0: おなよあなんちとうちなえこすいえなんちゃえパパママなんちゃえ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好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关心的提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做你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做你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来，咱这个公干哈，来，咱这个官哈，因为新成立家里嘛哈，啊，来了，咱先跟咱这爸爸妈妈说这个事情哈，就是讲，你这是哦，你是专家嘛，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哦，比如讲，咱有寡，咱即马等你有食爱困药爱的人，有食忧郁症的药爱的人的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吼？看下通哦，看卖药要卖食多啊？
1: 有我有很好的建议吼、哦嗯，这是个大分享。即马的人吼、哦，是爱困药啊啦，吼、哦，忧郁症的药啊啦，恐慌症啦，拢作多。你第一，你讲讲这种西药，你知道？西药佫容易伤腰子，佫来。你想讲咱为安眠药开始讲，爱困药开始讲。你睡了以后头脑你若吃下去他头起来就不舒服你知道吗，他是把你强迫让你去睡觉，不是说你天然自然要睡，
0: 他不是因为是我们自己想要睡、
1: 欸、
0: 他是用强迫制、嗯、
1: 你就像一个鸡一个啤酒啦，你硬要他打打打就大力他就会打起来、嗯、你如果不打他就没了嘛、啊、所以说我就说我们本来要睡觉想要睡觉，但是你个强制改动的，你根本都是不是真心的啦，用别个的不好啊。
0: 你这种天气，他个路会路
1: 狂。路狂，
0: 你像天哦，我发现哦，我听足多人讲，食爱困啊，食完过天干，起来规个骨拢酸痛。
1: 有，我讲绝对是安尼。啊，你酸痛了哦吼，你规个骨拢无还
0: 无，
1: 无循环啦吼、嗯，所以就建议大家，你就该算的就去算，该加的就加。啊、你有当参加，
0: 尽量
1: 玩，往连往户外
0: 哦。
1: 啊，你爬山买晒雪，啊，莫讲起了青山大来啊，爬足悬，爬了五千公尺，你唔安啊？
0: 对啦，喂，现在新闻看到讲，家己去爬山，结果失智症喎。
1: 500公尺，讲坐坐，讲行就好啊啦，嘿啦。
0: 边个这边家人去安顿山啦？哦，
1: 嘿啦，对啦，对啦，
0: 对啦。
1: 啊，过来吼，你就唔通吼，透早三四点就去爬。
0: 哦，莫早上三四点，出去，恁出去爬舞吼，
1: 拢讲早呢，
0: 拢三点我起身，工作忙
1: 啊。你当阵哦，开始恁两个人讲，哎呦，半夜空气较好，其实唔是人咧，是咧排毒呢。
0: 排毒。
1: 啊，你就去啊，甲吸收一下毒气是啥物啊？
0: 哦，你讲三四点的时阵，
1: 人咧啊，二氧化碳等等你出来啊，对不？啊，你就较慢一点，
0: 较慢一
1: 点。差不多5点、5-6点啊，开始。
0: 5-6点
1: 嘛，是点点晚一点，
0: 唔
1: 是
0: 讲
1: 卖三四点，唔当无水啊，去踢着。就旁边啦，
0: 哎，有影，我讲真，有阵时吼，三四点嘛吼，灯暗啦，
1: 嘿啦，
0: 你当出门出去吼，人开车话吼，视线较无好啊。你看常常拢嘛听着人咧半暝出去，什么去运动叫车弄着，
1: 对啊，
0: 迄种一样的啦。
1: 本来吼，
0: 其实生活
1: 嘛，咱照咱五行去讲啊吼，
0: 嗯，
1: 你晚上肝经胆经，但是你排啊个去排你的排毒，不然循环拢咧，迄自古在5000年以前就开始有这个循环啦，你何必去改变呢？对不、
0: 啊？
1: 是安尼、哦，啊，你就是讲，你该运动的、该佚佗的拢去，啊，等下嘛，咱嘛再去游览的，
0: 起
1: 码游览出侪人去的啊。但是我讲你游览出去吼，你一定爱好好训练，你唔好伤兴奋。 啊，暗时啊，唔好去做运动。你暗时啊去做运动吼，你细胞活力活络啊，你知无？
2: 就兴奋。
1: 系啊，你有时讲哦，咱直接动动吼，小换点运动单哦，小花呢，刚行一个安尼吼。
3: 你行
1: 咯
3: ，OK 啊，卖去做个什么哦，什么跳舞
1: 啊？在广场舞，你愈跳愈兴奋，讲哦，我明明仔载咱身材较好无啦吼？后来看我跳舞，我只卡通卖有一个观众呢，真是。我跟你讲，这种你的细胞活络了，你点都无好困，
3: 无好困啦吼。不是我你困的时阵吼，哎，困到人讲较兴奋，你困到较袂入眠安尼啦。
1: 对啊，后来吼，你有当时大拢看电视看风波的，你知道无？风波啊，画面啊，前面老母都接海。你讲我在找徐乃麟，就在讲，我讲哎，乃哥啊，我是要找你算账。
3: 那个。
1: 阮母啊，我第一阵就惊看你拍麻
3: 将。
1: 啊，那拍呀，无见拍输，我困袂去哦。真是的呀。
3: 啊，有徐乃麟拢做一麻将直播的。
1: 系啊，麻将直播，爱拢看风波的吼，啊，拢看，都拢欢喜。啊，做那在都困袂去。
3: 我做那做你用这个看。安中胖，
1: 哎，怎样呢？我一个朋友话笑亏咧，讲来大家分享哦，最爱拍牌啊。
3: 拍麻将。
1: 有一间困到半夜，拢在安吼，手甲绑起来，你知道吗？啊，手手心那个绑起来，讲那话就讲那话讲白板啦。哎，你安老是一支手一拍，甲拍了个安中啦。
3: 哈哈哈哈哈哈！有所思，有所
1: 梦。可以啦，吼，咱就该健康的吼，天然的上好。
3: 有影啦，爱自然啦。
1: 你万再去种些花，行些散步，好朋友，朋友爱交，一定爱交朋友。
3: 爱交朋友，
1: 咱厝边是着问候哈。
3: 嗯，
1: 啊，你有当，咱心内话心内话吼，啊，讲出来莫恶作啦，
3: 有影
1: 对不？
3: 这些人吼，拢去心花头啊，啊，歹势讲啦，唔敢讲啦。
1: 但阮一个朋友，到达会个头部。
3: 他上面传过，
1: 真是的，
4: 都上过，
1: 想通啊，一年想通啊，
3: 查甫的，
1: 伊七十几岁拢无查过，等到十岁再来传讲
4: 啊。啊，啥又去的呀？
1: 查一个检疫二十外外岁，
3: 啊嘛七十岁呢？
1: 要七十啦，有影正经的啦。
3: 啊，人人还没想开啊，
1: 人伊安那讲伊咋？我
3: 先
1: 传来吼。有人家讲话，啊，互相照顾，
3: 哇，
1: 哦，啊，心内人即马计划健康，话快乐的。
3: 伊有人讲话啊，啊，无你一个人关一处，老实讲嘛，
4: 这风气耶，
3: 渐渐渐渐的越来越歹哦，讲起来。
1: 就是啊，我刚刚拢爱交朋友，像阮妈妈伊一个人吼，哦，朋友交偌济咧，啊，大家拢拢快快乐乐，
3: 嗯，
1: 哦，啊伊啊快乐我就嗨啊。
3: 安
1: 尼
3: 讲，
1: 你食嘛爱生病都去送啊，
3: 你的生命好啊，哎，妈妈给你，妈妈给
1: 啦，
3: 你的生命奇迹来了，你
1: 好，
3: 好，来来，小蛋，你好，好好来，回来哈，啊，所以咱这把握好，讲起来，王壮讲的最后就讲，一定要往户外走一走，哦，啊哦，交一挂朋友，啊哦，有一挂吼新来会讲讲出来，
1: 是，
3: 哦，讲好你好朋友听，
1: 对，
3: 哦，啊哦，心情啊，袂好，哎，等下人有事，人讲有这个事呢，
1: 我跟你讲吼，我迄间嘛拄到一个啊，我一个好朋友哈。今年嘛，今年八十了呢。我再看一个，他讲这几个月都无啥爽快，我家有感觉。
3: 感觉讲伊就无怪怪的。
1: 啊，伊讲我爱去饮料吼，伊讲我今仔是足爽的。
3: 安那个，
1: 伊讲吼，阮一个隔壁，大家牙臭屁，讲伊不爽不爽啦，话有钱啦，话特别啦，爱朋友挂者啦，安那，我就听讲你是你家养啊，常讲安尼老大人无欢喜一个话的。
3: 是。
1: 伊讲我今仔是甲讲出来，甲叫来啊，讲你莫搁牙臭干。
3: 嗯。
1: 哦，我冇朋友啊。我讲讲就讲，我呢，等下我无比较差，我加偌欢喜嘞，一个话者，真实嘞，
3: 一个话者，心情未
1: 未爽快呢。
3: 来，张来仔哦，来你好 ，Hello，
5: 哎，
3: 赖大哥是你好，
5: 哎，
3: 你
5: 开大锅哟，
3: 你要开大锅哟，好，我先给你整几下 ，OK， 好。好好，拜拜哦。来，咱这吼，咱这个呢做家里的，可能唔知咱做我的介绍啥哈。你看，咱这王大爷，
1: 嗯，
3: 这你这家，现你都有听有看嘛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3: 嗯，你看，大风草今日草到八声，是三声哦。八声人，大家拢要爱大风，为什么呢？因为今嘛现代人拍摄哦，就是安那。因为吼，拢为着困的问题啊，
1: 吃
3: 困了，伊真系无多。伊即马社会，伊就是安尼压力太大了，代志太多啊啦。
1: 是
3: 哦，你所以每项拢无多放轻松啊。啊，人只要嘛未放轻松，身体绝对未用起
1: 来
3: 啦。
1: 好啦，阿凡，我出来你讲这个秘密，不是来小白阿你讲。你那安尼讲，我想着我个秘密。
3: 阿妈讲，
1: 因为我本来他说没别行物件，我们在做这个是研究，就是安尼，其实这吼，这件风扇，你甲这卡片碰碰者，
3: 卡片碰碰一下，
1: 我咧讲，赶快好做了，
3: 弄伊放松的对啦，
1: 放松啦，放松嘛，就所以放松做做解就好啊。
3: 有你说的这个真的啦，
1: 是啊是啊，
3: 那就碰者就对啦，
1: 免费哦，免费哦，
3: 一边碰一下咧，
1: 对啊，做做做解就好啊，
3: 其他做做
1: 就好啊。
3: 你无卡
1: 我来讲，秘密做这就是安尼啊。
3: 你无卡啥搞讲的，我有当。
1: 安尼通啊，减压舒压嘛。
3: 我现在爱搬回人，
1: 安尼
3: 搬个腰酸背痛，你唔卡啥搞讲的啊？
1: 我都一项哦，靠传播，我是在安尼讲哦啊。这是因为你呢？
3: 对啊。
1: 我来家拢好听安尼。
3: 好啦，来，咱这王蛋哈，蛋呢吼，我先来做一首歌啦吼。做歌的时阵吼，你把我通过一下，帮我问看卖讲吼，你这个单到底？上面上可能话些，你把我问问一下啦，好不好？因为这个都无啊嘛，当作大多数都冇关的。
1: 你好巧过呢，不要超卖哦。
3: 啊，你好。
2: 哎，开门哦。
3: 嘿，是。
2: 我是现在是我阿妹在做啊，洗掉是啊，三张照
3: 呀。免洗，拢完全免洗。这完全免洗。
2: 现在我阿妹在，你三张洗洗头。
3: 不啦，哎哎，又说说哈，你这东西使用的，你就随去修啊。马上吸收。
2: 不是，
3: 听
2: 讲
3: 我
2: 现在
3: 哎，
2: 我
3: 现在哎呀，我明仔做洗头。
1: 免洗，
3: 你这马上吸收呀，而且
1: 没油没粘
3: 吗？
1: 对对
3: 对。好了，我下讲哈 ，OK， 好，拜。
2: 我知啊，你知我下。
3: 我知你许小姐，我知。好 ，OK， 好 ，OK。
2: 啊，当时在上班。
3: 明仔载好不好？好，好，拜拜哈。本来这里各个方面这个下天气做了，好不好？哎，王大人，麻烦你哈、哦，以这我即马先个登记啦，啊，正确话的数量，你把我问一下，好、哦、啊，过完了这个要请，好不好？
1: 好，来小姐，
3: 小姐，好、哦、来，好来，爸爸妈妈好，王大人小姐，小姐哈，阿曼先来不需要挂，过完了进来哦，再来给您好好介绍哦，感谢，谢谢。

心没有。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哈，甲咱记下二姐，咱这王总的讲有桥啦，但是哦，讲袂让超过啦，爱讲数量爱限制啦。
1: 话来啦，啊，讲
0: 好的，你讲，
1: 阿官呐，我就是安尼啦，吼，你慢慢打五单，嗯，赶快三十多，最多好哩，
0: 三十多就对啦，吼，
1: 接着大庄吼，就像我看你已经超过。
0: 好来，哎、你好，来人进公格哈，哎、来阿姨，哎喂喂喂，
2: 嘿，
0: 哎你讲你有啥问题吗？
2: 哦，我在问讲哦，是你讲你这种物件对不？
0: 嗯，
2: 啊你啊讲人啊，那以前啊讲有拔刀啊，是碰到迄头啦，有碰到背皮的，会用的，
0: 会使喷我嘞，
1: 会使会使，
0: 你真会使喷，你放心。
2: 那关键头拢无，较无无达工过嘛。
1: 嗯，对对对。
2: 啊，迄个算讲，种个会用垃圾嘛，是讲有靠资金啊，啥物啊，还是啥物啊嘛。
0: 好，我了解啦。
1: 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咱这有青条布的，甲你清理，吼，
0: 一张清理，
1: 啊，甲你标准，
0: 嗯，
1: 吼，啊，甲你保护，吼，啊，去补充，吼，青条布，啊，都甲你，原理情况，咱冬天吼，咱较无洗头，话紧，无洗头。快送袂歹哦，你甲碰碰者吼，头甲碰碰者，
0: 去帮你清洁，帮你清洁啊啦，帮你清洁头皮啦，
1: 嘿，佮清洁，啊，恁这个无酒精的哦，
0: 嗯，
1: 嘿，啊，袂伤害，
0: 啊，你逐工喷啊，逐工喷安尼啦，
2: 我佮问你一下，你若讲这种物件，啊，你若讲抹袂下，有啥物反应？
0: 抹袂下的问题吧，
1: 今麦吼，刚刚无拄着算抹袂下，
0: 伊这边呢，伊这
1: 抹袂，我自然的呢，
0: 伊这喷了就吸收啊。
2: 诶，我是讲，如果大家
1: 没环境啦，嘿，我这种经过检验的吼，
0: 安尼了解啦，
1: 哈，
0: 了解哈，
2: 阿你我是
0: 多，
1: 你去大多呀，
0: 好来，出来哈，过来，咱这是王站的哈，来，如果回到这出生，反正咱这就是白干哈，连头洗完，你困进前进一点钟啊，喷喷的，
1: 对哦，
0: 啊，头壳个缩缩的，
1: 是，
0: 安尼就会晒啊，哈，
1: 嘿，阿你第二天嘛要出门哇，头干啦，刚刚开始为人擦喷擦油，对不？你们刚。碰碰一下，
0: 碰你头毛毛
1: 毛，阿你就通吸到出去呀。
0: 但是爸爸注意哈，咱注意哈，咱主要这是咧碰头皮来对，是用碰你头皮来对啦哈。
1: 是碰头毛
0: 了，碰头毛了哈。所以你碰上个头毛小背一下啊，碰你头皮啊。但是你的头毛垃圾，你马上碰你头毛，该出出来帮你清理的，清理你的头皮啊，保护你的头发啦。哦，所以咱这保护哈。今日咱这喷完了吼，你睏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吼，非常足放轻松。啊，人咧睏的时阵，睏得足好睏的哦。你感觉讲，啊，过去我唔捌再好睏过。来，因为足侪人吼，拢吼过去拢食，拢用喷的啦。人介绍食什么用食，这拢真好。但是吼，今日你用这种喷的用废物来继续，
2: 哎呀，
0: 来来，你小等你哈，我小等你哈。好嘞，虽然这保护好来，你若别来赶紧啦吼，你若太困起来的人。先进如果放轻松的人，阿妈困困酷酷的人，尤其咱做王董有讲的，你包括你腰会酸腰会硬的人哦，拢当困在你腰的所在， 暗的所在，伊会尽量帮你放轻松啦吼。
1: 对，
0: 也细波哟，细波咱即个大吼，赶快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四罐2200块，但是吼剩30组啦吼，啊但30组看到拄啊已经提，头都已经提有10组去啊吼，从最后剩20组，好细波的是4罐2200的，最后剩20组，啊那大波的咱的王董的。你即马开始够开放10组，交换3600块，最后剩10组啦，好不好？来，爸爸妈妈，你那边来赶紧过来看，登机干预你食爱困药的人来领。
3: 你喷了咱的头皮水啊？你喷了安怎？
2: 未来，
3: 安怎讲未歹？
2: 喷回来吼，就无有办法再来困过咱面皮，再来困。
3: 对啊，啊你无本钱明快困吗？
2: 算时间
3: 嘞，算时间，会起就对啊，吼。
2: 嗯。
3: 啊，喷完了后，你感觉困眠品质有变较好无？有困较沉无安尼？有困得去无安尼？
2: 有眠起个。
3: 啊，等于就是讲你有喷有差，无喷就困眠较无安好，是不是安尼讲？
2: 哎，对。
3: 啊，所以有喷有差就对啊啦。
2: 对啦。
0: 嘿，好来，你稍等一下吼。好来，咱这宝物吼，来大多细多拢无要紧。你有想要改善你困眠品质的人，你有想要试看嘛？来讲，真真正正，让你困了会入眠，困了会安稳的，困了会真正人过天光，人家才有精神的。吼，啊吼，要让你意外放轻松的，心境放轻松的。便宜咱这个，咱这款一氧化碳的神仙水了哈，咱这头皮舒眠水的对哈，便宜咯，买两罐送两罐，四罐只要2200块，
3: 四罐只要2200哦，
0: 啊那大包更加优待，
3: 大包拍折了后是3600块啊，我加上一罐，
0: 啊那高罐，
3: 高罐哦，高罐哦，很好哦，
0: 你好。
3: 给给边门关，而且关
0: 关开个水管嘛。好嘞，好，所以人家保护好嘞，大多数都拢要紧啦吼。你有什么改善呢？就趁便宜的优待来，你好。
4: 你好。
0: 你有来你的雀大哥嘿。
4: 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哈，我给你下架哈。
4: OK， 送五谷啊。
0: 五谷哈 ，OK， 好，谢谢哈 ，OK， 拜拜哈。好嘞，爸爸妈妈哈。数量愈来愈少哦，这真正无多追加哦。咱的王董来讲，伊这是吼特别把咱调的，伊这种人已经落正方就好啊啦。咱原料过进口的来，啊原料吼，唔是讲我现在外口恁提原料，较简单嘞。人这种制作过程专业的，你好。好嘞，小郑你好，好嘞，爸爸妈妈不要忘记哦，今天哦，咱这里哦神仙水，好你哦超肥放轻松，好你人贵的放轻松的，好你好困好入眠的，来你好，嘿，你好，来简阿姨，是你好，嘿，你话别来哈，
5: 我来大叔，
0: 大叔哈，我下家哈，好，
5: 我先去，
0: 3600块，
5: 啊你，
0: 你小郑，小郑你好，来来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嘿，嘿，你嘛别来
6: 哦。我
5: 是3000人
6: 啊。
5: 哦，
0: 大哥3000人哦。好，你小站你好，你小站你莫挂哈，好来，来你好。
7: 好。
0: 啊，大哥，
7: 我袂讲大哥，这个
0: 拍者来，上来，哎，有站给你大哥最多。
7: 啊，
0: 好啦，大哥用你盖过来哈 ，OK， 拍者，不好意思啊哈，谢谢，好，拜拜哈，来你好。来。
7: 好，
0: 来，你稍等你，唔当挂掉，唔当挂掉，好，来细说，好理解哈，好，谢谢你啊，来你好，
8: 你好，
0: 来你好，大哥，大哥，给你下架哈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哈，来，保证我你喷的哦，真正人足轻松的，保证我你喷完了，你发现讲你真好困的哦，来，02-2426，0058，02-2426，0058，02-2426。控控五百，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四秒来站啊。

0: 能去碰撞的吼，不过是讲讲嘛，好去碰热透啦，去玩一个碰热气啊，啊碰热透，啊让碰热气那真意义，
1: 对啊，
0: 真的有个人身体真正吼，真正碰到困眠问题，困到吼会困袂去，抓公司算你妈
1: 有无？有的，阮依然是，
0: 依然是的，
1: 热透最好是呢，不是现在打来困眠玩家。
0: 啊，
1: 最好是
0: 自己这边上
1: 班，不过不要跟你上，他根本无人买大衣，我未来交料。
0: 哦，
1: 我这工作做甚物好？
0: 哎，
1: 健康较重要啦。
0: 唔呀，你两公无健康，你钱嘛是靠别人开嘛。
1: 是啊，
0: 真的。反正这爸母哦，都管在上面啦，爱有钱，但是你嘛爱身体爱好，这才是重点嘛。啊，你身体最好我讲过啊。你干那吼，只要好食，你拢是办法。
1: 阿公，我看你做健康的，你是我哦。
0: 嗯，我做健康。
1: 你是台湾的。
0: 我讲台湾的。
1: 我讲台湾的。健康卫生，咱看一下他们吼，就三公里
0: 啦。我讲
1: 台湾的。
0: 头毛红了吼。啊，所以哦，你头毛要看出咱老钱，
1: 咱
0: 不能哦。
1: 你这头顶那是皮肤嘛。
0: 嗯。
1: 啊，你若无健康来讲，你若做地，你靠过年
0: 垃圾
1: 垃圾啦吼。啊，你就是无钱的，啊你卫生会垃圾，你那有可能讲，咱那有可能夸张，你家己当还是垃圾。
0: 有没有？没有。
1: 而且你那。生出来，
0: 怎么样？你看那草帽，老风雨啊，很秀
1: 哈。对啊，
0: 以前那个时候，天枯
1: 不在什么嘛，
0: 因为头发没办法留在头皮上面嘛。
1: 我看好，
0: 那些人要用多搞，
1: 天枯长出来器官里先。
0: 对啊，
1: 皮肤，
0: 嗯，
1: 你皮肤然后就变光，你看一看啦，我这个皮肤吼，哪能样吼？你看大吼，愈来愈了，愈来愈弱，
0: 愈来
1: 愈所以这个时候。一点健康有时候还是可以控制，毕竟没热了。
0: 那好，那那小孩还是有啊，哈，
1: 不给钱用嘛，
0: 那你包火做
1: 包啊，
0: 你
1: 发财包
0: 火包不包啊？
1: 你
0: 能
1: 包包嘛？
0: 你能
1: 包心疼包包？
0: 比人猪
1: 热天啊，
0: 真热酷
1: 啊！你帮忙困地啊，运动款，
0: 运动款啊！好了，好，过年过后咱怎么来去广场来做啥
1: 啊？好嘞，
0: 统一。艺术力量共同老板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关键来进攻者啊吼咱这网站吼咱一段神经节吼主要帮助咱困眠多苦以外啊过上吼咱的体验去放轻松困了过袂眠过袂安尼乌白荡荡荡晒吼
1: 对哦
0: 伊咱门口吼伊安尼吼啊就拢安尼轻松轻晒啦
1: 是啊
0: 来困有当来困咱去灌这个神经节
1: 当然嘛是爱困
0: 一直爱听
1: 话但是来讲咱先来做清洁嘛
0: 有当做清洁
1: 对哦按说咱个唔是用化学物件咱用天然的物件
0: 嗯。
1: 大家都冇需要嘛，
0: 冇需要，冇需要。
1: 咱国家人吼，有哪些话在手机啊或台面上面录下的清楚。但是现在人，你食物都无健康，咱也用那个是化学物件摄取啦。
0: 啊，所以吼，你来讲吼，较无用东西吼，咱平时在店较无流汗啦吼。啊，咱来讲无用好做头生的
1: 哦，
0: 你嘛在用习惯较困困的，头生嘛头皮拢在里上清理一下。哦，啊，过来试来上吼，是经过咱的毛细孔，经过咱的脑
1: 血管、
0: 血血管，把咱那些脑给上去的吼，那放轻松，会肾放轻松，阿妈肾放轻松，阿侬脑壳壳听放轻松，腰放轻松，脚放轻松，就是为咱的头，为咱的神经有部分，就不得了。安简简单单，无用想讲去变掠人啊，万免阮食什么西啊，什么鸡肉冬天
1: 啊，
0: 我
1: 袂好食迄啊，食苦的啦，再拢都是把你苦苦害了了啊。
0: 哎，所以咱只保护吼，今日咱只管用钱的哦，那么简单，会记哦，你困的头皮，啊，佮重新喷一个，啊，定定甲喷一个，喷一个吼，啊，甚至咱的后脑了甲喷一个。
1: 我有听妈妈讲，会再困阿妈困落
0: 来，会
1: 再阿妈困落来，安下食，
0: 再讲你讲，
1: 咱动手，
0: 阮老母睡十五岁。
1: 哦，啊，按揭的那个内收麻主要咯，靠起来做牙齿还行嘞，但阮老婆皮多二十一块哦，
0: 二十一块哦，
1: 二十一块，伊用总结出去，出去搞搞，啊，慢慢堆堆出来，但伊今嘛冇加头钱，啊，所以搞到非常伊去运动，
0: 嗯哦，
1: 啊，过来，伊阮家阮家人拢用心嘞
0: 吼，嗯，
1: 所以就提到阿阮家先出去，然后困眠一个咯，
0: 嗯，
1: 然后我讲老计讲你冇在讲洗头，
0: 嗯，
1: 哦，啊就啊就就对刚刚睡，啊他。去游览那么一下就睡一觉，顺便给他们，你看看爸爸姐
2: 就讲碰起来，
3: 真的碰起来，
2: 我安那水呢？好啦，所以咱这房吼，我用着吼，咱人只要那困了就好睡，困了就和平吼。
3: 嗯，
2: 其实吼，你的身体你就会舒服些。
3: 是，
2: 这么一日，我带好你，我送落去，真心
3: 真。尿困，
2: 尿困，啊！你即马唔是啊？你即马根本就唔是我的器官尿困，你逐天你个操操操操下来，拢咧拢咧在抗议啊！啊，抗议苦啊！你。我们这样，你我不吃，你不会不要你吃啦，你不要你吃，你吃又要你吃，问题我看你无，你器官尿素，你阿妈吃，你永远受益的消炎，
3: 对啦，
2: 袂较好啦，
3: 嗯，
2: 哦，慢上，
3: 你现在困的时候，你就一天下吼，一直开始去干干，干来然后用风化，
2: 就风化，
3: 你就是拢没有压力啊，
2: 没有压力，
3: 再来我一直想想，这就是天然的，我都无困济哦，
2: 不用
3: 啥天然的，
2: 哦，
3: 你要多来。
2: 好啦，所以咱这打不好，我就讲啊吼，你吼是真的真正反正正的吃药的人吼，
3: 对啊，
2: 你好，你已经不不按照控制的啊，
3: 对啊，
2: 你个气孔嘛，咱今日做介绍咱这里吼，一氧化氮的这个头皮，
3: 神经血，
2: 对对，神经血吼，你个状况嘛用什么药？你换空，你人咧困哦，困了了，人轻松嘛，结果你换空，哎呦，你今麦去做心理检查时，哎呦，你做事无同款哦，为什么？因为你有少困嘛，那你好。
3: 你看，静静奶奶那个面头皮水，你体验安怎？
4: 暗时在困静静啊，辛苦死了！我暗时在静静，我就先在困困嘞。我头个头个中心，哎，头个背，我就去改按摩。一困我就感觉真好困啊，
3: 无
4: 真
3: 正是困奇妙。
4: 我讲出进就困，就是嘛是出进就困去啊。那你困去，静静下嘛解困，可是哎，关键就是困去就对了。关键就是变成哎，出清明那种困个轻松啊。
3: 好听，
4: 气得轻松安尼啦。
3: 啊，你静静无用，静静怎好困吗？
4: 哦，那个加前几下嘞，不可能。那个起来变瘦起来，除了去休息困啊，消化道较紧落面啦。
3: 好听，好听，好听。
2: 我知道哈，哎，爸爸妈妈来关心哦，你也别来关心哦。咱这个已经是不能转上面转哦，安尼有在话对，2000块，哎，2200块，四罐只要2200块。啊，那大哥这个又在，大哥少管。8600块，但是我先讲，咱大锅最后剩四锅尔，大锅最后剩四锅，啊那细锅嘛可能剩七锅，操作，七锅操作，
3: 七锅呢，
2: 剩七锅呢哦，哇呀，来，所以咱这茶壶吼，咱可以咱这纯鲜水，要你喝纯的，喝得平的，哦，你现在放心上来，你好，
3: 你好，
2: 我来喝点水哈，来，细锅剩七锅。好、哦，阿、啊、那大锅的剩四锅，好、啊、吧？来细锅的四罐2200块，大锅九罐8600块，你个穿一个大锅吃嘛，话紧，恁厝的人上分一罐啊，上分两罐啊，阿那你出门去做鱼蛋，你个晒晒吼，有闲咱有当去外口晒鱼，去枕头袂下啦，面床袂下啦，衣柜袂下啦，阿吼萝卜干干丝啊，就是要好啊去做结果。暗时困袂去，最近感冒无精神呢。你只要把咱那个神经就那个散吼，你是甲喷一下，暗时你困醒甲喷一下吼，啊，那么暗时困好困了，最近感冒个气色嘛够精神，啊，无逐工拢是有人做，明天咧困，那可以注意嘛吼。
3: 对，
2: 来，你来高兴哦，
3: 来今天好啊，
2: 最多最好存6桌。大锅最好存四锅，最多四罐2500块，
3: 当然该存钱了嘛，对不对？
2: 有在啊，
3: 我
2: 有啊，有
3: 啊，有
2: 啊。啊，大锅最好存四，大锅八罐3000块，来，0120126，0120126，你咪有打，0120126，012012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对。

0: 喂，您好。
1: 哎，不行啊，
0: 好嘞，您这爸爸妈妈来，先接个什么电话哈？空一，一四，一六，空空，毛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咱赶紧来进阶工作，来你好，
1: 来
0: 这工作才做好。来咱这红蛋的吼，咱人吼，工作上你人啊，只要困要就好睡啦吼。
1: 对哦，
0: 只要咱人要去兼顾细胞的病变，要变做太无好，简单呢。咱人只要困要就好睡吼，来你好。
2: 我咧，好吧。
0: 一罐呢，一罐是八毛，哦，咱一罐是两百三毛，咱一罐是三毛，哇，三毛一罐拢三百几多两毛，哇，三毛要三百毛左右啦，这
1: 还是一罐三百几毛，
0: 对哦，
1: 对哦，
0: 咱这毛是不是要三百毛要靠新疆那边啦？
1: 嗯，
0: 是是啊，但是咱这是属于产业资源那方面哦，
1: 这咱东南亚
0: 是属于人技术哦，那我们话话那话好嘛，一毛咱从那技术就上山啦，
1: 对啊，
0: 我讲侬话我嘛，还有那个。你好歹是我的工厂啊，也是来打气的啊，也是来替我发展的，也是替我做的好人啊。神仙水啊哈，便宜哈，表弟哈，快乐是神仙。你真的为了安葬，你才叫做神仙水，便宜哈。你真正好，你人好，你困时哈，真正是规个半斤重哦。
2: 困的落去，
0: 困落去
2: 呢，啊，佮困到点呢，
0: 啊，困来
2: 八八点呐，
0: 啊，接下来其他个动物，你要看鸟会不会哈，给你干干掉。你明仔再起来，基层又换过后，晚上是晚上，
2: 我到用那心在哪里生呀？我妈的痛苦，我拢当什么？当个舒服的。啊，你情况我这边啊，我不当工作的，我当做十几间、十几间店，我那个叫哦，
0: 叫嘛叫
2: 嘛呢？我嘛是安尼，但是
0: 叫嘛我做者，因为咱有这样，我在那帮助你放松你的神经
2: 来哦。咱有当困好好做，你看，你要听话嘛呀？你莫跟你讲安那，你跟别人有尴尬，
0: 你跟你讲话就知啦吼。所以咱这爸爸，恁这几个，恁这几个做治疗呢，恁这治疗来这有氧化氮，会当帮助你放松你的血管，放松你的神经。
2: 对啊，
0: 当然，咱那放松时，人一定好。啊，你这么就是你不要无放轻松，人是迄种紧绷，啊，过来操，操到后咱脑神经负担负载，因为拢低安安低条条，你要来困会去啦，你保证困会去的嘛。
2: 我早讲食饭，你不要食饭个啊，
0: 嗯，
2: 你饭个比较细胞还健康，
0: 对哦，
2: 啊，你就是上天啊，慢慢
0: 来啊。对，一旦你那个困就是一直发炎啦，持续发炎啦，所以咱这爸母吼啊发炎发久了，就是啊，咱看正太医啊，
2: 养
0: 起我先讲吼，咱家咱这是吼一氧化氮，啊那个叫做用困呢，困那个头皮不敢让清洁的头皮，保护的头皮，就像保护的头发，基本上吼啊能放松咱的血管，放松咱的神经，你这个是搞困了啦，你啊。好的，现在哈，来来来，咱这红蛋和小红子哈，
2: 嗯，
0: 老实说，爱听有爱人哈，
2: 嗯，
0: 咱主要从咱自己先下下嘛，啊，但是咱配合听咱这个
2: 是建议啦哈，你正常解泡茶先看那些，
0: 对啦，
2: 你拿不起哈，
0: 咱主要你什么先，什么
2: 水平啊，
0: 什么水平哈，啊，但是你换汤啊，要去听着这个哈，先先解，你换汤，哎呦，我这个先很真的困得这么厉害啊，很快这么厉害，你主要你自己哦，就你当。跟你谈算啦，好不好？跟你今天来忙起力，
2: 对哦。
0: 但是你这是国歌，这是国歌专家啊。
2: 哎，
0: 所以人家法务哈，人家除了帮助你困眠以外，再让清洁头皮，再让放松肌肉，放松血管，放松神经，
2: 这
0: 个然后放轻松诶。尤其在那太困的人的时候，然后连公司的晚要按时要困进前前几点钟，然后你让你操个心哦。他个心啊，喷出来啊，便秘两边喷出来啊，啊，那呢熬脑喷出来啊，用那呢煎头啊，个锅锅不出来了，你也放光，也就放凉凉哦，啊，但是没油，来强调哦，咱熬蛋吼，咱这完全拢没油，完全嘛拢没凉，没安尼黏黏的哦，不可能就马上去吃
2: 啊。过年啊，就是嘞，上山那时候的话，你肯定肯定没油没凉，
0: 对不对？
2: 不然你都肯定更苦了，你大概他。 边，他边在那边是讲迄落啊，就是讲高板啊，他从门内底就是做个二氧化碳吼，就安静吼，啊，就想要煮煮清水，啊，你要部分就煮了吼，哦，我心情就好，把气都发顺啦，所以爸爸妈妈很辛苦，因为现在换工业超级进步哦，慢些，以前他们认识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个都行，那个是在这二氧化碳稀释啦。二氧化碳是无好哟，你看无好，来滚啊！
3: 对个，伊个就是咱发酵成分咯。
2: 对呢，啊，所以你往上一直讲，你要不能去管二氧化碳成分水之分，伊遐二氧化碳遐半衰的，
4: 然后太旧掉，
2: 是啊，
4: 太旧
2: 啊，
4: 太旧，
2: 不等于自然啊。所以可能在保护你看，你现在有阵发酵条哦，
4: 嗯，发酵条，
2: 发酵条的条哦，你伊个拢发酵嫩嫩哦，
4: 发酵脏脏啊，
2: 这个这是无好物件哦。
4: 对对，今
2: 天咱特别咱这二氧化碳这个成分水吼。苏棉水这个喷喷的，你记住了哦。你往你身上，
4: 我那刚刚刚洗脸，把酒精擦把把高温了吼。我听讲你家长买用的熏陶机啊，个机子
2: 哦，对对，
4: 一些就是炒来就熏。
2: 哇，所以哦，放松要你把酒精给熏掉啊。哦，当时出队人额头熏
4: 哦，对对对。
2: 不管人家讲他家是总司令，
4: 没有当刚好有甚物做瞬间水，人讲一奇怪，你出门前嘛去看下金，啊，出门前看好面，啊，可能他们那个有较济。我外国有甚物做瞬间水，就是伊就是天然的上好用，你。糖啊，细胞修复的糖啊，讲，哎，我就是安尼弄下去，我糖啊困落好，我就是自己健康困睡
2: 了啦。对，我以前咱这保护咱这重点啦，你只要嘛困了喝水，咱的细胞伊就自动帮你修复啦。
4: 是，
2: 哦，你这个指挥上嘛，咱若发病感冒，是不是困一个过程当中？
4: 对啊，
2: 对啊，对了，那个是你有在叫是嘛？问题是你起码很大的问题是啥啊？你有在叫，但是你无在困。
4: 是，
2: 哦，你讲是目睭睁。你人多呀，医院都拢紧绷，啊，蛮好，我都放轻松。那你我讲的话嘛，搁咧看过，那其实都唔是，恁真真正正咧困啊。你自己咧叫名咧，是啊，你咱这一氧化碳这神仙水，是了你真真正正帮助你咧困的时阵，困了搁较乐眠。困了更加安稳的哦，哎，我跟你讲哦，你好看哦，刚刚大细都跟他亲自做，唔通搁对家，搁再做太济太济哦。
3: 好，
2: 好来，来，老板，好
4: 不
2: 好？
4: 一招一招哦，
2: 咱这杯吼，买两罐送两罐的吼，
4: 两千二，
2: 两千二啦，好啦，安尼做亲自做，啊嘛大杯九罐八千
4: 啦，三千八块，
2: 安尼嘛做亲自做啦，
4: 对对对，
2: 啊，但是正常价格也细杯平八多啦，啊，大杯两千就半多啦，
4: 嗯，
2: 哦，啊，你也是大杯。最高嘛，最高，好不好？来，大高最高
4: 了。那么，你能看吗？
2: 人家打不有想要来吼，改善着你身体状况的
4: 啦。你看，
2: 有想要好好修补你的身体，有想要吼，好你的这个三高，咱较稳健的，我感觉咱这里做治疗，
4: 嗯，
2: 因为你有在放松，
4: 嗯，
2: 你也不要特别欠款嘛，
4: 对啦。
2: 你有在放松，你的血气就会稳健嘛，你有在放松，那你放松就好，应该正常运作嘛。
4: 对哦，
2: 所以讲好啦，来。
4: 最好啦
2: 哈，
4: 啊，这一次啊，
2: 我都不工作，
4: 现在都工作，
2: 所以你能赚三两块，两千两百块，
4: 你
2: 四千两千两百块，这个怎么说？
4: 我说八块八三
2: 天，
4: 那这个怎么说？
2: 来，控一，
4: 你四，
2: 你六，
4: 控
2: 控
4: 五八，
2: 零二
4: 二四
2: 二六。

0: 召唤，我的拉丁飞轮飞行广播电台 FM 88.1。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池。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了，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其他人就不会告诉太太，才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1: 二零一五安检全面制造，这个举措超过天数，我准备开设矿产矿矿第三期大修旧，矿产矿矿第三期大修旧，欢迎您多加利用。
2: 我将守护我安全，我将保护我自己，好家庭。
3: 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负债生产的作物，这边

0: 三姑，妈妈呢需要用行政指导较济，难道尊重其他关系，前中每一个情况都渐渐消失。
1: 在后方距离度会当听到真彩的，在风雪啊吹动之下，骑车的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风雪多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最大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高点，如果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来到你的大城市。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社会现场的节目。我们这段直播的时间，拢是由朋友主持服务。下次再等待空中到各位朋友大家来接应，也希望咱朋友在空中收听我们节目，无论来自交互的平台，也是来自交频的平台。用心来聚会，用心来交回。人生在进行当中，那最大的情绪不了解的所在，请你请开始分享。你有发现出来，我才有记录。同款半截上传时间，咱先进着光景，甲你做一个联系。咱在节目当中，要甲朋友伫做个提醒。之前介绍就用合欢产品，预防性肺治疗。哦，这边详细都是广告保养的，啊，拢都在各个指定药局。药局这个关这个买，啊，电联话包装上销。啊，你讲若无指定药局的，你较怎么来？咱请公司的附近指定药局吼，就是你帮你服务到非常，纯粹这个服务，也无非常电话费用，也非常简单又够方便啦。你大家别看平时像我的节目拢知影，就是若无清楚、无了解、无方便，可能查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3，09729091933。小月亮是19，不如到是轮椅裤。ID 的方位 ，ID 的后头新闻的规定当中，你把我看到这个当时公布了一下，哦，所以我等下给你回哈。看到这个我就马上给你接听啦，啊，现场会看啦，好朋友拢知影，所以我看到这个我等下给你回。这种东西相对于财后呢，也非常感恩，他就感恩传传公布，他这个团队。

0: 又不太给人来听，非常感恩你。上班最后一摆是咱来听，在这信封上做做谢谢。
1: 阿弟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信封，今晚来做做谢谢。来讲今日的事情，今日开始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可能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尤其是到了早上头时阵，上高温会来到30度，而且紫外线也会来到60度以上，所以好朋友，出门就爱给你带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1度至34度，中部20度至35度，南部19度至36度，南部20度至34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爱多补充。这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上台湾。是普通良好的质素，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信封报道。即马上时间到等于好快连接。
0: 以上风沙在做信封台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哦，又过炎热呢，啊日头晒炎热，虽然够炎热，过来水分一定要加补充。水分是真真正正咱走行的水哦。哦，唔是讲我有啉茶饮茶啦，有啉咖啡啦，有啉饮料啦，这拢愈啉愈脆淡。啊，你若算讲有真真正正啉着水分呢？哦，迄啉到讲迄茶好鲜啊，啊，再来啉迄茶吼，你会感受讲好舒服的啊，是真呢。啊，所以有时咱好朋友，你家己家己想吼，就是讲哦，啊，若家己茶茶啊，啉茶水尔。我今日咧阿达领导今日讲啥事啊？就是人间苦啊，但是幸好有当救人，有当救命。通常一般来讲，有人并无感受到这水到底有啥好处。当你若是讲水也刚无啉着水，我可能会死咯，无食饭寡死咯。啊，这水若啉着，那就是全身骨肉都挂起。你看树啊多好啊，树啊你若有排阿水吼，哦，伊就一直发出来，一直发出来。啊，伊呾算讲无排阿着水，伊无食着水，欠水啊。哦，啊，迄下水就差真多对无？啊，所以咱是电台车，为虾米逐工逐工甲爸爸妈妈讲，水分太紧，水分对咱个气血循环、身体当中不可不耐哦。交朋友讲新闻，我前天总统哦，今日准备发表着主席2000年的单位。经过了解，面对政府前规范设立法规条约制度，啊，这个办公室非常非常超前。我前天总统准备提出修复民主的方式，当维持着台海和平的稳定。经济发展三大市场核心的一个方向，呼吁条约面对着外部威胁，要有共同的底线，联合付出，以和平包括所有所有包装的统一，以安全通行的方式，要付出，同时分配对于劳力参加的政策。阿不来，我在江西漳州怀和对起真正在问题。今日是我先是总统就职后，这个总统已经很久了，啊，这时间也不变了。啊，所以也是讲讲一寡最新的菜，不过就是在这个国防部分交易后，拿上一个啊，过来在咱们分台是有点。这山下的这个日头，这晒红山下的热天的状况，啊，山下不太简单，因为一定有些门槛。咱先有了解哦，比如以咱古平的山下热天的状况，有四名来搞起，这些国民党、民众党的位中搞好。 同意小型矿集团，同意关海，大型的总统是56票，无同意的50票。那所有全部加加咧，在多数议事的就欢迎副议长张启成宣布开票结果。全部113位的立委当中，总共106位立委领票，同意票56票，无同意票50票。好的，你同意票数吼，一定要有3/3，还是要有76票。76票那同意吼，安尼考到大学，所以因此呢，这个大学案是无通过。所以呢，国民党交民众党加起来总共56票，较侪票数赢过50票，但是这门槛一定要76票才当当选的总统。所以，这台湾的大学是完全无过关啦。啊，不过呢，也创下了中华民国宪制史上超级大学总统的纪录。了解未到吼？这是咱台湾算在中统竟然考这个大汉的，啊，所以真是有记录啦吼。另外，咱讲到刚开始的报道新闻，最近网络有一个个案，这个阿叔吼是孤身零来十五岁，阿叔过往去，阿爸就俾申请着老人年金，阿叔有俾来安排着工作，一个费用，阿叔医疗。已经三种款项拢招收，互人付款。一个呢，若要是四人保费吼，做啥物拢免无费啦，无合理。除了乌夜电鱼、天顶、飞顶、风筝节，等全部放松，包括老人基金、商业基金，符合这些要求，有啥物开始会当免申请付款呢？好，这交到他们付的保费的年金，袂当讲啊，就是是啊，有诶老人年金有真侪规定，啊，到我同意，后头我同意嘛，办法。啊，无你自查保费就卖互人来付啊，互人拢付较久啊，你讲啊，不付啊，就规定袂当领。啊，无自查到尾要来的人，人来领时是符合着规定啊。啊，无爱来就无通领啊。啊，袂当讲人来吧，啊，到尾讲吼。也无符合规定，啊，当有人抗议出来了后呢，取消嘛对啦，也是无符合着吼，一般的规定，所以讲着三步，碰上阿布老人年金签名规定，符合资格领奖，今仔开始免申请，拢会按领取。另外，咱讲着刚刚是报道新闻，比如讲着。最新大餐吼，那家都附近那在地方市六房子打包的，4月份去养鸟鸡时阵，就鸟鸡打掉了。医生确定感染着汉他病毒，今年公布第三案例啊，两个在台北市吼是在台北，今嘛过来这也够多人的，啊，大家们呢？是现在到时这个吼，我在开门，阿叔十一个人，开门聚会，都拢在心中发表看。就是起码发生在这些人，这人只为40岁，有些人交钱要需要打电话，啊，同学发生就有发生来在亲戚，但是发到前面，听说开始有发烧、气喘、呼吸无力，还分享联络的呢。啊，到现在到处，啊，到尾去到病房看，啊，状况啊不改善啦，啊，到尾吼，就去去到伫病院，因为伊即马目前来检验到点，已经看了11个人，看起来很轻松，即马来看吼，都做了解，即马虽然身体真很舒服的，伊就是讲，你来都没有需求吧。三亿零上万元次，其次也别讨论要动用自备金来设立标案抓鸟器啊。先把这虚空比起看它病毒这些大 从房地和金库结构小口进行细心瓦片，他已经完成现在的七头一颗小豆，还有青丝豆啊，还有中午做的小豆，目前还在来进行实验课啊。阿玛西人传播着今年三月份一群家长从主要的青丝瓜吼都搬到腊肠，青丝瓜腊肠就是放在的鸟屎啊，是的乌龙虾面，还有青丝豆啊，超过500公里。青菜总计200多吨的废弃物的，啊，当这个武汉大病毒哦，最近慢慢总结地下，原来环境垃圾、老尿鸡的都在哦，也算是好家庭的。武汉大病毒在有发光哦，那是造成人哦，其他恶波还在哦。包括这台湾第一感染科的主任叫做杨子光，伊就来讲。病毒发达，咱台湾最近真侪鸟鼠啊吼，带有这个汉化病毒，尤其这个南韩那种所有这种汉化病毒，虽然台湾本土鸟鼠啊，它曾经常常参加在汉化病毒，面对感染了后，虽然讲相对也是较轻，但是呢，感染袂散吼，就属于许多人慢性病人。免疫力较无好的人，感染了后，拢有可能产生恶化，变成了狂犬。啊，就是这部分相关应该就是爱注意。今年在咱台湾已经有三起的，引起了这种汉化病毒。就是呢，先把大家人一定要加强洗手来去处理。咱来唱歌，来收听这首《大鱼化的戏》。
1: 这首大衣歌是毛俊宏、姜糖丽所曲，用心。

0: 说咱来共商讨无？喂，不如黄大哥到底诶？
1: 诶，我是。
0: 黄大哥你好，我是小院长，我是海丽。
1: 哦，海丽哦。
0: 对。
1: 小姐你好。
0: 啊，大哥，你讲想要要咱做见证，啊，你是食啥？
1: 哦，我食的是哦，食烤饼，啊，排骨饭，啊，有种猪骨，啊，种甜火汤。哦，我拢总家庭做起来，我在做这件事。
0: 哦，这功能比你油菜，你就明白。
1: 我就是安尼生菜用。
0: 哦，有时你油菜你就炖啊吼。
1: 对对。我有时，你是不是我有时买出去去食菜了？
0: 哦。
1: 嗯，蛮简单的。
0: 好。
1: 有。我平时白天来用。大家拢用来以前的投资，
0: 现在
1: 利用那个牌子，
0: 就像
1: 诶，所以今天你发财了，他很重要，你做阿个来，他辛苦起来了，
0: 对啦，
1: 他们叫信用，然后他呢，就是在那个方方面面，很稳定啦，那我讲起来当然会，会高兴。我十几岁呢，
0: 好，
1: 我拢是自动在弄的，打好那个表，要跟我说讲不行，那不管要自动了。
0: 安尼哦。
1: 哦，我拢，那你做啥年份的表？
0: 好，阿生讲我就平常时有在吃看看下。
1: 哎呀，阿妹呐，阿妹这身材用啦。
0: 阿你食表好不？
1: 好吃啊！哈哈哈哈哈！阿妹，真好吃。
0: 好。
1: 我。那你参加啊？全部都拢，拢，不管用几多用，拢都达不到几十块。
0: 哦，因为你就是老师固定的形象，你参加就开始分数，对不对？
1: 没有啦，我是我就是讲，安尼你去，安尼你去啊。啊，最近我拢食包饼啊，我拢，那时候呢，就是我那天还有其他个人，就是我嘛，我嘛在分食分食对吧？两个不按套开包饼。
0: 谢谢
1: 啊。嗯
0: 好
1: 啊对哎哎呀我一直跟华人跟龙你们都把你在那
0: 龙讲龙谁
1: 你先讲
0: 好
1: 对
0: 他对于龙族都是很假的对
1: 我龙把自己把自己忘记听懂就假他都他对他自己不假
0: 好这样子嘛
1: 对我龙自己做什么讲的
0: 也这样的对
1: 对对
0: 其中小哥阿里够假他好听
1: 哎，看我这样，我就是他，他不是那样子，我就这样了。他这样的话，就是那种两气家，一方家两气家。他这样就是气，人家是两家，他家是家，啊，反正就好，就这样，因为他这样就好啊，就在这种。没有气家，我那都在气家，大家死不了的问题啊！那我怎么办呢？只能勇敢，勇敢，不要的只能跑。我觉得我那个能啊，十几万，我能上那个能在答案。
0: 不用看好纸条，再告回座位下吗？
1: 没有。
0: 好。
1: 哦，我也在我跟你也是不。
0: 你做啥呀？
1: 你做龙做龙龟，你是？
0: 这周还得油菜。
1: 哎哎，哎呀，都挺好用。
0: 挺好用的。
1: 哎，挺好用，我搞定。很需要，我那个水它是带的。啊，我那个那个家，我把那个家家那边拆。
0: 哦。
1: 那可以，我不做家，我不会。
0: 哦，
1: 我是刚好是小包店，哦，安能方便恁啊，就用电话做点啥，利用一方面恁就能做点啥方面。
0: 这个电话
1: 呢，他就开始讲了讲，我不会让那个东西发了，就发一种自动接听啊，发一种声音是不其他的啊，
0: 就是
1: 我们那边会有老差。
0: 好，
1: 对嘛。
0: 小哥，请求你安尼，即马食个即鹅肉，好搞上等餐
1: 嘛？哇，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我我我
1: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1: 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1: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是下回很甜，我是俊峰，感谢单位是控制确定失控失误丢三，控制确定失控失误丢三，大家都是听一首台语歌，是某种话语所唱，因为我是男士。
1: 第一首歌之前，请非常注意好，我是台语大朋友。大家有空就来评论说听，有说听，爱就说听，感谢相关指导小心点，关心讲做些联系。亲像有诶好朋友超级到要叫我家己做功课。现在我当就别换衣呀，啊衣呀，我是过来无啊，你我过来买呀。啊，有时候我差点甲公司讲啦吼，啊，所以咱今麦我想我当就是你了解清楚，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就是打电话来。服务专线等于是09720909193，09720909193。咱代表咱巡回，这个国家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点讲，台湾野外地区先进救护协会，这个四月份也就是完成吼，进林线下个所在，会当看到这个阿伯啊，有在巡逻巡检，四月份有三幼崽。后比达丹屋突然之间不同，不需要严重的非常急。除了加载这个电脑，马上使用着这个 EAC 稳定的电源，可充分完成的时间安排救援的时间，顺利挂掉路线。其实一些地方人哦，爱遵守着家己的身体。有个人讲阿母咖啡，我哩先慢慢去爬山，因为你爬起去，阿你越来越会越累，迄山悬起啊，阿你阿母咖啡就是像刷地力无助啊，哦，咱动动会使你转袂起粗诶，危险吗？啊，那家己体力无好，就是这个高山症，嘛无适合爬山诶。哦，阿你麻烦先等，有诶身上无好，你嘛无适合爬山诶。所以这些对象的人哦，就是给你太了解家里的健康，家里的产品带来，不然产品卖好变不错啊。好，哎，咱们一起有钱东西呢，家里有有变双节双节呢。好，所以每一项进进出出虽然拢有风险嘛，但是你明知影，阿人就管去做。好，现在都好靠个人力，就一定要去做，拢可能。啊，所以咱同款爱追求个人个人身体，人要去运动也好，哦，我就袂反面，先做一个，也是我先准备，哦，当然一个运动也是爱减少，哦，个人先了解家己，家己做适合家己的活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各大新闻，经济部长小鬼要用动回家转型，怕是降低变动。有新科技社会提供，强调去年底变成了一种哦替换食品快餐的福利试点。好，进行了后呢，在公司十三号过来休息。早起如果嘛食到个人开车出个电池，交出发于消费压力是当前的困难。你哪有人明显？啊，你就食到开车，啊，当然有啊，你麻烦了。马上就会收费，他到底马上厉害，他等上才进进展，我上来进展，这是重庆的最高。况且这个锦囊包刚好，因为是在河南来申请，去拿申请，因为是开口的，根本无啥大啥的保险。要感谢感谢超过两大家来看，金沙大枪，谢大哥。从那边跑北方关键在平时在发展当中来实施这种措施呢，增加蝴蝶这块苗康强化着角度来开车所动的力度， 那年轻风里那家动吼人都那眼那戆戆爱空空有无啊是是开车就家己真危险嘛啊你要去造成别人危险我更加是不可以啊啊过去吼是有个人我奇怪我咧开车就开好好就丢啊但迄度一直出轨一直出轨啊迄度吼已经是假斗诶莫怪讲弄着遐济人啊所以即马已经有修改着咱诶法令马上啊检验出来马上会当逮捕啊过来有喙暖糖检查啊所以即马健康赶快在即个俩假斗诶开车出门诶啊即马严格地戒备五天内底已经依上法办335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个民众通报花莲县七星潭附近灌溉的所在边啊吼，今年有发觉到一只足大只的大蜥蜴，啊大蜥蜴叫做大丁。伊短长30公分呢，体型体态明显较原形象，无迄种斯文豪迄种诶大丁，看起来是无同款哦。啊，即马就伫咧烦恼，是毋是外来诶迄个大丁，加讲发生了吼一寡生态灾害。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诶协会理事长刘崇伟，伊就伫咧讲。初步看来外形，这应该是来自南美洲巴西，有迄种青色的吼，迄、那个大丁蜥蜴，看起来应该是亲戚关系啦。那咱台湾头第一届发达地，花莲有进口南美洲就在进行着加工，毛可能透过着中温偷渡来台，啊，所以这种吼大丁这么大只。啊，讲讲伊繁殖速度上紧，哦，有可能哦，加那讲哦，有一个所在，伊就可能讲生六个卵啊呢，啊，那生六个卵，加一个繁殖期就可能一直生呢，啊，所以这情绪当中的一寡案，啊，所以即马有可能诶后边吼，那个有，啊，即马温在好友面上，如果闹看到呢，要赶紧来通知通报。哦，会当赶紧来处理呀、啊！啊，可能有进一寡吼、哦、南美洲的石材入来，啊，所以这大丁这么大只的，诶，迄个蜥蜴，哦，为迄个进石材时阵，我在偷渡时阵来到台湾的，啊，即马然后看到赶快来通知吼、哦，安尼偷渡多侪一寡外来的物件，危害到生态灾害。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个讲到这个，洪仲和苗栗病院吼，这个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病院刚开工动土，啊开刚动土，预计在3天了后，啊就当来启用，即马有一个波。苗栗县海线医疗资源不足的部分，罗清基总统长强调，加上卫福部苗栗病院急诊中心的医疗大楼，也佮中治医学中心、大天暨南病院，陆陆续续拢会来并且好成立，啊，所以完成了苗栗医疗三系联盟阶段性的成果。白沙屯。现在我们在成立了妈祖病院中心建地上5站楼还有地下2站楼具备了一些自动化 AI 医疗 SB 智慧的病院啊，设置了35个门诊急性的一般病床安尼，拥有24点钟急诊室咯，内外妇产科啊，还有小儿科，还有这个各种门诊哦，包括手术，啊，佮有内视镜检查，啊，佮有复健的中心，预计2020多当年六成就拢会当启用啊。啊，所以今日吼、哦、开始来报道，互比如了解， 耶稣都马祖人已经开山动土，伊第三天以后就会当来启用啊。另外，咱也感到同款是住在石门，有朋友就感到农业部台东农改吼，这边有培育在台东三十户，这个稻啊，水稻啊品种，具这抗病性，啊个耐热性。今年开始哪里农粮署稻啊切啊产销。最后一款是三株啊，优良品种哦，就是有这个青山，在当地有特别讲，哪里这个青山了后呢，农民在市内栽种三十户，也加入一款黑素，分在每公顷就有3200块的奖励金。各地方各地方拢有滴吼，大大来栽培着一挂菜啊啦、稻啊啦，啊做出来迄米品种搁要搁较好诶。台东迄边个米也都好食啦吼，台东三十号诶菜啊、水稻啊，也拿去制作优良诶品种。从主要新水控高温，哦天气是愈来愈炎热，啊即马逐项。那研发出来物件，包括咱人嘛爱养控控制高温，哦，啊无即马小可热嘞，啊冻袂掉啊，啊气温是愈来愈炎热嘞，啊你也冻袂掉，有可能产生着那个破病啊，啊所以逐项适应力都爱好啦，拢家己心态爱做调整，哦热啊，卖想热为关键，哦我要个冻袂掉，想热诶冻袂掉，就一定要吹冷气。啊，我是小可热，我冻袂掉，冻袂掉就一直吹冷气，一套大吹大暗，安尼到尾就着冷气病。啊，所以有时那天气袂歹，卖伤热的时阵，也鼓励民众哦，到了风景区看外口风景，较袂规工伫耍手机啊，啊目睭爱当保养，哦看册物件，目睭较有通做者休困，安尼对咱也比较较推动。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就比如讲到这个苏富比2019年本地拍袂到这个国画哦，这个大师张大千所画的画作《昆山云瀑布》，这传出来之后，去用头提起呢。啊，当年83岁收藏家刘承旦，事后被人了解调查出来，用150万买下了这查甫的房中凯进行房偷摕来的作品，结果用着1亿3000万卖予中国收藏家赵海诺。据有了解哦，张大千、黄君璧的这个复兴。这个在哪里？哦，那是有名的，诶，一寡讲哦，圣经是国画大师啊，吼，啊，别人的工作这是毒害渣渣啦。啊，那渣公张大千也春山云瀑，啊，后尾啊，上好黄君璧作为，诶，那群穷光白就许为的，哦，啊，后尾啊，这种在1999年从淘汰起呢，哦，所以啊。到尾啊，这个艺术品传来传去，传到尾啊，用1亿3000万卖予中国大陆收藏家赵海诺。哦，这即马吼，检察官依照着涉及红地法起诉了姓刘的。台北地方法院将依照着涉及罪判处姓刘的4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0万。不法收的1亿3000万，转手拢来做些没收。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就边也讲到外国报道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访问到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因两个来举行着两年的算讲差不多第四届见面啦。啊，两个差半当哦，第四届见面，两个见面时阵真欢喜。两国同意要来召开 彰化天然气啊，佮有原油供应合作，包括诶表皮交石油产品互相来换所有所安排。李在林强调，韩国、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日本拢伫合作，对这个区域性和平的重要性。啊，当高市早苗要讲到日本交韩国、美国合作，但是呢，伊就是特别无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啊。高市早苗在这一届去到南韩两天一夜，访问南韩的行程。哦，地点选在李在林的故乡安东，双方先进行着大约33分小规模会谈，再过来进行着1:12的扩大的会谈。啊，所以两个见面是非常非常欢喜呀。《纽约时报》这边大家报道，外界主体并不认为南韩总统李在林会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当上车将也好，但是因两个互动足好诶，两个互动足好诶呢，互真侪人伫看因两个互动时阵啊，哦，讲跌破眼镜啊，感觉讲好可能两个足好诶，结果一见面就是确实都人足好诶，所以这有时咱看外表也不一定准啦吼。咱来听歌，咱来想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0: 这首大衣歌是黄飞收唱，中红歌中港。

这段咱的工商服务节哈，咱做当中推荐优良咖啡产品有清河通、新河涌、卡河经、盖河贵、永贵王、金四喜、日本的 Q Ten。是咱是你芬芳的新娘子，当场打造古老的鸵鸟心，好棒一身劲，还有推荐下金门一条街的歌，赞助铁匠。好朋友，你打算在旁边收听我的节目，你来知影吼。咱亲像在节目当中，一直甲朋友在讲，你都有买啊，有看，有注文啊，前几工。就注文阿要给公司办个母亲节活动，但是有诶阿未收到，有到高级部分业态来讲哦，啊有诶是今母亲节在一两三天就一定会收到，那阿未收到诶，较晚来注文诶，在一两三天会收到，无收到你就搁开来甲讲解啦吼，啊但是亲像最近咱爸爸妈妈。那公司的活动呢，我即马来甲您做一个报道吼，也就是现目前你若到邮局去啊看3200块的产品金额，无论你买1600块买两组，加加的金额3200，还是讲买高压油台3200的，就等把邮局收出一罐三拉熬康达熬糖，但是如果邮局那无货，好无啊？啊，澳通部啊，阿都部啊，公司都部啊，有人做得起啊哈。啊，过来，如果你那是买五啊3200的，五啊3200的，你那是总共，我都有买着两组的，有买着两组的呢。那么就是会当上一条衣啊，好、哦，会当上着一条小熊维尼的衣啊，会当拼起来，会当开开合起来。哦，做水做做方便，真方便呐、啊。你要坐电梯机，卡有阳台，哦，要坐，还是恁兜的客厅要坐，甚至讲我要去出门佚佗、爬山啦，还是讲有去野外野餐啦，啊，这个椅啊吼，甲合起来，下到咱的车后道，我要坐坐当家来坐，真正做水，嘛做方便，小熊维尼的椅啊、哦，或者是有品牌哦，会当收起来，开合，真方便。哦，啊，佫正好来收，讲要下周做，因为吼、哦，迄收起来合起来都足薄，真方便啦。啊，这是公司送予你，满金额6400块，要求马上买，马上来当上。啊，要求如果闹亏钱，要求诶，佮卡到公司去。哦，即马即活动就是即个，啊，所以其他活动拢做代志。就是满金额6400块送一条衣啊，小熊维尼的衣啊，无清楚怎么联系，工商服务价钱。

好看点数看最后是下回限定有收听一点钟时间各一段落马在空中接过来两感谢朋友请继续看点数听感谢。

0: 就会很努力的回味，你的回味滚放在旁边，家家就回馈的想念。FM 88.7，灰尘公告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政策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刑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刑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LINE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定不心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灰云广播电台。
2: 香港这代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下草、人参、加莲子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莲子等，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行医行善，将进士将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全，温酒温能健康贵重。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俭，有叫许多人一定爱求好。啊，那当日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器官量不当，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9-13-2899-09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讲到肝病是人人听，因为即得着肝病有时会无性命，你用的肝炎。即阵是真流行，若小花失注意，就会去染病。以前的肝炎起头是阴性，这个时阵咱人也拢无过敏。一天肝指数就转接变上升，一个变化就变时间。以前的肝炎是真刀快，三天四夜就变肝炎。这个时阵咱的肝就一直在潜移化。那是再来都有脂肪肝，肝脂肪会使肝血不流通。那是肝脏都有骨刺，肝的家园纤维不仅加来高高层，这个时阵咱的肝就结一粒一粒硬硬的物件。有人讲肝癌，有人讲肿瘤，事实上拿来讲葡萄肝是上好听。葡萄肝参像葡萄愈结愈质量。这个时阵，咱的腹肚也一直在胀大、胀气、胀风兼胀水，胀到心脏是用在地方水。肝甲十二指肠的中间有一条门静脉，门静脉若结水就破开。看你平时偌好胆，任何人看到都拢会惊，会惊到脚手麻出。所以咱的肝平时爱大大去注意。这个七少年八少年就来出代志，咱平时困眠爱充足，烧酒唔通来饮过量，伤过操劳，伤过忝，下过压力，这拢会生肝脏。农村的农药空气爱注意，看人在补农药，就爱甲先补。青菜果子爱甲少清洗，咱会使用香水、米粉水甲浸半小时。平时若我甲嘴巴鼻孔肿胀，小便有黏黏，搁正疲劳，这是肝炎重动的征兆。若是面色青黄青黄，这是慢性的肝病；若面色青黄搁泛黄，这是肝的病变化。若面手辛苦一直不好，这边小病，这款肝一定不好肝。我研究肝病上少三十年。虽然我不是建议建好的心机，但是我在断肝病是胜过抽血化验和健康。有人说中医无科学，这款人你要好好啊。

你就会知影中医是小科学。有时中医免诊的，干那看手掌，就会知影你有患病。有真侪青年人，你有那免志气，志气总是无家己。患病渐渐要真侪，产生 A 型的肝炎，会对感冒来引起。免疫性的肝炎，有时要闪可能闪袂离。我好产生一些病机，连食饭我都用那个痛风去。我可叫无心风险者，想讲一句，我希望大家爱心，千万唔通患病。患病真正是真可怕，遇到患病有时真正会无性命。

玉义工六十日温柔福，啊七十日贵太光。咱人一生变化多端，世事无常，好歹真正是吃歹料子。你来看咱人，有人一直六十七岁大生日的时阵，是安尼八音无福，大牌宴席，子孙啊在来做六十七岁的大生日。这个时阵是好顶的风光，好顶的欢喜，好顶的安息。可是一个到七十一岁的大生日，再减七步，连三顿吃饭，本来上家在贵菜过节，为何吃过十年年太差见解？这其中有真实关系。有的是因为事业来失败，有的是因为财产分了后，子孙来不好。啊，有的是因为自己负面性来不不好，所以咱吃好时阵，有时他比我爱好，也就吃好时阵，别管他，别耍我，但好比寡妇人讲，吃好上在舒服程度，但好在，一个就是老官，啊一个就是老少，啊另外一个就是老富，那按照这种的社会分，老人真正也是。先记得

在这个大环境经济无改好的时候，有人股票来了大钱，有人给人倒赔啊，有人给人倒钱，嘛有人替人做过，结果连厝都爱给人砸空，实在是真冤枉。想到心肝是真艰苦，真不顺，但是干那不顺，规工都即个产生苦回忆，这意思嘛是无错。还是要想好开，想办法东山再起，这才是解决困难的好方法。人讲不做是心底，啊笑笑为人类，也只有笑笑为人类，想办法去做事业、做生意，安尼才够有翻身的机会。那敢那烦恼不做，这不做甲规身躯拢是病，就是不做甲来死去，这更加无必要。所以咱也要学习改变，咱心比人强，乐观去面对现实，安尼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俗语讲：不足在心底，啊笑笑为人类。这句俗语那是做得到，咱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

0: 硬广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的好，非常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直到尾啊，会无药医。不因为肝病有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发到来中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到有病，咱悄悄俭俭都要来改医。常买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免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把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蜜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照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鬼亲刷来肝中毒，有人吃牙托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别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时阵来拍，愈开是愈大天。那是到暗时，前少年朋友是安尼接近天，三五百名前少年男女跳舞是跳到真无用。有人腰头弯一个较窄，头壳是腰无平；有人腰卡弯较窄，跳舞讲真刺激。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伊的名叫做牛小姐。牛小姐伊青春有活力，伊就甲两个同学嘻嘻哈哈要去拍拼看究竟。结果有影是青年男女的成绩，男朋友一交拢是不来。有一次牛小姐伊啉一杯汽水了后，就茫茫了了，唔知人。幸好伊坚持了后，伊已经是三个男性来辅助，伊一丝不挂，唔知咩事故。伊比三个男性一直在轮播。牛小姐，伊失身被中毒，伊回去处理了后嘛唔敢讲。可是经过三个月了后，牛小姐皮肤刷起红色，皮肤对面的油啊不吃无效。换年了后，才知害，原来是爱出生在作怪。牛小姐，伊个头本来无目屎，伊只有报警，由警方报下杀。警方一掠，青年男女是数百人，可是牛小姐，伊有啥物人中毒的，连名不隆冬唔知影。再现时机，不隆冬无救，含含糊糊，这有那真糊涂。何况时间已经过半，安怎调查？马龙中调查无证据，牛小姐伊只好含机忍耐，离开了。三恶道不那逍遥而发狂，以后也唔再有偌济戆查某囡仔会叫嚣。希望大家爱护，爱护呢，这唔是得本生球的小代志。打住这款场所，上好是唔通去。你看毒品是一大堆，中间药片，甲放伫汽水，无色也无味。只要无小心甲啉落去，就会产生一只地鸡，水在人台，水在人挂，水在人面皮。美人前途，有哪拢总来无去？爱自生，会使人一生真痛苦。到目前为止，还阁无药治。水姑娘啊，若是要乌白来，你真正是爱细致。

咱思想也甲动物接近，咱就会知影万物拢总有原则。咱若是时狗，一只狗对咱就行神的；咱若是时鱼啊，连鱼啊看到咱，同款就对着。咱若是时鸡，连时鸡本来甲咱斗时鸡，平常时咱所看到的破坏灾象、鸡鸭鱼，咱拢有法度甲因共同来接触。只要思想在做伙，只要心灵沟通，天下万物拢有法度斗互动。你甲看海中的鲸，海豚甲大鱼，因伫大海中在救人，无比人合作。你搁甲看有人只伫寒雪中微尽凋去，会去将温室的人甲温火烧。动物救人报恩的故事，世界各国拢总有。尤其是到大陆，因尽忠尽职好自己，因忠心精进在对主人，因的尽忠甲自己，连咱的后生有时都对不住。咱人的人性上歹笑，咱有机会唔通一直在发展，反倒倒来，咱来想办法去奉献。大慈大悲的大菩萨，绝对袂去犯杀戒。咱的一生千万唔通断掉大智者，若是断掉大智者，将来就无高风险。咱人若加一分的慈悲，就加一分的福分；啊，减一分的慈悲，就减掉一分的福气。希望大家爱慈悲，清净世界就无灾祸。

咱时常听人讲苦中作乐，那只要苦中作乐，伊精神相对感觉正快乐，就较袂见艰苦。但像较早农村的人啊，因自己做教堂，因做菜挂竹啊，用纸骨做菜锅，所以就有人会哪做工课，按哪量发钱，这样发钱，产生营销，不然太产生辛苦的啦。听有趣，这阵我念一个小话给大家听。低头是阿爸翻过来，一只低头翻出来来，予阮花草染色来，花到肥肥拢袂来，菜头肥肥又可爱，那是童心就无人爱。菜脯咸咸也无咸，菜脯心也好糖水。贪钱救人无人性，无分长假无减薪。那要惊孙仔袂艰苦，安置欠款就忙做。父母欠钱配菜脯，欠我后生通娶某，欠我有通我赶紧娶新妇，欠我富通我赶紧娶大富。从这么多条件，咱听着真快乐。咱真正是要感谢父母恩。

蝴蝶以前飞上去，永远到底是不分开。春天花蕊是满山红，有情有梦，希望到底到永远。可是寒风一个到，枯枝如叶，景色拢变快。有情的蝴蝶也被折断，每一只拢飞去树壁边的鸟鸟看。为何天要起大风？为何天要变乌云？人生今世，敢有机会搁做梦？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爱好啊，把机会去少点兼少福，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尤其是夫妻间，更加爱去珍惜。天哪，咱除了父母恩、父母情以外，就是夫妻情上盖亲、上盖长，唔通有福也要去受福，啊有情也要去受情。幸好有一天，情酸福尽，有时就会后悔一世人。

凌乱人间的社会，有时楼顶楼卡都无小事，就是烧香也真少在放火，平常时嘛真少在烧高火。有人三楼烧石头，烧到二楼讲好家伙，他那无来还手。不人自造门前雪，不管他人下上风。他那跑了是在处理，一呼一呼得灵气，鼻头的滋味是真实，可是佫真歹气候。气门一边一边一直做，所以拢用迄个上盖好的安全锁，可是特别是上完赛，甚物大锁，伊拢。为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爱心人心，安尼大家才会较亲心。厝边隔壁爱烧照顾，楼顶楼卡爱包合作。平时厝边隔壁爱打招呼，唔通人少变变结客户。卡拉上惊社区有风气，警民合作有果，咱各地天罗地网。阿里查拉的主导来一帮。

0: 性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把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予肝病来治疗。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睡会干、睡会苦、睡会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雨，坐咧日头下头路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洗，过敏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会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嘛，伫咧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得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鼻肝、气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防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能去得着肝病，咱唔能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等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予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安社中医诊所。
2: 玉窑光明镜，主要是油站。玉窑医尊九号五，五金同号单相亲。因以贵入医治好，花宽博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或者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多谢，谢谢，罗拉。

0: 年唔满一杯平遥太假货，110千元。龙年唔满一普茶开始了，唔再提新年十铺到新年30铺，总量填补。普茶宴全部营养不卡白放，还都得参加主奖哦。两个资料切对我们抢风行，支持农业普查，再添农业普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数据总署提供。
1: 咱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精，全名是蒋家七代当强系草人松灵之精。当强系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强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有保险的所在建筑，
3: 位于南投民间村东兴乡园地园，上盖大的一些就是最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爱正常，分少分啊，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爱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爱谨慎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本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有发现着种偷看交车的新方法。这个偷看车的车啦，伊这偷看交车是真顺手，伊拢总防护一些，伊就是去有人发现，伊就是当场被人抓住，伊嘛同款的平安无事，因为伊有饮酒，伊戒酒少，所以人拢认为伊是酒醉啊，伊是开唔到车，因为伊偷看车的情形，有哪确实有伊的车，起码咱就来讲这段真实偷看车的意思。伫暗时啊8点外，伫台中市黎明路的所在，忽然间出现一位啉酒醉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啉醉啉到醉，伊就酒驾，伊会乌白甲人开，伊个会乌白捡石头甲人捡。伊是安尼行来行去，伊会去飞人的店面，因此一挂人因为惊起心着昏头皮，惊起受着无妄之灾。规矩就将店面给关起来，关在生理无好，较早关门的，有哪无啥物影响？但是这几间黎明路所在，就碰见3台轿车。不再经过2礼拜，台中台进路所在，有哪有同款的情形来碰见轿车？后来是金星路所在，有一路商店的头家，发达有一个啉酒的人来轿伊的车门。伊好像就是饮酒是同款，但是迄个店头家，他看一个真，伊看到迄个饮酒醉的人，手里有件物件在摇伊的车嘛，迄个店头家就惊真真，将迄个醉汉讲，你为虾米在摇我的车？但是迄个醉汉讲，啊这是我的车啊，啊我才有摇你的车嘛。两个人一下吵起来，到尾啊，警察就来啊。起头警察嘛认为伊是酒醉，伊是有酒车，但是伊的车是蓝色，啊别人的车是红色，我是新的轿车，这敢真正是酒醉认有酒车？后来警察赶紧用血液分析来调查，原来伊的罪行伊有切刀的前科，但是这阵嘛无法度讲伊是偷看车，因为车主要不是的，并无可以追查。后来警方才暗中调查，原来是一个正大的窃盗犯，专门在偷看车，在肇事罪分，因专门在卖汽车的名声。同中的好朋友，人讲贼子真正是上冤仔，真正是无贪不贼。若是新车的好朋友，你一定要相当注意。

这种时代无同款，老人头脑爱运算，少年的代志卖大管，身体健康上少管。同乡好朋友，这种时代真正是无同款，只要不是伊都有正常在做头路，伊正常在拼事业，咱尽量是卖去代价卡价去，因为这阵真正真是真的癌症啊。咱老的真正无去坚持，所以咱随时放有少年家己去做，家己去努力。安尼，咱嘛只会幸福，咱身体健康甲排第一，舒舒康康甲幸福归。人外国人，时间是时到十八岁，十八岁以后囡仔就是大人啊。咱若是搁未放心，就甲完成伊的学业，伊的婚姻，安尼咱真正是百公不成啊。以后那是买富买万，只爱看伊的背景，爱看伊的才华，看伊的努力甲打拼。因为一枝草是点落，儿孙自有儿孙福。实际黄女士的媳妇人啊，做了真有意思。今嘛搁念一遍，请大家听好详细。这阵时代无同款，老人头脑爱运转，少年的代志卖大管。身体健康，上健康。

做人就爱修本分，人情义理就爱分，一时着性情过分，唔通有人出新闻。同种好朋友，咱做人真正是爱踏踏实实，爱别人的人情义理，咱绝对唔通忘恩负义、求悔怪烦，还是穷鬼最无分。尤其是父母恩、父母情，一定是爱好好啊去回报，好好啊去珍惜。那是不要感染父母恩的人，这根本无资格。讲伊是一个人，尤其是台湾人，更加爱捌人的人情义理，唔捌人的人情义理的人，就无资格做台湾人。尤其是咱这边的青年人，爱修本分，千万唔通为着家己咧相处，啊去做危害社会、危害大众的代志，去偷人、去抢人、去伤害人，结果相手叫人靠手靠，去把人出大新闻，这真正是上代最上、上代不好的新闻。我看就是政府人异想天开，一个就想要好食，所以用电脑。在偷定经济，扰乱社会，扰乱金融，扰乱人才，还是挖掘着这几个人以无底线索。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三万拢会去出发。偷印金票，判刑是正当，有的甚至爱判死刑，有的较轻罪，是爱判无期徒刑，这敢有代志？咱贪图一时的享受，所换来是劳碌自在，咱的一生也因此变成千古罪人，这敢好？再一次感谢石志英玉霞女士，伊所做的抗血细胞的呐，即阵搁再念一次，予大家听详细，予大家念，予大家做参考。做人就爱修本分，人情义理就爱分。一时着性情过分，唔通让人出新闻。

0: 进攻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去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皮。福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饮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肺部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正正。将个这台通常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正。现在这台冬虫参之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灵符，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呀。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将个七代通常甚至精，就是药啊，有樱桃汤，带淡薄啊天然丁，可啉可入喉，连囡啊拢爱啉。将个七代通常甚至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0cc， 多也当啉20缸。你有啥物事，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减价七代，通常甚至。

人讲自然自然，心是咱人生命的根源。咱中医讲心是命门，也就是生命的大门。所以心若是败，生命就会害。有人人若是心来败，心中带生的病毒在。人病人身无关系，连腰脊骨都会生个肿块来帮助。有人败心换水气，拖到尾啊，煞去洗腰子。腰子一个洗落，讲出来洗甲死。去洗腰子的人，那是讲有后缺失，伊讲气都唔敢讲要搁洗腰子。所以咱平常时心爱苦，骨头酸痛，唔通去食止痛的抗生素。有影，抗生素是万灵丹，也是美国的仙丹，但是食起心会烦。抗生素有那是万灵的催生素，是精神啊，甲是抗生素。这段产生这分方，真正是硬硬困，啊困醒就大打睡。所以进口的牛、猪、鸡啊，包括青菜、果子啊，拢爱吃。因为吃这个些油脂，拢会来出问题。咱即阵有机蔬菜是当然爱，土鸡啊、土牛、甲土鸭。虽然是较贵，但是安全好好食。即阵洗腰子的人会吃唔多，即甲咱食三顿有大大的关系。咱若是发觉腰子都有问题，咱中医中药，即补腰子是上解的。放尿若是安尼油油、高高、加多多，即就是肾功能即无好。咱体内尿酸、尿毒若是伤过多。腰子萎缩，腰子就会发生大问题。咱的身体肝甲腰子有大关系，肝若用腰子就无带，肝若败腰子就会害。所以过肝的药啊，都有来当补腰子，啊补腰子的药啊，都会当兼补肝。因为肝甲肾是五行上升，肾是属水，肝是属木，肥水会当来养木。所以人讲冬天爱过节，春天爱养肝，因为冬天属阴不水，啊春天是大火，以暑气发泄，来滋润五脏六腑不足，这就是咱中医中药上解治病治的所在，也是治病的病，一定爱记住，一定爱治功夫，大大治病治，同中啊好条件。以咱的腰子也未洗腰子的病症，赶紧找中医吃中药，有时就当免掉一生洗腰子的痛苦。

社会大震动，会使真侪人来失败，本来使真侪人来上升。人讲地基死地而求生，你如何适应环境？你如何地基死地而求生？这都要看一个人的知识甲智慧，看一个人的耐力甲变强。人讲死者无路用，变强上要紧。咱唔免怨叹时机吧，是因为安怎样输安怎样。咱那是干那命关命低，怨叹东怨叹西，这对咱的人生拢总是无路用。时机真歹，这嘛是我在这创造时机的开始。你甲看做水灾，有只会淹水费，都有人专门要俗俗爱淹水费，有的是要淹水车。因经过整理了后，因确实会大汗钱，嘛有人伊去买法院拍卖厝搭土地，一间三十平公寓，讲买42万，啊一间三楼套平厝，讲买100万。那伫时机正好的时阵，是无人，即款介绍都拢总买袂着。人讲溜溜秋秋，真正是食两蕊目睭。咱做有哪爱做，但是唔通死做。计划有哪爱计划，但是会晓计划，就爱会晓去做。唔通有计划阿无去做，第二是，已经死地而无生，死做无路用，变巧上要紧。只要是会晓变巧，遇到绝地就有风声，这叫做柳暗花明又。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冻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带着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特别是人做莫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影响过甲未影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袂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下身手软，伊个脚跑舞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十个人能发觉家己愈来愈不好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标。那个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这个世间有真侪健康，这健康咱是看得到，嘛感应不出来。但是这健康，都专门在接受健康的健康站，参照电台的健康、电视的健康，拢有伊的频率。你来看咱手机一个拍开，频率来调和下，会当收到某某电台的节目。啊，咱人的心嘛就健康。咱每一个人心的电波是三个人在接收，相信是天、太、降神甲降佛在接收，相信天要接收咱人心中电波的电波站。你甲看，咱正诚心在求神、在托佛，有时心佛就会感应。咱的心肝若是在计划歹代志，相信这款的电波，天有来接收就对。所以歹代志。那是要做，就会遇到报应。好代志，咱那是做些，天就会甲咱保庇。咱时常念经念佛号，这拢是得甲心佛，得甲佛祖在心中感应。佛号有那好产就是电波的频率，希望大家爱好好去把握。这款电波的交流，心即灵，心即感应。

这阵的时代真正是变有够多。你甲看，大学的女学生竟然在自家，因的主张是性开放，因应该在上人保险做。因讲这阵的时代性爱开放，但是一定爱用保险做，安尼就安全，就袂去受害，就袂去受骗啊。嘛，卡袂去治疗性病，参像爱情病。所以这阵新世代女性已经是无正确的观念啊。因拢认为性是一种人生的相信，所以这阵的大学生因会动机，就是一夜情，因嘛是在追求。这种的潮流，这对着女性到底是好也是歹？那参像是较早，咱台语有一首歌曲，就讲男性采花无一后，一房采了二时间，花那采了用温房。其实材料是不错，对这首歌词，咱知影较早的女性惊惊去采花香，但是这阵新世代新女性，可叹就是鼓励男性做采花香同款。我拜这阵如龙这种行业会这样子，那我的感觉，我感觉这款的思想是对着女性一种真大的侮辱，这不是在求男女平等。这是在当地女性的身体甲尊严，较早的女性，因的身体讲是肉体，是物价之宝；较早的男性，像女性的身体是看甲正观。即阵现代新女性，恁为何要搁注重身体？我只建议即阵的大学生甲留学生，爱补习一项正重要的课程，这项课程就是伦理道德。

0: 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花白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意，或者是小花失主意，就会染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是花游泳、身体游泳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该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紧张，咱的肝脏会咱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增加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来清护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是肝炎、肝病人，我会当早早来靠近。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各试验，对着治肝、护肝，会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乌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护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好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生死战役。

0: 王灵丁需要金油站，若要依准要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信。张仪归入义之后，我啊反复失心情，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二六九九外关机，请接通知。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罗拉。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对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冬虫冬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的真精力？靠一个字，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无线电全程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季，雨季以前叫做雨发季，近年以来有真侪种的方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甲北部村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季。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后是刀兵，
1: 上给我，
0: 我来去到了咱后上头，
1: 顾老婆，
0: 你用的拜祭拜啦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拿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哦，有咱阿如的，店的边啊，咱阿如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做挂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咱这个世界啊，足多足多物件，
1: 嘿，
0: 有真多人
1: 是
0: 拢无去发现着讲伊的宝是啥物宝，嘿啊，啥物宝？就是比如讲，
1: 嘿，
0: 长果树讲啊，
1: 嘿，
0: 这个科技，
1: 吼，
0: 咱想着嘿释迦牟尼佛，哎对，咱想着这个神明。
1: 是，
0: 嘿，啊，但是吼，
1: 嗯，
0: 咱就刚想着神明，啊，无想着讲，原来科技对咱人，
1: 有
0: 另外一种好处啊，
1: 对哇、啊，
0: 对不对？
1: 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意思啊。
0: 所以讲，我跟你讲，因为这些这些物件，其实有时候你想讲啊，不管讲哦，人讲只万草啦，
1: 嗯，
0: 拢总是有有伊作用的强。
1: 对啊，
0: 啊，你想讲外口一挂这个草油也好，草去路边看哦，
1: 嘿嘿嘿，
0: 你想讲。这样呀，谁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用处啊。
1: 有啊，
0: 你想讲有些就不就不起眼的，一扎这个石头草啊，行政草啊，这路边哇吼，拢做多的嘛。
1: 有啊，
0: 但是起码变形工是翅膀呢。你看过要求一扎起吼，这个哇
1: 青菜瓣就有，
0: 青菜瓣哈、啊、路边青菜青菜
1: 草
0: 连瓣拢袂用去瓣，
1: 你不想去采？
0: 对啊，这个看到就感觉就讲哦，红草啊，个草草好细
1: 哟。
0: 但是想袂到讲我人。经过的一挂科学家所研究出来哇，他们有对我们人体虽然人体有足大的贡献，有足大的帮助。
1: 不要，
0: 啊，你像做工的这科子，这个科子我就给你像讲吼，在咱呐，咱较无熟悉，那么有咱不是专门咧研究这物件，但是人高智慧的人，我咧像你讲。这个一路研究科子来这些成分，
1: 有
0: 法都帮助咱人体。但是各位讲到这科子哈，我想我爱叫这边出来讲。
1: 哎，就是，
0: 这是专家的呀，
1: 你太专业。
0: 你那我都讲
1: 你那
0: 个，
1: 你那个
0: 我都不
1: 拜拜。
0: 我问有法祷告，
1: 对
0: 哇？啊，这讲到这科子，我讲经验，我无法祷，
1: 爱努力。
2: 不能，不会啦，我们要跨过科子啦。
0: 哎呀，
2: 其实一个是咱讲药师佛哇，修炼皮那两只就是科子的种子。
0: 哦，
2: 啊。为什么那些血管慢慢那些经济没配
0: 像我
2: 没有在医学的研究嘛
0: 啊
2: 为什么药师佛就是关在健康的嘛
1: 对啊就
2: 是配这个科子
0: 嗯
2: 啊就是因为就是万物的种子嘛
0: 嗯
2: 啊这个物件经过这么临床发现哦就是咱先讲这间药厂哦一直是美国纽泽西的一间药厂
0: 是
2: 因为就研究这个科子别这个那个印度啊，专工去啊设厂哦，
0: 对，
2: 哦专工去啊设厂，28年就只研究这个科技，
1: 28年咧拢咧研究这个科技，
2: 对，
1: 真浪费钱哦，
2: 浪费钱啦，因为它实在是太神奇了，咱中药中医来这4000年的传统嘛，然后五味嘛，五味嘛，但是这个科技有6款的秘密，它已经超越了咱中药，咱讲4000年的历史的颠覆的概念啦、
0: 啊嗯
2: 哦啊、你做人就去研究主要这个物件它就是单宁酸、
0: 嗯
2: 啊、跟我们说抗发炎、
0: 哦、抗发炎
2: 抗发炎、嗯啊、这是西药做得到
0: 是
2: 我们、哦、所有的现在说80%以上的西药都是在止疼跟抗发炎嘛
0: 对、啊、
2: 但是那是西药
0: 对
2: 对、啊、今天为什么美国人刚开20多年那么多钱几百亿在那个印度设厂他想要用科子的这个种子啊，来代替这些石油。
0: 哦，
2: 阿土你敢想
1: 讲？
2: 对，
0: 嗯，
2: 石油在你方便，在你厉害当中，为什么未来用天然的物件代替？因为有副作用嘛。
0: 对啊，你石油物件哇，你吃不了就是损害着咱的身体，损害咱的油脂啊。
2: 有次要性，跟你讲，你讲啊，你吃不了，你吃你袂行嘛。
0: 对啊，你吃你重啊。
2: 啊，
0: 石油不是美国人研发出来的。
2: 但是你今麦吃着钱
0: 啊。
2: 都都用这个瓦，这个都很雄厚哎，什么弄的东搞什么雕艺啦，还个雕艺啦，
0: 哪个会啦？
1: 都欺负人家雄艺泛滥呢？
2: 如果爱人骗人的，雕爱啥个会人家就死呀？
0: 丢
2: 出来就来讲，这吃住了3分钟就好啊，你别那个最后都讲大事，
1: 当真就靠谱
2: 了。
0: 哎呀，
2: 啊，大事这么怎样？你眼睛瞎啦，那么好话
0: 嘛？
2: 所以的伤害，咱这么拢看得到啊，啊，这样的中西合。
0: 嗯，
2: 但是这个科子出来以后，人都说最大的研究那种单宁酸呐、啊、哈，有个植化素，植化素的时候啊，你刚才讲啊，植物， 植物跟动物差几多，你知道吧？
3: 差
2: 几多？差几多？一个会动，一个不会动。今天哪里错啊？那我跟你讲，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我才能做那个呢。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认同吧？狼啊，每天打火都什么人？
1: 植物人，
2: 牛啊，一个动物人嘛。
1: 对，
2: 所以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其实别人人体的研究来背。人就是植物进化了，就是变会动了。
0: 哦，这样，对啊，那你知道吗？
2: 啊，那个退化它不会动啊，后来干净嘛，然后就变植物人了。好，你们去研究，植物它不会动，但是它怎么保护自己？
1: 啊，对啊，对啊，
2: 狼来，我来，我来，
1: 再打就打。
2: 对，它怎么保护自己？怎么不让那个鸟啊啦，这些动物啦，来给吃掉？
1: 对啊，
2: 我讲起来刚才咖啡，
1: 咖啡，
2: 它有咖啡因。
1: 对，
2: 咖啡的种子哈、哦，你今天要谈的呢，你去讲咖啡有无？这边你讲咖啡啦，它会被全身麻痹。
1: 哦，
2: 还有咖啡因，茶有茶碱。
1: 啊对。
2: 哦，对不对？啊，个烟草来对有无？有尼古丁。
1: 对。
2: 这些东西要给植物保护伊家己的。
1: 哦。
2: 它就是一种单宁酸。
1: 哦。
2: 就是植物要发展出来要保护自己的。
1: 嗯、哦。
2: 它今天科子与胸中刚才讲啊，丰富的。单宁酸，所以在植物所以万物无法度去伤害伊。
1: 咱
2: 这单宁酸就是讲植物的抗生素。
0: 哦，植物的抗生素。
2: 对，安尼来研究啊，植物的抗生素，咱人来食这植物的抗生素，咱就甲植物同款啊，咱就有这个抵抗力。
1: 哦，是，
2: 这就是一种抵抗力。
1: 咱就有这个单宁酸。
2: 对，就是这个单宁酸，就是我们这个植化素。
1: 嗯，
2: 植化素，其实现在植化素在咱人体内底运用足侪。
1: 嗯，
2: 某些哈，那个每一个颜色的植化素不同，
1: 是
2: 贝塔胡萝卜素，
1: 嘿，
2: 一个是一块的植化，一是胡萝卜来这吧，红萝卜来这子，对，它就是红色的植化素，
1: 嗯、
2: 哦，所以说每一个颜色，那个哎，那个花青素，一个是黑色的植化素，
1: 对，
2: 别那个葡萄啦，哦，还是那个樱桃啦，蓝莓哇，
1: 嘿，
2: 就是每一个颜色哦，金木水火土，哦，金青白红，每一个颜色。有一个植化素，但是咱才都要讲着科子，难能可贵的一个六大系，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六种植化素。
1: 哦，不卡寡
2: 丢啦，哪个功夫搞一根跳脱了，然后轮回啊啦，
1: 丢啦，
2: 一果换一瓜得哪换啊？
1: 六道轮回，
2: 跳脱六道轮回啊！
1: 新生不起的，
2: 对，所以我怎么讲啊？有时候有什么特质的？
1: 哦，是，
2: 有一道关注在恶魔
1: 啊。
2: 对啊，前锋少，
1: 技术不够，
2: 不一样，他已经跳脱了世间所有的植物，因为他有六种植化素，
1: 哦，
2: 而且供来他选了，再来，一来对咱的供来抗氧化的成分嘛是所有植物相关的，
1: 过
2: 来抗发炎，
1: 抗发炎，
2: 炎控咱身体所有的发炎，炎代替咱什么八卦款的抗生素，
1: 哦，八卦款的抗生素，
3: 对我身体不管所有的发炎，
1: 嗯，
3: 你拢总有。好的
2: 是啊，所以伫个印度来这有个神药百药之王。
3: 真的，我都看我人百卦种的，拢我都处理，真正是神药啊！
2: 对啊，伫印度
3: 呢，
2: 是国宝，有个药草之王。
1: 嗯，
2: 伫个印度有个生命之树。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出了天飞，啊，为什么无人研究，无人在那讲，无人诶，人家讲无人甲恁讲，无人来发表。太贵，所有的油啊，所有的波给多出来一本是上贵的，当然 iPhone 十七两块多出来是上贵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阵你买着是上盖数的，好，我给你这么讲解。我嘛是因为爸爸妈妈为什么恁食了会这么好的原因，
1: 是，
2: 你跟一般的保健一点完全不一样，
0: 无同款
2: 的，一点完全无同款。像昨天妈妈在讲，还有个腰酸背痛、脚酸遐痛，较早拢是去打药包，
1: 还有
2: 治肚子痛、
1: 肚子痛、
2: 食西药，
1: 哎对，
2: 我来讲，这拢是治标无治本，啊，你袂听啦，我有影袂听，但是来这了。 发炎、发火、发红、要头乌去啊，再来换人工的。
3: 嗯，
2: 啊，所以这个东西一日去就是你吹炎过，伊甲你熏透透。有发炎的所在，伊甲你消炎。
3: 哦，
2: 哦，绿色咯，绿色的植化素，归炎固、心肝脾气成五炎，以外已经跳第六炎啊啦。
3: 嗯嗯。
2: 咱就五行尔嘛，已经是六行，归炎固拢甲你跳完咯，甲你做成消炎，甲你熏透透。
3: 神奇。
2: 对，就是它神奇的地方来了。
3: 讲神奇的。哦，咱今毛工为个工作等
2: 哎，
3: 张老爸阿婆哦，我讲今天的保定，无答无答，
2: 无啦，你唔是叫我来甲大家介绍科技就好啊？你个又过来又无够啊？
3: 我甲你讲，一定是无够的。我甲你讲，今
4: 天半年
3: 半年
4: 嘛，
3: 半年
4: 来，
3: 我甲你讲，半年吼都卖无一届。
2: 哇，全世界拢在抢，
3: 物件这么少。
2: 嗯，
3: 我记顶一差不多顶个月吧吼，顶个月有啊吼，有一间讲啊，都物件厉害呀，
2: 物件厉害，我出来。
3: 新广告，新广告，结果刷落去，结果刚刚要来卖，讲哈阿无，无物件，
2: 打入来，阿董阿妈把他拍死。三公口现在无物件，你是咧点头
3: 啦？你主要是咧搞阮增销啊，真正是大公啊，阿你唔是咧卖，我无阿无物件，因阿奶阿妹。
2: 咦，阿董讲就是讲，我做电台做经理二十年啊，你第一个阿奶，你家己去讲讲，我唔知啊。
3: 就是因为
2: 真的没有，
3: 就是这样。啊，你是叫我老老爸的呀？老爸，我讲。对我们来讲，真正你收电话讲够
4: 搞吗？我们的会员电话已经贵
2: 了，不是总共
3: 两千呢？
2: 这两千我分三个，一个人就是十八、六八、十八，安尼就
3: 对啦。我跟你讲啦，我今日无跟你要求多啦。哦，但今嘛，我你是小一边啊，看你要敢欠哦，啊是讲啊是药房那边啊，你要敢欠？
2: 哦，我人没还欠。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个想尽办法，我刚刚跟你要求钱是讲就好啊，
2: 咁无可能啊。
3: 五百
2: 盒，无，我来走好啊！你个闭门拖落，我背上有影，我买。
3: 你有两千盒啦，你有两千盒对哇？
4: 对啊。
3: 你两千，我分六盒，我分六百嘛，
4: 买
3: 一千八，你有三位买一千八，后边佫中间两百盒的。对不对？
2: 塞车都唔听着，
3: 什么塞车？啊！你叫我过来，你五包，我要做咩啦？无，我跟你讲，你无你上天嘛，你爱去吃火锅，因为我知你后边你有负责扩大两百盒的。你分六百嘛，
4: 阿你毛少啊？
3: 对，你分六百去嘛，吼，你就会分六百，是不是？阿爹，这是扩大两百啊，两百，你过来去，去那边啊，更少一百，也少一百，过去都少两百，
2: 一百也少一百，
3: 阿无一更少百，过遐
2: 少百，拢阿哩，
3: 两百不够，
4: 不够，
3: 不够，两百你怎么是要动
2: 的？你的话太急啊！
3: 两百不够啦，两百我
2: 不行。阿弟呀啦，这扩大拢无
3: 啊！我跟你讲，
2: 两千三个人分一个分六百。两百拢阿弟呀，就不你爱哪啦？
3: 我跟你讲，破掉，你可去想办法。你讲你今天你家里吼无五百，我你上起码嘛爱三百。哦，那
2: 我们就做上百。
3: 对啦，我跟你讲，阿你把它看对咧，更简单啦，简单啦。
2: 麻烦啦，
3: 好啦，因为我跟你讲，你阿爹你都有赚两百，阿袂扣大
4: 些。四百嘛，
3: 不，譬如讲税收四百多多好，
4: 四百。
2: 不可能。
3: 哎，更加税哦。
2: 我来讲少。
3: 你
2: 叫我订票哟！叫
3: 我十八号，你先讲。啊，我唔知讲哦，那卡住安尼话哈，我唔知讲哦，你今日佫较安怎？你上起码爱好今日倒一过。啊，佫尤其咱一寡时段话，怎咧考虑？
4: 我跟你讲，
3: 啊，佫想袂起讲哦，你是甚物物件？我真正不吃亏吧？
4: 咱张玲阿姨
3: 哦，她来甲我买大多的。伊讲阿姐，那讲我食了就有效的吼。我固常买无，我拍摄甲因，我卡早落就大声讲，喂，食完再卡。搞我讲，我在替你想办法。我就我拢拍死了，我拍死我，我嘛唔知
2: 咧。
3: 你
2: 讲，
3: 啊你唔知哦，你
2: 世界拢在抢系啦。
3: 所以你甲看卖，我连一家人，因为我拢唔敢确定讲，
4: 有机会你当时才要来。
2: 我就拍死哦，啊伊就是固定两个月啊，我是赔货，啊这个就是愈来愈侪人食好。啊，对，抢！来来来，我来讲，讲起不好啦，沙巴啦，
3: 沙巴，
2: 哎，哪里啊，沙利啊啦哦，
3: 他顶个沙巴，
4: 你去钓你，
2: 沙巴沙巴，不，
4: 你连四百机会
2: 都没有，我沙巴，
3: 啊，你可见哈，
2: 印度的啦，
3: 你本身哈，你就扩大
4: 点，有啦，
2: 我啦，做买爱做买一寡买车的啦。
3: 听着我讲，你头拄啊五百无啊，无至少三百，伊小可迄有放较软啊。我讲啊无四百，伊敢那少点点，不
2: 啊。三百拢还。
3: 哦，三百呐。
2: 你这个人哦，你这个人搞设计，我那底下就咱两百块，你讲你去登领到，我摕一百来借我。
3: 好啦，啊不要紧啦，我都
4: 拿个一件
3: 来，一件最多的咩？负七十五多。
2: 嗯。
3: 啊，但是呐，讲有大多的无分。
2: 不，再，三百啊，你。三百啊，你。咱大多就十个就好，那么你再来最多，我无买着，我来叫买啦。
3: 十个。大多都十个。
2: 十个就好啊啦，因为十个就九十盒了。
3: 哦，最后我总来，最多就是三百啊。大多就是十个九十盒，
2: 不是，是总共三百盒哦。阿苗喂，谢谢哦，你莫安尼啦。
4: 我头多嘛咧，
3: 总共三百盒，你要搁加半十栋，这个大多的。
2: 阿咪拢阿你啊，我拢阿你，你来敲袂白，你那拢袂大，贵个
4: 啊
2: 都无啊，咱都
3: 不会啊。
4: 敲袂白。
2: 没有，阿如你听我讲，我们就播十个大的。按麦加过，你都买小的试试看。啊，大家买交着较重要，因为有个人伊买无着，伊还阁听规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大家食交着较要紧，
3: 好不好？对哦，
2: 没啦。
4: 咱就做洗澡，比如较淡毛加过。
2: 好着啊，所以你卡快手快，阁买一撮啊，抱一个啊，我过外月啊，不过来啊啦，卖安尼啦。
3: 真正过
2: 外月。我袂走路啦，我唔是过量哦，我袂走路啦，你唔
3: 好啦。我录音哦，过外月就来哦。
2: 过外月啊，你留着过就来啊啦。
3: 我讲掉了，你看，我讲到顶下，我拢欠抢了去啊！我跟你讲，
2: 我跟你闹啦，好不好？哎呀，我跟
3: 你闹，我跟你闹。
2: 好啊，好啊，
3: 来，我跟你讲，来，好，
2: 不要紧。多会过，再要紧，
3: 我先走你录音的。我那抢人吹过哦，你咧搞我翻工哦，无多来，我就这段录音哦，过年啊三点啊，再重播，空碟也卡好，伊爱你重播就不听。我跟你讲，我
2: 也来错啦，再多十多啦，没啦。
3: 爸爸啊，爸爸。
4: 大多的就是高站嘛，
2: 对啊，
4: 对啊，嘛就
3: 剩两百一啦，最多就加拉五十二组啦，
2: 五十二组啦，好，
3: 我跟你讲，俺在今天是来听一首歌，
2: 真跳把皮骨头摸背看背后，你再来真做听啊，那不你回家过个不皮啊，我不爱啊，
3: 好，表啊，恁三五听到的吼，家己卡快收快，
4: 对啊，该上的拢上，
3: 对啦，
4: 啊个拢上，
3: 好会上啊，
4: 拢上对嘞，
3: 人迄最多的上食就加嘛上食，
4: 大多的。嘛有送两个，嘛是送两个无哩，
3: 但是大多只有九十分尔吼，
2: 唔是九十分啦，你是你当作我运气哦啦，九十暗啦，
3: 我只会
2: 讲九十啊，
3: 我甲恁讲啊，
4: 我好快过咩，
2: 九十分那七百话，你叫我去跳杠好啊啦。你卖安尼啦！
3: 你放心啦，人头无讲啊！
2: 哦，对啊，就无挖海，我们跳坑来
3: 过去啊！咱只干有改变尔，无
2: 讲无讲变。
3: 哦，咱是到后壁咧大组，咱拢总就是十个名，
4: 对，十个名。
3: 哦，啊，这十个，哦，恁家己光金王
2: 子啊，
3: 恁家己光金。
2: 哎，我年纪太大，年纪也冇提出来，这个高十个，你是。
3: 啊，咱的现场免付费转转电话，帮我恁甲阮抄好记号电话，爱光金甲卡电话，空白空空，
4: 一一空。是两八
3: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完，好好甲恁报告到底什么物件，来听一首七龙唱的《下酒》。

0: 专线电话0800-7100-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光嘛无法
1: 啦，
0: 卖想讲三百阿足侪，
2: 三日之内都无啊。
0: 但是吼，真食了有效较重要。
2: 啊，对啦，对啦。
0: 你即摆食痛遐痛，我一直咧食遐消炎止痛。
2: 我怕你想要开刀，医生叫你开，你也唔敢去开诶。
0: 是。太侪人拢有拄着这问，讲啊，我拢几岁啊，不去开刀，动刀了，我人无人无治诶，变安怎？都顾无，我都痛起来阵哦，迄是真麻烦
2: 诶。有有师傅来救你。
0: 啊，对啊，有需要诶
2: 啦，
0: 有需要啊，家己。光景去哦，因为这届真正数量真少，啊，咱刷卡久，阿君阿弟，包括赵英东，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今麦阿卢甲恁进一段广告。南博就介绍的，内底有科子药师博的，
2: 对，咱这耐是住了哈。我甲讲，伊是即马目前啦，伫个电台内底唯一一支有原厂授权的。原厂授权很重要，就是讲美国的原厂有合诶检查过啊。这个物件伊是参加足量的，就是有效的剂量。因为这个科子这个物件，咱咧讲，咱研究二十多年啦。专门就是讲，伊要来抗你全身的发炎。那些植化素已经超脱了，那种两块的植化素啊，不管是豆芽发炎落去了，我咱那个讲骨头的话，两百控六十的骨头，你起码是退化型的关节炎的。
0: 是，
2: 哦，你也是讲坐骨神经痛，医生跟你讲爱开刀，但是你唔敢去，也是讲你无法度开的，你来甲食看卖啊。有舒服处的这条科室，伊而且你规样骨发炎的所在，甲你做一个消炎。较早你坐起来遐痛遐痛，甚至哦，当时妈妈讲的。是的，你的卡撑好啊，我当过来了，
0: 生出自己的
2: 规个骨络骨络肌啦，迄条线啊，你少年的时阵哦，滑倒啦，啊骨头拢不胖嘛，不胖的所在就骨质增生嘛，就是咱讲骨质，包括有的人是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含刀起啊，哦，咱讲生一个囝，咱就到机会啊，你生五个了，就好，我生几人，啊，佮未来佮做无好啦，
0: 愈来愈严重，
2: 加老来啊，咱要食素食的啦，
0: 哦，
2: 骨质疏松啊。赶快科技也再来给你做一个改善啊！包括你今天你我要跟爸爸妈妈讲，你有这身体，你唔好长时间拢去打药膏，注意听。哦，食遐痛先做，因为伊只是表面上。今仔日你内底继续会发炎，固然那个骨头会安那凹起，凸起，坏死，
0: 都较严重诶。
2: 会生瘤。
0: 嗯。
2: 哦，所以这问题唔是你甲扛起来，你话来讲，你就是喷生膏啊，你只用用塑胶落啊甲封起来。我来讲，你连刚拍开伊内底，你跟他生，你是跟他生生歹去俩，靠生俩拢生塌。
0: 哎呦，
2: 所以我来讲骨头部分的毛病，拢是咱大老大人大部分的痛症，
0: 拢会拄着的。
2: 今仔日记者来解释啊，啊内底除了科子以外，个咱今麦台湾上流行的 UC2
0: 哦，是
2: 哦，你今麦我反正是上网查过啊，十个月 UC2 要个三千块。
0: 哎呦哎呦哎呦，
2: 还电视安尼在广告
0: 啊，单 UC2
2: 没有单 UC2 我没有科子哦哈 ，UC2 这个物件伊就是咱输波咱的颈部跟软骨，这人讲哦骨筋合作啦。中西合并啊，哦 ，UC2 它较早是鸡胸软骨萃取物嘛，上价上价是鲑鱼皮软骨，
0: 还
2: 一公斤四十几万啦，同埋咩啊咩起啦，日本人发明讲，其实佮起鸡轻轻的软骨哦，迄六只的软骨，头前迄块软软的软骨一块了，萃取出来就改鲑鱼皮软骨，赶快有 UC2， 再来修复，啊加上科技的好处，
0: 我就讲，
2: 对，啊所以你食法足简单嘞，我就讲强调一解吼。加奉献，
0: 奉献哦！
2: 啊，你那是保养的质量啊，你有健头的能量。妈妈讲，什么叫健头？我来说，你超过五十岁哈，你拢食能量嘛？
0: 哦，
2: 对啦，因为医生跟你讲，要活就要动
0: 啦。对，要动就是要补充。
2: 医生跟你讲，要动要补充啦。你要当去爬山，妈妈，你的骨头磨损无，你唔知，你鞋要磨损无？
0: 有啊，有啊。
2: 鞋要塑胶的呢，鞋要那都磨损啊。你看你骨头会磨损
0: 无？最磨损。
2: 你二十岁做到今啊五六十岁，也可能做你的骨头。 有磨损无？
0: 一定有。
2: 这就是要来保你磨损的所在。
0: 嗯。
2: 我所以讲，你就是吃两粒就对啊。所以后壁你过二三十年，要健康的过生活，是要退休啊？你无去人陪着你的，还是起床就吃酸遐片啊？你就来个吃。
0: 放前加吃两粒。
2: 放前吃两粒就好啊。我、你若讲镜头真正足严重诶，我妈妈讲我就听啊冻未调啊。上济上济一天的量就是四粒。
0: 哦，扎实两粒，安全。
2: 上早你若食较好啊，你就该食两粒吧，因为我会惊我会血袂赴你食。
0: 哎、若讲愈严重诶，四粒，若食较好啊，了后咱甲改做两粒。
2: 对对对。
0: 两粒若食个一段时间过，咱来变成一天一粒做补药。
2: 因为真正非常非常非常诶珍
0: 贵。嗯。
2: 我咱今仔卖介绍，我真正但是少咧卖啦。
0: 嘿。
2: 特别就是1980，即卖起价是2280。
0: 2280。
2: 对，啊，咱赶快叫1980，因为1980跟2200对您来讲拢无差啦，因为您买着的价钱是2000-3000的啦，所以您拢感觉我是咧搞这补货车哦，你讲无来插我咧去给咱转台湾线转世界，你关掉美国的吼，伊拢去啊，1980去到2280，啊，无计今仔2300，买二
0: 送二
2: 送二，再送咱咧讲诶。咱阿总讲的啦吼，
0: 咱这个卡
2: 好用，对啦，
0: 这是这个沈文成代言的这个循环鱼
2: 网，这当年买都爱1980啦，
0: 对呀，啊，这个上好了，这个吼阿伯阿妈家咱这个耐食地里在伊讲吼，买两盒上两盒冰丝阿妈对哇，
2: 对，
0: 一盒3000块不给上一盒卡好用循环鱼号，
2: 你都吹啦，
0: 哎，你那大多哦。大哥就是四鸭加四鸭，是不是八鸭？
2: 八鸭，
0: 八鸭不加上几鸭？
2: 这个上啊，加上几鸭高阿婆哩。
0: 六高阿伯耐时就在6000块。
2: 是，
0: 咱这卡好用循环鱼的，这爱这话，咱个加上两阿婆哩喏。
2: 你啊，为你哩要盖皮较俗啦。
0: 来，阿伯大哥隆重提10鸭物件上去。
2: 对哦。
0: 啊，你要安怎食？我跟你讲，咱这耐时两粒，卡好用一粒，
2: 对，
0: 跟咱们做伙食，效果搁较紧。
2: 一条。
0: 哎、
2: 欸，啊，所以但是大组啊，咱总共咱只有10个名啊，因为咱来保留一寡细组的来卖啦。
0: 哦，
2: 你要爱，你就家己赶紧。今朝你的酸痛，只会愈拖愈严重，
0: 愈来愈痛，
2: 愈扎好啦。
0: 哦，你大组只有10分哦，阿伯阿妈，你若讲哦，等我吼要着4分呢，今日想想我要来甲改大分呢，趁我今嘛大分呢，我还有10个名呀。
2: 是，
0: 我唔捌食过人，不要紧，咱买一组细组的，整个试看卖，食看卖，上起码改善着你目前。你所谓这个酸软痛，这问题给做些改善起来。
2: 对，
0: 我跟你讲，你还是刚才开偌多钱呀？
1: 开不偌多，
0: 你这样开不偌多。
1: 但是至少乎你的身体卖过吃消炎止痛剂。
2: 对，
1: 而且你卖过吃甜下子啊？
0: 是，
1: 吃保健品、科子讲到这厉害。
0: 嗯，
1: 但是都好，比如你卖动作一时的操蛋，这全部拢是有世界研究出来。
2: 你那会实在我，你就实在有舒服啦啦。
0: 对
2: 啊，这印度好多百药之王的物件啦，嘿。
1: 哎，啊，那么好，咱的。身体百多种的这发炎的所在，来做一个消炎不天然的，来带咱这项科技萃取物来给你扫三工。会记的，你不管有咱其他的产品要做伙吃，无要紧。但是今仔日你所买着咱的耐子，你麻烦放钱跟两粒，不加咱的卡好用一粒，安尼就可以啊。哦，来你好，来吴大哥嘿。
3: 你今仔日是啥物？
1: 耐子，
2: 耐子，
1: 咩？
3: 卡
1: 早
3: 我
1: 冇食
3: 到，
1: 我
2: 就冇食
1: 过。
2: 你个阿爸，
1: 你卡早拢讲我经住大多的。
3: 我今日最多都。
2: 好，阿妈，这边你就知啊。
1: 3000块。
2: 啊，3000啦。
3: 这个我都听无呢。
1: 3000块。
3: 哦，3000块。
1: 嘿，最多
3: 都。
1: 好，好，好，谢哈。
3: 我你知啊？
1: 我知，我知。
0: 谢谢
1: 他们多谢。这个阿伯阿妈吼，不管你要大做细做，但是大做我只有10个名
2: 先。
1: 好，你若细做嘛是有啊，细做只有52分呐。
0: 对，
1: 52分，即摆咱一分之内吼。啊，这个要扣掉，扣掉，扣掉。来呀，
0: 于大哥。喂。
3: 细
0: 做一做。啊，
2: 细做一做。加本钱能量哦，大哥加本钱能量哈。
0: 好，谢谢你。
2: 要不要求你也要
1: 求。啊，你那个本身有吃沙沙油啊？哈，咱就是中岛家来吃。
2: 对
0: 对，嘛可以哈。来，你好。
4: 哎，你好，阿鲁贵。
0: 嘿，对。
4: 啊，我打开开门。
0: 我在，我在。
4: 那卖食汤片的。
2: 对、哦。
4: 啊，我
2: 食一包，吃一包啊！你食一包，吃一包，进来吃，你较严重啊！你要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一礼拜你都有感觉。
0: 你这袂用看哦。
4: 我
0: 看
4: 啊，
0: 食
4: 了包的这袂。
2: 什么名啊？就是
0: 叫
2: 幺八幺，
0: 这
2: 个好重要
0: 的，
2: 我咧
0: 食
2: 幺
4: 八
0: 的。
4: 幺八
2: 的哦，
4: 幺八
2: 的
4: 嘿。哎，啊，食包的吃这袂，我是食
2: 几粒姜味。无紧啊，你食汤片效果较好啦，你若袂记得食八分嘛，无紧啊。哎，今日食上要紧哈，
0: 对哦，对哦，
2: 好，
0: 啊，上好就放心食，
4: 啊，无我有咧食白煮，我食臭味咯，
2: 我是咧做伙食白煮啦，
0: 做伙登去食，
2: 做伙做伙吞就好哈，
4: 我做伙，
2: 哎，那两只两只做伙吞哈，
4: 啊，做伙，好，做伙咧
2: 食，
4: 好，
2: 感谢，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
2: 走，
0: 快走，哥，快走，
4: 快走哎！
0: 好，我来接哈。
2: 你也不回家哈？
0: 好，拜拜，干我
2: 好。你
0: 提
2: 个四啊，赶快来，你提两粒出来吃。
0: 对。
2: 啊，上黑啊，不赶快，你提几粒出来吃。
0: 对。
2: 啊，你加来吃，因为我跟你讲啦，为什么咱每个介绍这吃？因为真正真无够啊。啊，对啊。你若冻未哈久吼，你过来给他吹，我来替你吹。
0: 我啊，再来上这啊，互恁效果骨卡好。
2: 对对对对。
0: 再
2: 过
0: 上这啊，我就是要互恁加强内底，伊所内底升温回复较稳定，就恁精神关键甲改善。
2: 对啦。
0: 你通常你为是可能是爱食半个月照感觉，但是你加吃阿罗，你食的时候，你感觉哎，我上礼拜了，感觉哎，我咧行路阿袂听。
2: 你打阿不能了，一礼拜你都感觉。
0: 阿弟，哎，咱咧电话恁紧甲敲来你好，来小姐姐。
2: 好，
0: 好，我是客嘛。
2: 唔捌食过，你就一干两解哈。对，你都唔捌食过，都开始一干两解哈。
0: 哦，阿那有需要的，最多的部分咱是四阿。四阿伯 nice 哦，上一阿伯卡好用，
2: 甲
0: 恁优待3000块，
2: 是
0: 大组哦，拢总有去加上，大组等于是高阿，
2: 要
0: 加一阿伯的 nice，
2: 是
0: 啊，上两阿伯卡好用，互恁等于11阿伯的优待6000块，
2: 是
0: 哦，阿伯爱咱许多，比如大组的部分拢总在名呀。哦，你长辈岁数要来改大队嘛可以，我这在命呀，我你改。
2: 是、
0: 哦、啊，但是大队那讲在命呀，无啊，阮就存岁数的。
2: 是。
0: 哦，咱是代表啊，岁数的即卖吼，已经存40几分啊。您若有需要的，转错电话0800-7100-72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我一定要跟咱许多表强调，你一定要重情使用。但是你真正袂记啊，我饭后再来吃嘛不要紧，但是重情效果较好。
5: 对啦，
0: 和你要效果好诶，咱就爱记诶，阮甲恁交代。
2: 重情，
0: 对，
2: 啊你若袂记哩，饭后嘛要紧，记哩吃较要紧啦。
0: 嗯呀，你唔卖想讲啊，我不会去重情重吃落啊，啊无我明仔再来吃迄
2: 部
0: 啊。对啦，卖乱讲啦，
2: 对啦，乱来吃啦，嘿啦。
0: 哦，逐工食这是好。够啦，来第二。
6: 好，我这边广东的。
0: 好，谢谢你啊，也要加啦吼。
6: 凤
0: 姐明叶吼。鲟黄鱼较好用，你夹一粒多的吃。
6: 大多少钱啊？
0: 大多的6000块。好
2: 高丽呀，
0: 没事呀，没事呀，
2: 高丽呀，高丽，
0: 丢，
2: 通啊啦，
0: 好，我通了，不 定来一届吼，你当作无靠吼，
2: 当作无通一个健康，
0: 可以念修复啊，
2: 拍摄，挂电的哦，你若有在等的，你就爱挂线的哦，还唔好挂灯，挂灯就爱停摆啊，
0: 啊对，
2: 哦，啊有机会我有运力，过半月能过月回来，啊我会当挂就挂好你，唔要加过，挂线的嘿，
0: 好来啊，你好。
5: 哎、
0: 欸，
5: 你
0: 啊，你阿鲁诶，我阿鲁诶，
5: 阿弟阿鲁诶，
0: 嘿嘿，
5: 我想要买一撮车啦。
0: 好，啊，你要爱大爱小，你甲我讲，哈，你要爱大多最多，你甲我讲。
5: 多最多。
0: 好。
5: 啊，我那边那只，我这么只听到。
0: 好，来我甲你讲。
2: 四阿同款诶，只阿无同诶。
5: 哎，
2: 四阿同款诶，摕两粒出来食，阿无同诶，加一粒安尼就好啊。
5: 好、
2: 哦、安尼啊！嘿，啊，一天食两盖，因为你唔捌食过，一天食两盖，啊，食到你的身体有改善啊，你就改转来食一盖，本钱、
5: 啊、
2: 本钱，
5: 暗时食下。
2: 无啦，透早。
5: 哦，透早
2: 啦。本钱啊，暗时本钱啊咧，安尼有清楚。
5: 刚食两
2: 盖
5: 就
2: 对啊，对，
5: 好，
2: 好，
5: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2: 唔该，拢爱问，咩都都爱食。
0: 对，我拄啊，我拄讲
2: 点，嗯，
0: 啊，你本身我哈就。再去两个暗心两个啊，咱一挂这个啊爸爸妈妈，恁本身也食沙菜啦。
2: 哦，恁正常到两条暗心两条。
0: 对，拢是食饭前甲做使用。
2: 妈妈讲我无想食，现在第一届食嘛，叫我食啥？你这你世人辛苦劳损，还有个劳损啊！一点筋络结节没有去训练。
0: 啊，你要改复
2: 起来。对，一开始咱拢改复起来，你卖单改发给啊，供不起啊。
0: 是。
2: 那
0: 就不好。
2: 再来讲阿弟阿弟，
0: 你就没有嘞。
2: 无物件食了。不起的机器哦，
0: 对
2: 啊，我跟你讲一下哦。
0: 我都会卖我不起飞出来，
2: 对哦。
0: 我阿婆那飞飞出来，你就有一个办法
2: 啦。
0: 最多跟尿掉
2: 呢。我最多你就食卡袂痛，
0: 对啊。
2: 但是拢已经上班啦。
0: 对啊，不起就一定在里
2: 啊。对啊，就发出来就是发出来啊。
0: 会用讲哦，先把咱家的螺顺、瓦顺给修复修补，连而且你若讲今物有咧烫病，把家的发炎、消炎给掉来。哦，咱是做好票，安尼就介绍对，安尼有需要的，转转电话，空白空空，一空一零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那边还要刷电脑，阿姐们拿电话就刷卡刷卡先接，刷卡先接哈，要好啊，刷卡来去接，哦，阿咱电话边个卡哦，耐心个卡来，那讲有塞车，你就好，加等一下，对，哦，加等一下。嘿，无唔对，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啊，歌舞，听一首唐慧琼的《红粉桥》。

0: 转刷电话0800-7102-123。阿伯阿妈，我甲恁讲吼，那这周恁要爱赶紧哦。
1: 对哦。
0: 这大组的部分，我甲你讲，即卖是倒数啊。
1: 对哦。
0: 全部全部几组尔吼，大组的是一定爱限量。
1: 是。
0: 吼啊，恁若讲手无大组的，恁就干那会用买小组的。
1: 是。
0: 但是小组的你有买着嘛是好去。
2: 对对。
0: 因为你即卖专心顾家，听遐听，我不头我严的，所以我是管得严的，而且我严的部分，我已经困扰你，已经出罪出罪你。甚至有人去用自助食的，
2: 是啊，自助食的，
0: 公正经的自食的啦，用食的啦，这拢是一拢算西药啦，
2: 对
0: 啦。你个人上小白就是因的西药，
2: 对。
0: 但是为什么你个人佫要研发这个科技？
2: 天然、啊，
0: 因为伊知影天然的才是上好。
2: 代替西药，你知伫个全世界到今卖已经有21项世界专利，世界的专利哦。
0: 21项哦，
2: 世界哦，唔是台湾专利哦。
0: 干那单单一项科技哦。
2: 对，啊，你讲你唔相信我，你唔相信阿如，释迦牟尼佛你总相信啊啦。
0: 你讲假话，
2: 你讲假话嘛，吓啦，吓啦。
0: 卖想讲网顶咧飞天争斗。
2: 诶，人诶，诶，我念一段来，金光明最胜王金哦，天哪，你来这有讲。柯林是独有6味，能带走一切病痛，无忌药中之王。
0: 所以你讲，
2: 这个有切颠倒的是啊，
0: 写得清清楚楚。你有咧读经的，你就知影。柯子，好在药师，药师佛，他喝醉哥哥，伊是第一名的。
2: 万药之王啊！
0: 你无吃伊要看？
2: 对啦。
0: 甲吃看卖，无吃过，你过最多吃看卖，试看卖，你袂痛疼，你就拢总有价值，有效。后一回过来买，我相信你一定买大数的。
2: 这就符合人大人讲一句话，阿个钱阿个钱呐，
0: 对
2: 不对？这嘛世界世界产品，真正是神人合一，阿个钱阿个钱呐啦。
0: 对，出去有吃你就袂痛。
2: 对，
0: 我咱是做，不要爱你就家己电话紧甲敲，来你好。喂，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
2: 靠！
3: 我
2: 被鬼！
3: 你
2: 打！我冇有机会才知啊！我唔知啊！
0: 给
2: 你查资料，你电话号给你查嘿啦！
0: 对啊！
2: 你不管你有被鬼无被鬼啦，你一定会阿恁问就是你无认真食啦！你个是我细个去食，你就知啊！你食是食什么款啊啦？啊，无多用
0: 贵哦！
2: 对，
0: 像部长讲的，
2: 是应该
0: 一工两代，
2: 对，喉
0: 咙风险多用。
2: 啊，张姐，大姐在问啊，伊打官个即马出苦完都在挂音哦，只要他开完刀就可以开始吃了。
0: 哦，
2: 开完刀可以进食，给人开心机啊！
0: 哦，
2: 这都可以开始。但小朋友，因为这是贵啊，然后我们小朋友
0: 买啊，
2: 太贵了，我不要做旁边跟小朋友一起啊。
0: 东京的小朋友是要注重发育，他够重要啦。
2: 老大人的身体啊，麻痹啦，哦，包括腿骨折的啦，腿骨神经痛的啦，
0: 退化性关节炎的啊，
2: 通通可以吃。
0: 对，哦啊，都会有炎，伊就帮你消炎。
2: 是，
0: 哦，伊在夏天的呢，许多比如数量有限，那有需要的电话恁紧甲查，有挑好的，你手的电话紧甲卡，电话袂登记吼，电话拢袂登记，恁家己卡快手快，0800-7102-123，咱先互电台工商差部小等下再搁倒转来，感恩多谢，
2: 拜拜。

0: 的声音，金杯会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拉低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异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异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高阳宫是一个中华县的中央花朵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景点，彰化市万宁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片地拢是高阳市，现在在建设着平时的新街，后来经过侨民辛苦的开垦，高阳变成了今日的历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高阳市也消失流传了。下一个上工作，搁一个去屏东，也是上古转来，当作宝贝同款吃贵肉。高阳乡有五百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蔬菜上最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丁丁下下的绿树包围着肥硕硕的菜心，一粒搁一粒，一个大一个细的花菜，一个日头下带来着菜农这边。
1: 葡萄包成熟时，一袋新鲜的三高果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光地，百川。这段音是 A 波时间，以上视频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故事大兵，
1: 大家好，
0: 我来去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你用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前面边啊有咱阿卢的，前面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以前可用传发电的。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去养啊，那公婆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哎，隆重欢迎你当做法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再来开讲者，谢谢。

0: 这个世界安怎有足多足多物件，
1: 嘿，
0: 有真多人
1: 是
0: 拢无去看现，就讲伊的宝是虾米
1: 宝？
0: 嘿啊，虾米宝？就是比如讲，
1: 嘿，
0: 长果金凤，
1: 嘿，
0: 这个科技，
1: 吼，
0: 咱想到嘿释迦牟尼佛，而且我咱想到这个神明，
1: 是
0: 嘿。啊，但是吼，咱就刚想着神明，啊，无想着讲，原来科技对咱人，
1: 有
0: 另外一种好处啊，
1: 对哇、啊，
0: 对不对？
1: 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一例子啊，
0: 所以讲我跟你讲，因为这些这些物件，其实有时候你想讲啊，不管讲吼，人讲是万草啦，拢总是有一作用的强，
1: 对啊。
0: 啊，你想讲外口一挂这个草油啊，或草几路飞快哦，
1: 嘿嘿嘿，
0: 你想讲这样呀，真。其实也是有他们的用处啊，
1: 有啊，
0: 你看有些就不就不起眼的，一扎这个洗头套啊，行动草啊，这路边我哈拢做衰掉
1: 啊，丢啊！
0: 但是今麦变形工是自保呢，
1: 你
0: 再要求我一扎起哈，这里
1: 哇青菜拌着，
0: 青菜拌啊，路边青菜
1: 一
0: 眼拌拢袂用去拌，
1: 这
0: 你不想去采，
1: 丢啊！这个看到就感觉就个红草啊，个头好死，
0: 但是想袂到讲我能经过的一个。科学家所研究出来哇，他们有对我们人体、对咱人体有足大的贡献，有足大的帮助。
1: 对呀，
0: 啊，你像做工的这科子，这个科子哇，尤其你像讲吼，在咱嘛，咱较无熟悉，那么有咱就是专门咧研究这物件。但是人高智慧的人，我你像你讲，这个伊就研究科子内底的成分，有法度帮助咱人体。但是各位讲到这科子吼，我想我爱叫介绍出来讲，
1: 哎，叫介绍，
0: 这是专家的呀，
1: 你看。
0: 你那我都讲，
1: 你那讲我，
0: 你那讲
1: 我都讲
0: 拜拜，
1: 我不如发祷告，
0: 对吧？
1: 他说讲到这科学，我讲经验，我无到
0: 爱阅历
2: 啊。有个人捌看过科学
0: 啊，对啊。
2: 其实一个是咱讲药师佛哇，修正体那边一个是科学的种子。
0: 哦。
2: 啊，为什么喊你这这间嘛无喊个经济无体？
0: 对啊。
2: 无那其他的研究嘛。啊，为什么药师佛就是关咱健康的嘛？
0: 对啊，对
2: 啊。也提这个科。它就是因为一个是万物的种子，哇，这个物件经过今嘛研究发现哦，就是咱先讲这个药厂哦，伊是伫美国纽泽西的一间药厂，
0: 是，
2: 伊为着研究这个科技。别这个人部印度哈、哦，专工去啊设厂哦，
0: 对，
2: 哦专工去啊设厂，28年就只研究这个科技。
0: 你这不为你咧弄咧研究这个科技，
2: 哟，
0: 这老会计哦，
2: 老会计呐，因为它实在是太神奇了。
0: 嗯、
2: 咱中药中医来这4000年的传统嘛，咱讲五味嘛，五味嘛，但是这个科技有6款的秘密，
0: 6款
2: 已经超越了咱中药，咱讲4000年的历史颠覆它的概念呐、啊，
0: 嗯、
2: 哦，还有美国人有去研究，主要这个物件哦，就是单宁酸，啊，当然那个抗发炎，
0: 抗发炎
2: ，啊，这是西药做未到的，
0: 是，
2: 哦，咱所谓即马讲80%以上的西药拢是在止疼甲抗发炎嘛，
0: 是啊，
2: 但是那是西药，
0: 对，
2: 啊，今仔为什么美国人刚开20多年，遐尼侪钱几百亿，别人讲印度失去。他想要用科子的这个种子啊，来代替这些石油。
0: 哦，
2: 啊，努力的是
0: 我。来肯定。
2: 对，石油在你方便，在你厉害当中，为什么未来用天然的物件代替？因为有副作用嘛。
0: 对啊，你石油物件哇，你吃不了就是损害着咱的身体，损害咱的腰肌啊。
2: 有需要性，对不对？讲六个啊，你吃不了，你吃你袂行嘛。
0: 对啊，你吃你重啊。啊，石油不是美国人研发出来的。
2: 但是因今嘛吃得精
0: 啊。
2: 大哥都问说，哇，这个做上好诶，什么恁的中国什么中医啦，爱个调理啦，哪个月啦，
0: 拢叫人家做
2: 你爸爸呢？如果讲阿黑拢骗人诶，阿调诶三个月人家就死啦，
0: 病
2: 都做出来就来讲，这下住咧3分钟就好啊，你想那个做那个戆代志，
0: 有啊，当阵就臭屁，
2: 对哦，哎呀，阿神经这么神呀，眼镜蛇啦，弄花花嘛，
0: 对对，
2: 第一伤害，咱即马拢看会到啊，阿不然就中西合。但是这个科子出来以后，咱都讲最大的研究的那种单宁酸呐、啊、哈，有个植化素，植化素的是讲哦，你刚才讲啊，植物， 植物跟动物差几多，你知道吗？
0: 差几多？
2: 差几多？只一个会动，一个不会动。今天哪里笑啊？那我跟你讲，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我才能出来的工作，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认同吧？狼啊，每天打火都是没人，
0: 植物人，
2: 你有吗？也没叫动物人嘛。
0: 对，
2: 所以植物就是不会动的动物。其实别人人体的研究来背，人就是植物进化了，就是变会动。
0: 哦，变，
2: 对了，那你知道吗？啊，那哪个退化它不会动啊？后来干什么的？结果就变植物人了。好，你们可以研究，植物它不会动，但是它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啊，
2: 狼来，我狼过，我来，
0: 被打就打。
2: 对哦，他怎么保护自己？怎么不让鸟啊啦，这些动物啦，来给吃掉？
0: 对啊，
2: 我讲起来刚才咖啡，
0: 咖啡，
2: 它有咖啡因，有咖啡的种子哈。你今天在尝呢，你吃咖啡有无？你都用吃咖啡了，喝得全身麻痹。
0: 哦，
2: 还有咖啡因，茶有茶碱，
0: 对
2: 哦，对不对？它的烟草来对有无？尼古丁，
0: 对，
2: 这些东西没有植物，多好一家的烟，植物它就加一种单宁酸，
0: 哦，
2: 植物它发展出来要保护自己的，它给那科子有熊东当的功啊，丰富的单宁酸，所以在什么时候把这个魔法都去熊海里，反正单宁酸就是讲植物的抗生素，
0: 植物的抗生素，
2: 植物的抗生素，咱人来吃这植物的抗生素。咱就跟植物同款啊，咱就有这个抵抗力。
0: 哦，是，
2: 这个是一种抵抗力。
0: 咱就有这个单宁酸。
2: 对，就是这个单宁酸，就是我们说的植化素。植化素，其实现在植化素在咱人体内底运用出侪。目前哈，那个每一个颜色的植化素无同。
0: 是。
2: 贝塔胡萝卜素。
0: 嘿。
2: 这个是一块植化，因为胡萝卜来这嘛，红萝卜来这
0: 是。
2: 对，它就是红色的植化素。所以说每一个颜色是好那个，然后花青素，黑色的植化素，别人跟我们葡萄啦，哈，还是
0: 个樱
2: 桃啦，蓝莓哇，就是每一个颜色哦，金木水火土，哦，金黑北昂，每几年颜色有几个植化素，
0: 像
2: 是咱头都要讲的科子，难能可贵的个六大系，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六种植化素，
0: 不卡短
2: 丢啦，哪个功夫搞一根跳脱了，然后。轮回啊啦，
0: 哦对啦，不
2: 要五换一歪第六换啦，
0: 六道轮回啊，
2: 跳脱六道轮回，
0: 新生不起的，
2: 对，所以我怎么讲啊？有时有什么奇迹啊？
0: 哦，是，
2: 所以呢，我去提恶魔啊，
0: 对啊，
2: 去提神风啥？
0: 这个技术无够，
2: 不一样，他已经跳脱了世间所有的植物，因为他有六种植化素，
0: 哦，
2: 而且讲来他选哪个再来，一来这一单都讲抗氧化的成分嘛，很高级的。相关的，
0: 过
2: 来抗发炎，
0: 抗发炎，
2: 连抗咱身体所有发炎，连代替咱什么百外款的抗生素。
0: 哦，百外款的抗生素，
2: 所以
0: 我身体不管所有的发炎，伊拢总有效的
2: 对。是啊，所以伊伫印度内底有个神药百药之王。
0: 真的，我都抗发炎百外种的拢，我都处理，真正是神药
2: 啊！哇，神药
0: 呢？
2: 国宝有个药草之王。连印度有个生命之树，所以有时候吃的甜的，啊，为什么无人研究，无人来讲，无人人家讲，无人跟你讲，无人来发表，太贵，所谓油啊，所谓保险，多出来一点就上贵，当然 iPhone 十七的话，多来是上贵呀，
0: 对不对？
2: 但是这个时间你买到是上盖数的，啊，我讲为什么公家？我嘛是因为爸爸妈妈有保险吃了会像人好的原因，你跟一般的保险一点完全不一样，
0: 无同款
2: 对，一点完全无同款。像上次妈妈在讲，伊个腰酸背痛、脚酸遐痛，较早拢是去打药包，
0: 治
2: 数字
0: 痛、数字痛、
2: 食西药。
0: 哎对，
2: 我来讲，这拢是治标无治本，啊你未听啦，有影未听，但是内底咧。 发炎，发火，发红，骨头乌起啊，再来换人工的。
0: 嗯，
2: 啊，所以这个东西引起的就是你开阳过一下你熏透透。有发炎的所在，伊在咧烧了。哦，那些咯，那些个植化素，规样规心肝脾是心五行，伊外已经跳第六行啊啦，那是五行尔嘛，已经是六行，规样规拢甲你跳完咯，甲你做成消炎，甲你熏透透。
0: 神奇，
2: 对，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啦。
0: 讲到神奇的，咱今嘛讲为个工作上
2: 来。
0: 三六八阿婆哦，我公司边个部长，
2: 无啦，你唔是叫我来甲大家介绍科技就好啊？你个又个来又个无够啊？
0: 我甲你讲，一定是无够的。我甲你讲，
3: 只有他
0: 拿半年嘛，
3: 半年来，
0: 我甲你讲，半年吼就卖无一届。哇，
2: 背景一样，我买
0: 六两千压啦，六两千压对哇，六两千压，我分六压，我分六百嘛，买一千八，六三分买一千八，压表佫中间两百压袂咧，对不对？
2: 再加个唔见着，
0: 什么再加？阿你叫我过来，你五百，我要做啥啦？无我跟你讲，你无你上天嘛，你爱去吃好话，因为咱你压表你有一个扩大两百压之类。你分六百嘛，
3: 啊，你毛够啊？
0: 对，你分六百去嘛，吼，你只会分六百，是不是？阿爹搁一扩大两百啊，两百，你过来去一边啊，更少一百，遐少一百，搁
2: 再少两百，两百遐少一
0: 百，阿无遐更少百个，遐少
2: 百。我两百拢啊哩，
0: 两百无够，
3: 无够，
0: 无够，两百你即马是要动
2: 作？你的话太厉害
0: 了，两百无够啦，两百我
2: 估计。拢啊哩啊啦，这扩大拢无。
0: 我来，我跟你讲，
2: 两千三个人分一个分六百。两百弄下你啊，落不你安怎啦？
0: 我跟你讲，保证，你讲去想办法。你讲你今天你今日吼无五百，我你上起码买三百。哦，那
2: 我们先做选拔。
0: 我跟你讲，啊，你一百个看对你来讲简单啦，简单啦。
2: 八万啦，
0: 一无啦，因为我跟你讲，你阿爹你都有一两百阿个扩大
3: 些。四百嘛，
2: 不
3: 譬如讲税做四百多多好，
0: 一百。
2: 不可能，
3: 对，不
2: 可能。我来讲笑。
3: 我拍摄个，因我较早拢就大声讲，喂，食完只卡来搞我讲，我在替你想办法。哎，我就我拢拍摄了，我拍摄我，我嘛唔知
2: 你，
3: 啊你唔知哦，你
2: 世界拢在笑
3: 你
2: 啦。
3: 所以你甲看卖，我连一家人因为我拢唔敢确定讲，
0: 后
3: 因为你当时才去来。
2: 我是拍戏哦，啊伊就是固定两个月啊，我是陪会，啊这个就是愈来愈侪人食好。啊对唱，我来了，我来讲，讲起无好啦，沙巴啦，
0: 沙巴，
2: 哎，哪里啊，沙利亚啦吼，
0: 肯定我沙巴，
3: 你去钓你
2: 沙巴，沙巴，不，
3: 你连四百机会
2: 都冇呀，我讲过来问沙巴，
0: 啊你靠近吼，
2: 印度的啦，
0: 你本身吼一条扩大
3: 机会，有啦，
2: 我啦，都买一部是我塞车的啦。
3: 车电话讲，你是头拄啊五百无啊，无至少三百，伊小可迄有放较软啊。我讲啊无四百，伊敢那上电着，不不不不不。
2: 三百拢还
3: 哩。哦，三百呐。
2: 你这个人吼，你这个人太搞笑死，我那第一就咱两百块，你讲你讲真冤，到我提一百来笑我。
3: 好啦，啊不要紧啦，我都拿过一件事，讲最多的，负七十五度。
2: 嗯，
3: 啊，但是呐，讲有大多的无分，
2: 不，再，三百合理吼，三百合理，咱大多就十个就好，那么你再细说，讲无咩就
3: 歪掉咩啦，十个，大多就十个，
2: 十个就好啦，因为十个就九十盒了，
3: 哦，九十盒，我懂啦，最多就是三百啊，大多就是十个到十盒，
2: 唔是，是总共三百啊，哦。安聊喂，谢谢哦，你唔安尼啦。
3: 我头先话咧，三张三百，你这个假挂十张，这个大多诶。
2: 阿咪拢阿弟啊，我拢阿弟，你来敲未白，你那拢未大，贵嘢
3: 啊
2: 就无啊，咱就
3: 不敲嘢啊。对啊，你安尼啊，敲未白。
2: 没有，阿你听我讲，我们就播十个大的。阿妈家鬼，你都买小的试试看。啊，大家买小少较重要，因为有个人伊买无着，伊还佫听古半个月，甚至只能过月。大家食的小少较要紧，
3: 好不好？对哦，
2: 没啦。
3: 就是洗澡，比如拍三毛食过。
2: 好对啊，所以你卡快煮快，佫买一撮啊，好一个啊，我过月月啊就过来啊啦，莫安尼啦。
3: 真正过月
2: 月。我袂走路啦，我袂吃过量啊，我袂走路啦，你听啊。
3: 我
2: 录音
3: 哦，过月月就来哦。
2: 过月月啊，连料都过去买啊啦。
3: 我讲掉了，你讲我讲到顶啊，我拢欠清了去啊！我跟你讲，
2: 我跟你老啦，好不？哎呀，我跟你老，我跟你老。
3: 我跟你讲，来，我跟你讲，来，好，不要
2: 紧。鬼才要紧，
3: 我先找你录音嘞。我那听人吹过哦，别搞啊，反攻哦，我都来，我就只放录音哦，半夜三点那个重播，空地伊个看我伊爱连重播就袂听。哇，你讲
2: 啦，三八啦，三八十八啦，系啦，
3: 三八大多的就是高十五嘛，
2: 对
3: 嘛，剩两百一嘛，最多就加那五十二组啦，五十二组啦。我跟你讲，俺在今天先来听一首歌，
2: 生条麻痹骨头莫飞，看袂好，你再来斟酌听哦。若不你买车贵，我分皮啊，我卖啊。
3: 有皮有皮啊，恁三五听着的吼，家己卡快收快。对，阿哥上个拢上，拢上，阿哥拢上，拢会上哦，拢上对嘞。然后最多有上几啊，就加嘛上几啊，大多。哎，冇上两个，那是上两个冇哩。但是大多只有九十分俩哈，
2: 唔是九十分啦。你是你到处我分期啊啦，九十暗啦。
3: 我是我
2: 个九十派啊，
3: 我把人工啊，
2: 我九块贵。九十分还八百块，你叫我去跳杠好啊啦。你卖安尼啦！
3: 你放心啦，人老无讲啦。
2: 哦，对啊，这无话害，我们跳坑来
3: 过去啊。来呀，来几年啊？无讲，无讲
2: 几年啦。
3: 哦，咱是到不要咧大做，咱隆重就是十个名，
2: 来
3: 十个个。哦，啊，这十个，哦，恁家己光金王。
2: 是啊，系。
3: 恁家己光金
2: 王。我耳机听来，连输点么耳出来，这个九十个，你是。
3: 啊，咱的现场免付费转刷电话，帮我恁甲阮抄好记号掉，要爱光金甲卡电话，空白空空。一空。是能发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南京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完，我要给您做到底什么物件？来听一首七龙唱的《阿九》。

What a hit, hit, hit, hit, hit, hit, hit, hit, hit.

0: 粉刷定位不发空空一一空七能发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各位是倒啊，比如数量少少，大家拢有听清楚。哦，这我嘛无法
1: 度，
0: 咱想讲三百也足多诶。
1: 嘿，哦，
2: 三百几个都无啊。
0: 嘿，但是吼，先吃了有效卡重
2: 诶。对啦对啦。
0: 你即马吃甜遐甜，哦，一直咧吃遐消炎止痛啊。
2: 我怕你想要开刀，因为叫你开你也唔敢去开啊。
0: 你诶，太侪人拢有拄着这问，讲啊，我拢几岁啊，不去开刀，动刀啦，我难无治诶。变喏，都过不我都听起来准喎，还是几麻烦。
2: 有有师傅来修理
0: 啊？
2: 对，哎呀，
0: 有需要的啦，有需要的家己赶紧去哦。哦，因为这届真正数量真少，啊，咱刷卡久，阿君阿弟，包括赵运动，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空调的渠道，比如今麦阿如甲您进一段广告，咱保就介绍的，内底有科子药师傅的，
2: 对，咱个耐食住啦吼。我甲讲伊是今麦目前啦，伫个电台内底有一支原厂授权的，原厂授权很重要，就是讲美国的原厂有合，哎呦检查过啊，这个物件伊是参加足量的，就是有效的剂量。我因为这个科子这个物件，咱咧讲人研究二十多年啦，专门就是讲。伊要来抗你全身的发炎，
0: 而
2: 且也石化素已经超脱了那种哪款的石化素啊？不管是都要发炎，要去了，我咱拢给他讲不逃的话，你把控啊，真的不逃。你起码是退化型的关节炎的，哦，你啊是讲这个神经痛，医生来你讲爱开刀，但是你唔敢去，啊是讲你无法度开的，你来甲食看卖啊？有时候做的这个科室，伊而且你规人不发炎的所在，甲你做一个消炎。我较早你坐。遐遐疼遐疼，甚至吼，当时妈妈讲的不止的，你的卡撑哦，我当过来了，
0: 对，我生出自己的，
2: 规个骨碌骨碌机啊，哎，就是啊，你少年的时候哦，跋倒啦，啊，骨头拢有不疼啊，不疼的所在就是骨质疏松啦，就是咱讲骨质，包括有的人是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很烧起来，哦，咱讲生一个囝，咱就到机会啊，你生五个了，吼，我生出人，啊，佫未来佫做无好啦，
0: 愈来愈严重。
2: 老来啊，咱要食素食的啦，骨质疏松啊，赶快科子也再来给你做一个改善啦。
0: 我
2: 包括你今仔日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现在身体啊，你莫长时间拢去打药房，骨质疼，哦，食下抗生素，因为伊只是表面上。今仔日你来这继续会发炎，固然咱的骨头会安那凹起，
0: 哦，
2: 凸起。坏
0: 死，都较严重嘞，
2: 会生病。
0: 嗯，
2: 哦，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甲扛起来，你我来讲，你就是喷西瓜，你就用落塞啊落啊甲封起来。我来讲，你连刚拍过一来，这你跟他塞，你是跟他塞塞太起俩，套灯俩拢塞卡。
0: 哎呦，
2: 所以我来讲骨头部分的毛病，拢是咱大老大人刮部分的痛症。
0: 拢会拄着的。
2: 那你就来解食，啊，内底除了科子以外，还有咱今嘛台湾上流行的优西兔。
0: 哦是。
2: 哦，你今嘛我反正是上网查。贵啊！食个月 U C two 变个三千块。
0: 哎呦哎呦哎呦！
2: 来电视啊，那些广告啦。
0: 单 U C two
2: 没有单 U C two 我没有科子哦哈。U C two 这个物件，伊就是咱修复咱的颈部跟软骨。
0: 对。
2: 这人讲哦，骨筋合作啦，中西合并啊。
0: 是。
2: 哦 ，U C two 人较早是鸡胸软骨萃取物嘛，上早上早是鲑鱼皮软骨。
0: 对。
2: 那一公斤四十几万啊，十万变他袂起啊。
0: 袂起啊！
2: 日本人发明讲，其实佮鸡肥轻香的软骨哦，迄六支的软骨。超前的背嫩嫩的嫩骨是白了，萃取出来就该归于皮软骨感染的优势处，要来修复，啊加上科技的效果，
0: 所以讲，
2: 对，啊所以你食法是简单的，我都讲强调一下吼。加本钱，
0: 本钱哦，
2: 哎、啊，你那是保养的是这样啊，你有健头的物件，妈妈我身边有健头，我来讲，你超过五十岁吼，你拢食成这样啦。
0: 哦，
2: 哎呀，因为医生跟你讲要活就要动，
0: 对，要动就是要补充。
2: 医生跟你讲要动要补充啦，你要刚去爬山，妈妈，你骨头磨损无，你唔知，你鞋有磨损无？
0: 有啊，
1: 有啊，
2: 鞋啊缩街呢，
0: 有
2: 咩就磨损啊？你看你骨头会磨损无？
0: 我最磨损
2: 啊！你二十岁做到起码五六十岁，还可以做，你骨头。 有磨损哦，
0: 一定有，
2: 这就是要来脱离磨损的所在。
0: 嗯，
2: 哦，所以讲你就是吃两粒就对啊。所以后壁你过二三十年的健康的过生活，还是要退休啊？你无希望坐轮椅的，还是起床就吃酸遐片啊？你就来个吃，
0: 放钱加吃两粒，
2: 放钱吃两粒就好啊。哦，啊，你若讲镜头真正足严重诶，我妈妈讲我就听啊挡未掉啊。上多一天的量就是四粒
0: 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2: 上早你若食较好啊，你就该食两粒嘛。因为我惊我的血袂负你食。哎，
0: 头脑变成讲吼，那个愈严重诶四粒，若食较好啊，然后咱改做两粒。
2: 两
0: 粒若食到一段时间过，咱就变成一天一粒做
2: 补料。因为真正非常的健康。
0: 嗯，
2: 我咱今仔卖介绍，我真正那是少咧卖啦。
0: 特
2: 别就是1980。现在起起来是2280
0: 对
2: 我们赶快照1980因为1980跟2200对你来讲都没差啦，因为你买到的价钱是2000-3000的啦，
0: 对，
2: 所以你都感觉我是在教这补回家，你就说没来插我在起价，但是全台湾线全世界都关掉美国的，他都起了1980起到2280，没关系，现在2300买二
0: 送
2: 二再送咱的购买咱阿总讲的啦，
0: 咱这支卡好
2: 用，对啦，
0: 这是这个沈文成代言的这支循环鱼，
2: 我讲的没错，1980
0: 啊，怎么样啊？啊，这好赞哦你，对阿妈家咱这个卖是第二代有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必须阿妈家话
2: 对，
0: 一盒3000，搁加送一盒卡好用循环鱼哈，
2: 你多吹来，
0: 啊，你阿妈多吹哦。大哥就是四鸭加四鸭是不是八鸭
2: 对啊
0: 四鸭不加上四鸭
2: 是我送的叫上四鸭高鸭给你
0: 要高鸭的 nice 又在6000
2: 是
0: 咱这个卡好用循环鱼这这爱这碗咱还给上两鸭给你哦
2: 你要为你你要盖比较俗啦
0: 来你为大哥隆重提11鸭物件上去
2: 对
0: 啊你要怎么吃我跟你说咱这个 nice 两粒
2: 对
0: 卡好用一粒
2: 对
0: 跟人们做回家
2: 对
0: 好过过卡紧
2: 一条啊，所以但是大多咱总共咱只有十个名啊，因为咱来保住一寡细组的来卖啦。哦，你要爱，你就家己赶紧。今朝你的身体只会愈拖愈严重，
0: 愈来愈严，
2: 愈沙好啦。
0: 哦，那大多只有10分哦。阿伯阿妈，你若讲哦，等我吼买着4分呢，今日想想我要来甲开大分呢，趁我今嘛大分呢，我还有十个名呀。
2: 是。
0: 哦，唔捌食过的人袂要紧，咱买一组细组的，等甲试看卖，食看卖，上起码改善着你目前。你所谓这个酸软痛，这问题甲做者改善起来。
2: 对，
0: 我甲你讲，你还是讲只开偌侪钱呀？开无偌侪，只开无偌侪。但是只要乎你的身体卖去食消炎止痛剂，
2: 对，
0: 而且你袂过吃甜遐痛，听保证讲科子讲到遮厉害。
2: 嗯，
0: 但是倒好，比如你卖当作伊是咧操蛋，这全部拢是有世界研究出来。
2: 你那袂实在，我你就实在有舒服啦啦。
0: 对啦，
2: 印度好多百药之王的物件啦，
0: 嘿。啊，那么好，身体百多种的这些发炎的所在来做一个消炎骨天然的来对咱这项科子萃取物来给你倒三缸会记得你不管有咱其他的产品要做回吃没要紧但是今天你所买到的咱的 nice 你麻烦放钱跟两粒不加咱的卡好用一粒这样就可以了哦来你好来吴大哥嘿
1: 今天在做什
0: 么 nice
2: nice
1: 卡
0: 扎
1: 我
0: 冇食
1: 到，
0: 那你冇
2: 食
0: 过？
2: 一个阿爸，
0: 你卡扎拢讲拢金属大多诶。
1: 我家未退过我头。
2: 好买呢，退多少就塞啊。
1: 挂电机。
0: 3000块。
2: 啊，3000啊。
1: 这个我都听无呢。
0: 3000块。
2: 好能量哦大哥加本钱能量哈
0: 好谢谢你
2: 也要买也要唱你也要吃
0: 啊你如果本身有吃发财有啊哈咱就是中大家来吃
2: 对
0: 对嘛可以哈来你好
3: 哎对啊
0: 对
3: 啊
0: 对
3: 啊我想一下
0: 发财发财
1: 哎，你袂食汤食诶？
2: 对、哦。
1: 啊，我食一波，食一波啊！
2: 你。食一波，食一波，紧来食。哎呦。严重啊！你要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一礼拜你都有感觉。
3: 你真袂用看哦。
1: 我说啊，食药包的你袂。
2: 什么物件？
3: 就是叫药包，药
4: 就是要让你食诶，让你食药包诶。
2: 哦，药包的，哦，药包的嘿。
1: 哎呀，啊，食包的食的袂，我是食几粒种的。
2: 无紧啦，你食饭前效果较好啦，啊，你若袂记得食饱饭嘛，无紧啦。你今日食上要紧吼，
3: 对哦，
2: 好，
3: 啊上好就饭前食啦，
1: 啊无我也有去食目睭油啊，食肠胃咯，
2: 我先去做伙食目睭啦，
3: 做伙东西食，
2: 做伙吞就好吼，
1: 好多，对对对，
2: 诶，那两条这两条做伙吞吼，
1: 啊无讲，好对我那些，
3: 好，我来吃，
2: 好，
3: 好，好，谢谢你吼，来你好，
1: 阿杜啊，
2: 嘿。
3: 走，你们走，走，快走，
5: 对，走哎，
3: 好啊，你先哈，
2: 你要不给吃啊，哈，
3: 好，拜拜，
2: 你提上去四啊，赶快嘞，你提两粒出来吃，
3: 对，
2: 啊，上黑啊，不赶快，你提几粒出来吃，
3: 对，
2: 啊，你加来吃，因为我跟你讲啦，为什么咱每个介绍这吃，因为真正是无够啊，啊，你来你莫冻未较久火嘞，你过来给我吹，我来给你吹，
3: 我看出来，上节啊，火力效果不卡好，
2: 对对对对，
3: 上
2: 节
3: 啊，我就是要火力加强来这，伊多来这。喜欢回复他环境，就你精神关键甲改善
2: 掉啦。
3: 你通常你有时可能是爱食半锅的粥，对不对？但是你加食阿罗，你食的时候，你感觉哎，我上礼拜了，感觉哎，我咧行路阿袂痛。
2: 你加阿个能量，一礼拜你都有感觉。
3: 阿妹，来，咱的电话恁紧甲敲来滴哦，来小金姐。
2: 好，
3: 好，好，好，
2: 唔捌食过，你就是讲两解哈。对，你都唔捌食过，就开始是讲两解哈。
3: 有需要的最多的部分，那你四压四压的 nice 哦，上一压的卡好用，只要给你优待3000块，大多哦拢总唔去加上，大多等于是高压，只要加一压的 nice， 啊上两压的卡好用，我哋等于十一压的嘞优待6000块，哦阿伯爱咱是搞票，大多的部分拢总在名呀。哦，你长辈最多要来解大灾嘛，可以。我这财命呀，你解。哦，啊，但是大灾呐，讲财命呀，无啊，阮就存最多的。哦，咱是头阿表啊，最多的即马吼，已经存40几万啊。你若有需要的，转个电话0800-7123-0800-7120-123，来以上这段圣功果这些。是的，比如强调，现在重点使用，但是你真正未记啊，我饭后再来吃，嘛不要紧，但是饭前效果较好。
4: 对啦，
3: 哦，你要效果好诶，咱就爱记诶，阮甲恁交代。
2: 饭前，
3: 对，
2: 啊，你若未记哩，饭后嘛不要紧，
3: 对，
2: 你食较要紧啦。
3: 嗯呀，你唔卖想讲啊，我不已经饭食饭食落啊，啊无我明仔再食迄无啊，对啦，卖乱讲啦，
2: 对啦，乱来食啦，嘿啦，
3: 哦，逐工食这是效果啦，来。
1: 好，
3: 我那个是国道的。
2: 就是这个介绍，你个比较不大安排
3: 哇。这就现出来在哪种老安排哇？哈，咱老安排我跟你讲，先不要早早去开口。因为这就现阿婆拢哦，都卖讲干来安排几要过啦，过来几要过。我讲身边哪种老婆老婆哇，两个社会搞。你像阿婆，你像其中哪几个哪会行哇？你就爱去搞，我讲是机会去的。
4: 过来呀，来呀，
3: 来呀。好，最多的我感谢哈，
2: 能量哈，
3: 好，
2: 赚钱，
3: 对，赚钱呢，好，谢谢你，好，来，白阿姨你好，
6: 啊，欢迎哦，诶，打几个多最多的，
3: 好，最多的我感谢哈，
2: 好，
6: 真好的拜长，
3: 好，你拜长哈，好，谢谢你，感恩，来，你好，
2: 哇，很近的哦。
3: 喂，
2: 高丽呀，
3: 你去呀，买不起呀，
2: 高丽呀，高丽，
3: 对对对，
2: 通啊啦，
3: 哦，好，好，好。 我就决定来一届哈，就当作无考
2: 哈，当作无创意个健康，
3: 开量修复啊，开始
2: 挂电的哦，你若有在等的，你就要赶紧的哦，
3: 啊，
2: 唔好挂灯，挂灯就要电牌啊，
3: 啊对，
2: 哦，啊，有机会我有准备过半月、两个月回来，啊，我会当挂就挂好你，唔要吃亏，赶紧的嘿，
3: 来啊，你好。
1: 哎、
3: 欸，你阿鲁诶，我阿鲁诶，
1: 阿弟阿鲁诶，
3: 嘿嘿，
1: 我想咧变十多岁啦。
3: 好，阿、啊、你变爱大多岁，你甲我讲。
1: 哈，
3: 你变爱大多岁多，你甲我讲。
1: 多岁多。
3: 好，好，好。
1: 啊、我这边那只，我这么只听到。
3: 好，来，我咪讲。
2: 是啊，同款诶，是啊，无同诶。
1: 嘿。
2: 是啊，同款诶，提两粒出来食，啊，无同诶，加一粒安尼就好啊。
1: 好、
2: 哦、啊，你啊，嘿，啊，一天吃两盖，因为你唔捌食过，一天吃两盖，啊，食到你的身体有改善啊，你就改正来食一盖，本钱，本钱，本钱，本钱，
1: 本钱，
2: 我啦，透早，
1: 哦，透早啦，
2: 本钱啊，暗时本钱啊呢，啊呢，有
1: 清楚，两盖就对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唔该，拢爱问，买了就爱食。
3: 因为拄啊，我就讲一点。
2: 嗯。
3: 啊，你本身我哈，就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咱一挂这个啊，爸爸妈妈，你本身也食沙沙的啦。
2: 哦，六分钟到两粒，暗时两粒。
3: 对，拢是食饭前甲做使用。
2: 妈妈讲啊，我无想食，现在第一届食嘛，叫我食啥？你四人辛苦劳劳损，还有劳损啊。
3: 嗯。
2: 以前经络给叫弄较顺着。
3: 啊，你来甲补起
2: 来。对，一开始咱拢改补起来，你卖。当该发芽啊，等不起啊，
3: 是，
2: 那个
3: 不好
2: 啊。讲阿边来木，
3: 你就没木嘞。
2: 木物件食了骨气会丢弃的哦。哦，这我跟你讲一下。
3: 那我倒会卖木骨气摘出来。
2: 对。
3: 阿无那骨摘出来，你就有一个办法啦。
2: 开
3: 刀给尿掉
2: 你。阿无开刀，你就食较袂疼。
3: 对啊。
2: 但是拢已经上万啦。
3: 就哎，骨气就一定在里。
2: 对啊。就发出来就是发出来啊。
3: 那会用讲哦，先把咱家的芦笋、瓦笋甲修复修。小补，连而且你若讲即马有咧抗病啊，甲只个发炎消炎甲掉来，哦，咱是就好，比如安尼就有价值对，安尼若有需要诶，转发电话空白空空一一空四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那边来挂紧哦，啊，即马打电话来刷卡刷卡先接刷卡先接哈，
5: 好，好啊，刷卡来去接，好，啊，咱电话紧甲卡吼，耐心甲卡啦。那讲有塞车，你就好加等一下，对，哦，加等一下，嘿，无唔对，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先刷卡边啊，做服务，听一首《唐伟雄的《红粉桥》。

0: 两个成为扑灭疯狂，一一狂接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阿伯阿妈，我跟恁讲哦，那岁数恁要爱看紧哦。
1: 对哦。
0: 你大嫂的部分，我跟你讲，即卖是倒数啊，
1: 对哦，
0: 无几周年哦。大嫂是一定爱限量是哦，啊，恁若讲手无大嫂，恁就干那会用买岁数
1: 是，
0: 但是岁数你有买着嘛是福气，因为你即卖全身骨只疼遐疼，我骨头我严的，所以我先关节严的，而且我严的部分都已经困扰你，已经足侪足侪。甚至有人去用注注射
2: 啊，
0: 公正经的注射的啦，用吃的啦，这拢是一拢算西药啦，
2: 对
0: 啦。你个人上漂白就是因为西药，但是为什么你个人准备研发这个科技？
2: 天然、啊，
0: 因为伊知影天然的才是上好。
2: 代替西药，你再连转世界到今麦已经有21项世界专利，世界的专利。
0: 21项哦，
2: 世界哦，不是台湾专利哦。
0: 干那单单一项科技哦。
2: 对哦，啊，你讲你唔相信我，你唔相信阿如，世界末日会比中相信啊啦。
0: 你
2: 再
0: 讲
2: 话，你再讲话嘛啦啦。
0: 卖主攻，我正在背起正多。
2: 哎，两个哎，我念一段来来，金光明最胜王君嘛、哦。天哪、啊，你来这有讲，科林是只有6位能带走一切病痛，无忌药中之王。
0: 对，你讲。
2: 这个有切点头就是啊。
0: 写得清清楚楚。
2: 对、哦。
0: 你有在读经的，你就知影。
2: 对、哦。
0: 科职，好在药师，药师佛，他喝醉哥哥也是第一名，
2: 万药之王啊！
0: 你无吃伊要看，
2: 对啦，
0: 甲吃看卖，无吃过你买最多吃看卖，试看卖，你袂痛痛，你就拢总有价值有效，
2: 对啦。
0: 后一回过来买，我相信你一定买大数的。
2: 你总是把两个人讲一句话，阿个钱阿个钱啊，
0: 对啦，
2: 今晚世界经济三变，真是神人合一啊！阿个钱阿个钱啊！
0: 开嘴有声，你就袂听。
2: 对哦，
0: 啊，咱是走就买爱，你就家己电话先甲敲。来，你好。喂，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怎么啦？你
2: 买
3: 什
2: 么？
3: 我
2: 靠，
3: 我
2: 买
3: 过，你
2: 讲。我知，我问有事就
0: 知，
2: 我
0: 唔
2: 知啊。
0: 那
2: 你查资料，你电话可以甲你查嘿啦。
0: 对啊。
2: 你不管你有买过无买过啊，你一定会安尼问，就是你无认真食啦。你也是说洗拖的东西食，你就知啊，你食是食什么款
0: 啊
2: 啦？
0: 啊，无使用过哦。
2: 对。
0: 像部长讲的，
2: 试试看，
0: 一干两袋。
2: 对。
0: 喉咙动静使用。
2: 啊，张姐、大姐在问哪一打关？我今嘛不开完多的挂音哦。只要他开完刀就可以开始吃了。
0: 哦。
2: 开完刀可以进食的人开始加。
0: 哦。
2: 哦，那就可以开始。但小朋友，你这些不一样，我们小朋友
0: 买了。
2: 太贵了，我不要做方便跟小朋友一起啊。
0: 公斤的小朋友是被注重发育，差不多重要啦。
2: 老大人的身体啊麻痹啦，包括骨质的啦，这骨质偏疼的啦。
0: 退化
2: 性
0: 关节炎的啊。
2: 通通可以吃。
0: 对。哎。哦，啊，都会有炎，伊就帮你消炎。
2: 是。
0: 哦，伊这价天然的。
2: 对。
0: 其他比如数量有限啦，有需要的电话恁紧甲打，0800-7100-3。大哥，大哥去捡钱啊！
2: 哦。
0: 啊！你大哥去捡住啊！你大哥就咩无啊？
2: 是，
0: 哦，啊，咱是早就捡住哦。
2: 这过半月、两个月未使骂人哦。我跟你讲，后一回是过半月、两个月才搞哦。哦，你莫可以就吹来啊，可以无多吼。
0: 冇问题。最爱恁电话先甲卡，
2: 转
0: 刷电话，咱刷卡嘛有阿董、阿坤、阿奇。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稍等下爱好电台经理刚中插播，后一点钟咱再去报上来哦。啊，那有听好诶，你手诶。电话紧甲卡，电话袂登记吼，电话拢袂登记，恁家己卡快手快，0800-7100-3，来信号电台刚收差不，稍等下再过多登来，感恩多谢，
2: 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筹集土地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园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全名是蒋甲七代当雄系草人松林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遮尼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车在咱斗阵的群众江淮点点滴滴。
5: 好运全部送给咱。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之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将近是将军主教台历关节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态，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好效果，那是饮食时期爱健全，温酒温能不能贵重，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好心心舒服，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积极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在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在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外环区城市控制，另外市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

一个七岁查甫囡啊，伊开始读书，伊去学校的第一天，伊放学一个回来了后，见到伊老父的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讲伊无爱去学校读书啊。原来这个查甫囡啊，伊本身是做正高官，伊一直甲女同学邀他们，伊一直冲起来，老师就甲拍手心，甲拍地，搁再罚伊扫涂骹。这个查甫囡仔是大人，听到安尼就起来，电话举起来，一时拍电话给校长，讲要告老师，讲老师无爱心，伊拍死。家长讲，伊的囝有医生证明，伊是天生的祸种，所以伊真高快，伊无是死人。伊的囝，甲人诱他们是因为有病，才会安尼。学校的校长听到安尼。伊了解一切了后，伊向家长讲：“啊，天生的祸种子嘛是爱干，未使因为伊是天生的祸种，都有特别的处置，伊就是使祸种去做别人工作，伊未使一直怕人，嘛未使一直甲女同学欺负他们。但是伊个家长是真无讲理，讲要叫班长校长来教训，伊坚持要做老师。”同中的好朋友，那是突然有生着天生的好东西，只要是爱特别去关照，爱特别甲教育，特别甲教示，未使因为好东就放弃在伊。伊伫细汉那是一直怕人，将来一定会去夹刀菜人。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就是高贵，所以才得爱特别欣赏。那是教了以后，伊将来成就本来也真好。因为他有一个用不完的体力，所以爱感觉爱介做工作，爱介解忙。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一定爱甲教育。那是无爱感觉，一直惊讲将来伊大汉，我那是一个社会上的败类，唔通答不单，啊，就要来告老师。老师那是请替你教囝，你爱感谢伊。你甲看即阵的囡仔，即阵的少年家，愈来是愈好。这就是家庭教育无同。学校的老师哥因为心思属性，无爱去得失人，讲无爱得失人，这是上介好。所以有诶，马龙中无爱去教学生啊，同种好朋友，咱唔通过头惊担，唔通过头轻视囝。囝伫细汉的时阵，那是无好好去甲伊教示。将来大汉，你就嫁了嫁。嫁囝嘛不是一直骂，还是一直拍。人讲接骂有人会听，啊接拍有人会听。嫁囝爱陪，爱家扶老，爱家扶老，爱用爱心一直家劝导，一直家教化。拍是不得力的时阵，才得使用。上好是用拍，人讲拍是脚下拍。好朋友，你的看法是？

社会治安好谈就是愈来愈慢，少年人骑机车抢人背包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夜多夜深侵入商店侵入主体的案件有哪是不少，为着要保护咱的安全，咱来想办法去注意去甲防止。所以咱鼓励朋友出门唔通挂家咧金当当，唔通诈钱过借钱，尽量唔通派背包啊。那是不得已，特别挂家金当当的时阵，咱尽量挂假珠宝。即阵苏连酸，也是一种假青叶啊，水果少，无输正贵的珠宝。安尼就是去予人抢去，咱的损失有哪加真少。尤其是派背包啊，爱尽量行平啊卡，背包爱派平。正清楚还是排除先见，咱尽量爱闪人骑自家，是出手和抢会少的方向。上解渴，咱爱抓一台正细型的警报器，那是有着危险，有着抢劫，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来丢掉。这台警报器就会一直弹，弹声大声，好像像警察在巡逻车到位同款，安尼歹徒就会惊走。有时。对引起大家注意，用动来也知啦。这台新型的警报器，真细台，是真好炸，我真大声。查甫人听好，家己裤头，啊，附近人甲小姐听好，家己背包的外面，运用是真方便。就是厝内面的面床头，咱个床头，那是遇到贼啦，遇到小姐，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给丢掉。这种警报器。扭掉发声是真紧，但是每一个台关掉比较是较慢，所以是真好用。咱若是有查某囝、有后生，拢甲买一台互因扎伫身躯顶，互因放心，这是预防万一，这真好。有一次，有两边无共派的少年家，也开始咧相拍，忽然间有警报器的声音，吵甲真大声。两边少年家听到这款声音，就是警察来啊，拢走了了，改掉一场车祸来相杀。原来不是警察到位，是有人偷偷啊用警报器给警察到位的声音。这个人的头脑真好，伊无形中改掉一场大拼命的灾祸。我再有一次，有一个附近人，伊看到别有贼进门，伊是真惊，红色都无止处的。这个附近人。伊唔敢抓贼啦，伊一个囝，我未晓拍电话报警，好佳哉有一台小型的警报器，这台警报器伊过去嘛捌使用过，但是伊会晓将警报器的插头来丢掉，忽然间，足大声一直叫，这个贼啦惊一个，汹涌对楼顶跳落到楼下，结果脚摔来摔上去，摔只有厝边隔壁人甲抓着，这台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声音却是真大，不真简单，人人拢会晓使用。伫即阵无解平静，治安无解好社会，咱人人拢爱去准备一台。尤其是女学生、女性朋友，一定爱去买一台。咱行到单位，会当利用到单位，这是上解简单、放心的武器。即台警报器真细台，一台才几百块尔。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现在没幻化，只是梦计划也希望当当去将来变成现在，痛苦痛苦

咱台湾富俗地方，物质玉器无玉露，高吧无器无无道，莫怪股票那是在起的时阵是烧钱人买，啊那股票一直在落的时阵，天天是借债的股票嘛拢无人敢去买，啊房地产嘛是同款，愈落去愈俗愈无人爱。但是那是一个有眼光、有计划性的人，伊就会利用股票在大落、房地产在大落的时阵，去买股票、买房地产。经过三五年了后，甚至十年了后，伊又搁大赚钱啊！但是会了安尼做的人，拢是一个人才办得到，因为一般百姓，伊根本都拢无存在钱钱，所以伊目睭金金，看人在富家。啊，那是讲到高吧，富气无富到这句俗语，真正是千金万客。身体虚的人吃高吧，根本都养不起来；啊，身体勇勇的人，根本都免去抬高啊来吃。何况高啊是有灵性，咱吃也罢，咱以心何忍呢？咱研究台湾的俗语，爱用外国的角度去讲过，有的俗语是用在较早农业社会。那是俗语，有的来用在现代进步工业社会，有时就会用起来。贪心不济，欲气无欲道；高吧，无气无福道。这句俗语，咱不能一点太近视观，咱来用头脑去甲判断，咱去甲运用，安尼就会使了。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古人人是比十步人较艰苦。古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对真操烦，不来也烦恼，不来也烦恼，今天也较紧张一点啊。十个月都要艰苦过六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子痛腹肚痛，有的是断货，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货。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货会中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这条一句卡好翻。以这位书角度来说，有人来的位书那是被认真的论起来，学问真深，可真就是位书的这是进前，这是上列，那这是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货。位书来无位行，这是叫推路不顺，他到的是这是叫气路不顺。如果有贵啊，这是叫欠贵，叫气寒。如果贵输不来，不做贵定平，这就是主将来发言啊。啊，那是主将左右的平，正常两招发言。另外一种是主将下时，通通退客，会感觉不做会定定水水。有人来回输，也不是每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变位；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回输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江明书凭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啊，那是兵卫、基金、票迷、暗金，这不是地，无关系。前面有人讲阿金无来，就一直住葫芦堡，一直在咧食开心的药啊。江明书在咧调经理财，盐汤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公开就是明归天仙丸，明是日月明。龟是王龟的龟，明朝的王龟，伊所留落的盐汤，伊赶快会当调经理脉，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最佳就是先理赶快，所以才会将伊本名叫做明龟平天丸。在咧江明书平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龟平天丸，伫咧治疗古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这个治疗附近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的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附近人若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身体会真弱，会多食卤素，连脚门皮肤拢会真紧迫。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面对天仙丸，这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面对天仙丸。后晚上阿婆拢来食面对天仙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面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个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有正是正个面对天仙丸。药房内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们派专人送到屋上，检查这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一起白首。

时阵好亲像时常要发生火灾，有真侪人因为火灾煞来破产，上界可能就是因为火灾来受重伤，有诶煞变成太惨，上界可能就是娃娃来烧死。会发生火灾，大部分拢是家属来爆炸，电线、消化电来烧毁，啊有诶是食薰、火屎来引起火灾。啊，有的是囡仔来生火来引起火灾，但是这阵火灾有真侪拢是人或点火来造成的。摊上有一挂神经有问题的人，伊会直接去点火来挽救伊的气球。后来就是流浪汉，伊对着社会不满，伊家己失职失职，可是伊无检讨家己，伊确实惯性社会。伊无住餐馆，伊困车站，伊心理上来起变化，所以伊卖好个点火去借火柴去烧人厝。佮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家己去烧厝，借着火柴来领保险金。另外一种，就是有心有计谋的人，伊借着火柴去扰乱治安，扰乱社会，伫破坏国家的实力。所以咱时时刻刻啊，拢爱注意，爱注意一寡奇奇怪怪的人，注意一寡行动有嫌疑的人。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咱爱保险的设备、健康的智能的收集，放伫单位，这咱来知影。唔通一个发生火灾，煞紧张煞走袂出去。希望大家爱注意，火灾真正是真可怕。半夜啊，若来发生是上界开始。家属若是状元，爱关护吧，唔通老鬼在老鬼在。家属若是先生，爱换新，时时检查防万一。电火插座伤地空，有时会发生烧化电。用电的伤势咱爱知，家属的保养咱爱办。时时刻刻爱注意，唔惊一万是惊万一。看到极致的流浪汉。有时咱有哪爱心，看到奇怪的人事，咱来看伊在做啥物。火灾可怕让人灾，若来发生是件害灾，咱提高警觉非常少，确保安全关系。火灾千万不能来发生，吃袂过咱的底线。我只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利，万万年，万万年啊！

俗语讲，树大招风万鸟顺，人行出名猪行前。家好有娘汤好炖，家好无娘尽是非。你甲看，猪啊，那是甲树大只，都要互人看。鸡嘛是同款，但是鸡伊也无互人看尽，只是无全部咯。伊食饱饭啊，困饱食，伊的思想无同款。树啊，都会来生气，甚至何况该扫倒去。所以俗语则讲：树大是招风，万鸟顺。啊，人行出名，猪行肥。家家有娘汤好炖，野好无娘人自归。真正有一好，啊，就无两好；有一好，就有一万。所以咱人一生，只要平凡，只要有意义。只要身体勇健健康，安尼就真好啊！有时那是要靠去救命甲救人，对顺兵接将，甚至去损掉家己的性命。

心里不一样。

有很多好业人都想要移民去外国，有的是要去台湾做思想，有的是要去外国做事业。但是咱台湾人有哪吃老苦，有很多人一直得到理想的观念，理想的观念是会传染到尾来演变成观念甲观念。因为是安尼，即阵加拿大都正严格规定，那就理想观念的人未使移民去因的国家。同乡的好朋友，唔当叫是理想的观念，这无要紧。事实上，伊是一个无形的大杀手，观念化、观念，大部分拢是对理想的观念演变而来。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在强调官兵治疗方法，可是有真侪人确实拢无药无救。大部分的人拢想讲，这也袂艰苦啊，太着食药啊。可因为理性的观念无好医，伊在医真慢，有人拢总无耐心食药啊，所以无药无救。有真侪西医师因为无得好药，拢讲啊这无要紧，营养甲顾好安尼就好啊。即阵是不要紧，啊，将来就变成肝硬化、肝癌，这都大要紧啊！到肝癌嘛，再来开刀，再来再做化疗，再来再换肝。就问者，尊我的人是有几个人？啊，恢复健康的人够有几个人？人讲小病难医，会拖到变大病。事实上，保养是胜过治疗。那是有美型肝炎的人，肝不好的人，咱无论如何，肝一定爱好。就是安怎欠，嘛要欠来甲过关。人讲米谷丢油，就是。

叫心肝跳，叫阿弥陀，叫阿弥陀。

咱人就爱讲信用，信用是咱人一生立业的根本。人讲有借无行，无借就无困难。那是有借无行，上加你借三次天水，就予人拒绝往来啊。人亲情有人不是大笨蛋，朋友嘛不是情感海。有人一生做人真恶质，伊会软土心骨硬要爱。伊有钱是摕去嫖赌瘾，啊无钱则要甲人伸长手。这款人是世间是真多，到尾啊又来真浪费。信用无好的人，理由上歹济。讲来讲去，伊有钱嘛是年轻钱，借或者借未来啊，钱太有轻易就便宜。世间的好朋友是无几个，会互相帮助的根本都无偌济。借钱唔行，这真厉害。伊破坏友情，啊，路头路尾当着不值当，不参详无实在。我只奉劝天下无信用的失信者，你的一生一世绝对是个好业，凡事后出事会做乞食，欠钱唔行不人命，后出事会真歹命。身体本来绝对是强健，因果循环拢有过，只是三步甲两步，这些因不是后世果。这些你若是做了真好，后世果一定真好报。这些咱有看过真侪好命，嘛有看过真侪歹命仔。前世有修，这世人一定是享受；前世若是无修，这世人一定是劳碌命。凡事都会辛苦兼病痛，那看清因果的真气修，咱无亏无欠，才会得到大安心。若有欠人就爱真气修，才袂吃老有报应。那是后世才要成，三世你若成未成，不信因果若唔成钱，报应若是到，你都要扛。做人也是爱信用。有人恶路，安尼才会成功。

0: 空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甲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种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着肝病，伊到求别的时阵是爱咧肝活，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这就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一个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发到中寒，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酸。讲实在，患病活到遮尔严重，遮个拢是伊家己来活下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患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8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除了给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乌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多。乌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正大正牌。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乌黄、五宝丹。佮亲像胰溃疡这个状况啊，赶紧的食乌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药剂就伫咧害啊，伊用咩来解药剂啊？赶紧来吃乌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的情况。本来是毒性、过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遮个来吃乌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各位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是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是中医诊所。

高声痛哭，一起伤感这一点点迈开大步。

0: 高声欢呼，举起胸膛，肩并肩，迈开大步。
1: 若有红莲经，主要天地神；若有至尊要靠我，我今当后真相信。将以为汝以之后，我啊反复涉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性，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2599，外观区加些空气，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2: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始。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真心的，好吃的南方人的分享，江淮江江的。因为是一个交通的要素，一个一度时代欢迎到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边外的重镇，也是苏州的一站地，以及对碰干文明，同时欢迎火车站就是以碰干作为标章顶头的大案，碰干才够成为欢迎的代名词。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了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圣洁修心华俊雄加清纯玉女焦美瑶因所拍电影《游》，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关林这东西啊，溜啊高顶头的溜桥，溜桥弯桥，当时也是当初彰化北京市。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关林当时正在进行转型第一大步。这些将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花莲也由水稻农产的殖产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
4: 高啦，李林立、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最好的景点。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行医行善，将进士将医书主角台历关键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到效果，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平安贵重，他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遇到许多人一定要要求，啊那大家拢想要很快乐，就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并且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器官量不大，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务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有量就有福，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有大量叫大福的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伊较早有一个少年王贵，伊的名叫做

心情平静，心地端正的人，拢公认伊是才子，拢讲伊将来一定会考中状元，伊会真有出发。可是后日伊，伊十八岁时阵，伊参加第一次的全国会试，伊平落尊山。伊二十一岁时阵参加第二次的考试，我那封奖无名，但是伊并无失志，伊个名不读。可是二十四岁时阵参加第三次的全国考试，同款是抓头抓尾，拢总无伊名。伊的老爸老母想讲，家己的囝是遐尼聪明，阁遐尼认真在读书，论人才实学嘛拢无输董碧虎。但是伊连连考试考三次啊，拢总考袂掉，这可能是命。伊的老爸老母想讲，囝也已经二十四岁，有哪该结婚啊？该成家立业无？考试这件代，这大先甲请一边，成家立业是太要紧，所以就大先替后日伊办婚事。后日伊有哪件福气？伊所娶的某是水家参照生意同款，是安尼天资博学，佫真有才华，琴棋诗画。本来拢行行排练，不拢超级一点。两个少年呢，伊结婚了后是真恩爱，因夫上夫妻，因思想在自家己的花园内吟诗作对，惊喜会多。因有那家教，才结婚一年外尔，就甲生一个规矩可爱的查甫囡啊。阿公阿妈看到安尼是安尼，真欢喜，对着这个囡仔是安尼笑眯眯。一直到这个囡仔六岁时阵，后日伊伊有那三十岁啊，伊的某也拢无过生，所以一家人笑这个囡仔笑甲无所不至，抱这个囡仔是抱甲那宝贝同款。为着要抱这个囡仔，后日伊伊特别搁买一个查某囡仔来照顾这个囡仔。有一天查某囡仔看到六岁囡仔伫花园内在佚佗，囡仔讲要害惨笑。查某囡仔讲笑呀，海参酒会滑倒，你爱坐好好，双手爱用锁啊把它扣安。笑呀，伊坐餐酒，啊查某囡仔在台上。本来这是一件真平常、真快乐的代志，谁知影七海八海，笑呀煞来滑倒，头发起啊煞红。笑呀有拿来分析，但是经过急救了后。笑牙并无清醒，带来气息，这件事太严重啊！老夫人、少年夫人是靠家死去活来，查某囡仔想听个屁，说就撞来就是听头，一直磕头跪不起。卡在查某囡仔是用咩？主人那是要让你死，你就无命；主人那是要让你有命，啊你就活。这声单声一柱的笑牙在活死去。你看这个查某囡仔，伊的下场就是无死来讲，嘛会互人拍打自尊半条命。可是互人想袂到代志来发生啊！老爷爷在先开始讲，这是我的贵事，我就是过头疼孙，我才会叫长工去做这个产厂。若是卖去做这个产厂，就袂发生这款的代志。老夫人有哪讲话啊？老夫人讲，这不是老爷的贵事。是我的贵事，你顶是一只当当伊在白参照，我并无去甲阻止，我若是有去甲阻止，今仔日就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少年夫人怎啊讲话啊？少年夫人讲阿爹阿娘，这不是恁的贵事，是我的贵事，是我无跟随伫恁的身躯边，少爷才会不听话，所以才来挂死去。后日伊看到囝来挂死去。虽然是真伤心，但是伊有那听明理，伊真有度量。后日伊一向规地客厅的查某囡仔讲小话，你起来。你虽然是有贵姓，但是这袂使完全怪，因为我的囝本来真活泼，真唔听你的话，所以才会来挂死去。这阵囡仔都已经来死去啊，我就是怪你、骂你，用你来拍死，本来拢无路用啊。我那已经衣足无过，你这阵顶起来，唔免搁再跪啊！我知影你这阵心肝有那真艰苦，有那真惊惊，但是阮唔是无名利、无度量的人。

要十年，你这阵提转去，好我转去友好你的阿兄大阿娘，我这阵已经无囡仔，通好互你照顾。查某敢若小妹，伊看到老爷老夫人、少爷甲少奶奶，是拢遐尼明理，遐尼度量，是遐尼。小妹伊是一直磕头讲老爷、少爷、夫人，我该死，我该死。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甘愿做做尾来补偿我的本性。后日伊听听你讲小话，我当时买你来，是因为恁厝惊三家，你的老爸老母身体阁无恙，思想阁咧破病，所以我才买你来护身啊。即阵小少爷都无福气该死去啊！即阵你也是回去顾老爸老母才对。以后若是生活上有遇到什么困难，你赶快会使来找我。小芬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小芬在想，那是用生命、用死，会当来补偿一切，就是叫伊死十遍，伊有那感觉。可是死根本都拢讲无路用，颠倒会去辜负人的一切。小芬伊最后爆发狂欢的，提着十两银转去啊。小芬一个转去处理了后，伊的老爸老母感觉真奇怪，就问小芬讲：“小芬，啊，你才会当倒转来？”小芬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将所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拢讲给伊的老爸老母听。小芬的爸母听了后，拢唔相信这是属实的代志。世间才有这款家庭，这么幸运，这么有度量，这么幸福。因一家人真感恩，但是佫无办法回报。因只好早暗拢来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用书信甲讲予观世音菩萨听。因求观世音菩萨爱保庇后日晚会一家大事有大福，大家身体健康吃饭。上好爱保庇少爷甲少奶奶，会当赶紧佫生一个囡仔，因为少奶奶。这些日子啊，你都拢讲热声啊！伊特别把每一日求关心菩萨，伊各种发生的事实讲予实在的人听。一个传十个，啊十个传一百，全村的人拢听尊敬，后家一家大小，拢在替后家求助甲求修。起码咱过来讲，后日伊因两行啊无，后家因就将小云转去下一阵。后少奶奶是趴伫后日伊个怀中放声大哭，两翁仔某拢真伤心，为伊个孤囝来死。何况我六年当中无过生，有可能是未生啊！即款个情形，任何人都拢会真伤心。少奶奶伊靠完向洪大方向讲，我可能是未生啊！啊，你是孤囝，你一定要替后家传福音。我看你爱说话，搁夸一个。我看小芬这个查某囡仔，我那生做未歹，搁真优秀，真水。你当时太无爱甲老弟身躯边，替你生一个囝。我看今仔载，我亲身出面，替你搁将小芬来夸倒转来。咱会使提前予伊老爸老母讲喏。小奶奶，伊毋是在食醋，伊嘛毋是在讲醋汤话。伊真正是在烦恼红晒无孝顺，后日伊听到爱妻所讲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会当看到这款的我，伊真满意，本来真知足啊！有啥物人愿意和家己的红晒，搁再去刷第二个？后日伊摸着爱妻，手摸爱妻的头毛，伊真疼惜，真体贴讲夫人，你关心我，这我知影。不过咱人爱晓孝敬，爱晓知足孝福，若是无福气，啊都无惊命。就是娶十个某，我也是无惊命。就是勉强要去生囝，敢真正会当生着好囝。夫子，你我拢还阁真少年，咱若是惊命，最高生囝；若是无惊命，咱只好是认命。两翁仔某是非常的恩爱，拢真体贴对方，拢真关怀对方。经过三个月了后，奇迹才出现啊！六年当中，无过生囝的少奶奶，阁有心啊！
经过十个月怀胎，小奶奶伊真平安真顺利，好生囝，即处是先生生啊，都拢是后生，非常的奇怪，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搁再来发生啊！大后生的面型甲过去大四岁的后生面型偏白水，拢是一模一样，只是大后生的头发遐有小发一缕乌青，这是皮质。这甲过去大四岁的后生情形拢总同款，只是无老岁尔。老爷、老夫人、少爷、少奶奶，大家拢心中有数，拢知影。是过去四岁后生，搁再来转世，真好，搁再带一个小弟来。后家小奶奶生双生啊，不但后家是欢喜个，连小云甲小云的老爸老母，以及全庄的人，拢替后家真欢喜。大家拢讲，这是后家的人能力、仁慈、有度量，搁是天大地大的大度量，人讲有量度哦。我加上小云因爸仔兄，早暗跪在这求观世音菩萨，所以菩萨才显化，才助两个后生来我后家传福音，不是安尼的福气呀。后来后日伊，伊搁上京赴考，伊正单单就考中进士。后来伊做甲司徒之职，等于即阵的院长、部长的职位。伊所生的两个囝，本来真有成就，真寸进。后家大事，大家拢真平安、真健康、真长岁寿，这就是有大量、都有大福的大报应。

查甫人若是接无头去抓，若是伫咧开刀的进程，爱甲考虑一下，因为开刀了后，有时会刀用啊，想要搁处理一下，有哪拢总无法度啊。咱中医的肾气散，水加三灵剂、当归剂、枸杞，对着接无头去抓，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国人啊，我甲他小看多用，用咧多用的时阵，伊这个时阵会使赶紧食一撮啦蔬菜，啊是食白果丸、水芹、红烧豆，效果有那袂歹哦。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心相知。

歌。

永远在一起。

Thank you.

0: 讲道。
1: 咱查甫人上惊爱心，因为心若歹，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压顿，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筋软。严重诶，精气神拢是特别的减退，到尾啊，空气煞袂顺，越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不好，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变辛苦。就是大家会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是就是假大金，放无三个宝，有的是四零几个响叮当，这就是歹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波人若是要扳回十波人的自尊，还有十波人的气节，咱自尊完三要来吃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吃，自尊完有吃多人拢真恶劣，心存心多吃，愈吃心愈勇，愈吃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就是吃了好用，拢买贵收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经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呛着食新春丸拢来靠去。新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在过位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新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新春丸，身体拢会健健壮。这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新春丸。谢谢，多谢。

子你和我爱

0: 性感到
1: 俗语话就是讲，四十那过是年华，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食就肥了，咱人若是四十岁过，身体若是不要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也不见。但是若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是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健康。咱的身体有大较无大，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各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啊、起床、家己一个啊，减少出来。三重金装连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除了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提神养神。这份咱所出品的降价七百三重金装连枝茶，有三重下做的保护体，连装连枝加水印度的金水成分，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好身体的好物件。有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贵箱的，贵家伙拢伫咧泡茶里边。有因为减价出台，单从双子星的人，两公是真欢迎，真俄罗双子星，两公是上好产品。只要你啉习惯了后，你就会成功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麻食麻不食，食食不食麻，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盏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红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做，先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百，当场连枝精。这是健饮健果肉的红枝精。你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 0999 123-2899 多谢。

Yeah.

我们一生的期待。

人挥摆铁器，一招就是破百亿。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怕不死。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也怕不快。过去一日子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大楼空。家庭那是无好食，一烧就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防备，唔通靠些心腹的道德。有时不等马西想得出来，紧张抓着不能小心些，因为心腹已经本都转不掉，拜佛不能小心抓，佛祖已经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好不天真，拜神拜佛假方言。那拜神拜家挥手，这是对着心腹的大方式，挥在可怕的难关，小心防备下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犯错，一定不能放弃，万事万事万事，时时注意，一生在平安无烦恼。

咱本来一生共同来成就。

用心好好的现在他们想象的关爱关系啊关于不当乞讨心心寒漠一个家老要放过人的不法度不当原来时阵三年相爱情一个结婚了后总是互相的压力给做寒漠是缘分无缘无分才是缘分寒漠寒漠同甘同苦有法度同甘同苦这才是正当苦

无可变，我不看爱情来，真爱也应该。

这不假，也是做伙吃，就来发现时间赚多赚一点，做人不会看命，只通心吃吃。问到底真是贪官的命。

风景的你不过不是一般的结婚却是被今天我的结婚不管是人在还是无人在有道就是完全甲人无坦白人权的心自在不存在安排咱们依然是现实渐渐会心爱心心相爱相爱

0: 心似个天空，快乐难分的心情。
1: 正宗的
0: 九尾蜈蚣，拉归拉，还靠近靠近啊。三郎挖不动，挖会挖，就在水里就挖了。你这个时候，你能把背风给三群好草，到达前去拉归拉，这是咱花中还是有成功的时候。花的毛病不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花病并不是不容易。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花病，拢是吃中药来治好去。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花药就是乌黄、金珠。所以咱今啊，那是有得着花病，也只要用上界古不多用的乌黄。乌黄乌牡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乌牡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可药材。乌黄乌牡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花炎花病，甚至会当治防花尿病。乌黄乌牡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乌黄乌牡丹落去个治疗。其实即卖真有好多人电脑手机啊，分睡眠。身体的困眠不足，日时怕疲惫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上少的血管，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歹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破肝、太脂肪肝病、太脂肪肝病，乌黄乌牡丹一定爱配上一下。乌黄乌牡丹虽然无善于，但是咱人若是性命就坚持，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坚持更加重要。一日咱得着肝病，心情真歹的时阵，乌黄乌牡丹是咱希望的打点滴。乌黄乌牡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只是要解酒毒、解化毒，不就不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吃两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两粒就光好啊。本日服务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感谢这台乌黄乌牡丹。

玉窑红莲经，主要是油坊。玉窑师尊修好我，我修同好三相亲。因于水母而治好，我反复摄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眼力，咱来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修温不爱破温，何况是父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心，同向好朋友。父母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父母辛苦，爱发心，用心发露一段，发痛啊！用心发出一段，一发痛一波，咱好不珍贵，爱发痛。一弯弯秀，一亮秀秀，一弯弯秀，一亮秀秀。我欢喜一切痛，因我之前话，全境拢会痛，痛秀秀，一时方。2899 2899 2899，同中好朋友，咱第一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中央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南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专门是香港七代三雄黑套人中连之间。三雄黑套是特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一大罐2200元，一盒30cc 的莲子精，三盒500cc 的莲粉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2: 过山水树有高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精力？靠自家地，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的。今日之后，大部分人会接到江湖信，除了每天头一条200多万工作。台湾第一块蔬菜市场以外，平均对台湾人来讲，要非常重要地位。如果对你，台湾人可以轮到台湾市场去，除了在你台湾市场的公司台湾市场去，应该是三年之内，将将华客最初的平均胜率，定为将放展进来唯一的平均，同时也是台湾的重要指标。平均的差真是大丰富的特点。你也感觉
0: 沙茶有沙茶沙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

是飞鸿广告平台这个大天气，不用激动的啊，会不会听得懂事？咱今后是地震斗争的海战，共同的进行进行斗争。我听是做上会败也不败啦，当然你也听得见的。三道行为恩，天主共大王，平静来拥圣灯，平静来拥主公，平静来拥主公，平静来挂石刻，平静来霸行王，要不然公主不是平静来无可否，只愿做更多事情之功。咱做社会的牛，那个最优先的钱都要下来。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空九三三五七空空空，钱归不花不用。刚才也是听，刚进来，今天开始听，追货英雄传。

跨溜金刀虎的满锤，天庭平行，太宗兵人军虎不出敌刀，秦皮都无助，牛说凭什么跳管刀谱怎样被英雄笑，天佑怎样被英雄有有说走向太宗。哎呀，那些鬼子跟刀枪挂了好把头做成干挂来的兵，这对不起哦，太宗我们一心错交又一手推动，你要说他是强弩，连出一心一步领袖不一样，也是先两兵

你说我这个进了好多年春地呀，阿玲这个救兵就在这个将军呐，先兵归地就是这个归兵的啊，我能骑兵就我这穿棉素，一上出兵攻打牛头啊。天地是山呐，哦，山应多山，呀，但是这个人啊，是多领先呐。你看你风风飘兮，在这个心中心，满山关是这个山呐，啊，呀，所以呢，这个是多领先。人家这农民这个一条牛就抓兵攻打牛多雄兵啊。一根五牛刷飞，这最后地来一堆兵啊！啊，这个长州嘛，来长江的军兵。天主正经走不回归的牛刷分兵，我用一剑飞送张救郎，这就是救曹操，在这里一定要人想两个。各位，天主席消息传来。天空飘停，一声太下九军英雄，挥兵如个仙人棍。不知几战就要提兵攻打武陵山，所以就是他，如何去攻？他这个娘子一上手就不许攻击。这几分关心我的家人们，退兵进军。关心中将九高三兄弟大义。心更不归休叹，我出重兵，我关胜要必经一大喊骂功夫的。如今这是金将，我关胜出关，关将起来这先兵归个归兵不如狼在英雄，为其我该罗狼也够有些塞。关帝京这先兵归，这狼先兵不最精兵机关。所以你用这个抓虎今天幸运将军听我这个不一定过惊恐回宫机关今天对关专用回去松林所以大概我这个抓虎是心会将军但是我关心不在我的青鸟虎青鸟官兵明天三号因我让对英雄批评要让金马心出关就在这灵州罗兄换过来打三九一幸亏将军一个心灰将军我关心成林在我坑人归行有说呢那些管理刀行之法总共那些管理刀行之几这个人有说对管那我关心他被中英我让心存的挂球掐贼就走关哦你看哪里关将军你看这个出兵那就妙在的回主力关胆个好两将回主力的肩膊抵挡一种肩膊你就体谅五千年要路兵也让尊比出乱帮引领军共走最后一阵先坑就一千兵一个回兵部两军也让回家问你刷用这代机对比军部怒改军营关心的呀我听尊兵啊呀尊兵当将军要好就吃饭来这个西征不用要是下我顶这个宋当行不兵人叫啥子关心出皮部队要我听你啊尊兵受刑一个我用的挂板你就有满意的我这个情况啊何不懂来救兵走到军旗所以你要这个尊兵要这个顺利进行归护甲难怪怎样我请归主席

医苦问药，所所以郭先生必须关心先生不贵。所以宋大哥，我唔是这个技术，如果郭永进讲啊，就是预防万一之计啊。林兄已经为这个杨志顺利进行四个人飞机飞军兵，也后壁的来打打是五好五坏。哇，然后呢是推出林兄杨志进行顺利，林四个人战后关雄将军部队出发了后，林继登刚刚换为第二队飞机接应。我的兄弟，朋友你来啊！哇呀，我贵爷马没来，大爷，我贵爷都你又叫我英雄，我都足感过腰。恁做我来，你来救因，不怕啦。可是，不是卖去，还是顺利卖去，还是林兄卖去，又是卖去，将来我贵爷来做啊！我啦，我啦，我算，你可以不要多算。这是怪不用力，主要两将建功，被何必觉得输台大声喊话？妈乖，我鬼也来啦，拜叫我大乖英雄啊！你的功劳好挂啦，拜做来啦，我无太足感慨，你我落来啦，我落来啦！你要再讲，我就用本领顶你！哎呀！众兄弟个个一派进攻，第一队官兵也就准备出发吧。这摆就是这么利用着荆州这两队官军也未到位进行啊，先派出着这个叶金马的半途一当的军人，以免我怕他对刘双来有敌人。也即马分两队，总有关心已经受伤出团。也突然有林冲又是五星兄弟围着第一队，给邓刚在这个出团。再来讲这个李逵啊，李逵这个快攻啊，人家的出战也无点留意啊，为甚是行人不同的地方？这只美李逵坐在一房间，这个吹啊，那跳嘟嘟的。你要靠谱啊！这个鬼的哦，我呢想着人一直掀起来呢。哎呦，你这款汤锅无排骨啊！我一个要求都叫送大的干的。嗯，什么什么要做什么先进鬼个卫生局？这两个鸟粪官他是要装啥？佮匆匆一坐人出门，我要去佮买瓦去。嗯。你们不会跟你行，你把我去，我跟你妈没来，我不免就和你一大堆啊，送大的，你也想讲我贵的跟他蒙抓，我拼好你看，我多讨厌你，我暗度下山啊，我要打在因部队的阵前啊，你先来去把那两个头壳给捉进来，我你怎讲我贵的厉害哟？嗯，就阿妈卡别去要送大家笑，十摆我来咧讲话，就人家出来叫我卖讲，命咧，我可能要变好恁看，我会暗我就下山。

0: 敬道小哥，敬风哥。不外久进前吼，林静诶去这个南部修理厂有房，那伊就伫咧讲诶讲，因为电脑咧做服务，有咧挂账。啊，伫咧挂账诶当中，自然而然个消费者甲遮个老表老兄弟啊，就拢建立一种感情吼。啊，有当时咱什么无看，伊嘛会收。啊，有当时吼，我都爱徛咧去探望去看。啊，因可能讲，有真济人。啊，即系即个两个老嘅老人家做啊，吼，啊，家己啲生活，啊，不过今年是坐多做水啦，吼，真系安尼啊，诶，最主要嘅事就是出瓜拍片，有嘅冇继续做事做落，所以即个有数咧，伊就感觉讲老人家确实爱有家己独立，诶，一款嘅能力啦，吼，爱会晓家己照顾家己，同时啊，可能讲。也因为今年时势啊，孙啊啦吼，衫拢无伫身躯边，只有就是个心机做官吼。所以无论时间啦，心机变成就是真正重要的精神粮食。伊嘛发现讲，这边边安尼今年时势啊吼，啊有两种，一种是吼，不过啊，等下一届吼，啊那看许多人食电台广告的油啊，有当时也走来求人个骂啦，啊伊就变诈欺啦。讲你平常时啊，一年趁去转来无两届，啊，恁个四大人辛苦病下，恁敢知？只够有人要载去病院，啊，电台药品也未歹，来买阮只好提予伊啦。正经无好个，阮嘛未个介绍啦。啊，何况呢？合法的药局经销合法的药品，一切拢合法，拢下卫生服务部标准，这爱标准呢，才当是电台广告啦。啊，许多人吼、哦，啊，对这个药品顾身体有信心，你搁干咩？啊，你搁直接个多动，这干么都有效。啊，另外一种情形，我这有时咧讲讲，人诶有诶时势啊吼，啊，如果啊等下一届看许多人吼、哦，你食电台介绍诶药品哦，伊会甲看，啊了后会走来药局再讨论。啊，讲我听了后，人对有诶时势啊吼，等于就会注意。哦，这许多人都吃不了，伊就走来这个买，买有许多人开始，替许多人买，通过有竞争力和许多人吃，所以像这药师呢，站在第一线也感慨神伤啦，吼、哦。伊感觉讲，啊，像这伫药局一个营销的，伫药局一旦贩卖，这拢讲是下标准合法的，那有啥问题呀、啊？所以伊用安尼教化归来呀，吼、哦、吼。哦咱在台上，咱就讲，但讲现代这老人家吼，长期以来啊，啊，我讲会健康。啊，有时阵有时咧讲有道理吼，咱食药品过身体，啊，身体也唔知啊，有当时啊，是咱身体家己嘢嘛吼，咱食，咱有感觉无感觉，咱家己常知啊。这一方面呢，您可能不是那个朋友讲，你有辛苦病症，我家己嘅囡仔知啊。绝对是正确的哦。人人生这本啊呢，细汉咱照顾伊，大汉大人照顾人，这是循环啦哦。这人生不是咧讲讲做节目，这个平台，这是一副平台去。咱认真咧做，只要讲平台维护会起，咱用心给那个朋友做搞对啦哦。都介绍你嘅，你咧过游戏。你来过一个有精气神的八边，你食边一个送人丸。啊，那边前八边丸，这个边他妈稀薄哦。啊，边前的用心丹、用心火心，可能全部通路不通。那边前的用同工呢，这就是咱个人下半部水库无问题哦。啊，过来就是咱边前的叶红素，这个人真厉害。咱五大产品拢有针对每一个部门，你甲你做保养，你甲你做照顾，有下着症状，你已经就近指定药房去甲恁做咩哦？合法的药局经销合法的药品，药房指名做咩注意的？冷静商标记号的哦，唔通买唔对。冷静的众达员，冷静永鹏工，冷静大丁员，冷静永新丹，冷静白也工作。谢谢罗丹哈，来接驳微信，过来个刷嘞。
1: 用着这个金枪也挂起去，也波头打雷，吼酸酸酸也酸的回流酸。

小米。这登登宋江这里接到呀嘞，这里摇锣鼓水那面，宋江行这里。高公杂技低鬼要求这个出殿，我来喝住鬼谷，一见脸转的速度下身。看起来李逵是这个李逵牛刷令刀插起了吗？哎，宋大哥，我雇佣你来讲啊，这个人啊，虽然是粗鲁来讲，但是真重义气的人呢，伊的头壳比头壳直，啊，但是啊，伊绝对袂去刀拔如意的。我看伊下山之步是一时多气。说不定几两天就会倒回来，一定无什么也危险的所在啊！先卖烦恼啊！一等就在妖炉打探看看，到底李逵哪里奸气呀？

性格多离开，啊，两字无头牌呢，离开牛山路。你想我只在咧想讲啊，唔免劳动甲遮济人啊，我来建立公路啊，唔倒卖我对灵州城来啊，也一步一个头壳拢甲剁剁未安尼啦。行几步步也行到八道腰啦。八道腰呢，被一个所在来食物件，哎呦，要求阿鸟。咱来过出门，因故煞无第一鸟呢。啊，关台呀、啊，头前因因酒店先吃好饭才拍电，吃酒菜菜就钱哟，一只只的，记得别的收就再来省哟。我李鬼将军也不多要了，家营口银牛为这里打坐来呢，头前面这间酒店一里就干净了。哇，这个店主啊，身坐乌乌啊，家呢目睭一念念，韭菜胖螺丝，落去看你这里偷偷叫不养劲啊，有需要我服务就该叫你的，不养劲啊，我啊，我阿来都搞完了。头家你甲我差不多呢，好啊，我无像你遐大块诶，靠腰，我是讲你甲我差不多生乌呢，嘿嘿，我看哦，人家拢叫你乌诶哦，嘿嘿，不是话人家叫我乌诶哩，你也是你诶人，一定我叫你乌诶吼，无啦，叫我乌过加一支大块啊，人家你打哪家过来不赢，吃了吃了。你不一样呢，这顿吃个金头发了。呀，吃饱了后也不叫人顿笑，坐那嘴切切的，飞来就起来。呀，波涛打来都欢迎欢迎欢迎，这个欢迎出来。这个金头家赶紧从那边出来。哎哎哎，我不抓好啊，慢下来，我不抓好啊。你的烤腰呢？也本大伯来打你的叫啥笑？我不抓好啊。你就看你要被拉的，家小舅都急起上下来。人多功名急，好。这里外口边一个人行进来的，呀嘞，面啊真欢欢呀，呀你鬼这里话我讲啥那边？你鬼要坐来头壳就皮皮，我你什么东西？你呀，你跟林北讲话，你在讲啥哩呀？啊，你跟头家哟？我哩叫你，我都是本家的头家哟。你偷鸡哦！哎不，因为你这是我老人偷的，这是我亲自叫人不会让你的，我处理就可以。喂，你是怎么提起这个人？你老妈的十八岁，哎呀，那你看起来是欠精的啊！我跟你讲啊，我贵个咧食酒是拢无咧提钱的，啊，唔钱我哩，你是要安怎？是要安怎呢？哎呦！飘起来，这个人围攻了，趴起来，给他卡飘起来，已经跳到李逵的边头丢了。李逵又走起来，双腿两大步。哎呦，武圣哦，他就这劲，你是怎么提劲起来呀？好啊，林伯啊，林伯万岁！剑桥更雄奇，能以波涛杀雷陀的对鬼，这个人一直扑过来。他的快攻，这个人心灵交剑，压力沉重，直接搞赶快跳来跳。李逵就兵不过来，不过去，先不跟我们丢。哇，好大力！哦，这个人剑谁强？好，要香蕉来啪的出去，什么整的香蕉来啪的来。根本我这个李逵啊，压力根本连枪都上不了。这个人说怕这样是一撮的好狗，阿娘我特就狗，来打死一个，看住了。哦，老弟最勇的的是，他们可能见不见有了解讲这个李鬼啊，啊，是相当厉害的人嘞，今仔日连中了这个都无法哩。跟这个人忽惊忽雄的，李鬼已经叫七鬼一卡。波涛先敢
就不能比你了，一万一千。

0: 求饶，我不来求问你，我不来求问你，将最高最低回向他国的高度。你为做的土高练几啊练，这呢波头已经跳一个人个八只的山变成土高。你为爬起来一拖那个机器吃进去，你啊，恁爬起来哩咯，那边无呀哩哦，那些山龙你为甘愿自杀，下面。你讲一下，你血栓拢你回，我回的是大脑钢筋，让你不帅不啊？
1: 忘掉了，这是你的。
0: 抢了抢了抢了！啊，那卖关机，你既然个是牛帅虎汉，血栓拢你回，我跟你回是你。
1: 你卖讲呀啦，你命嘞，我没放你耍。你好大的放点屁命出来！
0: 你大哥啊，没兴趣，不怕不识灾呀！你个是牛帅虎汉，这算龙里鬼呀！对你心里所在，也请你多多温柔，来波涛迎你呀！
1: 嗯，
0: 这个李鬼先光在这里先光过，我这个人卡住下去啊！下面呢，既然你要跟我何解英雄啊，也无民主就好了。你恁娘嘞，恁爸我唔爱红闹鬼，干啦你爹爹，你什么人？
2: 哦，来了，你大哥这次小弟喊起我来，这次我才讲我的听。
1: 哦，
0: 你鬼阳光满心不欢喜，你情况好啦，你家家回去的，反正哦，这怕嘛怕不赢你，我鬼一只去搞个跳来跳去啊你呢？
1: 慢叫嘞，慢叫嘞！你讲完了，你什么人？哦，啊，你当系一系红皮啊？你要？
2: 哦，
0: 是安尼嘞。在下原本是江山府人士，祖传三代，也一向就是这个盔甲武官。也我阿爹那是高官的这个一地官的地主，也所以我学习一身贵好高官呢，我姓焦，名田。为了在后用这个武棍、铁武棍来打死金帝、金兵了后了，我后就攻击，要我就把你找到我。后来找到这个九州地兵附近呢，也是高丘山地界，我来都丢这个松门新炮校，也松门新炮校了。啊，过去曾经的我阿爹，也把他是过去的，当我引出来，我做了个松门新炮校，两个人就在这个高丘山了，一丢用。也是这个地方的所在，在十几间企业，也在贵州跟刷地来，也在勘察消息，也在我在孙九点就看到你的这边这边呢，这是拍戏拍戏，你那勘察部门呢都没跟你动手，卖公的啦，人嘛是用古无银鸟，也无必答案呢，也哪里讲起来人更大的呢？是的，就像牛牛刷政府还在带领。我是用在我这个头脚过去，也两个人在提起，一等到我的失望机会，也想这个也来家里面牛山经营，但是一直无人引荐，所以也一直只玩的靠秀才这个高桥山呢。要尤其是最近问题情啊，寡妇听讲啊，这个地基也来进攻的阮高桥山，所以讲阮两兄弟我真烦恼。我今天给他提交我的中条规，血栓拢你规的兄弟啊，然后呢，你跟我从我的多等的高桥山的所在，也用规划大哥啊投降睡眠。那一当呢，要规个人马出来从我的第一牛山的所在，一家子进牛山。如果你来当引进，那呢就麻烦你回你大哥咯。你的地名啊，过去我不听过，听讲你地运钢筋不紧不准的，卖公公的啊，不要屁。不专干我都输了。哎，我以前的工人，也因为你使用这个锅头，也其实比较个重呢。啊，我所训练这个高官呢，那就是也会用重脚下来跳起。你也体格真大体，也所以讲啊，你怕应付。我的工人啊，这个应付我穿军事啊，也只要讲你卖使用锅头，我打掉你的应付，我应付呐，我的开除我都不在了掉。
1: 我呢，你唔卡加工呢？要哪恁你唔到艺术恁贵个高桥山要来入阮牛山咯？
0: 是啊，
1: 哦，
2: 今仔你跪在咧想咧？
0: 有啊，
2: 我咧吼，为着多只高级下单来啊，也抢手空空倒转去，嘛是无在交代，然后带着带人也倒转来游山，安尼嘛是算讲个，冇一条公路咧。
1: 嗯哼，你无安尼那好无？规矩我甲你转来见恁大个呗，迄个泡妞，该讲也好，恁这边入牛山嘛还有公路，对不对？是不是？也甲我陪个吼，来去，恁就马抓咧，来去灵州个，来呀吼，进入公路，我是解决你的限定规规禁锢，灵州呀，兵马能开再三一边。伊阿咧，咱咧公路哦，入牛山对吧？哦，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嘅，安尼可以做滴。那我就带你登来高雄山见我大哥跑去。安尼好要，你抓路啊，太死啦！今仔日大家跟你转，哎呀，你老干爹啦，为什么我咁担心？跟你怕不雅的，
2: 卖讲啊，讲要替人死，你老贵嘅代志未使讲哦。
0: 我绝对未讲，随我回。

0: 前正点来个家，后边一个做些广告的。咱的指定药房做些甲朋友做报告，因为吼、哦，咱这不是一个做旧的，哦吼、哦，不是讲安尼，今日画画，明仔再去画别项，哦，啊，咱这登记性有信用、有效果的产品，拢是指定药房给你推销。朋友直接就近指定药房去甲各位吼。啊，即摆指定药房服务拢真好吼。比如讲，你地头啦，较远，啊，你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在生活面前诶，啊，我甲你住。咱诶药房会甲你外送吼。比如讲，亲像国城啦、香港啦、分行啦、地区诶朋友吼，咱超准诶顺安药房伊就做咧做外送。超准诶中山街福伦药局嘛有。咱这个万寿堂药房嘛，同款拢有咧挂上，即马真方便，电话也起来，佮拍电信局问药房的名，就打电话啊！吼、哦，一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门诊，一间伫私立病院对面福伦大药局，啊，佮有一间民族路的公馆大药局，今啊，民间乡的朋友，你即来咱南里街天池药房，最近乡的朋友。在市场内，人人有房在做咩？一多里地区朋友，你再来咱南平路一行有用。一身红英雄有房，咱哪来呢？在咱中心路边还有用。七种在中山路二号有房，到了在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古城有用。在你这边银行路银行前，那你一心有房，这种东西咱的特别资金有房，因为这资金在知名各位人民民警在介绍的民警牌送来款，用心跟用童工一同做花结果，成可果，感谢你，谢谢，来，这个这个刷嘞。
1: 要甲我贵的哦，来去，恁就骂话嘞，来去灵州啊，来呀吼，进入公路，我是解决你的县令贵为成功，灵州呀兵马恁还大杀一阵，伊阿恁恁的公路哦，进入灵山对吧？哦，哦，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啊，安尼可以做的。那我就带你登来高雄山见我大哥朋友。那你好友，你抓路啊，还拍死啊？今天给大家跟你转。哎呀，你弄个死人，睡什么？我靠，真是，跟你拍鬼啊！你讲嘛，讲你要替人死，你老鬼的代志未使讲哦。好，别了，我绝对未讲，水火未动。

古代的为我想在这面河汉叫做焦点呢，这个焦点有点寡妇或者不明白，他那讲不明白呢，也是我呢吼，在故乡啊，也出大事了后啊，一世纪刀口人拢刀口不行呢，无人在咧修理了，呀，正好野人啊，我会记得性地了了，等我气氛当下啦，正好啊，政府领了礼拜啊，这个情况你回家用的话要客气哩。我呢呢，家这个不明白焦点啊，来抓了就李逵回镇郭青山，这个去见跑友。立了跑友就发现在一东人啊，三人啊，第一坐在金秀天桥，也建议讲啊，一旦怀念人马这个监控研究啊，来建立功劳。啊！李逵这方面的代志，咱做了讲讲来按下。那你这边就来讲啊，这个关兴率领就三镇后世文威做第一队的人马，率领五千官兵，也渐渐的接近灵州地界去。

新旧退休这边面的所在，早都已经来接了着这个也听多说传来信息啊，连兵马团连宪兵为魏晋国两百将军啊，来接了着这个信息了后，这铁在这个灵州先将军兵啊，在要抓定我所在。

金龟，这龟金龟老人也用功啊，也很重要金龟。金龟人甩兵贵气，也金金龟交了兵，就为这这个双子皮，这个风流娃无理可的，这个领袖的口音老人，比这个所在这个故事。江湖再将威武兵兵，也来。

0: 大堂中啊，迎接了这的步步啊，哇！为了边疆军待机不妙了，严冬西啊，亚尼乌索已经派出一支人马，又回到那个大刀关城哦，引魂掉这个五千军兵，将将这个侵犯本州境内哦。
1: 好大胆！这个朝廷的昏君，论已经出国，已经错进我高义了。王维的关心不是个人是大高将，武器不一定够啊。
2: 所以，
1: 论做弟弟在孙了又是个孙子，无论是有中有关心，心中话说，
2: 是
1: 我的羽毛，阿英准备出下阵前。

0: 出军机固凶。听这兵飘着嘞呀嘞，出来嘞，好嘛，出了了这个阵前的所在了，后面一定都是对了了这个先锋啊，啊，好书文个困难，这兵进来高声怎样飘着嘞，吼、哦，这个大将冲锋，这个都是先天会啊，头戴一顶混气，怕就会速轰气步，呀，心皮酒，心皮七酒，看红将兵何有回家。卡打一枪，车皮出顶，砍山昏金鱼，身下坐骑一匹青乌马，也输一条的乌干青。后面几号拍的圣水将军先天贵，吼吼！呀，这个郭大师的，这个衫裤啦，衣架，嘿，这个命拢断了了，都将注意这个过做的物件吼，拢总该下来啊！你陈长公啊，头家未定地的，这顶的都是用皮啊来拍住的，这个塑封皮布了，哎、啊，像咱这样的安全无安尼啦啊！要辛苦收皮啊啊，都、就是辛苦用银皮来切住的，呀，珍贵何以为这个盔甲，吼、哦，所以讲啊，这咱成功狂战的安尼。哦，这古代这个戏号的名都是在我点头为的啊。后边面所对来这个大将，一头戴一顶朱红翠看点金的束花盔啊，一身披一领连环吞袖甲，坐骑一匹胭脂马，嚯，手也一个当刀的啊。后边面几乎怕他的新会将军魏定国，哦，赶快响应出兵而来呀！军阵迎烈主眉头，将军擂鼓动容，关兴在这个眉顶秋牙齿用剑管刀的，为将军下令，别来一救了，太。你这个关兴，你我祖辈更难当，为我的父母相互交情，他就多多。你我做大家的英魂守卫，你准备好把手旁边的扎扎当袖？哦，将军你错了，如今祖兄魂脉甘心同款，非亲不用，非仇不谈。问有所行将数公明金的西温退前行路，并非一般山川家畜。今天我官不能够为，都是希望你当交枪一位将军，用东接山，用这大义退前行路啊。
1: 要命！多多多！要搞在阴间五万山水，关心为你的挂高情一笔高销。今天在这沙场地面，为你随便无梦了。杀他！要老的就得追了。
2: 高野天道学府进风格，咱这帮现代人哦，手机也不离心啦，增加暗的不三时手机也提起来看哈。啊，有的人唔是咧看资讯，有的人是咧耍游戏哈。啊，这年过未清来哦，就会感觉目睭啊太，突然间那咧点点酸酸哈。啊，这款咧这就是已经开始在使用啊哈。那你目睭是灵魂之窗，咱不是嘛？你讲，如果呢目睭呢不离就是魂，营养素不够啊，就害啊。所以爱补充叶黄素。我都嘛甲朋友讲，面前的叶黄素真正爱食。你去指定药房，不简单，就是干呐面前的叶黄素，安尼就对啊。但你叶黄素面前有讲过，咱林博士嘛在小过，这个叶黄素的物件，大家拢有。是基本的，最主要就是伊个合，伊个这个处方，你是不是提着更加精密，会得萃取技术，会当萃取着对咱人体更加好的食物成分，来给咱补充咱营养，这较重要。就简单个比如解释这个红枣， 哦，我今晚你讲嘅红枣就是枣嘛，是三点水，哦，三点水嘅枣。朋友，我听过绿枣，哦，绿枣，啊，看安尼听到红枣，哦，唔是咱咧食几粒几米嘿哦，诶，唔是哦，哦，这红枣吼、哦、是一群过度非常简单的生命体，这是翻过时代的存在地球上。而且又是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生存，所以这个红枣也生命力真强啦吼。啊，特别就是讲，伊属于就将我这硫酸根含量高的海藻水解物哦，还作为这个啊水解物，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哦，这是本身红枣伊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而且一旦保护咱的 DNA 无受损害，更进一步抵抗肌肤老化。这个红枣的萃取物具有吸收长波紫外线 UVA 的功能，减缓紫外线的伤害，含有丰富的红枣糖吼，会当有效刺激弹力蛋白的合成，更进一步达到保湿的效果。所以讲，这个红枣的萃取，同时可减低就这个保湿，减缓紫外线的伤害，抗氧化的效果。有真明显的效果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讲，咱这个养红所来这边，甲别人无共款，就是伊的萃取技术，有在了萃取的这个红枣来这边，去看的这个成分。我们才讲，别别，你有需要补充养红所，你听明天介绍，安尼就对啊。哦，在美国专利的配方，授权在台湾生产制造，所以咱这就是清楚的价钱。一盒才1500块，哦，一盒1500块，这有60粒装啦吼，你一天吃两粒就好，保养的一天你才吃两粒吼，60粒多吃你一个月份啦吼，所以讲保养咱的灵魂鸡汤，你就过去吃别人的，你换吃咱的器官，一盒1500块，一个月份，开始多钱保养照顾咱的灵魂鸡汤啦吼。看物件蒙蒙糊糊看未清呢，这你会记得做参与一届，影印机无迄个看分，你就印未清、印未明啊啦。甲天了、甲保养了，安尼就对啊。哦，未了解未清楚吼、哦，电话你再拍过来，0933574000，0933574000，欢迎朋友多挂多利用啊。人民冷静的叶红素，冷静的叶红素，冷静的叶红素真重要，所以讲三界好朋友会记哩。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过来个刷嘞。
1: 温流所行将宋公明进的西温退前行都，兵回一波三川压球。今天我官不能够为，都是希望。一等小车一位将军九重九三中去拜一退前行都啊
0: 小李
1: 不多大要搞在金钱五万山水关心为地理化高精一笔高效率今天在这沙丘地面为你随便弄不了杀他

的空间是出的丢人哎，不要这个闲人不要谁的必要人这个有人要来这个鬼见过去探求进出一团点鬼鬼子听见你要关心我的背景哎，要关心这个狼对主的这个闲人鬼要熬一桌球呀，这个将军啊算上个这好是一门啊，赶快来应付在罗囊亚的这个说贼对剑主了的这个鬼见过去要关心三年对主闲人鬼你说都对都变出半道寒光秋不秋起一天四月好到了六六出人家这位定国的先定国一样多人多那么被他玩到的六哦算等着好戏本我

对挂为定高好心本对挂先定位对席里那席怪亚传三家人对挂中间啊突然跟金四国霸名啊走昏啊亚龙中是这个安吉安家哦哦一回大兵族呢一直跟我来就了大高特色亚大我那个地啊亚这个酸胆熊这个高一定没有了啊呀这个东西我比更多就是的马所在地生前挂出没有了一定挂这顶这个好戏本对挂的危险定位啊往下丘顶的红油这个玉出真根呀挂见我爸我名这个破婚这个大话来一我爸我名弄东情歌就对了欧吉欧嘎一鬼看那个地把酒啊那样样样样样样鬼弄东用这个可以啊那个不真根一几百可以赶快跟我来一样的这个好戏本快速谁外被考问到这个斗胆谁让大叔已经大话起了啊本兄弟要不要挂在那大架子边去了呀兄弟啊定不过神定鬼鬼风行行挂桥标就能年轻人要跑啊挂进来呀回秋秋在这地上呀还混在安上这个是姓醉将军呀，这个是心灰将军呀，哎，呀嘞，这个姓醉将军这个把名是一直被训练出来，一种这个兵法啊，加我来根本我的主将连体力都退步了。什么关心呀嘞，白丁里头嘞，后边兵先兵会规定，我怕嘛不由自发。关心家这个刀呀，就可怜天东流啊，出真正精明的所在，能国将军抓自己也不会够意。关心这个关爱，不是把人当些林冲游击，哦，林冲个游击，亚内红军所将领敖彪兵不游击，万国人走。林冲个游击跑到马边，跟冲过来呀。

小宫外，牛锁金鞭混奏能对金马，好表兵家精英不会有高义。我先兵为着为定国，国军马被砍好走。林冲哥有几兄弟的机会？这是关兴的话会。林将军呐，牛将军不能对过。哦林冲的游击光剑就能修筑兵马，为什么应当为挂？你有所不敌的。轮起来先定为魏定国军中郎啊，秋华混脸国主国罢名，给他配合你的军官。红彩挂能够先龙将好西文个算算一种比情们。如今慢性安良已经再修半官，乃破了就魏定国个先定会。哦，你哪里见机有理？对。阿林安条黑子，中了。

这个高阳老金十来天啊，无这些这个关心啊，说不定也同款来提升人话上。呀，有林冲杨志，伊就顺利封神，众将到位归朝，原来比较较放心。那材料就这个城外所在产品，下这准备对会财政安排。来讲到这两个水火异将啊，啊，设定规规定个开始啊，了就这宣传个好处分啊，入到了就这个城中啊，来互相退休观光。哦，我见两位将军英勇，拿了本退休不用的。要管你这两个人，我看天生要必须要名人用上车，感下当家，将军宝剑，一起农民唔通进在咱这个城内的，也来确保就这个安全度。是啦，太少，你当名人啊，一切可以靠着阿舅当家。要管你这两个人，已经有地都要兵马各位，两兵合作一场。所以咱城地只要靠着红袖一挂。我一当归为将军来想办法来退兵了，下太秀放心，不能为将军率兵本太秀绝对无忧的，能为将军关键的当天下兄弟重要，军情必归，我该遵命。天将苦营在，另一大杀八名官兵呢，准备干阿刘这个酸战个好几轮呢。连下大街就这当家就会交警报警遵命，希望公啊，这是拜神将军的魏将军，你正顺顺利利兵丁用刷，那来哪一军太

0: 算真巧嘞，伊会晓成功啊，所以啊，就会得自己骂完全啊，拢总甲上阵去行多嘞，一般不利的，这个兄弟呐被拍垮了后啊，这人员已经上阵行多在公路之内哩，你讲兄弟被拍垮呀，人员吼都去用救出嚟嘞，也如果人员呐上到行多以后兄弟拍垮的时啊，那被保守哩招来行多买账工，啊我都有掠着人的哩，将功补罪嘞，所以讲这太正话巧哩。火影天将也甲阿达霸名无分何东东，咱国内个这个高手身地界也呢，这个看哇，四周围拢讲大招嘞，一阵跟一阵的响锣响，这个一阵惨骂出哪路？
1: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商挑技巧，人情重力丸、霸天丸、中心丹、叶红素、中统风，朋友在叫你去支持的方式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到我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纳罗。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下播咧，唔是忙叫哦。
2: 我是调皮的啦，上去听央广播演员成才。
1: 哦，乃上我去培养你主持困难，有几点哦？
2: 有，上下报名。开展省广播文件时，强烈促进沙田这种经验，提拔低触价使用小高1600元，文强烈本由多广播文劳 NPO 分支，本由全量付出，也可以省时都在拿，也还是多瑞士这种经验没有报名，以中共高油高用户使用。
1: 全民放大，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还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场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身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防卫心智，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镇，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华城头是梅仔甲房仔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山，单所大块所在就叫做城。城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台语叫头首，城里有头首，所以叫做城头。城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喜爱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城头生产的。我在另外我对世界第二家一个小桃开始
1: 为了南岛关系弟兄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宜丽，有石水溪和河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午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欢迎咱收听的朋友继续听过来，进行一段第二阶段心灵情破冰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准备，吃些新鲜永存的食材，过日子。咱的心灵情总是难忘，不然的呼吸都是痛心那么一波的，比家少的，咱的心灵情大情况。要不咱破关分的，过永远的关键本。你一个人这个心，个人皮肤会如何情绪上来？咱的皮肤正在用心当，啊，有咱做成功呢，就是咱的皮肤正在用成功。以及一个人正努力，咱的灵魂之窗会较自在呢，就是咱的皮肤正在入工作。啊，都有科技新领袖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灵正在成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培养之道。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请接到话不利用，咱故事非常连续。Thank you.

胜心跳嘞，也要成功啊！所以啊，就会跟人马完全啊，哎，拢讲甲上上去行多嘞，也办不利嘞。这个城池呐被拍破了后啊，这个人员已经送入行多这公路的嘞哩。你讲城池被拍破，哎呀，人员吼煞这样救出嚟嘞。也如果人员呐送到行多以后，城池拍破的时啊，那被保守哩走来行多买账工，那我都抓到人嘞哩，成功不罪嘞。所以讲这太青蛙跳哩。我迎天将一干阿达霸名破军河河东东军多了一个这个高球生地界呀嘞这个夸夸这几位东东大球一根一根的香炉平这个一根残霸

0: 林的马尾全不是棒，家家都是家的还算弄的鬼，一就丢这个交警呀，连带着这个古九山的地主啊，东风行好用，欢迎你能把画面摇着我的悠悠叫江主丢家的这个修车从的转转路一路就丢了，这花魂哥哥两个面前交面，这没有太阳风啊，这低鬼啊，哎，这是招兵这个古九山的厉害呀，呀，他们家的公啊，光棍路啊，盖着金砖堆下来，光棍本人的马肩来下山回，
1: 大林北老爷您来呀。

穷山的顶点王，你看着我兵中组织的修行啊，打开锁定锁定松门新跑有也这个人呢，赶快谁都好说说的，哦哦，你还能力把机关的拖拖，哎，这个正是松门新跑有，这个松门新跑有也是实行不正干的这个模糊，这种赶快是天天的这个兵工程的地锁地锁倒台转起来的，也当着李逵当着焦点也三个哦，说谁说的好说说希望中途的这个修车这个接手就够三兄的李逵挂进中修车八回安了当街里算人的好西文咯，哦好感来安逵也到对家来也不在连转哟，这是不问感谢感谢啊李逵那比例的更久卖公的啦啊就我做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个叫做宋文新炮兄啊，这是高秋山的地主，这我要来咱牛山呢，这个叫做木兵木交情啊，你两个哦，拢讲我要来咱牛山呢，原来是阿弟，也拿来故意啊，如今啊，这个灵鹫峡县兵归个归定固啊，也当着咱牛山这边这个些人要不住安尼了。我有一个建议，咱大部已经骂出来呀，这个洪永基是出了着这个灵鹫的南兵城，咱对南兵城门打的地洞也来煎熬接应，求下灵鹫建立公路，咱不得注意一个左右。哦，我宋文新朋友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东转山有路人马，对南兵城门来进攻一位，左右两兵夹攻，原来啊，准备出乱。Shit!

0: 气啦，吼、哦，也招灵啦，已经配着这个头像，也配合着这个后世纹身阵，哦，也咧全身金马，哦，咚咚咚咧放进着这个灵柩路径前。今仔咱再来讲啊，也有一挂死无去的这兵士啊，赶紧走围着这个灵柩城来啊，来个张太守个神灵回归，进攻的报告去。
1: 好。
2: 是的是的，哦，我过去的你也说的很高雅，这样的男的在这里这样的也中国，这是的感情的这个很难的。哦
0: 哦，这是一尊神灵鬼一个鬼灵公，一样的男的从下个来投资滚了，还秀他英雄型的一言奔夺高沉默出拿来接触拿来不要紧，这是拜过在出地那天那对红牛说成就叫咱就就地进关，就在这灵柩城该出杀，不免过在二房家中问，只要从修给地下来就可以。
1: 嗯，有理有理，
0: 来吧啊。哇，别了别带人了，带人不要现出是像我所在一关心又过来一个马前
1: 下令
0: 两位将军光临出庭，加油！背后下老兄，锐步出威猛。

金马出来爬回家门，赶快金马东山出来跑出来的溜。一边那个书斋也在关心，当着林兄心胸气，赶快摆回金山。

因为这个书上就丢了。哎呀，咱这帮家咱们买公司的限定规也是限定这个关系，限定规球也是给我干球也是关心球也是给这个抓的。我让你这个书在一边见也过了，怎么会要干官一万混不出心来，我连跟这个关公关心马匹头问头掉。限定规带花草

咧大家总看得到咧，哇！这个关心啊，唔知是唔是故意到红字头，也是别丢笨滑的。到了十字路有位书弟啊，一个头在咧关关公啊，这个先天会一问，等我这个又话你，一说关心心话的，又说怕什么？关心也准备这个使用就用官家最拿手的这个大刀，我就丢了。等我先进为主来时，中间宽宽关心马汹涌，左边左边的德北左边的台。

先顶贵当场都在想，这是关胜手下留情，也那无先顶贵这个头壳来等。这斗大的三国演义的时代呀、啊，这个关云长、关羽、关张都将，斗大都张蔡阳就全部啦。也算讲因官家拢有练这招的哩，即马当场先顶贵好一个人都在练龙马下，也呢这个关胜赶紧跳龙马。也出手将住神经鬼族的虎来个将军，关胜，将军，我关胜实在是真正挂念鬼族高情，也所以一直要求着恁两位将军以等以我共进牛山。我在了着宋公明大哥临头前，多多在咧抬举恁两兄弟，也所以这次拜告为定是这个几位将军作主，目的就是希望讲一旦强集大义，也因此希望沈将军列当多加苦努去。好，下边。来讲这个先丁贵呀，从来跟你感觉是歹事的。我家在是关城这一摆啊，啊用这个刀柄个卡落来，哪里用刀吧？辛苦他整到两贵啊哩，手下留情就丢了。先丁贵呀，从来呢头在动，就是今我这条性命是关将军的手下留情，不再关系天马之路，一等你终日扭输。哦，那来瞄准瞄准，来起来吧。咱真明了先定规，也做那规顺的。来，咱挂回正定之上，希望讲你也当来先肯留一规定，规定国别的所在要当着林冲面的关。那来我挂回正定。

0: 雄啊，这个威震国讲着林雄众人同款的我一场节目。咱们啊，一个先顶规当着关姓两人兵马，也着变地为敌。这个威震国这个县的中将，也把这五叫着这个先顶规，跟这个关姓两人无见，也竟然兵马敌人啊，不够就这个讲话。威震国已经了解，啊，小妹高公先顶规的反背。哦，这绝对不是什么反背不反背的，这是本来不是关姓将军出马留情，我先顶规。这个头壳已经对地了，也一直共道理。如今中雄魂脉根深同道，亚宁所救援在宋江、宋公明率领之下，杨公退屯宁都。不过我先顶规已经归进牛所了，呀，我不能光跟一阵归雄回来。你这个兄弟，哎呀，太累呀！
1: 咱今晚来进这个工作，告诉那个家，咱来这边刚兵服务。哦，咱人辛苦，从阮那贵官，就参照贵个人心的出来这边，真正变不正，是因为从阮贵官，所以来生气。跟咱提来移多所的封地息息相关，那么这个移多所就产生移多时，等于咱人的血从这个进入到咱的细胞，这个发生作用的时阵，不再就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移多所这移多时来打开细胞的门，让你的移多所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不够，还是讲胰岛素功能不好，这胰岛素差袂开啊。那呢呢，你的葡萄糖就葡萄就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血糖就会升高。所以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原因啦。哦，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我的细胞会当发生作用，卖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相对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产生讲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吼啊，这个腰椎的病变、目睭的病变所引起的疾病，周边的神经病变，为人说话，加上这个胸闷哪里啊，卡住低调，增加低调，真加恐怖就对了，吼、哦，因就是这个爱的命，但是呢。你若血糖无改过回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病变吼、哦。所以咱这部中呢，特别也向高中药师来请教。过去一般的外口面食什么苦瓜、生菜啦吼、哦，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会未相应吼。啊，所以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更新。咱有生的新处方用姜黄为主，不再配合。降血糖都在配合稳定着，都有糖分，即系即个处方生物科技来推出，即系当帮助咱身躯来控制着咱处方个稳定。长期性即个食慢性处方，亲爱朋友，即条一定较有需要，但是多做治疗稳定血糖，以及糖分较高的朋友，即条不需要食，就是咱个糖好过。过河里的糖分，心灵前的糖好过，宁静白的糖好过，你指定要帮助这一招。第一摆你若唔知道对对，你打电话过来，0933570000定位，宁静的跟做服务吼，糖好过，过好糖，糖好过，咱宁静白的糖好过，真正过河里的糖分啦吼。糖分管的朋友，请处方做好哩。明正白糖好过，感谢，谢谢。来，这部规章搁只刷落
0: 去。咦，好啊，这绝对不是什么反悔不反悔的。这是本来不是关姓将军出马留情，我先顶为这个头壳已经累累的，也一直共道理。如今中雄魂脉根深同道的。亚宁所救援在宋江、宋公明率领之下，杨公退屯宁都。不过我先顶回已经回进牛所了，呀，我不能光跟一阵回雄回来。

个会不会进不到位呀呢？赶紧给谁吵回来，从那个接过来。哦，这限定会从那跳过来一点吧。啊，哇，官不挪人，谁的背后牛刷鸡毛刷谁的病回来的？哦，你这个坐在限定会的会进不挪人，一来一弄魂不醒醒。英雄的兵要狂个美丑的钢棍，这个英雄杀下来，那我还看不了。为定国宽恕谁卖地，给我投降！

兵呀，来进进下就我输了呀，出阵跟快攻下来呀，这个会通天罗。好，兄弟。这是血炮样样的，当然已经听给了先老兄弟的话。喂，我已经过阿妈修爸爸，俺乃是孤求生在用松风行跑呢。一当你有说的话，你别顺龙的鬼，已经攻击了这小弟，咱们要是丢台球，我也小弟无数飞秀，你要不光到阿妈。家呀，这个规定都三公一车拢拢去呀的，哇！想袂到讲另外这个贼嘛，也对过南平城已经拍着声来。也而且这个先定规矩反规矩，规定国率领着伊本身只千百五百名官兵啊，冲过一条血路。尽管那个枪就兵的所在呀嘞，牛说这河岸已经昏灰呀，我兵啊，这兵矛和兵，这兵矛，这兵矛能用，这兵矛能用。红龙不敌老鸡哈，从那招雄妖就是夜间的修阁宫的宾馆。哎呦，有几个修人？哇哈呀嘞，这兵啊，官兵光跟这个将军都来参战。杨文兴众人对挂到了这个山谷下的时候，那文兴出现这个兵啊，叫众人唔免对的。恁就在这个山卡过秀就可以了。陈天贵，你一物关心，一上就到三修，来用他最好啊！哦，原来是爸呢，是，也还可以，恁就三修吧。有那林冲众人也就修筑在这个山卡上来，也关心当着陈天贵那人修抓，做那家队就这个修故宫顶关起来。龙中无错，兵都跟他两个人。魏定国代表就是官府所在这个官，哎，呀嘞，神兵魏一就是这个官姓罗人敬言呐，恰巧看官龙无错兵嘛。这个魏定国刚刚讲疑问，小弟，你因为什么无法动我军的攻击，跟那罗人起了疑？哎。将军，我本性已经要用神经归表达，如今表情不明，天哪在乱，天助昏迷，甘心龙环，我正归顺宋公明，将请第一牛刷撇出丢，以后甘心那是退位，提高表情兄们交安姑姑，也是国家之中有主将。我关心官本也是修归之意，经教牛所主的这个话，我都来比宋刚秦明白一说的感动了。难道将军你要为做困修之道吗？要不魏经过呀，希望怎么能刚刚的丢呢？也就是先定过一个关心那讲那话了。先定归接兵罗秀勇，回头哥呀，关将军讲得有道理的，为什么先定归归问？实际上我呀，咱个讲究起东京这条件之上啊，甘心动动的。经过这种面，今天我这条性命也是关将军手下老情。好，回头哥，你我号称为最会义将，我已经归顺了。回头哥，你何必就？也指出坚持领袖地图，难免你还想为朝廷的职权，你明白吗？

说天昏地昏为了熬点儿头里的啊啊这个行为他行为呢哦如今这个县令为一人盖造行也两臂呢都是有婚姻也尤其是跨天宫这个关心一处行婚的要求领袖已经被公布要到何处呢呀尊主公都等于这个惊多啊难免也都爱受个失婚之罪的、所以这个规定高也做了将主就为求中居士来控啊我会不能还以归顺哎呀反正我来跟地也对过魏建国的手一个按哇这个先天规嘛感官就对了当然也将有在这个所在也有够有情况来魏建国就请你将主部队人马穿路山啊地当回去做位主人有进行以当李逵因众人回兵要求咱大胜过回准牛山

不一定说便是小一百空费真想在来的也所以说啊单单水平之下这些清明在意的归顺起码人马合作做会了啊哇穿的穿了就这个灵柩下来的也得这个灵柩下啊跑就一回啊啊已经归就这里、个、哎小顶啊三个人也已经在这个下来的等老了这个交顶这个交是交顶鬼的交啊也顶啊哎是挺心理这里一挺的这个跑就是这个一到这个包的哎也就是这里用这东西的一路我这条毛线是弄你鬼是不很欢喜，嘿嘿，阿恁我鬼的哦，跟恁这个毛面主要，恁阿婆，我个手抓骨都起，跟恁头酸马酸的，我把债我有介绍两个兄弟，这边接山，恁恁那边蛮两个，阿恁都我属狗，嘿嘿，是的，剩下的一准比大兴过开一算回正牛说。也这个虎口还怕鬼，江苏这几年啊，混为了牛山了，也对过百姓，一个不遵守，还大队金马回准牛山。

0: 不懂兵武，懂中英会告你我说话说谁的宋云也这个宋刚在这个身雄眼睛这有这个剑术性力不可、哦、宋刚甩你啊刷定重头吧在了二翠通啊也来带一束这个欢迎歌
1: 告诉大家请按下咱这边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纵乐团民警永鹏公民警永兴丹还有咱的民警官特民警白衣叶鹏所还有咧个人的贵重和稳定的民警白的陈科科指定要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给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防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邮房水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就是南屯路五权路甲的中信邮房南区是江河路的华兴邮局北屯是北屯路的上安邮房太平太平路的福文邮局网为经销太平新兴路咱这个仁和邮局在你地区等于你这个新兴路卡达古强工作水平华兴邮房中华地区的朋友吼，在咱中华市内边，走路红星油房，河尾中正路万春，河尾的爱民路春生油局毛里边，秀水泰安油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生油局连锁店，六港大林路英杰油房，宜林中山路德明，宜林武林路珠江油房，溪湖高安路智诚油局。地头是高安街路地头邮局，今日泉州呢，在咱镇中路市场内公安总邮房，报到高安路林信安邮房，金城金城街啊，金科总邮局，镇中马祖平头的仁春邮房，欢迎中正路公行邮房，欢迎中山路的福文邮局，啊，各位咱欢迎中山路的日信邮房。这种是咱的营销指定药房，因为各位已经认明明星在介绍的国民型产品咯。众来玩用鹏工用心丹叶红素关节宝平喝过，感谢你来，这不非常这个刷嘞。
0: 宋云也这个宋刚在了这个身雄眼睛这有这个剑术性力不可、哦、宋刚甩你啊刷定重头吧在了二翠通啊也来带一束这个欢迎歌贵阿弟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宋大哥睡哪里有一下过一回阿弟就搞这一条这是生前给他关心一扭刷手变成这个功能的牛一动下就能就搞这一条了熬夜呢关心来介绍了这个现金为个规定包一等宋刚现在一宋刚这个人啊就该有礼貌的人当是个人的哦我表示欢迎之意的呀当然啊也这个李鬼啊将官来讨个调调的
2: 宋哥哥买死啊我鬼的哦这时啊呢不知道怎么想的哟嘿鬼的梦心观呢我想想会跟你发对阿三啊可买死但是哦人我哦有就两个乌鸦底下来一动呢这宋梦贤啊都咆哮上演宋大哥呀这个就是波兵包交情啊隆中是好朋友呢是我两个弟兄我搞一牛说哎呀我宋刚不很欢迎想不过为夸得起牛刷本身我不也加入只是为牛刷破壁生辉从今后我的牛刷有个增加四分的实力各位亚弟带班天空眼

0: 是反正是难免嘛，如果是再做的就正常嘛。呀，这么种人是个啉酒啉个灯花夜中央啊，外口面一个人也已经搞个种种一来个。不是别人，这是新营在部队中呢。当下这个最终了就这个雇佣军属高台，就是去探听了这个战头市的经营呢。因为宋江上文的经营功夫啊，思念调解万寿未报哩，也所以雇佣修身叫最终去探听呢。先了解战头市目前的经营了后，也雇佣就这个定下地位，以等攻打战头市，回归调解不朽哥。当然，朋友们给你讲这个调解万寿未报，哦，战头市要被破哩。最终等下个地主的忠心奖励，不过这种，我最终哦受了五分钟高低啊，去枕头前所在他们听一句，目前跟枕头前员工几乎差的麻麻似的，一枕头前啊，就是听讲啊，灵州被人所破了后啊，发出大言啊，讲这个为灵州报仇，这个最光武出来，一想这个启动军马。起码那个我就是破碎了，毫无可能一点都进攻对咱这牛山里来。因此我最终头前后边啊那个谁谁他无一个啊。如今这个战头市啊，四周围有立下外这个营地，两千多人守住村口。呀，这个中贼里面呢，就是因那个高叔叔文忠之将。不明明那个贼内是真打我和白大这个战头高副高叔所定的一支将，南平民的贼是真的，那个西平民的贼也是我和白第三战术，那当平民的贼是白第是真亏的，当南西北四贼也分别有这个金马的故事，一中这一贼啊就是因第五的，也这个真兴一等因老辈啊真龙的这个故事。呀，目前啊，除了公园里面啊，这个中教头苏文忠都已经能依挂在功夫教头所定，行行功万被人问啊，这个目前战头市的经营个，宋江听了后头就在动，各位，我宋江已经雄浑气候，苏良贵挑大鼓，挑乾隆也万寿必经过。战头市这本小鬼将军，四雄兼备牛山发出口号的，依靠着这个苏文忠二处将军。苏文忠乃是魁之下士朴天龙之大英雄，朴大哥在临州租前，为敢也有这个高代，山贼这兄弟。不论什么人，那是有这个拿住就凶手苏文忠家，那也就是牛山之主。我宋江目前只是兼请代理之地，所以一旦攻打战头市，众兄弟必须要努力向前。什么人拿住为苏文忠，便是牛山之主。宋大哥。啊，我不用一类讲啊，反正咱们这个代理的，等到破战头市了后再说。哎，吴先生，我宋江真挂意足足啊！这样呢，宋大哥你啊，至今得众兄弟听你领导都已经好得好。朴天龙、朴盖当然啊，也来将这笔钱这个临死之前一个关系存在了啊。所以讲，伊临终这公司分会啊，我不用一类讲啊，至今咱们讨论讲伊的为人无为人呐，咱小外部分唔了。但是关于领导流沙技术啊，宋大哥目前确实已经安定安定了，安尼就可以，唔免再提起。是了是了，我另外地方是安尼认为的，宋大哥啊，呀，我这个只有攻打三头市啊，这个怕牌啊。不过我宋江再做声明，如果什么人抓住苏文忠，哪一队流沙技术？宋大哥啊，我雇佣已经讲过，我今麦来发赔金嘛，这以后再不讲啊，哦。呀，既然啊，曹书记这个地中这个报告，战头市来这边有分我一家子来讲，咱这兵马必须要派回五路军兵呢，有分做五队，也得马上调回五旗军将，分做五路人马攻打。呀，关于这个军书，我罗俊义雄风不会救命上山，命令不好。 如今攻打战后日之书，我愿尽命殉情，我为前部不得遵义主力。宋江这个听着罗遵义这个做神龙真欢喜，罗万贵既然你那愿意为前部，那是最适当。本家是你宋大哥，是安尼呢？罗万贵初初到咱山地，也历经阵林，要搁再讲山岭崎岖难行，骑马恐怕不便，也不可为着前部先锋。不过吼，罗万贵可以领领着自己的这个兵马，也去这个比较较平坦平川的所在埋伏，也只听将军炮响便来接应啊！啊，这是我高用的看法。是阿力之啊！然后呢，我罗武郎也欢喜。你听这个高用挑战，我有罗俊义做神龙的。因为这个高用欢迎公头都啊，这个宋江未经出兵，娘娘对你讲啊，什么人来？你要做苏文忠啊，也知道啊。哈哈，牛山之主这个牛郎织女，这高用心肝对着你心肝的牛郎织女病啊！呵呵呵呵呵。但起码来进这个工程。
1: 这部中啊，总是爱甲朋友介绍到咱做天空的这个产品啦，吼、哦。那咱讲究的是这个好处，咱一台一讲。咱这就是路边的红路啊，哦，这个画场啊，哦，你骑我来，就爱叫你那边去认这个地。他刚好这个上课的时啊，经济学的教授啊，有得讲，营销最好的办法吼、哦，就是讲你大张上大油台。人啊，拢有贪便宜的心理。你那买一盒，佫送一盒；买四盒，你佫送几盒，安尼吼，一直买，一直送安尼吼。人就动心啦，钱都无路用，伊嘛买转来看水。为甚物？伊感觉讲伊赚到。哇、哦！这款的这叫做营销行心理。不过，这拢是假讲钱。林静呢，伫电台做三十几年。给他介绍朋友使用的做健康的产品，你看，那里动物丸、大丁丸，你使用这个胖子化卖，哦，那你营销三十几年，有一定的好处的哩，哦，吃着动物丸的朋友通常都会中毒，都你个又感冒好，感受这个有力的清汤，那这不是你吃平常吃吃土的，这个高心情。特别咱在强调，讲咱每介绍一项产品，就是针对咱身体上有帮助的。啊，这都要你吃出好处，你才持续继续长期这个使用。这叫做组织责任嘛，吼、哦。啊，未使凊彩学白画画的，今日画这行，明仔再画那行，吼、哦。啊，今日上这行，明仔再上那行。这吃落去体内物件，吼、哦，吃了对不对？特别是这个药品。有效果你就继续吃，是不是安尼吼？有咧使用咱平常种来源的朋友拢知影吼，长期性这个保养效果有差啦。我不是嘛咧讲，偏咧讲年龄的，你有咧吃，你会感觉讲咱已经青春啦。啊，中药是古印传统处方，七宝医养单为主的吼、哦，科学浓缩再由 CGMP 药厂生产制作的吼。哦合法的药品在咱合法的市场有帮助，这个经销，啊，咱这就是讲可以这个叫卖，就是安尼吼，你直接指定药房这个处理，啊，正经那未方便，你卡电话过来，明天的啊，等拜托咱指定药房给你做服务啦，吼、哦，啊，咱无大多啦，吼、哦，大家拢在流行大多，咱不是大多的，咱重视吼，就等于讲吃出好处，对不对？啊，因为。那你种来完成一大罐种的，啊！你细罐的吃了肥大，你换换大罐的多吃。大罐的是三罐种一百五十粒，啊！你个算细罐的一罐是五千，啊！三罐是一六千，但是咱大罐种有油菜才五千块。所以你若讲吃了会下，你换大罐的种一吃，可以增值保养效果会下。再是一罐，暗时一罐，啊！那个蛋，啊！那个包。啊！你就感觉讲，哎，不但气味清香，而且整体性嘛比较好。咱来种植完，吃过通常都有路吼。 咱这不是一般的健康食品，一定要爱分辨清楚安尼吼。啊，咱这呢是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才有咧经销吼，你去你个就要清楚。啊，不过尽管有新型小标签啊，有我新型名称签名底下，建议这边买唔到伊。啊，咱的牛宝地继续给你和朋友提供泡泡掉的人通人的俄罗斯啉啦，哈哈，这个过去经过已经有浪费人情的商品吼，牛宝地。都都地这这阿伯是官大阿伯是都有两官哦，自己的听拢从药房这个知名就可以去感谢谢谢哈，来这部规针搁那个抓来
0: 是安尼呢，罗官贵初初到咱山西也必经镇定呢，要搁在讲山了几乎难行，骑马恐怕不便呢，也不可为着进步先锋。不哩过吼，罗万贵可以领领着一支的这个兵马，也去这个比较较平坦平川的所在来吼，也只听将军炮响便来接应啊！啊，这是我高阳的看法。是啊嘞，是啊。然后呢，我罗武人也愿意。而且这个高阳条件还有罗俊义做先锋嘞，哎，因为这个高阳开工头拄啊，这个宋江未曾出兵呀，你啊，都咧讲啊，什么人啊，你啊，做宋文忠啊，也知道啊，哈哈，哎，牛山地主这边牛人得哩，这高阳情况对这个情况，牛人得都病啊，呵呵呵呵呵。就跟他送到六十的刷脸，上面老五十的刷啊！也这边是看罗俊义这个周显龙，我用这个情况罗俊义不听啊！这个合法有几年兵后不是假呢？跟我相同呢啊！一般不哩，那真是用一叫罗俊义周显龙从头顶拿来掠刘叔文忠啊！啊！也知道宋江啊，原本就真尊重罗俊义，刚说的去啊，无论如何为了这个牛罗俊义啊，牛罗俊义是未歹，问题就是讲啊，目前牛山这河岸也心目中跟他尊重这个宋江利益啊，也彼此之间啊，什么人家厉害，大家真拼的咯啊。宋江官炸做人就算讲真好啊，一兵马敢讲牛山水好地来里面啊，啊这河岸英雄啊，大多数啊得有被告。啊，是看到这个宋江的民主来入来，也所以讲啊，除了宋江叫他的领导哩，但是宋江这个人啊，啊，一概中等运气，因为调解李靖贵心出钱，为人为义的交代了希望讲将后退不朽的人对牛山之主，所以宋江永远谨记在心了啊。一如今啊，这个高阳建功啊，万不能啊露出去来掠着苏文忠啊，只靠宋江啊，啊，也一定会亮出着这个领导地位的。一高阳当然唔愿讲牛山。这个最好者啊，来变卦，也所以啊，李万公啊，也这个宋江给张祖安那个领导类，不怪讲头拄只宋江这个讲的调解为人五样讲，迄唔免插的，伊这个事情不能安尼讲的，这是五样的一种心理，甲朋友解释一下呢，哦，安尼较有啦。只要五样也做呢，内交代罗万贵，伊就话燕青五百名部分啊，兵川小路一当听信路随时接应安尼就对了，哎。我再来种桃花，听我无用分配。三头市混有五车的，也这个江南平民的大车，也都有贵的马军头领匹的费金明，修理共花园为主将，副将的马林定威，领兵三千人马攻打南平民将士，我该遵命。也过来，这个正当兵这方面的这个哎呀，这个都有为部分的条令，包括像罗立清、杨家武雄为主将，也副将的孔明、孔亮啊，领兵三千军啊，也来攻打正当兵呢。是，甘道是这样不平的大队，都有为马军头领陈明修、杨志、邱文勇所建，也以及着这个副将杨春山等。另率领三千也会当来个攻打刘这里，斩头市正北边的大寨，我遵命。我再来正西边这边的大寨，又为着这个部分的头领李金公主传查是落雷怀，为主将也副将的敌人之人，另也数个人引军三千名，会当攻打正西边的。因为关的中寨所在，这又为宋江宋大哥为主。呀，我个用钢管跟随了，公孙先生钢管在身边，也个就是这个副将李洪贵姓改丁改报地中时间呢，也负责攻打掉这个中军组织的。后边面遐孙龙李贵云是莫云水副将行凶李棍，另金马部军五千啊，也 鬼阿后者接应之术。
2: 哦，伊摆我贵个冲线拢哦，
0: 安尼好，拢无外分。你可以，你不要再胡说。
2: 我那送大的我办唔干，你阿拉打算拢袂要紧啦，我比佫头大啊。
0: 我高雄今年公里贵啊，你就积极点这个性格，高水令人可爱就丢了。一般因为有这种压力，已经分配各人任务明白，其他分配无掉的头发，就是过去的牛刷分子的。明天用时一日，今天整顿人马，明天出发，兵进山头西。

你用所以用功数皮革红都丢了哦你阿奶奶这一点山东总在心里也尤其是宋江的这个白铁专安了阿娃也这草包哥哥用功加阴魂也尤其是公主这边来替这个小天龙报仇你用所用草包用功对鬼真好事啊这人啊是家里这气的哦先想讲地上给春家的发呢地上一记来公布那是最妙他的分数我用他排了熬夜不逃吧精准个人的这个兵马部队啊一出前进去

0: 心肝对着你想呢，这是拜公大三头鸡，不论多久赢啊敌，那是有的人哪组有这个苏文忠啊，回身了后宋江顶人叫中间的龟来扭出来。讲这兄弟啊，大家心肝拢归对伊的是领导之下哩，这些伊来，从安尼牛人啊，连面嘛变贵。所以讲，做一个领导级的人物啊，除了讲爱有迄个领导的才能啊，又搁有种种方面的配合。宋江的做人，伊也宋江的种种，当然不是讲罗振宇做人歹，只不过啊，就是讲啊，这个感情的建立啊，伊无参照宋江甲遐兄弟啊建立甲遐遐遐尼久哩啊。这当然啊，罗振宇嘛唔知讲这个乔天龙啊啊，这个临死之前有交代这句话，也所以讲啊，伊一声就主动要求这个怕天龙啊，也得怕天龙啊，这兄弟也是讲。罗仲义的意思，希望你也当着苏文忠那个做贼主啊呢。当然啦、啊，也罗仲义啊，伊并无迄个意思诶。实际上伊是用讲来个梁山腰已经建立汗马功劳，我想这个做些功劳哩。咱究竟苏文忠伊落在什么人的手头呢？渐渐已经在逼近着这个山头市的所在地了。呀，山头市这边监管啊，依然有派出探查嘛，呀，四处在探查呢。这个牛所兵啊，再多兵临山头市啊，呀，赶紧的，转来来布置了着这个中队啊，也都是山头市的这个船长陈龙啊，呀，陈龙这去叫一位这个兄弟陈家五虎，以及告诉苏文忠副教头苏定啊，众人在中队听着这一个。当初我来无人，所以将再度启动人马对战头之一了。前回告诉苏文忠，一进来下西就因为天龙挑开。也如今梁山这条龙绝对前来打破咱这个战头之一，所以咱战头之一发挥尽在初心。如今命活这个机会来利用。
1: 哦，呵呵呵呵，宗主，你放心吧。我苏文忠再次精心计划，前回你的天龙条街刚欢喜来到这个所在定时部队，这一回牛山这插桥主动来个这上线，准备交代这整体开始摸这个寒气，要摸这个寒气塑造出了后顶管，再用这个系统给抗住。四下没有军兵，高前中士也击败不胜，将因进入到这个寒气阵内里面，会一只一只在咧练路，这个土气内底，一边啊军士用大高头来搞起来，啊呢交在交来得成功。哦，也拿来讲的传令，当就这人马开始一队乌色寒气。我牛说这人马前来上戏，
2: 是即刻进行。
0: 这个苏文忠计为这个用这个寒土器的这个技术啊，来擒拿牛说这。所以搞得伊这人马就在这个中间啊所在，哦，我不要再回这个土坑。一只土坑的顶管，一块这里石基底下坑啦，哦，一顶管一土是做个稻草，一顶管啊土一个坑。经理和伊阿咪挂表看起来呀，啊，根本啊唔敢讲有坑，这是含土坑啦。一个只时代闹他从安尼度算头壳尾巴。每日啊，我啲人阿咪向阳玉几年啊，唔使啊落一日两度拢落去啊。不但讲正来这个变一点，在北平面一这个路上啊，赶快啊啊来变数十处这个含坑。
3: 这个故事剧情的进展吼，一站接一站啦。每天咱的这个戏曲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啊，甲因着节目无同款，所以今日我一站听这个叫浪站哦。全部是为了民警上票机会，那个民警总来管霸兵员用心单用童工一封锁关住。依然做提供节目，朋友若下正中头使用，你会记得就近指定药房接受处理。未了解未清楚，拍电话给民警的。 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电话，民警不能给你接电话，不予做服务费。今日感谢朋友的收听，到底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谢谢。

0: 声音，金花落开 ，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拉起 seven， 基隆广播电台 FM 88.7。各位龙鳞云物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池。114年龙鳞云物业主张开始了，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其他人就不会到处拜访，才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1: 天空万丈，有了最多服务天气，我们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贵山贵水贵空气，贵山贵水。

0: 生发石头是梅啊甲花啊的风格。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毛番，番薯大会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过，台语叫抛手，家里是抛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目前爱情的石头梅，重要部分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我在年代，重要是对细细的阿姐，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才叫做工厂。一直到今啊，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头梅超过100万啊，台湾是最佳外销国家。实际上，外国大明星做成的梅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梅啊，白蜡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卡，等于
1: 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迹当中，真好天气，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这当天是下午6点，你在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茉莉家族。徐雅迪哥哥，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小酒啉落啊吼，
1: 不老练。
0: 我倒闻到小酒味。
1: 啊，你若讲了吼，讲较久，人不时间在咧煮酒啊。

0: 讲诶，连阮讲吼，甲俄罗斯安尼啦，欢迎
1: 浪子，
0: 欢迎浪子收听咱诶茉莉家族吼，我是亚迪，
1: 我做
0: 来伊还记得真，哦，所以我咧讲迄天有卡顿，我刚讲要切开，啥子我嘛做，我得要切开啦，哦，啊，我讲安厝我咧在，我得，我得。我该还没讲啊，我们过几天要门口买你的龟龟啊。
1: 我还没讲呀。
0: 我那我还没
1: 讲啊。我公开的爱结婚啊。
0: 哇，
1: 我是说，我站起来跟苏妹吹牙皮，刚刚没来，你给他们准备吹牙皮。
0: 我站的嘞，年纪就是讲，我就是要吹开衣的。你就是比如你叫车啦吼，我讲爱怎啊都不会吼，我怎啊都我怎么讲，哎，
2: 这个也等于两边人，
0: 你说的讲嘛，我不让你讲，我哪会不让你讲噻？我讲我要加你物件，我爱打被单没晒，没晒，
2: 哎，这个
1: 是搞错的，
0: 我什么搞错的？那你们搞的？你讲啊，你啊，我讲好呀，你是咩咩啊？咩咩啊？
2: 你讲，那你多懂啊？你讲会接受吗？
0: 你讲好，你哪唔叫一千，我就怪贵啊？咩？我讲阿妹哦，靠近点，我听你就唔贵啊？咩？我冇再见吼，
2: 冇
0: 得，我阿妹我都有问题啊？咩？唔好啦，阿姨，我等老姨这个卡你嘞吼，
2: 因为伊第二张卡卡，你不能回家啦，跟到
1: 我这边来，我这边来。

0: 台湾已经改变了，这些人
1: 真的真的，
0: 现在跟以前不
1: 爱讲哦，
0: 我都难哦，不能吃醋的，
1: 对啊，
0: 所以有时阵咱厝内面的人哦，到底还是同款，
1: 是，
0: 所以就感觉讲靠缘啦，系靠缘，再靠无缘，一真正
1: 的，
0: 所以是，只要这样子我讲吼，这样子起码是拢算同款的，
1: 是，
0: 我
1: 咧
0: 讲我讲对这样，这样就是对，我感觉吃醋的，
1: 对，都是
0: 因老母哦。就去很那里做工课啊，干嘛骨干呢？
1: 安尼嘛，
0: 真好听哦。
1: 对，
0: 走，阿母啊，阿母啊，进来等人啊。
1: 阿母啊，几岁啦？
0: 阿母啊，阿母啊，六八啊。
1: 啊，我来去做小妹。
0: 哎呀，进来等，进来等，
1: 赶紧干。
0: 嘿，我进来不是做小妹的，是
1: 啊。哎，进来干，
0: 小妹的。现在正进
1: 对
0: 了，还有上照，
1: 还有用上照，
0: 你用上照，你嘛对用照
1: 了，用哦，
0: 哎，假的没用，
1: 哎，
0: 真的哦，
1: 什么代志啊？
0: 不是不够样的讲，真的哦，一个叫老五讲，问你关起来，我问老五是
2: 不是这样？
0: 关起关起，
1: 用错了也用啊，
0: 关好死了，
2: 走路后边一把红腮哦，
1: 现在有没有单选？好严重，严重性都高哎，
0: 谁要录？谁要录？你这样。我提乖面包出来嘛，啊，提出对老母煮食，
1: 我
0: 老母就骂我，
1: 啊，是这样子
0: 嘛，对，
1: 什么大事
0: 呢？我不讲，你煮食，你煮食，真正做工你煮食，对不对？你这样子讲话，伊就做工来煮肉的嘛，你就煮食，
1: 对不对？
0: 就这样，他再来一下哦，去做这个工，
1: 是，
0: 哦，还没有，
1: 是，
0: 时间多，好
1: 了，
0: 像你，你的每家都要告别。
1: 你就那样子，你老是
2: 这样，你老是这样，你家过节了就老不尊家。
1: 哎呀，那不会是等于弄掉吗？还是银行弄烂掉在家？
0: 那有不合理？我那个朋友，你不知道我怎么卡卡到乌哦，太乌干，
1: 太乌干，
0: 然后还叫乌干，
1: 对，
2: 太无聊啊，
1: 没有，
2: 对，没
1: 有。
0: 你在上边门会出什么代志？你是行得来
1: 啊？安诺啊，
0: 哇，他是出了上辈子安嘛？
1: 不高兴
0: 对？我嘛是安嘛嘞？
1: 哎，搞得我老母会卡头乌，哎呀，
0: 非常
1: 健康健
0: 康，老母了就会长一天怕，不能长一天，不能长一天，
1: 还要今天天哪里来呢？
0: 啊，对，那么脆皮，
1: 对，还是脆皮的对哦，
0: 那脆皮，
1: 哎，
0: 看你过那光景，跟你老公用黑安那个饭哦，一卡头乌啊，
1: 是
0: 太厉害。所以这卡头马中代表着咱的心啊，灵魂啊，这个
1: 对，
0: 这是很
1: 关键
0: 的。
1: 卡头乌在那会行路，在那个别家，
0: 然
1: 后直接坐到爱人边，
0: 还
1: 有什么金山银山，你困在内底，真嘛无意思啊！人生也真精彩啦，
0: 不
1: 管还是比咱们别家多困难的，我等你本色的多，全部来卡头乌做啥？学生啊，如果是一年的分啊，你不分就不在家，
0: 车
1: 无啊多车，你行到家己啊一定车噶，车噶你车无啊多车呢，
0: 所以我做这个工哦，这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因为什么？你家住在里面，但是那天气多热哈，好无用的，你那些东西上班蛮无用的，啊，就是台湾哦，就这么说一说。我安尼哦，坐到咱厝的吼，也拢无叮当哦。安尼实在嘛是袂
1: 使。所以呢，要么就要动呢。
0: 我坐车安尼吼，需要活动。
1: 咱多坐嘛，
0: 对。讲吼无吼，无那是来去倒卡吼，懵鬼。
1: 是。
0: 哦，啊，看卖啊，创啥？囡仔正啊要食饭，我嘛安尼创一个饭堂要稳食。
1: 是。
0: 安尼来，
1: 看到恁家小弟大汉呢，
0: 看恁大家人安尼要食安
1: 尼，
0: 我蛮开心的。
1: 哎，啊，有时间
0: 就食了。我的，哎呦。
1: 全部我
0: 们都
1: 听啊，刚你刚刚播那一听就听，
0: 对，
1: 没有听啊，啊，他们弯交就不要多弯交，啊，你也听，第二家呀，你要你要采一下采的时间呢，采什么？采什么时间？
0: 系，
1: 对啦，一辈的人哦，拢安尼，痴心难得，啊，你差不多行，你就无啊，
0: 无
1: 啊，听就无尊重，无尊重是啥物啊？全部全部掠起啊！这阿婆家家，如果孙房是叫人去多边度家家，那是干那无多行。
0: 嗯，
1: 所以人讲要活就要动，啊动了你有孙房，孙房当是过下的地址，主动消息。
0: 嗯，
1: 阿那无都都等来收，就是当是过下的地址，
0: 无
1: 下来你先夫妻都来你两只。
0: 嗯，
1: 诶，所以人讲啥呐？你无多行咯，是
0: 不？
1: 修命，修命才重要。
0: 嗯，
1: 诶，这个。 大路啊，钱拢无剩啊，吼，拢无剩啊，所以会当行路，啊都啊都 OK， 有的是用乖啊菜菜嘛咧菜，吼，啊有的是用轮椅，轮椅也比较少人坐，这其实咧都有的迄个地震都是因为去靠楼梯，
3: 嘿，
1: 你啊有退化来讲，咱会当行，咱就啊都自由之身，财富自由嘛，爱讲你行动自由，活力什么意思？
3: 所以讲哦，我咧讲吼，这进前拢爱注意，
1: 还有医生，
3: 医生有讲，医生有交代，咱人哦，那是哦，第一人，不要想那些大事，不要，不要多安尼啦，讲啊无声是安尼，安尼真惨的，做袂做有声啊，做安尼真歹。啊，所以讲，我讲人的医生吼，伫咧讲吼，就讲吼，咱人的身体吼，爱顾，因为你那个七十岁吼，靠养啊，我就治疗那这种的，七十几岁
1: 开始爱干多了，工作是万不健康有保护，七十岁的人，
3: 当医疗，
1: 你
3: 讲人的话，我人的医生伫咧讲，伊讲吼，病人喜欢靠站哦，看人特别拢去咧晨跑，你知无？
1: 你有心吗？
3: 哦，安尼就好，太帅气。我爱来去吼，运动
1: 跳下上热啊，
3: 然后那空气上热吼，
1: 上热啊，我担心。
3: 没有，
1: 都想好
3: 了。这医生就是讲，因为就是因为跟着病人太多这种经验，一种嘛运动吼，多用啊。人特别拢出去吼，讲安去做新鲜的空气就
1: 好。
3: 啊，你若出去的时阵吼。从前利用的温度
1: 有啊，
3: 较
1: 凉哩。
3: 嗯，
1: 咱们今日个都较不错，因为相对都差。
3: 有时阵会更的收缩，
1: 叫
3: 哦，温度比
1: 较。你养了就较低，然后你收缩，你对比是多加少少嘛。你去外口多温度较低，就得意
3: 啦。太老啦，
1: 对啦，就爱休息，
3: 多运动，多运动啊。人咧饿人啦，
1: 哦，
3: 啊，都是第二下，
1: 啊，都有，
3: 都第二下，
1: 嗯。
3: 第二行咧会讲，我拢一等我行一万步呢。
1: 对啊，我只一等即卖已经行到只要八千步啊，
3: 搁剩两千。
1: 嘿，
4: 啊，就报捷。
1: 我三千
4: 行
1: 到。啊，这爱要报完了
3: 哦。啊，所以今后做别人咧，啊，刚刚行咧就一万步咧，身体都健康咧。因为行路，你唔能想讲人特别咧行，要哪里行？你行时你卡头话有魔术。
1: 卡到我的卡到我啊！
3: 哎呀，
1: 哦，对嘛，
3: 这个魔术，
1: 哎，卡到我弄卡拉卡拉的先，
3: 对，
1: 这个已经都退化，螺丝零件，
3: 哎，对，
1: 螺丝零件这部粘油，这个咱们罗巴乌维工都
3: 用到
1: 太热，
3: 乌维工用到太久唔到，
1: 太贵呀，东西愈粘愈厉害哦，你搞不了愈厉害，
3: 我们唔敢做魔术啦。我是我人大家拢要行一万步，所以我拢无对人去行一万步，我是对的啊。
1: 行三四步嘛袂用的啊。
4: 我嘛爱行。对，平常时会使啦，但是咱若是这个落落街啦，落楼梯啦，这个卡太
3: 滑。我跟你讲，我今麦真老，我较早吼，较早少年的时阵吼，二三十岁，楼梯拢用走的啊。
1: 我迄阵你个筋骨啊，个种
3: 运动诶，
1: 你看
3: 个
1: 地
3: 诶，你看有伊个身大把多楼梯嘛，种重诶，拢无要紧咧。
1: 啊，坐出来，用过那我只只膝盖，我大只着，坐坐伊个老十岁，你坐下都大身
3: 着。我一坐来少年的时候，去爬山、上山，拢嘛无要紧，滑倒拢嘛无要紧。
1: 少年是安尼
3: 嘛，袂堪
1: 咧。
3: 人若讲嘛，做一工咧一万步，人我拢会讲，我唔免你行就好啦。所以人医生有讲这样，我这条我安那有
1: 迄个，
3: 哎，我那有无做着，无讲我无对人家一万步吼，啊，佮套餐嘛无对起来讲嘛，就舒适时间的空气，
1: 我那个
3: 无，
1: 哎，
3: 用
1: 冲出去呀嘞，啊，行一万步，一万步啊，讲伊老大行较慢嘞，行三四点钟，可怜嘞，
3: 哎
1: 呀，就这边嘛，
3: 一直行。所以哦，这医生讲的吼，这几点哦，这正经都 就是拢爱水，
1: 重
3: 点拢爱水。
1: 其实嘛，讲一个重点嘛，讲桥头屋就是啥物，你起码不爱水。
3: 啊对啊，
1: 咱的运动诶，这个我提议就讲，
3: 是讲啊，去桥头屋哦，你能当做安尼，桥头屋是要比黄金搁较贵。你乃去要派去啊，你要损来去啊，你要去修波倒转来哦。难啊！
1: 你讲这个是真有意啊！我女娃安怎嘞？头先是食指甲油啊，眼睛大大油
4: 大油
1: 膏啦，什么样油
3: 膏啦？膏油啦，
1: 膏油啦，哦，膏油要打，
3: 但人家怕滚头被膏油嘞，
1: 哎，滚头灾啦，他针灸啦，只阿不来吃，这个中医无效嘛，吃西医嘛，西医啊，指甲油啊，指甲虾啦，他过来，
3: 什么情况？
1: 一路松弛肌，因为你啊，一路卡头腐败，你也一路推肌卡一定，你都不推肌
4: 的肌肉松弛肌，
1: 你啊卡头腐败，你搁一个力行，他们光飘着无，我着弯腰，伊着开始发炎，对，接住，不过吃什么类固醇？吃到隔壁医生讲啊，无法度，一定是拢什么拢看过啊，拢做努力的，哦，啊，讲行嘛，猛踩猛踩，嘛加无去，医生嘛是讲啊，几多？啊！一手把推开，我去教讲，阮老母手是妈妈手，一只手推两下，推到手筋头啊变乌的，所以伊讲，脚头要被推倒，无怎么唔管，伊其他都开啊，因为差不多有六成的人会甲会有机会去开第二下，因为阮阿有阿公就是开第二下，遐住马厦呢，你啊七十岁、八十岁唔通去开，因为你啊住马厦，你爱
4: 方向较大，
1: 爱住会厦，你要停留边，你嘛袂当开呢，因为你要想水平好，会减量，所以你讲啊，要开多，万万不可。但是你讲食西酱油啊，像咱台湾不过咧西油鸡，就叫做西油鸡狗，啊肝病，我咧台湾国病嘛肝病，拢是食遮消炎的，住遮鸡起来，啊住了。卡无咯，咱的油脂跟咱的肝，
3: 哦，还派去，
1: 回头派去跟西油脂，所以我来讲吼，咱若讲有机会来讲，咱不爱吃牛排，克可低，会当讲卖注虾卖食油啊，本头先会敲了，我老母真正敲一盖，本食一卡好好，敲一盖，一卡病都无好，本食一盖一定败卡，去要敲，两卡去要敲嘛，敲了间含冰，另外一卡本食好好，开心快乐。会当弯桥，所以要桥的你嘛是爱看，在乎。
3: 哎，对，真正，
1: 难不可，
3: 真正。
1: 你个挂水有
3: 做侪吼，本来小块问题呢去找，阿姨都想讲，阿都无这个可能会跳起个
1: 桥，
3: 无
1: 人能
4: 做啊。
3: 阿姨跳着哩吼，要修啊，
1: 无桥无代志，桥要变挂修，
3: 所以就愈医愈大机啦。
1: 哎，先去人去人吼，就是安尼来，就是讲，看伊去掠人去。卡路碳就无多两边的当在边去做，啊卡路碳也下两不正上两弯，你腰脊骨，哎，对对看，咱的啥，咱的两骨，对的所有，所有是这个开导什么？老豆骨啊，哎，老翘骨啊，所以咱啊一对卡头骨的膝盖骨啊，跟咱关节骨的健康，那是大中级大中骨关的，那绝对大关的，你走路出去你都无注意，
3: 我咱头拄跟咱比喻讲哦，这三点人的医生讲。你就要记起来，卖几搞，
1: 几公几啊，卖嘛都得现在请嘞，现在气用大啊，
3: 卖啊，那卖一套账哦，等于跟人变熟你啊，讲进来来接触新鲜的空气，
1: 哦，
3: 啊慢慢讲哦，跟人去变讲哦，我嘛爱要坚持慢步，哦，医生讲哦，你个卡头乌哦爱过。嘿哦，真贵哦，比黄金啊更加贵哦。安尼你就知哦。
1: 对
3: 哦。啊，第三就是讲，咱啊做咱嘴讲，无咱无跟人行着哦吼。啊，咱出去散步行路吼，你嘛原来爱注意呢。
1: 对。
3: 那你听讲哦，哦，咱少年你行足紧着哦，快速走路，你嘛要学人要快速走路。哎，你嘛被看袂，你也那唔当啊，唔当哦。这三项爱记起来，咱就是家己爱保命。
1: 爱健康，爱健康，
3: 嘿，安尼吼，这是一种等会事。
1: 看到咱们厝的苦，
3: 不是要
1: 去，不是要，不是要，
4: 爱运动嘛，是爱运动，
3: 爱运动，
4: 爱运动，
3: 所以你去运动吼，你得有所准备啊，有 所准备的
1: 对手都是安尼啦，咱无阿多改变咱的对手，咱都会捞。
3: 嗯，
1: 但是咱今卖科技就是好，咱会捞，但是袂退。
3: 哎，
1: 会捞袂退，袂退话你就会艰苦。哎
3: 呀，
1: 你都爱靠科技啊，啊，今卖科技就是一定到家。
3: 哎呀，
1: 啊，你也得袂了，你的头壳也无阿多改变。
3: 嗯，
1: 看破这个时机吼，你都坐得住，你都听袂好，听袂哩。啊，你也得咱科技来行，不止唔免食药啊，佮兼免治疗。
3: 嗯，
1: 佮兼讲二四小时在你的脚头有换新，这都有可能。
3: 嗯，
1: 啊，即马就是咱的科技甲车，很多我坐个车就是有在在在讲。
3: 嗯，
1: 运动是一定，
4: 是
1: 一定爱，一定最爱，加减爱运动。
3: 但是哦，爱穿一个物件，
1: 对，
3: 啊，你穿一个裤，我会再过来。
1: 对。

0: 哎，落街烧咧，落街烧，头拄咱个朋友讲，哇，恁这部我们正经有趣味安尼，嘿，真正有趣味啊，真正，啊，真正少年因后生，紧甲叫伊转去啊，我哪会知影因后生，然后叫转去，因老母想讲那是错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有影老大人弄来安尼啊？
1: 好家在，好家在，早早的多去大做，
0: 无，
1: 啊，那大做去实习嘞，也不要就转去啊。
0: 老干门机卡全结果低的，
1: 我算讲用，啊，这个会所要用的无多啦。
0: 啊，真正，
1: 咱的卡头屋差不多三十岁开始落去换，其实你想的不简单嘞。
0: 今麦够有足济人哦，亲像有人生过囝过来做如何的方式，啊，有人讲做未来的时阵有无？无做未来呢，我麦归水底哦，去啊去洗衫，去做工过，又咪干安尼了，啊，洗菜种啥呢？
1: 少年做对。老来老来都让让他身体在走，
0: 那咱的想是干嘛讲？因这个水底呢吼，真好耍啊，耍水啊，
1: 哎耍水！
0: 哎，我今嘛路哩过去了，看到狗啊有吼，那个看到水真清奇啊吼，就足想要落去哦，向前啊陪东来一水水。
1: 哎呦，这你要富足点，
0: 不是？当家吼，然后其实是
1: 不看价啊，
0: 你
1: 吼，
0: 哎，安尼去跟他真清凉啊，
1: 那
0: 样。
1: 但是你再讲咱。咱行路是咱的脚头有承受咱体重的是两倍呢。
0: 啊对啊。
1: 假如讲你今日你过五五十公斤，
0: 伊那过个重的人，
1: 哇，啊就卖讲了。哎，咱五十公斤来讲，脚头有承受的是两倍，是100公斤呢。
0: 哎
1: 哦。你头拄仔讲苦了，你洗衫，你知影过迄段几倍无？咱背楼梯是三四倍嘛。背楼梯落家嘛。苦了迄是8倍。所以讲足多迄个阿公阿妈少年时苦咧。做工课，苦咧吃土糠，就那个咱咧造港算是背多。
0: 俺是为阮少年有法多呢，
1: 嘿，看
0: 到老来呢，有年纪就无法多啊。
1: 对啊，嘿，有也咧做法师的啦，啊，有也是，有咧修老啊，有也咧做幼稚型的幼稚园的老师，因为囡仔拢做细汉的，幼稚园老师拢
2: 服务的，
1: 哎，所以幼稚园老师的退化也是比长官。
0: 啊，各位有神经啊！你得懂得怎做
1: 哦，
0: 按过度依赖安全，你爱做噶，
1: 爱按慢慢做。
0: 啊，所以讲我来讲，为基础一个阿公阿妈
1: 话，
0: 要讲故事那样，正经讲的，这是大大样子，
1: 做不赢。
0: 哎，
1: 孙不，哎，一分也无看到，一个家公伊看
0: 什么？我比较会讲一个比例啦，你做高三啊嘞？
1: 对，
0: 哦，要依赖正经哦，
1: 你无看，你不会赢。对，啊，你无看都不会赢，啊，你第一次干哪？你参与。啊！你都想咧讲啊！你都爱吸住，啊！今你就唔免还到咱两个啦。咱第一厝你就算讲你无选啊来看，咱第一厝咱咪是爱第一厝，咪是爱去平房。咱第一厝咪是爱饮茶。
0: 你那卡头我无打电
1: 话。卡头乌安尼一工，唔啊！你
0: 那坐在那背起来都
1: 无得啦，太多是因为安怎嘞？咱每工卡头乌就算讲你无咧运动，咱卡头乌使用的次数啊，2000到3000盖，那一缸是三千盖来算，一年就是800多盖，所以咱拢卖叮当来讲，咱接触了基本的生活，咱的卡槽屋就是爱安尼叮当，热面汤开始，对吧？咱做的就无卡槽屋的代志，咱热面汤开始，你啊家的开始就当有你的代志，啊，这个代志就是你。离故为亲，一年大几万盖，一缸两三千盖。离故为亲难免，电视头啊就会连住。
0: 啊，对了对了。
1: 啊，用布来，到七十岁人在，五十岁开始啊，七十岁就开始过奖，就开始什么咔啦咔啦的声音，后来就会胃会疼，卡头会酸，气丢疼，
2: 无力
1: 是啥物？因为你卡头有咧疼。咱就唔加叮当，咱唔加叮当，咱就肌肉，咱就大腿骨，
2: 咁啊，
1: 有
2: 肌肉去顶，
1: 萎缩，你就萎缩，你就骨卡多啲，所以咱行路，咱就多，
0: 所以每人都是安尼嘛，都是痛嘛、酸嘛、艰苦嘛，所以肌痛肌酸的哦，下个步咯，
1: 下住咯，真正有够痛啊！像你咱
0: 平时，不过伊住落去吼，伊今麦会睡较好啊，
1: 三更起啊。 是啦，阮母啊就是安尼，
0: 啊就是讲过来，搁听，搁来煮啊，
1: 对，搁来煮对无？
0: 但是到尾的时阵哦，证明厉害，
1: 迄条鸡拢是，
0: 哎，对对，
1: 瓜鸡手，哎，拢未通过，
0: 哎，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煮的鸡，的鸡，
0: 嗯，
1: 会断筋，
0: 哎，对啦，迄无可能啦。
1: 啊，今卖科技就是讲，咱拢知影呼吸，呼吸，以前呼吸是那个护具，护具，
0: 哎，
1: 护具是咱医生咧开的，
0: 嗯，较早我讲袂去甲你想遮啦，
1: 对哦，
0: 你干嘛讲啊？干嘛啦？这样麻烦
1: 啊！剃鸡啊，
0: 剃鸡啊！
1: 以前的古剧都要有一个剃鸡啊，
0: 对
1: 吧？你看那个新的时候，你卡是袂啥会袂当叮当，
0: 较无弹性，
1: 对不对？
0: 较艰苦啦。
1: 对哦，
0: 你啊，所以为人剃前的为人，干阿咩？袂使用一个剃棒啊，落掉咧。
1: 对对，啊，
0: 你嘛袂松
1: 快。用一个魔鬼针有无？
0: 哎，
1: 那雕诶，哦，香槟有无？
0: 哎，
1: 反正给
0: 我按嘛，
1: 给我按那个包诶有无？
0: 哎，
1: 啊，这包你去用啊？袂当袂使来叮当，还有照顾啊！
0: 哎，
1: 人讲阿妈穿的不如卖穿，
0: 哎，
1: 你讲穿袂
2: 穿？我就叮当袂溜的
1: 啊！哎，袂溜的啊！穿这阿姐在讲，
0: 所以这真重要
1: 嘞，这足重要的啦！你爱穿的掉，
0: 阿
1: 咱才好会掉。啊，我坐在家就敢把你挂多久？啊，你唔是敢那让你穿的掉，唔是敢那让你好会掉，你那该把你发新的穿。
0: 哦，
1: 对，这种的科技是咱参骨科医生，因为咱汤汤水是安尼，那当地刚有讲那石墨烯是新光医院，新光医院石墨烯参刚入去的石墨烯无同款是啥？新光医院那个石墨烯是国际医学院，伊唔是咱台湾的，伊是国际医学院，伊研究出来石墨烯唔是医疗级的，是军备等级的，一般石墨烯刚每当用眼角膜移除手术无可能，但是今嘛。以根据传石墨烯诶，当去取代咱的眼角膜，
0: 那
1: 过来视网，想要来取代视网膜，
0: 因
1: 为一种新的石墨烯伊会当和视网膜，视网膜内底神经根是比咱的血络搁较幼哦，伊会当刺激咱的神经根再生，这是全世界做得到的代志，这个石墨烯做得到，专业级的石墨烯也是军备等级的，啊，起码就是讲。这个阿爸吼，我有想吼，伊是出，伊是咱骨科医生和健科医生，甲咱纺织厂，结合科技 AI， 那 AI 这个 AI 智能360度无车窗，无车窗嘛，你吃五种无同款的压力，伊是一体成型的哦，这个 AI 这台机器3000万，啊，我那北部无搞，你无得签个
0: 约，
1: 哎，北部搞，我有条件的，
0: 都系啊，
1: 啊不，你就去买北京就是穿了你袂舒适啦，穿了袂好啦，就是话是你都要自己开刀啦，你这我第一只讲的挂保险免开刀，你也有这个材料，你也有这个勇气免开刀，你这种电话卡。你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你穿了穿了穿了会发新的出，你都唔免苦等，唔免搁食指甲油啊，每一分每一秒你也穿会掉，过会掉，你都进步。
0: 那这种就是慢慢渗透
1: 了，对，你是慢慢高温经济呢，生骨久透骨熟，这嘛唔是讲慢咯，伊会带你生骨久透骨，但是咱七年变啊三年医啊，哦，伊带你生带你发的时候，你爱有一段时间，但是你穿会掉是因为伊这个。其实 AI 设计就是伊会当互咱卡输，但是会穿骨呢。伊内底那个有挂一个数据的冷气跟暖气。咱即卖是毋是热天到啊？伊会接受，因为伊石墨烯就接受咱的血骨的时阵，伊会当导出咱的血骨，接受就稍微也导
0: 散发掉。
1: 嘿，啊，热天的时阵接受着咱。卡修，诶，咱卡路用
0: 卡，
1: 咱讲老寒腿嘛，咱卡路会皮肤较薄，较惊寒，好，那会较冷，你穿的时候也接受着你内底湿气寒气，伊会卡修用入去，导入了后，你就是舒服拢穿得着，好，暗时你困你就唔免痛，啊，想到这阿拉丁有下入过，因为即马用卡达乌上严重的，唔是咱脑袋。是咱奥运选手，日本奥运选手咧怕运动，佮怕日本佮厉害就是弄这个棒球，嘿，那棒球，那棒球选手叫下，伊是用来外销日本，就是运动协会，日本的运动协会用这棍一定爱外销出去给伊，所以讲这阿巴丁弄下外销的日本，啊，是安那一定爱出口去给伊，因为阮一天一般的咱的迄个汤。谁呀？咱要烫的时阵，一天会当做几啊千、几啊千 土的迄个护膝，咱这一个月干来当做一百箱。嗯、这 AI 爱定位、AI 定位一个端，一个端去接到的时阵吼，我即马就讲啊，伊这个最好好下个心知影讲，你今日啊收到这个时阵，你啊看内底有五种的策划、这五种的策划不是个水，伊是要互你每一个对你的，伊是长单的，28公分就是对你的大腿甲脚头骨。家里的小腿浆，弄会当包掉的，360度，弄无同款的压力，互你固定掉的，固定、稳定，啊支撑，搁把你施压，好、啊，即、這个固定掉的，增加即个 AI 的迄个智慧型的，迄、那个五段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压力有无？这一个月跟咱吃100箱，所以这本人的爱是因为来底有石墨烯，石墨烯来当是讲。会当促进创骨，对不？促进创骨会当互你活化咱的无骨细胞，髌骨啦、软骨啦，啊，过来当有骨髓、骨髓、骨细胞活化。这是拍开呀，活化开呀，穿较多好较多意思。但是咱内底有盐伫遐，因为咱外孙啦有咧注意啊，有积积水的，你有积水的无？你内底会脚也去积水啊，抽水的有无？会弯翘些有无？所以安那摆掉，唔免去抽水，唔免去抽水，安那讲，因为这种加强版的，伊内底就是掺日本天龙上爱泡的迄个温泉，新泻温泉啊，内底上上的多啦。你知影王健林咧在讲起的时阵，啥那伊以前咧手受伤。哎，他这边好，伊个头球不得劲，这阵就是挂一个左手链。你去日本去迄个游览的时阵，车顶有弄咧卖一条6000块，那一条6000块内底十粒有无？你知影阮这一箱哦，箱那日本，强迫咱一定要入去日本做伊那迄个运动协会指定的版本，因为内底有大规粒的石，怕做啥物？怕做困。入去掺石墨烯，汤做汤水啊，做一箱，这样重金创骨，怕痛肺咯，甲你消炎气炎，互你止痛、袂痛。这种的代志，你要照顾牙科哦，爱照顾牙科，最后爱不你开刀哦吼。你今日用轻的，24点钟那到福建科医生、骨科医生、消炎科医生，不兼无你免开刀的医生，甲你洗新的骨啊、骨髓、骨髓、软骨啊，啊你还有时间。你也看到清楚，你就有这个机会。好，啊，咱这是安怎讲哦？一般咱是不是坐咧椅啊，还是咧行路，无啊都行，无啊都徛？啊，你哭了爬袂起来。这个问题啦，我都来都来做解决，因为我这想啊做周转的吼。我边啊，我这恰好固定的迄、那个固定的无同款的压力 AI 叫 AI 人工智慧定位指导。但是边啊后边叫两条什么？两条这叫做什么？记忆仿生韧带，仿生韧带就是咱的韧带，咱的骨络啊。嘿，听者吼，咱的骨络伫个咱的迄个，咱拢知影咱骨头后边有两条骨嘛。以前咱去用长脚筋的时阵，就挂住，迄条骨啊都出来了，有无？有啊，有这种的对吧？咱这就是哪家都给你生两条。滚滚快，但是这个筋是足柔嫩的，这安尼360度哦，你安尼怎说，这个筋哦，这弹性永远拢伫个，伊永远保持拢伫个，你穿的时阵来，头一项先穿一骹，先穿一骹，屈了，掰开看卖，你会感觉这两骹那个无啥感觉，一骹那个当那个少年二十岁，另外一骹过来不符的感觉，你穿两骹。唔免苦，先起啊！你就感觉讲脚内只轻松，会当卡人嘅。苦落坐起，唔免坐便所，唔免有咩坏，你睇好。会当凊彩便所，拢会当，拢会当上啊！我同你讲正，因为伊这轮大唔是假，这轮大是那个咱人嘅轮大，这是真正用人去做嘅，人嘅解脱，嘿，去支撑是按那用人嘅。
2: 你讲真正用人去做，
1: 你唔是用假，用人去做化验，去做一个定位，好
2: 啊
1: 去。
2: 哎，
1: 仿生，仿生，所以那个咱人的迄个有一个力，有一个力头，所以你要扶落爬起来，行路时阵你要去滑，要下，还是讲你要爬楼梯，你靠迄个
2: 靠那个韧性，靠一个弹性
1: 的。有一个那个那个有一个人在那边听，那边听的时候，你在行路的时候，你脚袂酸，脚够劲，脚袂酸，
0: 脚轻力啦，
1: 脚轻力。这个时阵，咱你起来时阵，
0: 脚扭力啊，
1: 嘿，唔，而且不去学习会做啥物？你这个时阵，你想一想，你在起来，你唔能看，你在你脚走力，我的天，你做袂做啥物？行路的时阵，唔能行过多，因为大多从七年寿命，你过多了。千万不要，就一一百万才多少，因为现在都整体价啊，所以咱要做好咱自己，咱做爱什么，财富爱钱，行动都爱钱，你行动爱钱，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品质，好，你行会好，行
0: 会好，你会自由，会自在啊，
1: 会自在，不会尴尬，因为一定
0: 参照，咱们这个做对，

0: 来来来来，咱的好朋友哦，大家真紧张安尼啦，紧张呢，差点来问啊安尼啦，
1: 来，慢点，
0: 哎，慢些是的安尼啦吼，等下一个有嘞，哎，一个有，今麦过来吼，这个重头戏安尼啦。这爱搞
1: 哦，我紧张啊嘞！我
0: 那
1: 大家坐车，在讲商品，在人家分享地雪食，我是做自在。
0: 好，
1: 哎，地雪商品在好，这其实家就是冰姐保证。
0: 你有自信吗？
1: 这有啊，啊啦，讲到介绍我都较袂晓介绍。啊，但是我恁哦，
0: 我恁讲，
1: 恁两个恁贪嘞，我脑波都弱，你
0: 我恁讲，啊，你都一箱都偌济。
1: 一箱3000高百倍，因为这阿爸店弄一下在我家里吃饭呢。
0: 三千高百倍，
1: 三千高百是一箱呢。
0: 哇，那公干怎么怕个人呢？
1: 一小姐一箱一卡，
0: 啊，
1: 一卡是一卡是卡的。这无分倒手，这无分正卡倒卡，这嘛无分查甫查某，这比赛时的这吼差不多66公分的腿围啦，大腿呀，
0: 但是没有弹，
1: 开始负面弹性，
0: 有卡大块，它有弹性。
1: 你穿30公分，100公斤，你穿，你袂感觉会重哦，因为伊这吼会下疏，但是伊袂有你重。啊，你也糖尿病的，袂像缩掉的，都袂痛啊，唔免烦恼。你穿的那卡落去，那卡第二公斤，但是你卡紧的是袂疼，袂酸袂疼，袂麻，佫加唔到，
0: 你
1: 真够厉害。
0: 哎，无同款啊！
1: 这无同款
0: 啊！一箱3000高百倍，
1: 来到有做，啊，甲石墨烯医疗级的，跟目前星光医院开挂的上新呢，分别级的，啊，这会当产卵人体神经创骨，所以骨伤做骨髓，目前一箱3000高百倍，那个你妈妈再把你洗出来新的卡通，你敢装？
0: 装
1: 的
0: 装的，
1: 这个是
0: 好啊！靠，来啦，执行长，这样那就开始呀。这样的叫你喝哦，那你他做当不得忙啊，对吧？
1: 对啊，
0: 买几箱，啊你讲几箱，安尼
1: 比赛时嘞，哎，查甫大黄金啊，拢会赚钱。
0: 你原来实在，你看我真老实啦，一箱3000高百倍，
1: 啊，一箱，
0: 啊你敢买安一箱3000？
1: 等单的哦，20公分等单的
0: 啦。啊，敢买一箱3000高百倍的？今日你敢不买三币数的？
1: 你看那啥秘书，我昨天倒走下都下，他妈经济变走的，大家都好厉害噶呢，啊大家都哎，这月薪我要靠，噶无钱包靠
0: 啊，
1: 啊你这做物件，
0: 你那奖金无多啊，月薪我去哪呀？哎，我你讲哦，3000高百倍对哦，啊咱倒迄个，咱倒安尼吼，你再看哦，我你讲哦，你出自老的拢需要，
1: 没
0: 啊，啊哥吼，啊。
1: 啊，那个，啊，那个大汉内底有新装扮的，这有无？大了了后，互你搭配装扮，
0: 吼，
1: 啊，改变模特，
0: 吼，啊，你做你嘛，你讲较需要好较济咧，
1: 嘿，
0: 安尼我阿你讲，我阿你讲吼，我今仔日要求的，买一箱3000高百倍对，赶快邮在我咱的朋友吼，买一箱，搁送一箱。
1: 你想啊，阮这一个月做100箱，还成本最高。你看日本安怎卖，我定下去日本哦。日本一箱就当几块的代票。这幸好是讲福建中心唔免福建科啊。在福建中心收的起来的迄个
0: 价格是别人啦，阿咱家啦。我问讲啊，你先讲。
1: 那几箱的？
0: 哎呀，
1: 那在阿本几箱放几箱？3980都有二。
0: 你唔当加工，无买几箱，搁送一卡，唔当我诶。
1: 太大了我喊量，
0: 今麦准备喊量啊！
1: 哎，我
0: 阿未讲煞嘞，阿准备喊量啊！
1: 再加石墨烯，
0: 买下一卡，我咧讲阿未拖好嘞，我
1: 咧讲哦，
0: 咱买一箱啊，买啦，提一箱上一箱掉吼，提一箱上一箱吼，阿去煞嘞吼，这台料你都，
1: 什么个都拢改错啊！你啊，
2: 对啊，嘿，人嘿。
1: 在
2: 哭哦，是
1: 高乐的呢。跟你什么
0: 代志？高乐粉，
2: 高乐，
1: 我太傻，我卡了几条
2: 线。这些都无关系，因为那种傻帽的来哭啊，唱未掉啊。
3: 可怜哦。
4: 我来
3: 讲，
4: 你今天来
3: 讲，大家拢俄罗斯诶，大家拢俄罗斯就好起来，后面来搞我偷，我阿婆啊，起来偷下。
4: 首先来头高大肥如也，个大虾那伊是抗菌诶，伊抗菌底部虾那种，伊是伊啰伊会当抗得住大诶，啊不易晒死诶，到食伊啰拢成来啰，啊佫袂放，啊佫伊啰一体成型无痕诶，你袂感觉放有清那无清诶感觉。第二项。抗病有抗菌，就代表讲咱即卖啥那会流流，嘿，流流啥那会感染，
5: 嗯，
4: 迄就是因为你内底菌一直走入去，所以会生啥物，生啥物子宫肌瘤，哦，生啥物有诶无诶有无？那若对咱诶上第一定诶环境在一带，菌拢抬掉，你就无
5: 遐个。边个介绍啦？人前面人拢知啦，
4: 咩都阿伯，
3: 有钱鬼拢知啦。
5: 吴先生，咱就今仔就是用一箱上一箱对吼，爱内裤，
3: 嘿，一个内裤，
5: 你对我咧讲哦，这能量搁个彩桥落去啦，安尼我感觉那个熟悉呀。
4: 先要几箱上几箱，
3: 嘿，先要几箱上几箱，搁上能量诶，啥货诶来看。
4: 你拢唔免钱，那你无无无等级的，不用当诶。我当诶，这门拢有，但主要你门别话，他有做假哩，
5: 做假啊！
4: 快讲，
5: 我头讲快讲，啊唔紧的，
4: 我唔是无要学诶，无要无要赞助哩。那是因为我赞，第一届来赞助了吼，我这个听又说支持诶，吼又支持，但我回不去啊，
3: 太
4: 老。我来就来都，所以你们两个都来，所以我今都来都联手
3: 的。我讲，我讲，干那去贵州聊你几个人家，
4: 几个人
3: 家啦。
4: 我起码就是，我先给你按个十个名额，前五十个差点会来。我买几箱上几箱，就上能量高八倍，我抗菌内裤，大家都看。
5: 然后用那个是买几箱上几箱，够能量内裤。
3: 我来买个内裤，
5: 空八空空空。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给我镜头。
4: 嘿，嘿，你好。
5: 嘿，
4: 我被买迄个护膝。
5: 嘿，
4: 两箱
5: 哦。嘿，两箱我是提一箱就送一箱哦，啊，你要提两箱就送两箱哦。嘿，对吼。哦，安尼哦。啊，好好。
4: 我有在跑步啦。
5: 哦，你在跑步吼。好好 ，OK OK， 好，好，好 ，OK， 这个麦就拢弹掉了吼，好，好，安尼也是，这种主机啊，哦 ，OK OK， 好好好 ，OK， 拜拜拜拜，哎六，
6: 你好，
5: 嘿，
6: 哎，
5: 护膝，买两箱，那我提几箱就上几箱啊嘞，哦，安尼哦，哦，安尼就提两箱上两箱安尼丢了，安尼丢。哦，你那卡手夹咩呢吼？应该开了你呢吼，好啦，爱爱爱，真正这卡头话真经爱国，真经爱国哦。好 ，OK， 好，谢谢哦，这种我熟悉啊哦 ，OK， 拜拜，拜拜。你再看，
4: 嗯，
5: 哎呀，我有跟你讲呢。嗯，提几箱就上几箱，那你不够提两箱安尼呢？你拢对啊？
4: 你玩我这两颗肯，你玩那有这种心不低耶？大家理解安尼？
5: 嘿，一个开啊，就是啊，伊就是要两箱啊。我讲嘛，真正我咧讲吼，这卡塔有证明爱国。所以你哦，你这么少年哦，你为人讲你对山有，
4: 哦，对山来跑有
5: 诶，啊为拢去慢跑有，一定爱先，
4: 一定爱，一定爱先有骑骑地马，然后就是讲。新闻就做一做米大哎，哎，我做米大哎，都最少的那一直做，老来卡拢是最登的听，啊，你个无阿婆无去上班，哦，啊，这有够艰苦的，我讲今日你请假，上班那个有金毛腿的，登袂起来，
5: 所以卡就该进，
4: 卡就该进
5: 哦，是袂进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我讲哦，一共
4: 我
5: 的多鸟。所以说你们卡丘爱干咩的哟卡丘
4: 什么呢
5: 啊
4: 他不闹什么呢
5: 送吗
4: 那送什么你弟了
3: 当然你弟了啊没想没想没
4: 想那是那是
3: 再告诉他
4: 他心中大悲今天要上三个庙
5: 卖一个够嘛卖一个够嘛嘿来那你后面给我金卡扣吧扣扣扣我是三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来那么这这么好那很好等待啊所以那后面给我的金卡扣吧扣扣扣我是三里太久来来等老龙就起来了哈，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

0: 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芳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6: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5: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6: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失敬失敬。
5: 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6: 受教了，感谢相助。
5: 免客气，免客气。
7: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8: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为地底露水器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南。西瓜、土豆、鸭爸甲黄金麻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声说哦。这当中是按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真多真多奇怪新闻，听到哦，听到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你无要过你过啦，安德啊，哦安德啊嘿，哦过来一首嘛，什么歌嘛？
2: 阿林今麦也伫咧都唱者，
0: 没有没有帮过，没帮过啦，只话你麦听住啦，哦你麦你麦安尼啦，你烦恼你烦恼你咧倒啦。哦，你的头
2: 发都是啊，
0: 那你的头发还高高的，
2: 不严重，刚给的 ，OK， 你们呢？一个在参事，因为咱的生意听会到，
1: 对，
2: 吼，会发言，
1: 就是对，做熟练呐，法练呐，
2: 哇，
1: 你
2: 请这里，你很十五分钟之内，只言消停，那是骗人的，你唔免做啥，唔免做啥，所以今嘛电话定这样子，那不是想上，想都还是上你啊来投，是惊呢，拢是重点呢，我头先头先敲电话来，我唔当做白话呢，
0: 一定爱，
2: 因为敲电话来，我都不接掉啊。

0: 再稍微不成功，你照再是贵为八倍一个耗损，你知道不？你这读完后八倍兼职，你读完后你安那照，你就是有个话术，有个耗损，所以这厉害做在底下呢。
1: 你们台中那个朋友讲，
0: 之前那个暗时那个钱也困得上，那钱就是预备交嘛。啊，过来伊那个咱等你来兼职上班，你钱也存不起那个钱，过来你车辆其实也哎，说来这谈保温吗？因为头一个电视台，谈保温嘛，你坐到卡里去买零食机，你真真不错。反正现在真够好用啊，那个机柜也是也能运转，门把紧闭，哎，你都爱听手机呢，还是手机呢？有无？啊，你在这乖的咯，小腿咯，
2: 真真不错。那你家在哪住啊？你爱北京的人都爱你哦。
0: 哎，亲爱的啊，你在做一下，我说尽情的啊，
2: 对啊，你去做一下。而且我今天正在小镇里面哈。
1: 来来来来，休战了嘿，
2: 休战喽。
1: 天妹，哎呦，阿人都拢听袂起啊！来来来，这样没有听袂起，
2: 听袂起
1: 哦，好来。我呢，其实嘛是听，
2: 有你有我就听来听，
1: 听听袂起就无多
0: 啊。啊，咱去山顶个头，你得得试过。
1: 哎呀，
0: 你来，你来做做，没有代志。
2: 哦，昨天我看到，是啊，我问谁啊？我问到我自己想哦，我的红军阿妈自己想。我问人家哦，来钱啊？
0: 哎呀，
2: 阿弟兄弟。无在通知，无叫伊穿，一定是乖乖的来穿。
0: 哎，我看阿妈，
2: 大家
0: 拢穿条，
2: 大家穿得好。
0: 哎，
2: 你说哦，
0: 伊嘛唔免讲，伊无分正卡做卡哦，伊嘛袂讲做旧新呢，伊穿起来吼会下舒，但是你若讲外口你个穿一件裤，伊袂讲会破一破一。
2: 哎，
0: 伊会下舒，你还好穿那么飘的东西，蝴蝶也长这样大哦，是大一点一个，那相当于一个规模呀，大呀。可你有平均但是超你知道
2: 吗？
0: 所以一生你讲这么多讲台子，本来这人消音机器人，他们去的消音机器人，真是
2: 外貌
0: 你怎么有尴尬？
2: 他们哪会听啊？想标注，
0: 他想标注，
2: 他把出水都能起来吼，那么是干嘛？他是不讲以前进的，进的还要往那里搬走，我
0: 讲对，
2: 这一点太正了，我不给别人谈的热情啊！
0: 对，
2: 所以起来我还真拿不起，
0: 对。
2: 一起选择做，
0: 是大哥啦，我想再想起来就是那个天气那个
2: 八卦，
0: 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
2: 八卦，
0: 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那个八卦，他是不是规定哦？现在是比较没有委托啊，也被蒙抓了，
1: 没
0: 也掉了，
1: 没来。
2: 都有。
1: 哎，
2: 公子公，
1: 啊，你们几家闹？
2: 不不不，
1: 啊，你这有电话，是几啊？恁在来？
2: 哦，
0: 这个这个这个哦，
1: 上面王哥啊，你下飞的？
0: 下飞的啦，
1: 你不下飞门哦？
2: 不不不
1: ，OK OK，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了。跟你了安娜呢你是这个卡门你看不是他为了把你引入新疆女王呢
0: 我是不是新疆女王呢新疆女家算个算
1: 当然哦
0: 标不标
1: 哎呀
0: 这厂商起来厂商都修了标不标好啊不会就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不会的我再给你抬给抬给快送明天啊我今天就会有明天我就抬给他呢是相关的成交啊你打头外面
1: 是哦
0: 这不是相亲的
1: 事啊
0: 对
1: 来来来啊你吃饭了然后不来来来
2: 你一公房我这样子
0: 你在
2: 公家的
0: 你在你读墨西哦看到过啊你光都写个北路一光一回收嘛不是你一下看来我回收了啦抓下回收回你再上大就给你想你

0: 都是在梦幻里头，他们化学作用。他们讲的东西，你们读的变质的，你们读的，到底正经正不扯的背后，扯到哪里？
1: 好好聊的，好好聊的，哎，好好
0: 聊的，太低啊！哎，辛苦啦！哎，
1: 我你不辛苦啦哈？都辛苦辛苦啦！
0: 啊，不要来来！
1: 哎，爱你的明仔载好你啦！嗯，
0: 好。
1: 好
0: 啦，
1: 好。哎，差不多，明仔再见。差不多，哎，差不多，哎，差不多啦，哈。哦 ，OK，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啦。08000543321，那就差不多是你那个工作的关系，是不是？
0: 嗯，对，好，
1: 哎呀，哎呀，是哦。啊，那
0: 个，
1: 那个朋友讲，哎，暗时起来困觉啊，
0: 其实呢，有时钟嘛，人家弄的
1: 黑乎乎，
0: 那那困的下骨，人家有小腿啊，你讲呢？你这个就是，因为有些那个暗时就是，啊，不懂。做起来，因为俺只有长孙女噻，所以老大人做你那个客人做起来，这流程下是会做下起来做对。伊做那个隐形在做，我都还袂讲他吃嘞。我老爸讲，为了袂想要做，因为伊有进步啊，对无？伊拢揣咧流程边，揣来做做起来做。妈讲你们也乖啊，你坐坐，你今日新的第一天开始，你准备大，你也乖啊啦。三滴那个卡啊，四滴卡啊，这样的吧？
1: 嗯，
0: 上吊了，你就拐上车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你会上车，你才别烂，你卡有的跑，你没也乖啊。
1: 嗯，
0: 所以他们没讲早做。
1: 嗯，
0: 暗时开始，你要等
1: 他来来车上就来，我这边来讲一下问题的。哎，你好。你没几多？没几多，两多。
2: 我
1: 是
2: 这样子吗？
1: 好
2: 嘞。我马
0: 上回去。对啦，没几台狗怎么样啦？
1: 嘿，
0: 这狗妹，我们这边是在江北区，再见，再见喽，拜拜，拜拜。
1: 嗨
0: ，Hello。
1: 喂。
2: 我是那个谁的邻居
1: 吗？有。
2: 哎，你是新来的吗？刚刚接到他打回来的邻居，来人家里吧。
1: 我说是哎呀，当医生在做医生在做哦，这样呢，哎，你当医生在好啦，
0: 好，
1: 哎啦，哎对啦，你说到你说到你，后来这样呢，等我讲这样呢，你医生在，你医生在，你
0: 下几年呀，
1: 先下几年，
0: 我发给你了嘛，
1: 我讲呢，我送进你家来做做这个病啊，
0: 没有没有，
1: 哎呀，对，
0: 好，08000543321哦，
1: 对，那你们听了都先听听呀。他我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来考试？
0: 啊，这样啊，
1: 先上
0: 对不对？
1: 其他来给他当
0: 一块来
1: 客人来
0: 做梦，
1: 安静点，人家会听。
0: 对呀，
1: 形象人家都听，
0: 形象都听，主动管理，看现在就来来洗单，补单都已经亏了，别话几点几场就是今天来去泡面来了。
1: 不然亏了嘛？
0: 叫你在这里困来开开了以往，你不话出来困，你不要出今天来做开掉了。环境是上重要的呢。你来这送彩家，你不必往后都照着去，那学后面了。
1: 真的。
0: 那有他那种放
1: 牛
0: 的呀，下面有学方面呢。
1: 不是
0: 真的。他不是老了，
1: 找某人啊，是安尼，今年不是真哦，找某人啊，都找个人袂当体会者。
0: 对啊。你穿这鞋老了，你也无够都检验过，你唔会修好，你成功也靠人家，你就靠袂老了。阿妈。我去寻找抓不草，不草哦。阿弟啊，我跟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带，什么才带我有的哈。我去找你啊，他
1: 为嘛脏呢？
0: 为了清洁。那清洁他白带我，因为也脏。第二排，因为清洁那分泌物，因为他才抓，你分泌物都是。所以就是困才叫我进步
1: 啊。
0: 那是别家，那整天那叫的别家。那别的健康呀，那一个精力出来干净，都爱给做，所以是放牛。有什么呢？后边都有什么鞋啊？有几层呢？这东西有一困住家，有一点真的，一点太阳，一点太阳。哎，因为当
1: 时
0: 那个层呢，应该是四朝个背嘛。
1: 有几层那个是大爷。
0: 哎，中间那口也够大，挺结实。后面往前那口也是个健康。哎，阿弟等你家公主一边啊，几层啊，空调也保留，有多少间的菜那个。08000543321，
1: 咱今天是非咱的这个护膝哦，
0: 哎，那护膝哦。 一上进入我们门间，妈妈留给了灯塔，在这里给我们没来满意满不完全的请着他和我亲自亲亲着他，还有人来不及上火耶，
1: 有点烦呀，
0: 这家中的亲张为主人亲自开的狗干呀，妈妈开始笑着你的狗干呀，我看我来开始一起动手，开手给大家呀！控吧，控控控！我赌上你的爱六，
1: 里面送心哦，
0: 对了，
1: 还有没纸箱啊？冷箱，纸箱哦，
0: 丢了，
1: 你还没有纸箱楼啊？纸箱楼，没纸箱楼上纸箱啊？
0: 纸箱放纸箱在哪？什么什么
1: 钱券券呢？
0: 我要的是个纸箱，它纸箱有三九八的，
1: 啊，你的公文杯冷箱。还不够，这个高温杯细香呢，纸箱得了哈，够纸箱得了，纸箱得了，
0: 够够够上能量来
1: 口，够够上能量来口，
0: 哎，
1: 太好了，好，阿里都嘿，
0: 大概吧，
1: 阿里内，好，够，那你再见了嘿，
0: 太够了，
1: 够，再见再见哈，够，拜拜拜拜，过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上你的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狗当然这个护心哈，但是爱狗的，你有没有运动啦？有没有乱跑了啦？
0: 啊，过来，去，去，因为去，你做狗当
1: 啊，对，
0: 餐厅，那有就是做哦，
1: 啊，一样的，
0: 哎，餐厅多荤呐，那有钱当产量的大，但是咱在做只看钱的时候，咱的心态怎么爱狗？得当你心态怎么？得从你的从心态，
1: 如果
0: 现在
1: 来
0: 的话，
1: 来来来，来做这个
0: 餐厅哈，超出你的预期。
1: 哎呀呀，
0: 上班没意思的，
1: 哎呀，
0: 上班变成最大的，
1: 我
0: 们每分每秒都要分精神精上足，
1: 每
0: 不时做不精，我们那个老师开心的好劳碌，
1: 我
0: 想要你说你爱讲你自己多，
1: 哎呀，
0: 你自己对你有最大的，
1: 哎呀，
0: 我们分精神来传输，
1: 点到心扉，点到心扉，
0: 来来来，哇，拢掉边，拢掉边，安尼啊，
1: 哎，
0: 过来 ，Hello，
1: 各位，
0: 一包三千咖啡。
1: 三千包大豆的四千枣二十块啦，啊每一箱上一箱啊，搁上一两样来扣啊。
0: 有啊，有啊，有多来。
1: 啊每一个天天讲啊，你一个，好二十个啦吼，一个
0: 够 ，OK，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1: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
1: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
1: 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所以咱们这边有点要经理哦，
0: 对吗？
1: 好啊，我十多高兴两下来，好啊，我十多高兴两下来，
0: 上去共享一下，
1: 共共同五四三二一，哎呦，
0: 我一生一辈子挣来，然后他搞乌，
1: 对。
0: 哎，那个主人，你讲那个呼吸来比较好，
1: 就两孔，两个人一起来。那阮老大人少年人，迄有人老弄咧爬山啦吼，有咧跑步，这拢一定要穿一双，较安全。
0: 啊，我买两双就可以穿啦。
1: 啊，你买两双哦。
0: 啊，我买遐爬山。
1: 遐好讲哦，啊，你买一双就送一双啊，啊，你要买两双哦。
0: 买两双啊，我这两双皆都用
1: 啊。哦，安尼哦。那
0: 我刚刚搞完
1: 就买。哎，我今日买双，你再好做啦，大家啦，你都买两双啦。啊，没有，我人生啊，哈，好，那就再还你事了，好，都按着我塞，
0: 对，
1: 对了，按着我塞，好，再还你事，按着走了，哈，对 ，OK 哦，好，谢谢哦。所以呢，这是管理事哈，刚刚那个不行。
0: 那哎，这些总在是管理事的管理事，
1: 哈，
0: 这些管理事的对，哎，起码就是钱要认钱，
1: 哈哈哈
0: 哈哈，工资起码唔认好一点，
1: 哈，
0: 我听话呢，哎，你两个买几箱呢？两个买几箱？哎，这个买几箱？
1: 哎，
0: 啊，你个你买几箱上几箱？你个上两箱来口啊？
1: 没错，
0: 我没开过，你那个里头买几箱？
1: 哎呀，
0: 你可以用上，
1: 哎呀，
0: 不行。对对呢，因为一箱三千九百三千八百块钱，像我们几个就为了这么贵重呢，
1: 对吧？
0: 你讲你买一箱放一箱，你送人家来说，你说好利呢？
1: 我好利，
0: 我觉得家给我
1: 的有利再有利，
0: 啊！后来给我银行控发控控控，我是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这点你进来李荣德，
0: 你看李荣华这进去，这进去，
1: 九
0: 二六。Hello. Okay.
3: 0032 08 00 04 32

听听。

0: 爱热水哈，一定爱热水，足多人拢讲都爱热水。
1: 啊，
0: 嗯，你讲我老公都爱热水。
1: 香两香，
0: 你爱两香哦？啊，那你得，你只香就上香啊，你爱买两香？
1: 啊，我们是，我们是两香上两香，还是两香？
0: 哎
1: 我一年要演小戏子，你那边只想你上你上啊，你那边每天我怎么要演小戏子？你那边我上上我上，
0: 哦，那对，这跟我主持人唱的呢，我那边是冷枪，上冷枪上的
1: 枪，
0: 后来后来后来哦 ，OK 了哈，哎嘿，谢谢啊嘿，哦，还是请了外公外公对外公做信心哦，谢谢谢谢，好，好 ，OK OK。你再看看，拿枪枪，
1: 我被买两枪放两枪跟袂使，你来我们家，我就会讲做人。对我唔是，为了对我了解，我讲我唔是，因为每一天我两枪放一枪啊你，
0: 你讲唔来，
1: 我讲唔是两枪放两枪，我讲袂使，我讲袂使，哎呀，真的。手机我是讲到多少，讲到那个
0: 呀，
1: 哎，我那时候我就是那个
0: 买包的手机，我那个包装嘛。那你的哈，那你哦，我呢，那你不用弄个中介哈，那么就开心。
1: 买一送三，我是买自己，自己的体面呀，有什么企业推哈？
0: 好的哦，哎，大家来讲啦，很开心。你看，哎，你今天下来哦，做人舒服，一共卖钱三，
1: 卖钱三，你健康就好，还收单，还就出钱，后面当一个健康的人都讲起你也是水准，你也是干嘛的？哎，真正的老天是手机另外一边不缺。在外食莫是水中，家里食莫是身体的，我头底讲不爱食饭。我头底讲那个，伊嘛刚刚做做下咪，伊只嘛讲了点多嘛。伊只来头我讲讲冇看多过，买一送三，三票阿你
0: 卖光卖光，恁阿拉打工安尼啦，安尼听你就打工。咱三岁听一个啦，伊讲进前咱不要进前，我告诉伊讲，因为头底进前互你水淹哦，
1: 变过啊，水底要煮。完全无趁钱，
0: 系啊，
1: 完全无趁钱，诶，完全无趁钱，都诶，我现行我诶工作都唔得，唔得无，我就做唔晒咧，
0: 做
1: 唔晒啊，
0: 唔得，卖个工啊，
1: 卖个工啊，做干脆，
0: 卖个工，每次想上就想个上门面来口，啊，但是吼，翻工，对查甫诶朋友较歹势，因为足侪吼，咱咧查甫朋友就无真正好，你要少，有一点干呐，迄伊要量身定做呢，
2: 去买啊，
0: 因为。对啊，你要量身定做，你
1: 去做爱做什么大号、细号，对啊，啊做那个啥啥波、五啥波的那个、那个事哦，啊，你去参加，
0: 你就讲，
1: 一个是
0: 那个小鸟、大鸟、小鸟啊，
1: 啊，都有在保存，安怎安怎，
0: 对
1: 个，有大鸟跟小鸟，
0: 哎，对，
1: 所以今嘛就差不多在是啥波来上面，我讲好，
0: 哎，
1: 我今嘛忙起来的，来上面，你个爸爸在啥波上过，
0: 没有，哎，我说他们很想要，
1: 很想要的。现在我们有在开发，但是开发不是青菜，哎，就我们这个路线想要两个专业啊，有的是那个不要丢走就对了呀，好，你做这样的
0: 青菜也这样嘛，有，
1: 哎，你做那个，你做
0: 大麦
1: 做狗的，马东羽毛的做路线啊，啊，你也讲真正的医疗级的、医用级的、军用级的，这跟我们的
0: 都无同款，
1: 那个无同款的看下，当中无同在，我
0: 讲，
1: 我
0: 讲
1: 国际认证的，我讲 FDA 日本的认证。这做太骗人了，啊！你也无伊个效果，你无请到高科大度，咱来讲做一下，对不？也以前来讲选几项物件啦，
0: 唔敢，
1: 唔敢。
0: 我今年讲说一定要真考虑，安那讲
1: 了，
0: 这种物件市面上太
1: 多嘞。
0: 啊，你看是先看到遐尼多，啊，有时阵咱大家无信心，对不？
1: 有些度都错诶，你请来会加吧？你敢若讲你卖讲内底有石墨烯物质，有诶无石墨烯，你请敢若安尼。穿起来做大的，那就是医疗级的，那不是那是哦，做大的你穿袂掉，你就保险放着。咱这是你小个就是不袂穿起来，我冇看卖啊。那因为你要赔。
0: 哎，对。
1: Hello。
3: 凯义。
0: 哎，凯义，凯义，我来。不是凯义啊，你讲嘛？
1: 不是，
0: 不是凯义啊。
1: 那安尼吼，蛮乖的个，还蛮乖的哩。杀我五香好。
0: 没啦没啦，
1: 我要交给我笑脸的高，我要把吉祥的，
0: 有个分黑弄开，呵呵啊。 豆豆啊讲安尼啦。哦，啊，我是三两个就好啊。
1: 这一年啊，是安那，
0: 唔系，伊只要讲想订个出差的时阵吼，哦，咱的好朋友在车上话哦，我这个性足奇怪。嗯，啊，你啊订个飞机时阵吼，
1: 我十多起来，你当啥？我唔当，啊，十多起我无阿多，听到准备你嘛
0: 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哦，伊在车上话对个安尼啦，吼，车上话。
1: 你在车上话，我叫你叫。他刚刚就超过呀呢，
0: 哎，马进啦，哎，这个省，哎，这个省得了。
1: 对呀，飞鸟呢，他知道我们在用心，他在用你的冰箱做主，你不要叫我们，哎，我们要又爱又恨，来再来啊，加油，加油，拢支持啦，康平啦，加油华语啦，因为冰箱酒，帮我勉强，勉强大家喝，
0: 安尼好，
1: 我过来恭喜你。咱台湾做，咱台湾做个最好的物件，咱不管小到日本，你看这是台湾
0: 是咱台湾正港真厉害，
1: 正是在了我做哦，马来西亚不是印尼制作哦，咱是台湾，嗯，是咱的家己，嗯，制造，嗯，做干呢，嗯，咱也无清楚，咱对不对？咱台湾做的，因为咱台湾相对科技起码从医疗是比医疗高厉害，
0: 因为咱干嘛是？这个时钟呢是做康子的寸步来台湾
1: 康子刚刚咱的这个康子的感觉纺织跟线吧但是后面咱做机灵咱做机灵都起来咱做到是做机灵那是工学机灵的报答就是会当把你穿住好的历史它过来的机哈工学嘛医学工业好的学上把你的够中你收在修和短曾经创作会当把你短化
0: 所以你即将要签的是要重修啦你签的掉啦
1: 签的掉不可以掉你再进步你再进步你现在摸起来那暗夜啊
0: 你这签的掉啊无你刚刚哦买的无签哦
1: 对
0: 无采工
1: 啊如果你会当你曾经创作之外因为做就是你爆发力你来这就是你尖的所在有尖的所在有疼有酸的所在在你排
0: 队有人啊想说啊这个很好过啊无人拢去咧泡温泉咧泡温泉
1: 对就是肌疼未酸嘛消炎肌疼佮减未酸因为泡温泉伊这是日本天然肌疼的新鲜温泉内底迄水质上强我那咧一箱啊要几千粒的做人咧做一个一粒十粒爱做爱做一百块的我内底有高达几粒的钱汤石墨烯汤做几箱这样让做一百箱
0: 你有没有担心一点你说计较一下你们头家吼欠你这样的给不了
1: 我洗都是两三八啊我都发病的那不当的那温泉的时候还是不敢做的温泉的时候当消炎肌疼肌酸痛我你会抽会痛会晕对吧还一般的时候是在做手术的可以爆发力的那样那不那不敢提的所以咱这是用上好的心腹这是台湾最多上关系这个那是板第二个是板你也清楚把你恭喜以后开刀啦啊拿拐仔的啦软痛的啦脚头苦了背不起来去用台的这有些产品拢无关
0: 所以阮讲预防吼较好的治疗啦真正预防较好的治疗
1: 但是用心搁伫个预防进治那会当挂的时阵就是个用护会当挂几分钟就用护几分钟啊你会当穿会着你啊四点钟会当穿着你就是每工拢在用你的脚头骨所以咱的脚头要用那么脚用规身躯就用所以你今日至少定会烫就温啊啦
0: 就温啊啦
1: 就会用起来
0: 咱的朋友伊画理念哦，就是安尼，伊讲啊，身体爱顾，伊讲哦，人迄画人拢讲啊，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啦，伊讲哦，伊就赚了钱，伊就讲哦，你吃咱介绍产品，给我们迄个菠萝里生加果脯的呀，呀，伊讲诶，安尼吃吼，伊讲开了的钱虽然是最钱啊，
1: 对啊，
0: 伊讲好够，
1: 啊你也想这个，
0: 哎呀，
1: 好够要吃饱，要睡饱，要什么劲，
0: 所以讲家己，侬嘛叫人拢吃菠萝里生。对啊，去吊单杠啊，去运动啊，晒太阳啊，同款意思。啊，你要吃那个去走路，去相亲的哦。
1: 对啊，
0: 哇，真
1: 是。伊这吼，伊这个石墨烯有些厉害，像那一个专门是啥？你食猪肉的先干，还是讲你食起来焖起来，起来一块地方？伊连那个吃球啊，你第一个卡达乌嘛，卡达乌是啊，咱连焖不到骨灰粉嘛，焖不到骨灰粉，又不腥。 心，嗯，就属于那提供和养分再生那种嘛，所以其他那边最大主要都是再生，嗯，就是这个意义啦。嗯，咱今起码是墨西哥人，咱个吃酒啊，因为咱咱吃来酒都是先干的应用，嗯，干咱吃湿的应用，嗯，吃酒啊吃来和咱们过大家，嗯，和咱们顶过大家不休假，嗯，不休假，嗯，你看那吃酒啊呢，所以其他那是再生，嗯，是因为这个养分会当吃来咱的开了胃，你开了多吃了少，嗯，所以咱是。用个手，手手这样，你会当来在口手的这样，伊也是有时间，哦，会当在口口，哎，放在肩膀这样，伊的那个气球啊，在所有的用用心包来大家，你就开始，哦，伊唔是讲平白无故，互你互你宣传，哦，伊就是气球啊，会期待的力量，开始啊，所以哦，伊就是
0: 挑战者，他去暧昧，
1: 对，
0: 点位点卡，空白空空空，魔术三 D。08000543201，这个我们先跟提醒你啊，先跟提醒你啊，吼，
1: 再
0: 跟
1: 大家讲，大家都说啊，
0: 不打不打不打，还一边玩乐啦，一玩乐，
1: 压双
0: 一玩乐嘛，
1: 对啊，
0: 一玩乐嘛，
1: 对啊，
0: 吼，
1: 空白空空空，
0: 魔术三 D，
1: 快乐，
0: 快乐，
1: 嘿。
0: 我在我在问你看看我的三弟的累啊，因为我三弟有在稳中，你有在稳中，
1: 嗯，
0: 我三弟准备了累啊，哎哎，我是更真假爱情，好哎，我拢有成功，我笑嘞，这么多吼，霓虹的正是他会，好，最后阿弟你会去笑，来给我说，去。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哦，好啦好啦，安尼有音效，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好 ，OK 哎，吼，好安尼有来点几下，吼，好，好谢谢谢谢，哦，这边那点了这多啊呢，哎呦，哎呦，你这边几张吼，好好，你无前面一盖讲那边两箱几箱啊，一箱多啊，
1: 都一箱上上上，还是中单嘛，对啊，我跟你说，
0: 对啦。你这外公这说干，你这无主计吼，吼无主计好用操诶，来这无主计诶，哎呀对啊对啊吼，后来08000543201空八空空空魔术三厘，嘿，好多人又看卖，很细香啊，
1: 有主计的好多哩，起码吼，你要等下讲西部起码多送，你这啊几啊百块
0: 咧，
1: 你打诶。气味好，你穿这会长金嘞，咱刚才讲是葡萄了哇，会长青嘞，他嘛无上，啊起码只有伊个镜头在看，一干买两三百块嘞，
0: 我讲看个人穿拢无吧，
1: 啊嘛轻巧，
0: 这样无吧，啊轻，
1: 咱只嘛是一干百五块哦，
0: 我看迄是点够了吧，
1: 啊你抓时间来去哦，
0: 两
1: 三间买去一干啦，点够买百五块，啊所以咱来讲，咱来穿这啊，讲你唔免西方大陆。你唔免出去睇医生，诶，啊唔免开钱去上身体，咱家是旧的迄个诶相关诶东西，
0: 诶，
1: 诶，拢是拢带落去啊吼，你莫唔知讲无形中诶伤着肝伤着胃，安尼讲，今年至少80%，80%诶伤着排尿管，诶，迄个伤着咱诶身体80%就是皮肤血吸收诶，诶，咱讲物件会放出来，皮肤吸收不一定排尿管，所以啊那会。有几个人来，啊，所以咱一般人来讲，你啊提过路，到尾啊去非洲的时候，你啊这个勇气，勇气，哦，这个勇气啊，对，非洲唔是咱们讲你嘛平常的，有人过年带啥干，比较放松，那是有啊，比较其他呢，不然，因为一个非洲的这个，年纪拢开，开的时阵，我一阵，我分头这边路，一放一箱梅，一箱梅，非洲也这个差不多700个，哎，三个月再。有流程啊，你穿这双真正过冬刚会当有流程，
0: 哇！
1: 穿这双你怕要收好偌
0: 久，哇！
1: 你做年龄啊，开刀你有病找医生是一定
0: 一定
1: 啊，但是你啊，但不离你真正去开刀啊，你无想要开第二届、第三届，再做。
0: 好已经修复，
1: 已修复，已经修好，你买的贵呀，
0: 哎，对，
1: 你再要老公过，
0: 嗯，
1: 你呢，都有我等人家去，
0: 嗯，
1: 哎，啊，你还不推荐你干的多少？
0: 哎呀，
1: 哎呀，
0: 后来，
1: 后来把公公公
0: 公做三年。

0: 是因为今年真多奖励，是奖励钱，
1: 感谢大家支持啊！
0: 哎呀，
1: 啊，卡到那个老天的安尼啊，吼吼，我听不住安尼啦，
0: 哎呀，
1: 愈听愈气啦！哎，真正你看到真，这通电话卡哦，绝对袂有你老气，啊，绝对你袂后悔，哎，愈听愈哈，哎，啊，再来监工，你也想要开刀还是开刀做？你唔敢开的吼，哎，你再请落来，啊，你好条的，请的条不好一条，都将唔免开刀，止疼消炎。过来发红的啦，家长无你也有问题，什么地方无关系啊？
0: 你有发年轻的预防的啦，
1: 嘿，你有当保养
0: 严重，我你也爱去看医生看济啦，
1: 嘿，
0: 像我那个轻的，
1: 轻的对对，咱来看医生是一定必的，但是你手机想把你好调的，你就唔免讲惊医惊病医啦，咱来针灸一盖六百五块，七百只妈妈就贵啊，这种超级盖嘛五百五块。哦，调整一个你话讲，啊，咱今日就是用好调的这个，对咱的脚头乌来讲，因为它用身体的用，对咱的健康来讲，上好的保健了。啊，今日你是不是香山酒吧里那阿爸弟有写你唔当自己对面？你阿爸弟那是之前啊，做过收做过钱，你唔当我老弟啊，你唔当我提起不会呢？你阿爸弟有写山酒吧里啊，加金多阿伯，阿奶口高大伯在你上面啊，嘛是写给小丽嘛提起的，你提起的啊，我就是我阿姨啊，啊，我刚刚上去干呢，阿伯在做小伙。
0: 哎，
1: 你太医，你怎么送家呢？哎，真正哎，这大哥，你在东海的啦？
0: 我你讲
1: 啥？
2: 我
1: 讲
2: 我就下来。哎，
1: 对
2: 呢。
1: 哎，
0: 不是啦，执行长，我你讲哦，我咱就是呢，我本来这种超贵啊，对哦。咱就是呢，我讲，因为这个是
2: 对的哦。
0: 哦，好
2: 了，对了，对了，
0: 对
2: 了。
0: 哎，对了，对了，
1: 就是老五家的贵。哈哈哈哈哈。有哎，你们来了。
0: 对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Thank you.

0: 姐，来来来。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要买两组护膝。
1: 两组哦。两组，我们是买一组就送一组啊。按你两组的话，就是买两组送两组哦。
2: 对。
1: 对哈、
2: 哦。
1: 哇，今天怎么大家都买两组啊？哎呀。
2: 对呀、
1: 啊。真厉害嘞！哎，真的大家都懂得保养嘞哦。不错不错。哎，你是冲着那个内裤来的吧？
2: 对，内裤也很好穿、啊。
1: 被我猜到了哈、哦。嗯，好啦好啦。好，两组啦哈、哦、，OK OK， 好，谢谢哦。等一下，那个你都有电话，都有地址，这样就可以了哈、哦。OK， 你赶快买啊，拢要爱你啊，买过，要是啊，你这部名著啊，嗯，
3: 卖的名著，
1: 当然名著到手啊，好了，
2: 你是爱的你，
1: 那我们
2: 的书籍课文都有来收呢，你放几面哈，你啊，几面多少本，你啊都差不多两千多啊，
1: 哦，
2: 对吧？名著。这样有够多啊！
1: 我不告民宿啊！
2: 哎，我请你一来探节，
1: 嗯，他们够多啊！
2: 对啦，跟你就是在家宣传节，讲咱台湾最多，然后到处全部去参展。
1: 到
2: 你未分未少未听，
1: 我听无你的话，
2: 他
1: 听啦。
2: 哎，你做会会听，我真听无你的话。
1: 哎呀，哎呀，
2: 真好听啊！哎，把公共公路是三里去，
1: 哎呦，
2: 呀呀，
1: 对。
2: 哦，我的护膝都好用的，我去拜拜吼，
1: 做
2: 的都做起来，做护膝的，
1: 是不是哦？嘿，你我讲嘛，你是安怎？我就想讲你有咧拜拜吼，我先甲你试用一下，哇，你结果来学咯哦！哎，我看你未来学咯，你无来买哦？电
2: 动买买啊，我那电动买买。
1: 哦，安尼哦，啊，安尼生意好做，生意很
2: 做，都有当来开哦。
1: 有。
2: 哎呀！
1: 哦哎，你可以能做完吼，我听到爱听这个呢，今天能做完吼，够啦 ，OK 啦 ，OK 啦，哎，咱这种主题啊，就说啦嘿，哎，不需要吼 ，OK， 好好，拜拜，来，哇，这点有香水啊，来，哎 ，Hello， 哎，三星咖啡啊。三文哥啊，听无呢？来一首，天哪，天哪，呼吸来，这先代购，你代购吼，过来，0800-5432-08000-54321哦，好，所以爱的人这个呼吸这样会平安。
2: 阿盖鲁有在讲，
1: 阿不，
2: 阿盖这个时间过得在讲
1: 啊，阿盖鲁啊。
2: 我要去送啊！你家大哥，我可以去送给你啊！你是上呼吸，上上呼吸，这嘛是无
1: 啦，今日才有啦，今日才有啦，安那好啦，你莫搁泡着我头去啊！今日才有啦，
2: 吼！
1: 哎呀，好来0800-5432-1爱的人就上呼吸，真的是有含佛。
2: 对，
1: 墨西
2: 哥，对，墨西
1: 哥，林
2: 军带的，
1: 林军战士
2: 啊，
1: 都太
2: 牛了，
1: 啊，甜甜的呀，哎呀，啊，你在碰上，那个打完工再见没有？
2: 他还有听到，
1: 有听到啊？过来来来，隔天，
2: 哦，对，
1: 过来，
2: 哎，加油，
1: 来来来，哎，我想讲那个工再见了，那这么个。
2: 差不多啦，
1: 哎，对，
2: 那以后卖个上来，今日不在移动站，
1: 不是阿都今日移啦，
2: 今日移啦，
1: 所以今日移的卡拢有，今日卡
2: 一些有，
1: 好，08005432-08000-54321，啊，电话记起来，
2: 咱
1: 的朋友嘛讲电话做好记，
2: 电话好记
1: 啊，啊，所以这卖掉吼，就是你发起安尼，
2: 对啊。
1: 电话哦，阿来，
2: 对，
1: 喂，你们是那个呼吸哦，
2: 哎，
1: 阿来，你说等，我是江美婷，
2: 江美婷，
1: 你
2: 走，
1: 你讲，
2: 来，空 三米了。
1: 哦，对，
2: 那你那个姑娘，爱走过对面的走廊，
1: 来，好了，
2: 那你刚起来那后边的手枪，好，那你给我们讲快的，我就怕
1: 那个。
0: 台湾广播，你看 FM 88.7，亲切的声音，亲切的关怀 ，FM 88.7，惠仁广播电台。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中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这就是做防范经济，我认为开拓扩大口。

0: 道北斗镇，今天是古罗都车自由电台播讲。除了是中国内部参观的中心，也是古罗都车现代复运展览场，台湾传统文化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那如一处里路三万家是古道的地址，你得到今啊，大家也是叫北斗镇古道。可是这是欧巴所爱古道，这是一座无古的古道。一百多年来，古道就有过十几代时代，三十几代风俗的历史记录，完全是不存在的。今天参观时，这是欧巴自己无脑的认真准备。欢迎的是你无古的导航啊，新家庭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里中华馆并接这一些小品来宾到底是人民一个经济
1: 在他方有一道关心山林之间的玉树美观，门口有一片清洁的顶拿，有一种温地清幽，跟山水旁啊照起来根本万化正面效果，来这会当感受到心心连拢互助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都是今天是欢迎广播电台FM88.7。

进入，而对上部呢是加北红色卡，这是刚好出现的进入，多一点出口，这点是回房房，是基督徒新中线或者什么最高，一般都像不飞中线换个飞与江心沙河美牛休息多观察后的时间，刚通过这个出的九寸红三条安丁环三条金头背安环分南分头包青山带风不喝带风上走带风上树带风青不散带风有一种心带三步上手给胸

平衡归控半控控控控控控半定中将十号今天的心态上好也是下起来今天相信好详细做了解正规关心法将家父啊我给你讲就是我家我理想等归我和你讲到后开始爱变化好好让自己不变你让你读能将军的这套大和自己的上上下下一段时间大和大手臂感受下运动底线的经验未来好不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阿和家庭的家和全健康将自己靠再次心肺健康爱舒服力家庭健康习惯每次听的房共有三次爱情兵心性同修家修修共修我就不同这个家伙太下好做一定要谈某种结果要看正规关心法控判控控控控控控判控正规判的这才叫家伙从本出来时家伙是惯的一下是惯的就要找一只好地了只能够行事正规关心法也健康这是大和想带出来平常如果进行这人将军让大和取得大雄成为彩蛋对大和作为新闻公文后书有他们放眼看法从环境大学会进来大约有全然清澈整个这部分是民机行进标压制的感动之后他的发展讲述未来的过程中好多平台之间爱情说间尤其是这个讲述来当清当初是比当初经受而在大会出行之间我会在大会天下操作经受的被对出的时间如果你是平台过程好多家都说过我就很推着火不要弄着火烤也搭靠着搭运输运输运输的动不可能是动它会推重心的情绪里不管它是在会推的对那就广告边你把这个铁抓上跑出来款再继续给烤再让其三五标只有关于

比较变得不有点呆，把我的心感一低，那我按照时间心有多重，但不带结会飞，从我发现是个机会神圣的，用变得快，包着一点水晶，把变得不多乎传情，它是用钱，但不难靠，并停止不久会飞。通过了解，我会在高头先考一项的一分。大定当中的工作，突然传出一声非常大声、低排小气的声音，都产生对后边的会飞传过来。我哩就赶紧走过看，也才稍微看一个，惊一大跳，电梯门口一个灯泡，四个全部拢是火。护理师看一个，大叫一条，面暗的，一直哭，一直哭。台南市将叫一条过来，去火车关到底，去火车关确定，护理人的发卡加辛苦一条乌龟，好，变成来到一条，辛苦的，一个二头最最难的，人一边施工，接着警察的救帮收起钱。我老公一般来讲，电梯的声音就大声碰一声，公司所有负责人伊个心脏在做心血管正紧张啊，难有够负担。除了做心脏的心血管，打完了后过去到附近的正下前排，一个人做起了很惭愧。刚才这条消息挂上心脏，伊讲太太个性真好强，难负担。一个新作家做出证明啊，今仔今仔我拢经过海去上班，突然经济状况一定无需要太太做他证明的。太太阿公在你经济来赚钱时，都会想出来想。

中心进步，在这叫做俩马出的车厢，这些民众实际有限公司是指控当局将数据加载当这种丢失啦，从中当中来看出甚至用新马古巴参社会就是不积极的向上参加就是吧，本来就说从事公司表达的时候竟然一个神经坏掉一般两千公斤这群最低加固十八倍，高雄调查的干部经过两三个调查应该起码至少五十斤，假进展经不久这个组织在他光的洞那个人观光都不久是自然转现在发现上下其他小金嘴上翻行并据公司管过大板包，这个案件提供的姓名是否分他观开两行因为市民高贵调查提供的调查高贵分进行提供跟台大会发现一对核心的夫妻太太经过过就是一个办公室台阶接单销售阶段安在假进传一个运动跨平场来看到犯罪手法首先后家只是原当进入进口发出大的一群贵族吧假如官包说他用亲戚到底的手法这样用新法中这罪显现的大病我觉得在针对行动安康会提拔以及中低寡低今年就完刚选出提拔安哥会解大进这一次只会来出会目标是提供收复解成为纳底中国保大提亚提亚如啊和经济这么解降作用这么解根据观点那大家太好咱们说说视频通知说明是否高峰提到警部的相房和各家经理公平三号都在一般每天四大的空间一定会比较做大意并随着关键的校操一直盖过去的家跟他讲的方在会比大进大的军队增加参加车子点最好交给消费价的控制但要在会议当中不是等人完全没机会警队就在进步开始勾阴谋阴谋犯罪警队各种事情上个广告他就与他反争只要把这根部紧紧的内容无关实际安全对新观的法当中放修会议实际经过总裁推派警队给勾另外搭档话题一些相信依据标志之变一小组当中明确更加发言化小型强调对抗三型同时要求小修双手一般冷清空间会解大变

平安家三十八小时家健康好彩，这些人拍一光光，泪光闪闪。现在相信多上几个招待，也会发现好康，痛快，痛快。

挑战到他八十余天假婚红恩当高一家采购用手采购单的细胞这个细胞过难熬用把它推荐代销本年就是神退心不敢说高回金用超久标腿清洗低洗低脚化痰用体温熬清两切碎出来不关机但它是关机罐清顺头带头清卡上老将将怪怪都穿起这个唱不了尤其是没拿熬大口扣前后后花瓶上来架都是开心扣温少加风滚少老狼少金狼少干毛少北京少残少口残八少金少的少黑布宽少带头清卡上两少双红扣回头说这个滚拿大大黑黑到底的惊奇拜托请上好客归雄客你怎么这样简单看到公归喊虾小虾大好铁三毛客气啊都一起准备上到三组车队穿腿细胞的胸是高腿肚子的带穿过去去穿腿的胸拜托请上我们今天喊虾喊虾公开去挂一下在你左边窗口口罩一面经过没想到鬼出来放不好下杯照头虾照照会心带头先不看紧下站三毛一手拿好先修的回来谈先先移行谈头谈客带头先不看用照头不得双腿的寡大够拿好够一包够把心的谈难得清出来装作放太紧只顺从带操心不上和你假掉的耳朵爱心发展的大姐都在大口中带操心不上紧假办那么多松款风格风行者招下五号请来去搭金瓜姐姐加紧去搭带操心不上快来赶嘞新娘如潮继续搭上车体超级顺风南国门工沙河啊好坐下以后加一瓜架其刚沙粉继续粉继续粉用大菜沙的菜架呢留下水的呢好坐起沙河跟你说两小会心就够它这个需要几千能大菜两小双灯车够拿熬够一包有顺从的少流啊带通新客栈南台中一定有房台中广州花生楼里瓜工作低压不通酒店台地不工作奖金他花生酒店台北平头楼一个广告水低压一个工作酒店台北天天包不高价只有一边平头酒店爱情要拼搭爱情高的怕起点二三从新转有效台中安住中山楼大山坡将近八百里天爱情解救尤其是有房爱情天

请问一下，他们在这场竞赛在从世界现在上次和上次做了解在做瓜电话碰发碰头碰瓜瓜碰爱碰给这张牌跟这封讲刷屏。

广播队党的代表刘亮之中欢迎中美发展今晚后三点十三点中国包一点数坦克架都会提出用华用华和大展用国三华超级大展来对希望中国的回家三大一团和中国的华华总不该消除起行这边除了古华和大展同时到国际门出上大展地现在国国国国中国国土库分布列新科组织上各点中台展大会下一个时代的大展乃至主要管控的部位从高处地北地地花道加后甲秘密弄弄的华第二处随着台北国土库西岸挖机上地下轨就会在行销当台湾出上的华我跟着我们在做管理三点在环境华目前年三点还叫沙星工作其中是高价高管销一部国民官集团代管向店家起华三杯站三管马上一生基本推出花机场马地北五商万加国政委新上达到地广播队全部来找反正大奖发起开别时代我国三年华有新的形象风险在英雄地带靠最创新的两地北京边角消费后界机关永天中来支持该馆起床

继续收听电脑世界，继续来听歌，咱的歌报团在靠近处就变成满山遍野的功课，我想请教要想变成下半家，不能变成是靠销打开这里，拜托大家假设到修作收服打开这三拍陈水富谢云君三条二美水七

取りにくい、ドライヤーの筋。

進んだ先に薄れ目見えない。

就是一号坑，就是做感情才有好，就是有好，你才会继续过来做，每年都有工作赚。我进前很忙活，一个阿姐阿姐，一个小姐，两大姐，安全姐，一个姐姐，一个小姐，还有三宝，知道不？那么，你全部都无看去啊？我就是拢食，像正常的大风大作。然后进去看一下，正歹困，正正咧，擦下手，那是在手术房咧，工人先用保险单做结，就那按下，提前脱困，就是擦下活动会动脑，再个有，现在是心肺先过紧，还是想怎，就是他哦，来做吊针，那是在手术房咧，花掉三张纸，那迄个吊针做结，会擦头，那提高有力。不靠你这样做小姐，阿妈婆一直老是心中心不是真好吗？但是对身体是帮助的，太低的，帮助的是强体，是强过身体。如果从花条、三条环、高楼梯、高粉高、高筋骨、顶身强，这类人来送下，这类骨还是做在空的气。我照没精神，一直照天灯，拢困袂去，只能困无几点钟，困袂。

0: 你
1: 啊！
0: 啊，你讲是啥物？
1: 哦，我上大只，我上大只，食迄个
0: 乌心丹，
1: 这是讲的啊。
0: 乌心丹，
1: 这农夫心丹的啊。我较早拢较讲干的，做唔起来哦，今物拢唔办。
0: 乌心丹恰恰讲拢好起啊哦。
1: 啊，所以啊，就像我啊，哎呀，羡慕我，我啦，我是爱心多的。我是家里安尼讲嘛，讲好无计来讲嘛，长大阿爷阿爷哦，哎，交流时间呢？
0: 交流时间啊，哈！
1: 哎，我这个阿姨哦，好好好，那家伙赢了。
0: 我刚大嫂子有归家的，哎，嫂嫂消息啊！
1: 本来是不想哦，你嘛讲的，而且是交苹果酱，苹果酱等等。
0: 当然，这不得罪了，无差啦哈！
1: 那啥，我你不敢说，我按揭钱也不中，我无人，不中好啊，无别的好买啊。
0: 这大张大嫂，你讲他肯定没
1: 有。哎呀，我是开始啦。
0: 他开始啊，这样哈。
1: 而且我那是干，不开始嘛。
0: 他怎么两个消息啊？
1: 那是孤单一身飘飘的。
0: 他今天怎么消息啊？
1: 哎，他说按揭钱借借了吧，那消息啊。
0: 按揭钱在借了嘛，消息啊。
1: 哎呀，那消息啊。你刚才讲我自己呢，按时间的规矩来，我这个我阿仔教咱们教的哈，严谨快，两码事，二码事，三码事，我讲的都是真好，好啊，我得吃个饭，哎，吃饭吃饭，两步就弄好呀。
0: 王小芳，另外一个就是
1: 二
0: 五号，是周永梅啊。
1: 不知道从不吃这碗面条我赢了，我讲这碗老是吃不消的，他光好，对啊，好，我现在都是。我这两个房子的主人，我这个还算了，我刚才不是想不买啊，我不怕他给我钱，我你起码再等一等，我让你放开，我先别忙着睡觉，很多事我
0: 完全有心好几包，心会换几万呢。
1: 我今天来讲，我就和我那个妹妹去帮忙，啊，有空下我用啊。
0: 哇，这接下去干嘛？得多认真
1: 点哦。我那个妹妹讲，我讲的讲，好的，我打开我这用这相机呢，希望让我讲出去啊。讲完一
0: 样的，两个人坐那不爱写的，我总该写。
1: 哎呀，我从家后我有事情，你干嘛打电话来？我刚有困的，我讲，我不想出门浪费空间，这里拿着钱走嘛。我哪能跟广告干呢？这里出来哦。
0: 可能会讲难哦。
1: 我想出这样，本来是时间哦。小伙伴，你过来下个台呢？下个人家对着来呢？看看什么？好看广告呢？不看好了，说了。对啊，你这里是会放过来的，
0: 我很高兴看，看他懂的讲会有，
1: 嗯，很好奇啊。他说我一直都来那加多人呢，
0: 不要后退行吗？
1: 多人，嗯，加多人，
0: 谢谢谢谢。
1: 欢迎你啊，我在这都加不起嘛，对啊，
0: 你
1: 说
0: 的对啊，对啊，那你讲你，你干脆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1: 那这都不管了，那你叫我管住啊，我干嘛不简单啊？
0: 哦，便宜便宜，
1: 我管你这都不管，进来我都把钱加我放多些。你真的啊，加好些，加好些，加好些，
0: 还当讲话好奇，哦，还是
1: 好奇。而且我不是说阿爸去包家了，我还是去做的。阿爸你那个工作啊，我这个想好买来。哎，这家很小很小，没有消息。
0: 我那些阿弟啊，天天的弄消息啊。
1: 也挺好看的，好奇怪，那那这个别的他也是太狂。
0: 他们增加几家没有消息
1: 哦，好，然后也好。我个不忘了一人，
0: 讲好讲嘛哈，
1: 你讲好人，你那里工作就给我弄到好人。
0: 谢谢谢谢，
1: 起码我交代他干活嘛，我把我交代起啊。
0: 嗯，还有他们交人，很多啊，很大些，但是他不想交钱啊，这边交钱，他妈就有钱，这边买交钱啊，
1: 哦，交有钱
0: 啊，哦，容易交
1: 啊，就对了。
0: 再来相信，再来合作。他这样子的消息很困难的事。在找特别啊，看是不是多准，给他就定了特别哦，也正常。湖南湖南高平山高平中高平高高道，相对处理困难地不规则。大小方圆环高楼梯高广东高平贵地成片，来东大嫂高慧珍帮助消化，安心接待客诉。这些地方快点的，请注意。一生风口

0: 请问他刚才为何做了他
1: 对
0: 很正常虽然相信都懂得和他在其实我还能听自己的在懂得说句话痛快痛快痛痛快痛快痛快

正常活动。民政当中也对消息公平不平等，我们将时间判断事情的问题，判断哪些是真实不过而出现哪些误会，判断真假是双方的主观不可能不是有据，只按下不按键，导弹前进，容易全部平分。而且活动是尽管困难困难正需求等时间不平等，在参政时代24点钟上班，无少钱的无知识。时间一久，自然凉意，带起来多少？时间的数年，一天大型的工作，团队两百二十一万人的坚持，每单款是将近一台人，慢性休息的分享，连线直达。但是看到情况少，现在都是困难的人。刚才有些同学暂时不还钱，另外一方面就发现困难的时间越多，我们的心情如果不都按时来谈，但需求过度率也变成增加，有人会就必须还。在这安顿，虽然也有些不够，准备着上下，后面更多的珍珠奶茶安全空调。所以我表示当时在接受着加鸡加油加强按下不多准经典细小加减，比如讲到你在那操作游戏我一定在开小时你根据音乐卡，然后对其他的按下开始给他大将军转回去，广州的一个成功的时间慢慢走到二十一项进行，他在这方面还是上好游戏就太多的作品，他在国内共同进行当成果的游戏来。你们家安排这个时间很感谢他，他和上海的推荐代销，但是家教是打中的，一定要给这个机会抓紧过来做准备，做准备不是一个做准备，个人自身人健康，个一个家庭状态，个家庭设备环境放心，个人自己身体健康，是外在，个人健康就靠自己来解决咯。他不知道爱自己来照顾，他和坚持的对上对下服务，为了达到免费观光卡，看到看到看。请我等待当初服务，我们接下来进行给李将军给董事长出道。

0: 水水要用水性装饰后才出售。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是个动作，要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南香港气台当雄总机编，专名是香港气台当雄北靠林松连机编。当雄北靠是特别以雄保险，会当进雄免疫力。林松是百号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顶级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骨健康。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有这么丰富的原用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阿妈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成长，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个上梁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一项肉区、散步的步道、训练区、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生活中都无问题。这当然是按时八点，这个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九九刘顺堂，八甲潘天环，八甲丁涛贝昌环，东南天涛高金山，太空一波，太空下手，太空下步，太空新发展，太空有限公司两三次再走指标，谢谢安排，感谢您，恭喜发。

天气暖。

家后啊，我只在家，我只在家，我一天很多，我只在上班后，开始下一天的早，在东高级的酒店，不要很急，等三分钟就到。

总共小说家等口述版或是他头家庭的包和点击头将起立看这些新剧本后半书的家庭点头阶段先生的药房我相信在解决新剧本新房子与公司人生病房这个场所代价很重这个药房每天政府要在整个关心他奋败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这个病情不能担心，让大头也被下手帮我看看。这大头和新闻共做出十三的快乐画画，都欢迎大头的起来，他给电上来看课。我们这个操只能进行更加，这样才能完成之后，他给大家想一下。来做新闻，然后请去大家他的独家收购。在出门刚一直来不了公司的直销超级门其他都是我的外我全部都送的一直是我的一直动作一直动作动作行南方车新基础这东西全面三千或者是他说有公司价而且南方的价格这个贵多少万底下免费用品的准备出门刚的宣传下降思考上车经历了冰风中阿姨的台底下开始了脚下用这些台要不行哦最小就恭敬的号来大家弄掉这个台下这些家庭下降推测看起来贵的这个气鬼的阿妈过去出现这东西也不用得动我爸是在家很久用心机为何你说用正常的非常久不再知道心肺是怎么痛假如在这种这三次怕多的去打断其中呢就是乱贵请得到用这些在假如要不行这些重点来到东西的靠学家用这些大乱贵那点东西都可以加加再停过来并在这个作案马上遭到警局去现场处理人做清楚他本次的将

四十五号，主升两号八，进行停扣，还得去到三十五号，其他都尽快取消。请大家大家注意一下，停扣状况。

未来到家己边，关入一间厕所内底，控制身躯，而且搁一直搞拍，一直搞闹。现在听到马上搜寻，全台搜索，扩大地方，这个发现案件的分担，不可能是毒品所掌握的器官。所以警察要马上赶去救人，开始收集证据。最后接人下来到家己的人，发现无车开去，我发现化工无车无车，拍地拍地。警官快速警察表示，其他无法侦办。这家伙是一个无车，慢慢拍地，连上手卡，就警察靠手卡抓起来。机会的接头，本人警察接到报案，都平安又拍到。警察警表示，阿弟，这个警察官就向他来到他自己的身体处下。警察马上搜身关来搜索，不法追查。经过专职的搜索进度，警察才对本人来报他自己的人。他说，这个查理斯。发现这次出现犯真正杀人，并杀害太多人质。阿达警官来讲，这里相关是家己特检处的同一关，可能依照方太自由相关多次犯罪同一条例，依然家己特检处侦查。南疆阿达警官发现这台车，原来

够。

会是结合妈妈这些的智慧修正参照，不管是在新的个社会的在进口会议的时候，这是跟阿宝的话已经修正发生，不过他会完全发生，但是说修正是让进去我不知道修正是从你爸还是政府团队不但控制一个时代的希望，一直到冬季希望差不多就抗争了，但是他是一个单高的哭其实比较高他希望希望政府的时代比较高但是说新兵军国主军修办之后公众之三民众研究还是这种事研究平衡行政官假研究目前可以给通这些反招很修办一直是关系小弟其他修办小弟有况修办的制度出发后是以前的好细节后一直都有主化后面一个人家也要先有家你对自己最喜的人来说用这个手段对用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步手臂修改我要和改工作进步进步改进步意思就是说这个时期也是和心理家针对不高兴的反弹一步给切掉表述就算自己刚开始因此说某些政策控制当中是提纲是是当中机关行政部部分视频蓝加分布加开发其实你这套小西瓜倾向不高级的平台但开出未来实体休息未来实体当时间高化新老板外来刚起实体的旧就不是开高

少少，嘿，佢哋交缠不散，炮炸飞上，燃烧炸弹攀爬，引来尖锐，嘿，火箭哭，嘿，飞机的形象，这嘛是一群大的飞机。那呢，咱们看的直播，大家按照 iPhone 视频，抓紧状态，注意这件事情。苗放火豆，手机相机那些就当帮手和那订单。到底那些机场上都台飞，买上帮手，放给这一台仓库群。在我站旁边，阿叔有现金收量，冰箱中用一个慢慢发烧，那好听，便好见发烧经济。消防的时间那是抓紧的时间，安全安全，这对火车加速，一旦火化最高，是大天未来防范紧迫的时间。大天最初是第二发射，就是天星，但是天是天堂，天是大天，它那是天是较小一点，所以加速大天星就可以。但是我的天，咱会当做安排。安排有技术，做蛋顶住，疫情不高，安排出无打地，东西大天，天气

通三件归归八九公布八九加十几度加加长八九西高八九四季八纳过来过去变回去九顺堂花雕冰火地空管咱这款目睭肉好大粒的加大块一个两千小可有好那等待跟准备出来我想把这边刮进这百架九顺堂花雕冰火地空管另外他说正常的会展开家九顺堂的新小肉公堂天堂科新三看起来是点开滚上面中心混合体困难困难高简单要拼价两个背景背包区一腿串只要先长起来腿串心脚串中盘中楼高清单两地点新高潮高高手串新高高手条新地不成新高潮一腿串中盘中楼高清单一腿小价一腿价小正价大家地址过后不好行新装都在做了新政策不太红不太假一定的红在中心中台前台三七三现在这些公民过后准备半个半个箱高优只能做了半个的半优现在在等下高北部从省的新转高甲安流管有宾馆下方广泰出现有这个新手发展新手发表三零馆不少声音啊就是手三发表口袋发表出现馆优惠省份口袋下发表三零馆当初要熬六分一直存在自己的票每三十多里地我们就走一起送好举送好花桥安流管机关两期安排中基地的房安全夫阿准高双球九票居然起兵号安心九票花桥号将军发阿准高将安九票安准夫安准高阿克谁啊林军水有房这基地的房爱情兵出

当时这个书家很负债，他说老布不好学习他在那时间在他的将来关心人他的归老布更能够啊把当考好负责开售一部分出席的老公为了机会去年他的归老师不好在好高贵开始你能够这样心寡不用来交给你能够调你下面第二步就是他给超出一平的案子结果结果一个大分子团他被几号就退休因为他的金刚挂篮和地北上这个做地最后最方才你下面来纠结大分子团因为大分子团的人大家拢在身高关心我的机会用大家在会的合只是你会的状态大家机会好像限制如果会因为这个时候爸爸关机打来的会爸爸会去是中间的老师因为这个机会我当时他的财会封一号他的机会他多少的人爱付出所以机会你听是高贵是三万块之间好像你高贵做高兵是三万块之间我爸爸做高贵但这几天爸爸成为当中的家中机会是不把华丽踩动就好像是阿波的城市你能够这样高贵来啊从我自己是不把高贵我们做这样的办好像是他就把高看看因为爸爸是一个对家己家乡的人为妈妈回望之后也是最小是一个技巧不舒服心怀修订他就是小费四十年经过家里的后我跟他快快不看着成功炸毁衰竭新闻所以好像发觉在哪里摆放下没生机不舒服抓一大件故事的客家发现特定不采购的酸酸瓜高贵理性高兴大分之家温馨

叫南北一处啦。好的，那从大宽大平的本规固定产出率，并且靠近这边五家鬼卡站九排三杯，大家要考教怎样？那得更快点。按中国考试并不顺利，就曾经的提供会相比会安内。你是刚刚提啊，考生们发达，不好收费。考生方面，各级发达，有点依仗海鲜的差别给消费者发挥，但今年就很杂兵。他在北方，记得考书打书，从北方都会来国际考察。但考生就是高贵，好奇更珍贵，在水浪飞。海南还在海南出生，而且都辛苦耐心，加阿爸工会，对那些拉进口加入港，从大叔都亮点。最近几十年里，大多数用最大只有爸爸，这个大叔老叔会花的时间，比阿爸工会，这个阿爸入港，考生来讲。爸爸只是单纯因为收获自己家乡产业，只是辛苦苦家。这张爸爸讲，这个人有认真听我讲话，老话过去做老做代志，你慢慢代志，也不全部人叫爸爸叔啊。如果在投资老成功，那全部赚钱分到后边，那除非房地产股暴涨的时候，跌出大亏也亏。阿爸爸就是准备对象压缩五秒钟，下次出去发现怪事，关键对象。好，现在大家一个爸爸，你是当前就很苦，你是准备起五秒，我这个晚上你用起。给大家要把机会好些，手机不离凹，那得对对的保留。所以好像就讲，阿爸，以后我绝对在差钱会发你。后来后生们转发，转发来讲，不分老寡人用差钱，老寡卖给大寡人多寡，你是上官多福天赐大财。阿爸，看这条都敢天天的多寡，发现价就是利用最低价。这个后生，你在暗示啊，都会差钱会好阿爸。只要五分钟，只要一天的钱就好。好像大家最近真好，公司诈骗的状态也不好，还是你常常靠这些证据哦。

的这些很受感。这个三寸摸上水的腰带，这个腰带摸清这个腰带给水花精彩。痛快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

Come on.

奇迹。

0: 车队，这边是来自台湾的高雄区。在我的过程中，在这个时分会放过，一过来甲第二时分会赶车出来啦。会被放下的航空港，阿总统不拖一只，更加去关心，已经增加从乌克兰是提升，来自华盛顿府大声感谢大会。阿伯，杨进前阵阿母也甲你同款呢，去提升大会。人家报讲爱食珍珠台湾大通大作，但阮阿母迄个朋友嘛是食大通大作过期的呢。阿母，把这个朋友有较好，嘛直接来食，真正呢，也是什么？讲吼，豆豆小宝子，无得再放错，那呢，连这个胃肠消化嘛较好呢，大便有较正常较好大，连手术者一粒豆啊破皮，脂肪瘤，下肢也都细粒子，这个都看下呢，就正常，大方加速，大方加速。安坐消化，高血糖、排毒、肥大毒素，肥大毒素无，特别高血脂，特别呢，肾脏不衰。我建议大家在冬夏再来泡，活化细胞、胃肠器官，特别多化细化，会降血压、促进退休，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在台中大嫂，恢复的加坚固，加油，林中加生多。老丹丹他清洁高高不起大家的发布恢复发布一起发布交损出门来好多的都来入校的猫其他是在这里抓紧的来跑无论多人还是今天现在最后一天加多国汤一起来多重大手他会先借给电哦安德的大最大的神其他的现在最后抓起来加多国汤泡包大通大爽，评价赞美。今仔泡在家，个人身体必须要打开。未来泡，人家这样鬼鬼他，很多真假的都他得泡在。大通大爽会当做身心，再有制作做一档，公开作作，将平有些比较。再有身心，再有制作做一档，比较好会更新。这个是未来作作，做公开装。在台中大所我所问台中高交以你这项分车一些有机中特别干扣能够跟高学习呢因为在中大所来跑请下下来大学弟后
1: 我在你说你的我在你的
0: 没什么你
1: 的大所
0: 大所台中大所
1: 台中大所
0: 台中大所刚把你开成什么
1: 在中在中大同在
0: 安怎算你不讲
1: 这个也是这个出去
0: 西华附近
1: 不好啊搁在路上又是正吼你的那个问题啊
0: 谢谢姐爸
1: 啊你的问题啊哎你说啊在这边啊
0: 在这边啊小松在这边啊
1: 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在这边啊啊我这样
0: 你在分析分析啊还是到算
1: 电池啊，那个电力电池啊，不漏水。
0: 本来电池啊，起码吼，去房拢比较顺哦。
1: 哎呀，啊，搁在，搁在行就对啦。我
0: 你讲小电小电池好是，你本来有就做发现冇？
1: 无啊，无就做发现，但是吼，有在地工，地工在做嘛电工啦。
0: 哦，
1: 啊，
0: 你
1: 啊，做了房拢较顺啦。
0: 啊，做嘛电工
1: 在电啦。哎呀嘞，啊，搁最近最近停啦，啊啊，是啊。
0: 西方的钱啦吼，
1: 那我们在中国就跟你讲安尼，
0: 老多会讲，你要有
1: 尊重，这个在有安尼，
0: 干头也要有，还有西方国际的共识，
1: 不然行啦，
0: 不然行啦吼，
1: 那不然行，我过不然行，我搞十年。
0: 啊，你讲辛苦点的料，做个料，我那我那当做料，
1: 诶，其实还做了小，小
0: 也做，还是做，
1: 不在做做粗活，
0: 还是做，
1: 还是差不
0: 差不多，还是差不多，
1: 你听完啦。那有交易
0: 的，女生好交易哦。
1: 哎哎，不得行啦。
0: 哦，不得行哦。
1: 那我不要讲了，我
0: 刚才在讲。谢谢你们哦。
1: 哎呀，我告诉你啊。
0: 我讲过了哦。哦，阿姨谢谢啦，
1: 你
0: 来
1: 跟
0: 我讲。
1: 你等于讲，你等于讲，你好难沟通，等于讲形象不好啦。
0: 形象不好。
1: 我直接，台中大嫂。
0: 台中大嫂。
1: 哎呀哎呀， 那些用就是从海中海滩上走岸的什么样方法都用水航海
0: 那时候听到好像
1: 是对后来我起过防空高手人那我老早对了
0: 原来好茶水哦
1: 对啊
0: 小蜜小蜜
1: 我哎呀我
0: 很熟悉的地方这是风大所这是小蜜这个顶消息来自亚洲比亚现在跟大家都把大家叫做请问从百通大嫂百通大嫂那么细胞哇哇快心他得到不错效能得够跟家的跟家的那后都靠给创新心智不敢不用不辛苦到好不好都改变总开表他得有耐心潮看到这张都有变态辛苦不论多大不成为流三三八阿妈共同看来靠几个时间保大地挂地挂金地来炒牛那不行的就是咱不以为金地来炒温情的脚头给个安心台风大手会消江奉北后奉公江有个江最近听啊听啊听啊骂一下这些单会吃鸡包但这些东西都行消江他不行鸡包是讲究尤其在最近他不行长江江有一些呢弄一下脸北京干净的水气这一次的北大会也是地方台东大嫂对他的回复高水神用不上了回复贵地回复卫星只在几辆点中的几风几风点六更新风搭配三毛当年用几副体然后进行的这一台草都很高为什么叫他这一台草那里将就将近好风我一拜就不稳当讲他不理你不发发应该来炒咱们家太小小不讲的超级高啊一直到分的倍数有老一人要想不大应该来炒而在某种经济跟放出的本那算还是跟被地震事件都没条件的小风水在这里不熟悉的不一点儿还可以来到三五八三五差不多三二主流三三八底分脑完全不错卖这股开表装本景放电机举报套刷多呀不能给分数加三连挂两次准别致耐修修耐修金一起来不能收上面很快的套来金为人够再生二一起很好五点多后不退休是下身消防号很快的跑来宾带通大手大通下处只要请备包杀着大包带通大手的价值只请见大家秒不抽人

Oh,

了。

分之恋爱梦。

听到不错吧，还得好看的最好，一定不是消化吸收问题哦。听到后好看的可以让给咱顺利轻松好贵点点击，先得做性研究，先得先得比较好，开始有发作更短哦。按时啊，困眠天时代，幸福加花高兴气，健康的家，按时啊过困卡妙时段。今天介绍的介绍非常快，一起其他。营养素缺少听得讲，关想讲这次是第一回教啊，主人有诶这状况。上关心的研究，人家内底有啥物款的困，可能是引起更年期无伤害关键。伫咧营养素这份期刊内底，今年三月份就一篇更年期健康变化，女性荷尔蒙波动，人家细菌之间互相影响。内边就在讲到，人家内底有一组细菌。是专门伫咧代谢女性荷尔蒙，含细菌再循环的功能，代表讲人啊，唔啊只是消化器官哦，更加是体内荷尔蒙代谢的第二现场。女性荷尔蒙经过肝脏、透过胆汁进入人啊，一部分的人啊细菌会产生特定的加速，帮助女性荷尔蒙重新活化。再度互肠仔来吸收，进入到体内循环再利用。也就是讲，经年期保养，唔那只有考虑荷尔蒙本身，更加爱照顾咱的肠仔环境。曾经前后女性常常有三大代谢压力，包括荷尔蒙波动大，造成困眠不足、精神不稳定、体重。代谢率降低，和发到脂肪增加，以及肠仔内底细菌愈来愈少含，进一步还影响到身体发炎的程度和新陈代谢。因此，更年期的保养，每当只有单靠保健食品，爱对饮食和生活习惯做全面的调整。女性进入更年期了后，每当对饮食和生活调整。营养素建议两倍质一定要有够，每一项一个手掌心大小好的两倍质，鱼仔、鸡卵、豆腐、豆瓜、鸡肉、三白、无糖的优格等等，会当维持鸡排中稳定体重管理的基础。再来就是膳食纤维加些青菜，每一天增加两种深绿色青菜，和我对。海带、秋葵、茄啊、大肠啊等等，无同款的膳食纤维，会当予咱的肠啊细菌愈来愈好，愈来愈侪种，买当帮助稳定血糖。另外，糙米、燕麦、番薯、金瓜、薏麦、大米，拢比精致淀粉较好。食粗牛，血糖会比较较稳定。后来就是豆制品、豆腐、豆干、毛豆、无糖的豆皮，一礼拜两片至三片。植化素咱会当加食一寡，莓果类、柑橘类、甘麦片、深绿色、紫色的青菜、水果、亚麻仁籽，累积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后来就是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果油、橄榄油、糯米、坚果、火锅。心态是呀，保球会当帮助心肺更减少发炎。再来就是食饭饱，比较简单一类，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散步，会当和血糖较平稳，维持肌肉的舒张，也袂退步较要紧。再来就是像这个困眠，爱固定时间去困，固定时间起床，要困之前唔通过手机啊，暗顿唔通食到伤过甜、伤过油。困眠是荷尔蒙修复的基础，再来就是益生菌、保健品。按照个人胃肠状况，饮食的内容有偏低吧，还是代谢问题，则评估到需要补充。健康的状况，买影响更年期的进程哦，供大家做参考。安全部这部只有叫周俊鹏。
八条三中馆，八条林口地方馆，芬兰天王多心肝，再通一波，再通大手，再通孝顺，再通新客栈，再通酒店公司，掌三地，上座地中。时间到啊，酒店好，到了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多继续收听，家好，为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香港这代当雄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松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台湾真好听的名，台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最高的黄金电塔。红外的黄金地段，有台湾山岭上丰富、上神秘的文化。虽然挂起红外，海风强到像一朵啊同款，但是上海顶的机会，也是偶尔上在处于上在好景时阵，有大有靓的海风。
6: 每一个大地穿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穿透的光泽，上发出黄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奉献一个犀利之雄，这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环城广播电台。

心开阔，飞日不想抢走，我不会想到不想把心抱不想谁家走，希望我这样走，轻轻的走，轻轻的走。

欢迎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就着天宝公司十八岁奖轮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好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全给你吃一遍。好一遍，你看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看，还袂少买唔对。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加动力。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最后，每个甲咱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电话该卡来，现场电话是252-55-00-55-00，打咱的电话，外关系的卡，超前控制信卡，来，听歌，准备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是咱国营社啊，一届叫咱全部过脑完下啦。六冠大冠的天赋过脑完，甲咱交代点播的听。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天赋过脑完，一届食八粒，照三顿，食顿八只。这咱这边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来，听歌。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就无断一条，心的痴情到何时人我也无心的放弃，一句话不能

0: 来，感谢各朋友来咱参场收听，抓紧着好的节目时间。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喂，你好。
1: 哎，孟杰啦。
0: 哎，是。
1: 哎，上次我都打给主管阿伯杰。
0: 天道高进完大官的哈。
1: 哎，阿伯杰
0: 也是官哈。
1: 哎，
0: 阿你什么大名啊？
1: 嗯，是单位。
0: 在西。
1: 单位。
0: 单位啦，哈。好，好啊。
1: 好，
0: 感谢你啊，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关注着各个节目时间。头拄啊打电话查入来，我接无到朋友，麻烦你搁停卡一下吼。头拄啊，迄个三一二的迄个朋友，麻烦你搁停卡一下。好，咱呢，喂，你好，喂，你好，嗨，
2: 哇，你这个我不要了。
0: 我想想想
2: 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
0: 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
0: 想想想想好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来，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卖厝吼，含迄个卖厝公司啊，有产生纠纷。这有时吼，唔知变哪讲才好吼。一个姓的富人，伊的厝在卖，苏东时甲卖厝公司讲好势，介绍是1380万，委托卖厝公司卖。啊，这个卖厝公司啊，1380万，含对方超支，即卖对方哦，开嘴讲1220万要卖，即卖卖厝公司。就甲对方讲，若1220万要买，就爱砍厝主桥啊！啊，这个厝主要桥，超出这个计桥的时阵，你就爱先落定落10万块。

0: 一十万块就是要甲对方消失的价钱。即卖，这个民宿公司去找这个姓黄的查某处处来签一介绍的时阵，查某处处赚着1220万，也顿定，阿尾处甲讲，好啦好啦，1220万的。即卖一个拢讲好势啊，拢讲好啊。阿妈已经签约啊，结果熊熊有人要甲买较好的介绍，啊，伊有人要甲买较好的介绍，伊当然就干脆啊，1220万伊就无爱啊。最近哦，伊拉厝卖出去，佮来拍买手。这个卖主公司讲，哦啊，我还没超出1220万就好啊，你公司也无爱卖啊，阿弟吼，我甲对方超出的钱，你来赔我啦。结果，即卖双方面也超出袂好势，卖主公司我向着法院去告诉，法官认为啊，这个银行可能讲好啊，钱就爱决定卖人，啊那无，人伊就介绍给你来干干，所以。这个法院啊，裁决这个姓黄的处处爱赔人24万，爱赔人24万、哦。所以吼、哦，你若感觉讲你1220万无爱卖，你就一个手，啊，卖厝公司讲我无爱，一定要1380，他得赔啦。啊，你若甲对方讲1380，他得卖对方。伊一定无爱，无爱你只能提安先来一个解决了。关关键你那无挂，你无接要卖，你要坚持1380要卖，安尼你就倒死。结果卖出公司，让对方消收听，他来悄悄的人答应啊，起码讲无爱，当然你爱讲说这条卖出公司该谈的钱24万，我想。这个姓的处处应该有找到这个卖介绍比赔24万的就较好的介绍，伊较有可能谈这个卖厝公司。那你也知呢，1380谈1220是800万。那假设真要1380的人要甲卖，你1380卖出去，你首先唔免谈卖厝公司超出无当钱。你来个，你个大户的去公司谈的钱，你也对，我只能你靠54万，1380，你1220等于你差一个800万而已，这个800万，你也摕你4万和美术公司，你也去谈80万，80万是一句话尔，但谈来谈就久。喂，你好。
1: 喂、欸。
0: 哎、欸，你好，我
1: 叫张先生。
0: 哎、欸，是。
1: 我杜阳春。
0: 哎、欸，是。
1: 这个小梦姐，今天写主要我中信中中写三项哦，帮你当做一下。
0: 你写啥？
1: 那个上游哈，他的对，什么？曹呀，他发的申请来了。家乡
0: 的，所以讲你养龙丸吼，放尿到身体做一只，放尿到身体做一只，啊，放尿到身体做一只食康巴，还有我听遐啊，遐食文化，
1: 啊，我听遐食
0: 文化，有放尿到身体做一只，啊，他把听遐食文化哈，
1: 啊，
0: 有，
1: 好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啊，大官嘞哈！
2: 哎，大官嘞！
0: 我来大名。
2: 当时我收。
0: 我在家在拜师拜头。
2: 拜师哦。
0: 啊，先拜过。
2: 拜师可能欠一钱啦。
0: 拜师仔啊。
2: 谢谢啦。
0: 好，安尼好啊。
2: 好。
0: 好，谢谢。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卖大麻，佮兼用假的。卖大麻用假菜吃咱，那卖大麻直接切好伊吼，切个袂晓淡，用假的切个淡。这细条做标准方， 这个赵俊峰在网络顶面啊，卖大麻甲大麻粉油啊，做一个姓陈的，叫做水雷啊。这个赵俊峰呢，伊卖大麻花甲大麻粉油，或者陈水雷，结果两个约好势，用这个超商价会的方式去超商收货，超商价会超商收货的方式啊。那么嫁给这个水雷阿叔，现在这个赵俊峰呢，他陈水雷，这个陈水雷身体抓到，抓到了后，这个警方甲问讲，你这个毒品甲怎买？伊讲我甲赵俊峰的买，啊，你甲赵俊峰买安那买？伊讲用假假货我的，好，警方当然啊，就甲伊记录下好势，现在来甲赵俊峰的抓来，来到。正在做的所在啊，警官问讲，你的毒品用假的寄予这个陈水雷哦，伊讲吓，就说侬讲毒品用假的唔对啦。结果，一个传播记录做好写了医生，来到发现所在，这个赵俊峰的了，听着讲用假，用假的做，佫较重啊，用买。不哈重，用假佫哈重。哦，这赵俊峰会惊一个。我甲我讲，讲无啦，无啦，无啦。我唔是用假，假毒品给你，我是看这个陈水雷两个人攻击的。这个法官甲问这个陈水雷讲，到有影你们攻击的？这个陈水雷讲无啊，哪有？我是把赵俊峰买啊，赵俊峰用假假我，我去超商，我去超商你啊。这个法官讲，赵俊峰的攻击惨。我想到这个赵俊峰，伊甲判十年四个月，卖二级的毒品判十年四个月，这来看的几个啊，足凄惨的吼。伊卖大麻花甲大麻粉油，卡卖35,000块啊，结果也判十年四个月。这来真正不会十年四个月较顶了，伊来关头六档开两档。为着35,000关一单，怎样？唔知咩？我唔知伊咧想啥。好，先讲一句啦吼，个关于毒品啊，哦，吸着毒品，买着毒品就是死人国家。另外，大家讲着美国的国税局来查川普引导的税金，伫咧查川普引导税金的时阵，去查着川普引导的财产，结果一件大事。这件代志哦，川普起摩拜，因为国税局咧查引导的财产的时阵，等于去查到川普伊内底袂当作讲的物件，就是讲我跟私人隐秘的财产袂使公布出来，你甲我公布出来，所以即卖，这个川普。向着国税局来提出告诉川普哦，伊甲国税局告啥呢？税务文件外泄，税务文件外泄的罪名，川普告国税局，叫伊爱赔100亿美金。那么，这100亿美金下代表3165亿啊！阿明。3165亿的这件代志呢，是有胜诉。川普呢，个人国税局爱开3165亿来维护川普。哦，这件代志国税局开始紧张了，我关注这个川普何解？那么两个人何解的条件就是从今以后。隆重一直到四位置未使查川普的财产，未使查川普的税金。我、哦、迄、那个川普伊个亲属甲伊个公司过去啊，纳税申报进行任何审计，美国国税局监管万未使对他调查。那么这个司法部。成立着一个将近18亿美金的基金会，用来补偿着政治舞弊化的受害者。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3000多亿的这个赔偿要求，你听呢？我最叫你听，听不出来。另外，他讲到台湾七里乡这南河港发生着机船火烧，台湾政府相当做的不然要随时派七里分队去啊拍火。这是你16分钟来这拍火等专注啊，你拍火最终将就会烧掉。离岛的烧伤呢，申请直升机赶紧将伊后送到南军中医，然后顺利救治。我这个火是真正的拍火，但是这个专注烧着伤。那么在这里损失和机会原因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进行调查。这最主要机会原因是吼，伊在发动的时阵，这个车，这个船啊，要发动的时阵，伊这个专注的油挂无看好势，啊，这个发动了后吼，伊个油流出来关硬着。也因你挂不看，爱油捞出来，然后硬着，硬着了造成的症状，稍微乱烧。这原因是安尼啦，好，大概原因是安尼，当然呢，详细经验嘛，只个调查还知啊，吼、哦。如果你我碰碰，把那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碰到新卡，我都要卡电话你来，别人我不接电话，我那个电卡一个哈。感谢你，谢谢你，我你我我痛痛，安排挂叫合作南龙的西罗山。那么西罗山就挂叫咱就亲切啊，叫咱公司加田伯合作人在关，加田伯心里边玩，我特别听南龙的西罗山。

0: 长朋友拍摄一下哈。我头拄啊吼，把你有一个听众讲拜四到，唔对哈，是拜五哈，今拜三，我当作今拜你的。今拜三啊，今拜三，是的。啊，所以头拄啊有一个听众阿伯啊，打电话啊，讲伊拜九月啊，啊，这个拜九月啊，今仔他还未到吼。嘿，把恁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你无到。有可能就是伊个过节送袂去，所以有可能明仔载才会到。哦，所以咱个好朋友，你若拜轿个、拜你家、拜三若无到，就爱拜四个办一工哦，哈。哦，伊即卖无像乌鸟咧寄货吼，拢袂三拜稳定个呢，直接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你若是互我甲你寄产品个朋友啊，你若互我甲你寄产品个朋友，你着啦，你着今仔日用网购，啊明仔载寄。后日若无到，后日若无到，就爱去过一天，日后日才会到吼、哦。所以头拄啊一个听众没有看电话了，老公拜一叫会，我当作今仔是拜二，今仔是拜三哈、啊。好，是嘞，歹势，啊今仔拜三，所以明仔载拜四到。啊你若今仔叫会，今仔拜三叫，明仔载拜四吃，后日拜五才会到吼、哦。好，啊这听众朋友吼，把我问讲当时在我写作簿哩。现在乌鸟的吼，产品真炒到济，看到乌鸟有够稳定的讲当时个，当时搞过咱指定时间，指定日期过咱指定时间。但是嘛，乌鸟的贵啊，自从摆上好两单了，我乱七八糟啊，乱七八糟，未稳定啊，因人无够啊，唔是讲人无够呢，车不到够，伊要到外口面的人来插袂啊，这个嘛无多，安尼哦，我也甲你拍摄一下啊。他的价格哦，就让他大概都不包含之类的。峰哥，
1: 你刚数学对哦，我有没有成功？我是稳当家。
2: 我是在这里管，
1: 你是管谁管？是我家是个李贝。
2: 你家那
1: 我、哦、我家人。
2: 家能管啊，少管啊！我是在这里管水电也没能管家啦。哎，
1: 还从头一起讲，你管你啊？
2: 吃四五块的话，这个是切五块啊。
1: 吃四五块，那你什么？你的身体吃了呢？
2: 我
1: 这种就吃点药呀。
2: 吃吃点药吃五毫块。
1: 哎，吃吃点药五毫。
2: 这就足够了。啊，老公，你那个吃多少呢？
1: 好。
2: 我吃吃我的几片，不，一个月就够吃。
1: 这个吃点药，看不吃，叫啥东西？啊啊。谢谢谢谢。
2: 你那个吃了？
1: 今天你拜四拜五拜六。拜一拜一
2: 拜
1: 拜高啦拜高
2: 拜一等
1: 有拜高啊
0: 那我的天道保证完吃得好个家客啊咱这个金骨路的问题这金骨路哪一个高升吃咱买这个天道保证完正来吃想对路生下金金路边吃天道保证完想多用生不伦痛不在啊不伦就把生就痛最主要我们的生痛神经无病就是那个骨折骨折脆老是过老者所来引起啊这个骨折骨折脆老是过老者我们的天赋好正嘛你才买回来吃啊我们补充心智骨折骨折脆让你骨头的电会用生痛神经无病就会让合理的所以和平老过去你要把咱补充心智骨折骨折脆天赋好正嘛你才买回来吃不到站不到多远、哦、啊你骨胸老朋友不三时就在生病的这咱的天赋好正嘛这管你才买回来吃就可以所以就是那个过去骨头要做的小骨骨胸骨胸做生活起来那个骨胸老朋友不三时就在生病啊是咱的今天是谁心中的心中痛中辈时段你只有啊车啊什么关在阳面不三时就在牙齿有的人比如三百位不去受伤前一节不去受伤吃吃你给他生气所以只要你拿生下前金楼班前过后是能力改变正来吃金楼班人到线就到专就到聚发金走路比你特别是你算算走路家人家人顾家人顾很多好正不行最波行烟一个脆生气会小金甲中金贵很多好正啊，那是咱的天道过脑丸，骨络循环歹，骨络循环未通透。那么本身的安尼物件，卡手的麻血也会管食天道过脑丸。这个天道过脑丸有化血作用， 大火就是让促进的你血路循环活化，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我咱也是血过血流，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我咱这个血路循环歹些，偏过过脑丸你才买转来吃。我咱的血路循环那活化，咱的血也正常正常。若咱的血路循环好，偏过过脑丸你才买转来吃。作战所用的是惯性的头壳疼，骨力增肌的头壳疼。他把我们国安平精神丰富来处理那个事情啊，把咱这款全部过哪完，哦，这款的教高山，全部过哪完的这里有这种安徽甲天南的成分，这种安徽专门的话，哦，这个价格多少？所以咱两个朋友，啊，你那是过路宣传卖，过路宣传的通透，咱的全部过哪完，你才对这款价作战就可以了。啊，那是咱的天宝永永远放袂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两放，真正变放放就是啦。迄、那个脚含汗水水正伫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卡钱油，天宝永永远。迄、那个头料出来头上料尾，看把头拍把手出来的香料，你若是个进得上出来，一条一条天宝永永远。啊，不是咧，本钱咧，起来放咧，放起来变天宝永永远。我迄个放了放未出来，腰肌的功能慢，天宝永永远，我咱的腰肌神功功不好用，放了自然就损失。啊，那是咱的天宝力筋配，这个天宝力筋配，你得拿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天熬爱困，困身要过来爱困，天宝力筋配。我们这个夜生活熬夜高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睡的天宝力筋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能睡的天宝力筋配，我这是关心2000块来这边60粒，我卡面无单买，你若要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05000加咱的电话，我关心06000。啊，那是咱的少群的朋友，天宝电少站这款专门介绍连扫六扫含三扫。你那边黑八里扫老人过度扫，吃粉粉扫，吃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地扫扫。那英雄我给了咱的直播间的豆豆啊，咱的很多的听怪时间了，明天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来卡来2505放空，给咱的电话我关系控就行。来淡水模式，咱这个金鱼仔啊，吼，这个金鱼仔啊，给咱公司个天宝好做很多，可能天宝轻易变不完。到底减肥要听淡水模式。

深渊。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逐天咧做这路，而且日子叫袂去情况好朋友吼，啊那是讲了日子，唔记得大家应该较包含一下吼。啊，苗栗啊，有一个姓谢的大生，啊去超商买物件，含签名馆杯子调酒，这杯子调酒我有买。啊，我迄外口面的讲啊吼，是阿鲁尼讲啊，我当作是病。我想恁咱有做台湾有做了迄个那个杯子口面的秘鲁对不对？我当作是黑啊，啊我来甲看啊。结果啊，很奇怪，我讲的恁观光阿秘鲁靠可能的主题啊，啊有药皮啊，我当作秘鲁啊，我你买了恁买。卖靠，可以遐奇怪，我啉我啉酒的功力一手比落来，阁无问题来啉一罐，就起落啊！我奇怪，靠，可能在食辣，结果一个甲铁管起来看，哼，迄调酒啊，酒精浓度高趴啦，伊的主酒是伏特加啦，不呢？哎，讲奇怪，啉起来较堪比落来味小香啊，嘛是安尼苦苦。结果一个甲看是果子的调酒啊！啊，我食落去葡萄味的，我就啉落去，哦，啊，狂加调，食了一罐尔呢，结果原来是调酒，你吼后座力足强呢，一酒一啉落去，好，头壳讲车轻，这样，这个果子的调酒啊，无贵啦，无贵。但是吼、哦，请食啦！这两罐高级的调酒吼、哦，九十八块，两罐九十八。啊，即摆店家发现着，迄酒量强了后是过去，就讲上着即个姓谢的新来了。哼，两罐九十八块的酒，叫人伊就七个小来个医生，将伊判罚金五千。看你话歹了。五千块会当买偌济啊？我男人的人生啊，啊，有即款哦，做啥的物件，人你了未了解就叫哦。另外那个讲到冰冻，一个查甫人家菜粿里多淋哦，哦，热热食，过路人讲啊比你错。这姓李的吼，叫警察抓着的时候，来警察讲啊呐，阮兜啊，我咧困，啊夜闹热的。中着放炮啊，放甲无草无迄种诶，哦，我掠狂，要出来甲伊设计。即摆是要出来设计诶时阵吼，因为诶边头拢是兄弟人啊，迄掠老尾吼，迄中着拢是一寡罗满兄弟七个人，所以我为着惊叫人安怎，所以我掠菜刀起来举报，叫用警棍过来来到现场，将对伊甲杀掉。即卖杀起来，因为菜刀家己手里伊并无将去到公共所在，也去到父母，还是后边都无啊。如果伊个菜刀是要放心，所以这件代志并无造成着强个公众的罪名，所以将着这个胜利来判无罪。啊，这个胜利的功能呢，是来该依照社会秩序需要法来甲处理哦。所以也菜刀强个公众的部分是无罪，但是伊会当用社会秩序需要法来甲办。因为讲这个罪犯两代哦，汽车燃料费。汽车的燃料费即卖改名叫做公路相关费，为虾米？因为较早无电动车嘛，啊，即卖有电动车，电动车无咧加油啊，所以无加油就无汽车燃料费。啊，即个无汽车燃料费，即卖改名叫做公路相关费，为今年的七月开始正式来这个扣税时阵是用着公路相关费。就是公路使用用户安全管理费，简称叫做公路用管费，或者是用管费。那么这个公路用管费为七月份开始开征哦。啊，当然这个公路用管费是缺偌济，这个按照以前过去的国家的设想啊，哦，公路用管费现在有足济这个。
条车道都爱是无食油的，所以该少上路用关键。二五二五空空，再来那个每个关系的卡，头前空要先卡。啊，要有问题来寄产品的吼，要甲问题来小件的，要甲我做业绩的，要甲我捧场，支持鼓励爱好正式的。欢迎咱两个朋友卡电话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二五二五空空。啊，这吼，啊这朋友呐卡电话入来，好问题来甲恁寄。加减有淡薄啊业绩奖金多些，但是就是加减有淡薄啊业绩奖金，还是望咱这好朋友吼，加卡咱多多的支持，谢谢大家听一下啦，广告。
暗时也困未去，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健康方面就注意着食天补补脑丸。啊，那天补好正丸，补筋络，补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痛，酸不轮痛不扎，不轮骨肉酸抽痛，手背加关节后腰接骨压袂落，困袂去，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无坐袂住。筋络板难到闪着到转着到就怕筋食天补好正。看来是咱的天补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当。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他行看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水波走会严。到了出来头闪着尾，参加到拍打球出来的闪着天补养阳丸。看来是咱的天补益生菌果冻。200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哦，你若过来刚开始便所铺一盖，每盖铺便所拢铺一个古的天补益生菌果冻，你来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续，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铺便所的速度改变，天补益生菌。这一块剩8块，内底剩30条，你啊一个人买2块，我送你3500。外面无蛋买，你啊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今日要电话我关系控约成卡。台湾白虎的歌叫《关鸠》，一场戏。歌手，歌手咧，叫声来到着咱的这个红山和平药局啊。后面那个陈伯谦与林木丸，把咱交代点播的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在咱的红山电视台号和平电视。

天使。

0: 手不分风吹和悲欢。
1: 看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2: 全民放大，
3: 好
4: 机来
3: 咯。
4: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精力？靠一家地，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山，看看看去，七十位拢是不多人，伊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重点。台山的土地较平，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加坡顺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多乌又多大量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所以伫咧遮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依靠葡萄的酸味，巴万的葡萄发出着新季节状态，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这个葡萄地卡不要进鲜烈葡萄，也够充满着华丽的秀丽。现在你讲这一家进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伯跟阿婶，还能记得唔掉？这个葡萄园内边，30岁左右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用品，真罕看到。
2: 玻璃敲进去，打开点点，对外的点。搭配着各地南瓜、泡面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卖酒干啦，水里头森林泡森林当中，我参见家己都是分享心灵，特别在东华故事馆的地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改变，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6: 明仔载拜时的气象，大家好朋友爱注意哈。明仔载是靠这个西南风，透早各地是坐船到好天，下午开始风面渐渐刮进台湾北部的海面，繁重的水汽增加，可能依北加新竹、啊嘉义的山区、南山的水涨船多，其他地区。这个军粮全家中昼过了，北部家人依然花莲地区，啊，甲其他山区拢总有逐步低潜的情况。北部山区有逐步大火性的指令，所以这个南部地区也是无下的问题。这个温度的方面，各地暗时透早气温普遍23到26度。你当时啊，透中昼啊，高温的家人淡半波，高温还有30到32度，低半波32到34度。啊，这个南部山区啊，啊有36度高温发生的机会。那么离岛天气偏哦，好天气温26到29度，金门气温低渐转暖，是你讲哦。24到24度，妈祖乌云加渐渐好，还是你讲好23到27度？好，阿弥陀佛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联播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 因为今天的台南呢，中西区西行五街尾，这个西行五街尾是我们的所在，有些人叫挂，来，电话先来听一下。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通六新卡，喂，你好。
3: 哎，公仔好。
6: 哎，是。
3: 啊，你呢？我金华路小菜，我都逛十几个啦。
6: 十几个啊？
3: 是啊。
6: 啊，蔡小姐。
3: 蔡师，我是做夹柜啊。
6: 夹柜哈。
3: 哎，奥利的刀。哎，这几个。
6: 哦，是奥利的。
3: 好，谢谢。
6: 你刀啊。
3: 好，
6: 谢谢。嗯，蛮厉害，
3: 好。
6: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来。安排好了歌曲了，咱的节目结果倒转啊！咱的现场先把这个新闻讲完了。这个台南中西区啊，啊西行五街，五街尾，这个西行五街的尾啊遐哦，它有一个细伢的暗时加班了，一直拢无倒转因家，因某在等无人。啊，结果吼、哦，幸好家。警方通知引导的人的时候，才知道他说挂人挂多少在楼梯那么这个事呢虽然坎坷不爽快他跳到那边等于引导的路人在楼梯那里那么这个挂楼梯那的原因呢现在正在研究这个警方正在做详细调查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喂，
7: 喂，
6: 你好，我问姐，
7: 你问姐吗？
6: 哎，就是，
7: 我，你放松一下，我是蛮多，
6: 都是蛮多款的哈。
7: 那你广告还多？
6: 无呢，一罐的三星我都已经上过百二啊，再罐一罐三星我已经上过百呢。
7: 嗯，
6: 你要一罐还是两罐？
7: 啊，两罐啊，好啊。
6: 有好几罐大罐的哦，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7: 五爷。
6: 啊？
7: 五爷啊。
6: 姓啥？
7: 五爷。
6: 什么爷啊？哦，秀爷啊，秀爷啊。
7: 对啦。
6: 哦，好，你家里的啥该请客，你拜谢啊。好，秀爷啊，你有吃过啊？哈。
7: 明
6: 白啦。干嘛吃过？
7: 要
6: 再吃啊。好，那个啊，我再给你吃哈。好，谢谢你，谢谢。那种朋友哪里搞不起来，自己吃的哈，还没搞到旁边下去，等我赶快开机。25500，25500，再来那电话，我关心的卡掏钱，扣个信卡。来，安排这个在挂 Q， 去挂 Q， 这汤秀班，新港。吴太太，嗯，新干吴太太，这个是全新新干啊，新全新的。哎，我看一下啊，新干吴太太是新干全新何来的？来新干全新有做的，是新干全新有做来告别我的前座永永远可能交代点做的收听收听的歌曲。这个新港中山路中公所的边啊，前身药局，啊，这闽阳泰和药局哦，咱叫天作保证丸；中埔区药局，咱叫天作贡南丸；梅山科药局，咱叫天作永隆丸、天作清玉莲丸。

了。

起来。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频道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有一个屏东的查甫人，啊欠迄个汽车燃料费，怎啊汽车燃料费就敢改做迄个公路拥护费啊嘛吼，所以不管啦，反正证明欠的就是燃料费，违规停车的罚金，吼、哦。阿哥食毒中掠着罚金拢无啦，即个咱真是急皮对吧？一当作急皮个代志，空空来死哇！即个即个欠少全部拢杀到着，甲无保证前一天数，冰冻分数一平，冰冻一平数，一个甲查了。书记官一个调查，讲这个某人哦，伊个口座内底有真济股票，迄股票吼、哦，拢未少钱，是咪？这个金钱一名数官扣押某人的金融账户，啊，将着口座内底存款来扣了，然后来扣押伊个钱。将伊这钱全部拢比较出来交钱，对吼、哦？

你卖甲政府大心机啊，讲真，除非你的钱拢放现金伫厝啊，拢无去你口袋内底啊。你若去你口袋内底，金三万的，金三万一定爱用三折，哦。那么这个某人伊是吃其他零件掠得了罚金2万，啊个刚性六点钟，结果两叫，啊唔叫唔叫，我就甲你认真认真做甲你认真，这全部金额3万块呢，知影？嘛唔知影还要一批，另外那个讲着台北科技大学一个研究生自杀死。伊个医书内底写讲吼，伊个指导教授啊，还挑人，所以伫咧写论文的时阵啊，受着顶顶下下的挑人，所以出头了了就对啦。最后嘛是迄个无过关啦，最后嘛是叫我们断掉。那么即阵案件人已经死人，他们也朋友啊。发文啊，发文给伊教授啊，讲教授啊，啊你若是有缘，你就爱伫个过节节的时阵来参加，来个念一个香呀。你先讲哦，他干研究呢，忙个在想个亏啊。甘蔗一直爱读研究所，比较了开当，再开当挂得起吗？啊，未过关的准都好啊！这个社会上无读、无读大学、无读硕士、无读博士的，也未一堆。为什么？为什么正常会开？这个教授在跟你挑人，这个麦卡德啊，看到麦去遐读研究所，这个基德教授的麦，咱就麦卡啦，哦。连工也无差了，你都进来嘛？进差你都找别个教授啊，好啊，但是唔解决。我把伊委屈，咩啊？我把伊委屈就吞落啊！哦，你只要过了比你的教授他教授较好，你的教授也无你的皮条。哦，那就有当时啊，蛮做咧阿公，都自信吼。无必要去行这个极端的路。这个教授，伊不爱和你过关，那就卖卡就好啊，对不对？我母啊，无读册，一日都唔捌，人活到八九十，对不对？那个听上来，这偌济唔捌字的人活到快乐噶，对不对？感情上就爱爱行这条路。我讲啊，你家己自杀死，无人会甲你同情，我甲咱领导的人啊，伤心嘛是领导人的伤心嘛，其他人也无也无也无解掉啦。我一个歹听啊，领导修，领导修嘛无解掉，敢是？所以哦，这款啊，从这优秀的人，他来讲这条路是绝无简单。可能为着一家一单迄、那个，迄、那个研读研究所啊无过关，啊就来想来开啊到处甲你安那做安那，你即卖往生呀，连退的机会都无啦。你个活咧，你若个活着咧，你会当甲这个教授退的功德，你会当甲伊提出这个诉讼啊，对吧？提出伊甲伊交叉的过程啊，伊安那甲你交叉的啊，你就说甲退的功德啊。我到啊，这个研究生上来开自杀。另外那个讲到台南发生着一件这个毒品的案件，为军人通报来。这个军人嘛，被警方通报台南的警方讲有一台轿车车顶炸上去。那么，今麦台南的警方接到分林报案了后，台南的警方就开始出动了，大批警力。
是六年开始找啊，这个查在台南东区的东门路看到这台车，警方大批警力，从啊这东门路所在个炸的，啊因为规个车拢总把这台车包围嘛，伊袂走起来，真无路，找无路，走无路去啊！警方拢叫到车，全部全拢叫到车，这两个嫌犯无车，警察随时用着迄个警棍将多雷卡破，将着这两个人啊拖了。啊，伊多雷卡破，警察伸手要捏俩人的身躯，多雷破破手，四名警员受伤。两个人无车，这两个人拢四十八，一个姓陈，一个姓林。那么警方啊，将着伊围捕了后啊，才拖落来拖落车。那这两个嫌犯伫车顶有抄着一支手枪，阿个刀啊，阿个毒品。将着这两个嫌犯坐的警察叫包括军人的警方来侦办。你实在啊，声大哦，车顶炸枪、炸刀都有毒品。另外那个公爵。这个马英九竞选总部，中华竞选总部的总干事，这个前总统马英九跟副总统吴敦义的离婚，一零年在选政务总统的时阵啊，那么这个时阵，中华关关长杜撇关小弟杜撇中担任着中华关马英九总统吴敦义副总统。因啊，是迄个竞选总部的经费1000万，挪用着1000万，加1000万挪用来替伊朋友公司做周转，1000万给朋友的公司周转，这个已经挪用公款了嘛？哦，后手一个叫做迄个发票，公布影吼，这做文宣。伊假做发票，讲有做文宣800万，这条800万是无的。伊硬做假发票，入去就烧这条钱。这条钱总共800万，按头计划，甲人挪用公款1000万，搁为着不实的发票，就烧800万，总共1800万。这件案件最后判3年2个月。那么杜撇原因小弟杜撇中红关关了后，是今年5月15日，这条发布部交警署不准加息。那么在这段时间加息的期间呢，爱多和关锁，多和关锁有过来中原方式啦。多和关锁有的是去警察局报道，啊有的是迄个摄像伫领导门啊到去处置。啊，有的是迄个挂电子手铐、挂电子卡铐，种种的，哦，种种，拢有可能啊，对保护关锁的点。我这大家不停来做一个报告，选总统、副总统的经费1000万，一条是讲，把人迄个挪用公款，啊，一条是讲，迄个做假假发票，再讲不消经费。二五二五碰碰，二五二五碰碰，咱这是在咱的电话外关系的卡掏钱送了新卡，二五二五五碰碰。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那歌曲叫做《江山情》。那《江山情》这首歌曲，这是后年蔡太太来到咱浙江的市场边经营的，叫做田伯和郑文宝，关系到田伯永永完。可能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或者暂算前朋友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而且过时间，廖文杰可能叫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碰碰，25255碰碰，他那边电话我关机，控制心卡。

0: 来，听一下啦。
1: 歹势歹势，阿袂全错。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看遇到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遇到广告公司独家提供，文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看见收听。我这边我公司的产品，我把你加一届，后一届你看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看，阿袂去后边唔接，爱甲听一下啦，广告。
2: 我本来我没进去啦，我做了准备加固啊，不敢赶紧做啊，想
3: 变啦。对，弄一个
2: 变。我做啊，手工啊，能有喜欢吗？哎，啊，这今年哦，这样子我这个真大一半年。
3: 哎呀，明白啊。
2: 我娘大了去呢。
3: 哎呀，哎，好。
2: 今年哈，我去年冬天了。
3: 对啊，哎，啊，今晚嘞，今晚嘞，困难。
2: 今晚在困了，上两点钟。
3: 哎呦啊，这个聊聊进步啊。
2: 哦，我不要。今晚在困了，睡觉去。
3: 他刚刚没困起来对吧？
2: 有啊。
3: 哦，你今晚在困了，你有进步啊？
2: 我就是困了没了，没进步啊嘞。
3: 啊嘞，我啊，差不多没，差不多没。
2: 半夜也要聊，有蛮神奇啊。
3: 有，今天跟我讲聊的电话，啊，你不管我今晚吃多少用的对啦。
2: 有啊，我吃没吃了。
3: 啊，全部好做啊，多少用啊？
2: 吃没吃了，都。
3: 好多弄出来啊。
2: 好
3: 不
2: 容易
3: 来了，哎呦，在家里啊，贵在啊，贵在啊，
2: 谢谢，
3: 好贵，好贵的主啊，哎呦，在家里啊，
4: 有家里买，底下买两罐，两罐那个两千的那个，
1: 去附近家里咯，
4: 嘿，我李丽霞，
0: 像我那陈伯过那晚，吃个好个真好，本来讲会啊关噶，啊，今麦。拢伫个县的百二，啊，拢迄个价讲伫个七十八十，哇、哦，安尼，迄、那个血压安尼有够正常，哦。啊，咱这个天宝过脑丸哦，咱做那血路循环歹的朋友，你买天宝过脑丸当来吃，血压高的朋友买天宝过脑丸当来吃，迄、那个吃就好用。伊个天宝过脑丸来这边有四种安徽成分。啊，这个西藏安徽哦，伊就是活血。所谓汉药来这边，对着活血上好用的，就是西藏安徽。啊，贵无大劲，个少。啊，虽然公司哦，拢总爱摕着迄个上顶级的西藏安徽较济。所以像那个全部光南丸对活血有健特功效，就是西藏。所以你若为了循环脉，阿妈归经按你家卡出来吧，不要来管一下天过光呢。按下来分析的，困没好些，困没休息，他把病他把五万平，他精神方面注意那个一段时间，刚刚就是一个，咱用那个才是讲天过光呢。啊，天过用用完，放了的顺序，就大干该放放该停停。这个刀料揣了头闪料，买砍家刀、怕家枪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伸出来，了，你都无条，天宝中用完。这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了。他行官最近是家己放了白料，几颗做袂干，放了安尼料，多颗白块放了加钱油，天宝中用完。天宝好种完，过金锣过金锅。除了生片精神路边生不能片不在不能做到生秋片秋的家管理后有这个大的春的地将要开不会算的出现将要将要挂的能卡温的对比的金路板难老闪着老酸着人的五谷老豆九九八斤将要比比夹夹洗洗水下加入加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 会当甲咱主心水保持饮一不错的生气和消清下将军个天宝好事。看来是咱的天宝永永远放了未顺失了大干该干干该清净。这个高了出了头，闪了尾，参加到拍大球出来的闪了。这也是个劲的闪出来，了解了未条天宝永永远。他的棒棒棒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他行管最最近就开始天宝永永远。天宝是完过金锣过金锣，除了生下成金锣光。生不能下不在，不能过把生秋天。手袂压关了后，又接不压袂了，春袂滴，然后太过会算出声，天宝何止？天宝手里面无安，即阵专门甲咱过干地是好过你个目睭。目睭望无生下，点擦汗见汗上惊擦烂。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连条做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会掉烂三八。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像个影。夜深的老板油，吹着风的老板油，暗时看到夜望前天不清意，念不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着倒转来，咱的现场主歌曲叫做《采茶戏妹》。客歌吼，啊，我唔知客歌念念啊西妹我知啊，啊，采茶人家讲采茶。采茶西门，我唔知啊。台湾客家朋友拍摄就是伊，我对客话较外行啊，唔捌。啊，当然啊，对客话爱尊重啊。啊，每种语言拢爱尊重啊，咱袂晓爱甲因拍，爱甲因拍摄哦。啊，所以这应该是采茶西门吧？我来讲唔对，你无受气啊？来，这个采茶戏咩？这是咱的金兰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好生源交关的天宝养命丸，叫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听到没有啊？共同来做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采茶戏妹，多谢。

0: 来，感谢，谢谢，这采茶戏妹，哦，所以我嘛唔知咧哪里了，我刚才知都有一条歌叫做《天空那落水哦阿妹啊》。提早采轮来个咸水边，我大概知啊，过来我就唔知啊。咸水那强人强，提早采轮放到咸水边，我未啊，不要话你俩啊，来来，感谢。一个五十四岁，一个化粪池做清洁工，这化粪池来这边毒，什么毒？这个毒叫做沼气，沼气叫做浊气，浊气。你那是用火，把点到，弹入去会点起来，那个点呐吼，把弹落点起来哦。所以讲这是真的，你的观众起来啊。这叫做折起，这个折起来把收集起来，经过过滤，还要拆割垃圾把你过滤掉，用我清洗，这个折起会当做垃圾使用。没有折起，也当用一个汤啊对，他用个汤啊来对你应该过滤和清洗，从这来对起才退出来。那个鸡啊吼，那是臭水高了，还是那个粪水、粪水，那种来这边弄个三型车，哦啊，粪色买三型车，所以现在有足侪粪色要买电脑，无某个给你烧起来，这无某个烧起来的原因就是，现在有烧气嘛，啊有个人废弃的电池啊，啊干，电池个电池烧有发烧，烧起来。温度相关的得，安尼啦，哦，这个五十四岁化粪池的清洁工，这个吼、哦，伊伫个化粪池咧做工作的时阵，这个五十四岁姓关，爱透早伫化粪池来这里做工作，这个月无话付了不呢？分离了后，这个救护人员挂着背书。第一个空气呼吸器留来这救人了，结果这个姓关的男的已经昏昏死死去啊，拢无喘气无心跳。即卖吼，消防员赶紧甲救起来了后，用着迄个啊上锁甲倒落去，啊赶紧赶落去甲急救啊，结果都有喘气心跳，赶紧甲送到病院，这个应该没事，因为恢复喘气心跳是自主的喘气心跳。主作中的心跳就是讲，伊会站在上座看对的，每个在皮上手的哇，这个吼、哦，正好有命缺的，看到没有？主人的化粪池啊吼，那化粪池哦爱抽哦，时间搞啊固定抽化粪池哦哈，就咱那边做。在咱西南区，在中里，这个在中里的里长现在做科地的，这人心思心思，啊，正好到顶。好也是扑克扑克的个性，这可地的，阿兰看起来真亲切真舒服，而且做日种做了袂歹，这亲切亲切啦，做过做过啊。最近哦，因为选举期间呐，伊有那足紧张的，是安那紧张？因未来啊，啊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啊跳做歹。用迄、那个、这个红包咯啊，是信封红包咯啊，嘛唔知道应该是信封吧？伊哦，一家一户，我去甲分一千块啊，连续分四户，啊一户看好无大人，一户分三百。今晚是你的李叫柯地勇就出来讲啊！拜托了，拜托，我来选李叫呢，你妈后背弄钱呢，这还我呢？你明啊？你阿总讲是李叫甲弄钱的咧啊？大兴哦，一开始讲就是李叫甲弄钱，你都讲无啦？我 靠你都急我未来一个一个查起来原来啊这人哦头发小怪啊伊叫警察找到伊的时候警察问说你谁开始要给他录钱你知道这人给他他说哦有无形的在我的平常地给我指示叫我要去一口一杯口罩来录钱你们家哪有人给你录钱的你是忙收起来呢你忙收起来呢你要起高叫才强呢人没过人拿钱给你录你们家你要收你忙想说我收起来有钱人要收那钱这么多呢怎么开玩笑啊要起高啊高叫才强这人哦你要警察找到的时候你说我的身旁边有人一直不断头说叫我的东西这个算得对的你正在说说这个人哦老爸老母都做生意爱开钱啊现在这个李教说奇怪这个人不是不生还是说李教没有行而且到底你们家的李云你们家的李云这个人是你们的李云那么这个事情下面的公公以前的不三十的人民他们在公家的钱所以在准备钱来的不三十有一个叫监视这老板来借钱从监视先查那因为这个人也没做什么拍台机器枪也没做什么关闭关闭的东西最后找到这四千三全部来收收起来完全四千三钱我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的并没有看出什么心态所以准许人杀发现后了后他就带起了出租车这是发生的人夫带着你这带着你的力量是有那些的切割切割各比各比的人另外那个公爵这个一粒金兽这个一粒金兽发生的这个头一的事件另外发生的这个头一的事件依然坚定了侦办着一粒金兽偷窃的案件，他们就去到这个因宜兰呐，就一间公爵金兽罗东店，后来到罗东啊，罗东店应该是叫罗东吧，罗东，宜兰罗东，罗东嘛，罗东罗东我唔知道。咁啊，伫这个公爵金兽宜兰罗东店啊，啊，这个所在也个查，东港去查无。检察官未死心哦，这个检察官往那来哦，来检查哦，来解抓人。这个检察官一过东港，又搁带队提搜索票来啊，都唔怕生惊。反头搁带特登来到这个公职金所，入去就去查着啊，就查着健康了了，叫什么啊？这个检察官讲，我就知哦。昨我来你有准备吼、哦，今我来你就无准备啊，将着店长遮个人个了。那么店长过来这边的员工总共三个，啊店长呢，只有你这十万多高保，剩了两万，剩了遮两万高保，哦。另外那个讲着叶英，叶英那个这个孙鹏的后生，这个叫做孙安卓，现在人拢咧批评指教了吼，是个好家歹家，拢是命，拢是命。我正在节目当中讲，要饲个好家是来报恩的啦，啊，饲个歹家是来报仇的，安尼就好啦。阿麦想想者，啊，其他的这个孙安卓，伊这样代志，是啊，那遐侪人注意。这个世界上不能讲遐侪，这个社会不能讲遐侪，是啊，那无人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这个孙安卓，因为伊是孙鹏。甲结婚的后生，如果今日男是孙鹏甲结婚的后生，无人会去甲注意啊！啊，就叫做判到了了了钱啊！啊，即摆叫唔收啊，过程中哦，因为这个孙安卓这个囡仔，你讲伊外派还是外恶气、外恶骨，万勿讲过去人老板就三回。但这个囡仔，伊对着这款相机照相机。 对着这款属于可爱的物件也有兴趣。啊，所以哦，伊就去研究东，研究西。那这个孙鹏甲玉英这两个人啊，伊咧对待伊真是有够好。伊最国小读到国中这九年当中，伊拢去读迄个足高级的学校啊，甚至一个月开50万哦，做册钱。一个月开50万的册钱呢？一年啊，反正一年要50万至60万的册钱。甚至到美国读高中，两三个月就开200万了。各位，一般咱正常做许多人，安尼栽培囡仔是不是感觉讲安尼应该？但是这个囡仔，伊本身就无兴趣这啊。你感觉这钱在他栽培吗？不咯？所以最后这个囡仔，你讲伊行上什么天路？你嘛无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今日就是去做一个喷火枪，阿个引导阿个枪支下去，所以伊爱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规定，你袂使违背嘛，哦，啊，所以现在无想爱接受法律的制裁，伊即届已经关啦，走袂去，伊即届一定爱关，啊，当然塞翁心嘛，因智慧咯，过。这个经过这件了，反正也改变了一点。哦，来，公子，
1: 哇，阿弟公子，我的身边吃啥？吃好。
2: 啊，还要吃那放一路做东精神起来，那做放进那边，你打到底啊？底下放不香就会有。
1: 哦，阿婆你啊，香就会就对了。
2: 有啦，吃吃好。啊，但因我拢叫你吃，我叫侬搞本顺安。怎么挂你啦？
1: 哦，阿弟圣公哦，拢比我的田埔用两万多。
2: 哎，用两万咯。
1: 哦，
2: 阿顺安拢国欠款付你，还国等阿欠款呢。
1: 哈哈，你哦。
2: 哪样债务？人伊欠款拢个，款付你欠话国等阿呢。
1: 哈哈，你哦。
2: 有啦。
1: 有阿弟就照几间镭个借条是了用啊。
2: 哎呀，过算债啦，现在放住我好办呀。
1: 哈哈，你哦。
2: 嗯，有钱人是比挣得多呢。
1: 阿弟哦，阿婆那个香油味哦。
2: 有耶，香油味。
1: 阿弟哦。
0: 头去放盐啊，
3: 拢放一丝啦，
0: 拢放一丝啦，
3: 啊拢放个臭油盐咯，
0: 拢放臭油盐。
3: 啊，我食三份的尔，就放个拢安全就上色。
0: 哦，
3: 嗯嗯嗯，
0: 阿弟啊，
3: 嗯，
0: 哦，阿弟吃好味啊，
3: 嗯，
0: 阿弟吃我煮啊，阿弟吃我煮啊。
3: 啊，我食三份的好，我都无吃。
0: 你食三份的拢无吃？
3: 嗯，
0: 哦，阿弟啊。
3: 我今麦就目睭就爱过啊。
0: 哦，话你过目睭就掉。
3: 对啊，爱就骨头就爱过，
0: 骨头那爱过就掉。我过一次就再上火就掉。
3: 上火，
0: 阿弟哦，阿弟你要过一次放火。
3: 我今麦上火，我当时就
0: 阿弟哦，
3: 你要上火。
0: 那看着你听到啊，见钱就掉啦。
3: 嗯，阿弟哦，你要上火，你上火，咱放火。用大火，你用大火来加，大火用，
0: 大火用好。
4: 讲本来相料，啊，本来做老搞料，结果吃我的田作用用完拢吃亏。啊，这田作用用完，伊会当甲咱过咱的有机新膨工。啊，有机新膨工若来过好用，啊，你自然放料就顺时。哦，你到哪一个要放放落，啊，唔放紧紧，变放放就熟啦。他含管最最近的他去放了飞了几颗草莓干，放了那落落颗颗颗颗放了卡杰尼，这个是那个游戏功能不好，很多用用能力来吃。换一个搞了出来头闪了，会参加到拍卡球出来的闪了，原来这个进的闪出来，那边叫起来呢，很多用用嘛。暗时的困，今天起来放了放过来，吃很多。用用搞了闪了放不了吃很多用用了吃好来吃一个多用哦。啊，那是咱的全国好种完过金锣过金锣，只要生下成金锣的，生不伦听不塞，不伦不把生飘听，树的压管了后，又接骨压袂了，春袂滴，行了开够了帅出声，行了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地了。金锣摆，金锣板呐，熬闪着，熬转着，人诶，五谷老多，九九八斤。 行路那滴滴啪啪洗水水加到家面吃得住坐得住这个过去骨头就摔断的骨种骨精髓全部起来在那细碎心中过程的当中那个心中有人人比武生那些料过来做好事生意其实到因为骨质的受伤都要吃一罐天赋好处那若是我们的天赋够难玩这个呢过了循环败过了循环没功效这个阿妈真正的安的年轻卡出来吧过了没关会回到循环外会过回到回客他后循环生产的去不了港又整个扣那晚上的酒他习惯性的他在听孤零生气的他在听他在讲万平精神风的去那边你刚刚的碰碰酒去一直吃整个扣那按时困了这个困了而且困了熟悉他困这样的他在讲整个扣那那么是咱的天道与你改造完剩下咱的三种五毒素这体内毒的毒素想不到这青春刀磨条啊暗春林涛神水林这个包来会多水打破草身骨白浆叶现在我买的草草磨心这个水打啊那灌着的就是水打天道与你改造那、啊、天道用心丸勇敢的用心中的心天道用心丸具体吧接着讲解你现在的前顺顺吹顿我的力心家大呀心心没家搞心中搞干净这个忙当忙塞忙我忙一塞一塞搞多一呀这个做到搞一忙呢我心中皮薄中皮薄菜做到多心最串天道用心丸你我你我放放在那边电话我关系控制神卡时间会当向依旧

当胸脯

0: 南方宝雷抗 FM 八八点九，心情的声音，心情的关怀 FM 八八点九，归人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坐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在我们后尽尽力？靠一家地，咱造就的本乡江淮江江地。靠近海边的天空，更是一个之门。空气中会当受到海风特有的潮汐，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低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古镇在后代伫咧福建杨树村传承代代建立，福建龙龙区就是汉人伫福建创作传奇。福建的福建龙龙区是中部上个大的龙龙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龙龙工业区的时阵，福建一百外户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中最规模的产业。福建龙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1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丰泉、台糖、统一、养乐多、甲台农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也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休闲区，一块已经对这土地变成湿地，全福建的居家来家吃土。福建村民家己伫福建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休闲平台，希望为福建带来休闲区，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福建有海，有湖，有寺庙，有动物园的梁树村，要在玩山游上盖最低档，比这片不好。
2: 社会霸凌的历史，自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但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在有负担大，吃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节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甲咱这市民参加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从开恁家来以后，收听又着望你关心阿妹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成人。
0: 太感谢，
1: 谢谢啦。
0: 今天今天去心情就最好哈。
1: 有啥物？
0: 咱讲出来啦。
1: 嗯。
0: 就产品里面我，这个啥？这个就讲我的别讲别人的经济啦哈。
1: 当然啦，会使啦，会使会讲啦。
0: 每一个人做生意哈，有每一个人的角度啦
1: 哈。啊，
0: 个人的想法绝对无同款。每一个人的想法啊，同款，世界就天下太平啊啦，哦，就无这个战争啊，哦，所以当然啦，阿峰是那个，就是咱三个啊，哦，咱讲实在，哦，我老同事啊，听到是话哩，我唔敢甲你，我都不甲你讲过哦，我的人我不爱讲，我别甲你讲，哦，咱讲实在，你处理的物件好，大概这个唔能少的，哦，啊。因为咱咧做的中间呐，出来妈妈打电话来啦。
1: 嗯。
0: 哦，伊咧讲，阿妈我咧讲，其实你做物件，你要缩时间。当然，你不管讲迄个弹性啥偌好啦吼，都较外国的人一定缩较慢嘛。
1: 对啊。
0: 哦，这都一定的道理嘛。你较有牌的人一定缩得较慢，较无牌的人缩得较慢嘛。
1: 对啊。对
0: 啊。啊，伊讲吼，我咧讲。哦，你像咱，我听讲咱太平，咱这个大区刘妈妈，人家你讲哦，你就会肯定两个时间一定爱算。譬如讲，我怎么行路，你来去买菜，
1: 算
0: 了，你来买菜行路爱较熟的，好爱较熟的，伊讲真来真正差都济啊。因为我跟你讲，像你讲啊，即款我家己冇感觉，伊讲你若卖熟啦，行去买菜，我行到真来，我跟你讲，你的脚头啊，绝对会酸一点。真正
1: 的，你的
0: 哦，过来就是讲咱的爬山，咱的爬楼梯，你从山拢较熟的，
1: 对啊，
0: 拢较熟的。这个肉，咱这个骨头甲骨头较袂，伊讲哦，熟的就是讲面较滑嘞，面较滑嘞。你来爬关人外山哪有搞得掉啦吼？伊、哦、会刺激到咱这个。咱本身的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加温这些事，
1: 对哦，
0: 那、嗯啊、你就会较感觉袂遐酸，
1: 哦，
0: 袂遐疼。来，过来台北这个杨大姐，你讲吼，伊算咱当然大家拢客气话，讲是艰苦人啊，哦，啊，就到今晚嘛是爱去做工作啦，吼、
1: 哦，
0: 爱行爱多行啦，吼、哦，多行。我爱伊做咧，伊做咧。

0: 咱讲知啦吼，咱这爸母啊，恁若退休，恁拢会使甲看有影无影吼。我这内底，我咧做生意，当时咧做其他，我咧开发这个生活个这个形象，感情讲，这里咱这边名吼。内底成分一定爱看得着，一定爱黄金比例。爱安尼，我讲袂。哦，今仔这两天开始，咱开始推出来，哦，各地内部各抽身的台湾多肉，
1: 有啊，
0: 哦，伊讲，伊讲爱查者啦，来，我即卖讲着你听吼，我甲阿华阮拢有合作，
1: 嗯，
0: 啊，你讲下讲，
1: 吼，讲过，
0: 一个十八公公来，拢只要走六七千公，诶，六七公里吼。较早阮嘛，较早我咧用钱，我是无咧存钱，拢是个皮卡转来。卖讲阿华，包括我哦。阿峰自信讲，我个虽然唔是讲食足好，较早囡仔虽然足一贯的无改一贯的，但是我咧讲，我自信我身体袂坏，因为阮较早囡仔时阵啊，我会当来咧讲，阮阿爸吼，阮阿爸拢爱去趁钱。阿乌龙官府啊，带我甲阮小弟去做工作，做家己的工作。迄日阮遐，我阿华都捌看，阮这山哦，足惊，哦足惊的山，我拢见煞见牛点。迄即卖哦，一包肥啊，只要拄啊五十斤，大斤拄啊五十斤啊，敢若二五公斤的款啊，
1: 就是
0: 我斤。阮较早
1: 一看起来一看拢二十五，
0: 较早阮阿母啦，带阮出去吼，
1: 阿伊都
0: 伊就是这个
1: 挂档，
0: 伊拢挂档挂嘞吼，阿伊足假哩听无？哦，我教阮小弟啊，有接到是啊，跟你个山顶买哩。
1: 哦，
0: 好啊，你过来讲，阮小弟家己准备阿个钱哩，搞公公较早咱是在做啥？这个肥啊，我拢吃过中诶啊，我是拢各小米肥，阮小弟当咧各小肥啊，我当吃过中诶啊。礼拜四啊，拜啦，你从拜啦爱去吃菜嘛，今日礼拜啊。
1: 拜啦，吃一波啦。
0: 拢我较早诶，较早迄肥啊，像即摆讲黄皮啊，再来到山道，迄肥拢爱打包去啊，也是比较有迄个山卡。坑里啊，看见那边下五包十包爱下去煮呀。这个这家边路拢无算啥啦，你敢知严重个？但阮啦，阮小弟常咧讲，较早人吼，你也记咱去对做人做，你甲看卖啊，一包皮，爱去你甲肩胛头，就爱一声背起你甲两点哦。你若是看中话，迄个你就无大过遐一包啊哦。我拢直接行去你家遐，啊，迄路安怎行？你敢知影？你问阿华，阿华家己拄子行袂过。哎呀，我甲头先，我甲
1: 迄个
0: 土行
1: 做小
0: 孩子。我阿华讲，我甲头先行，我都无走去。这咱来送，这他我做。你真少年，你那心情也无感觉，安那运都免惊正面脚，脚头有感觉安怎？
1: 对。
0: 起码去运动出来，侬感觉正面脚头会擦痛，你知无？会擦痛。
1: 我
0: 开始有停车，哦，所以阮啊，即摆要出去运动，不管行路啦，要去拍球，要冲啥，我一定拢咧。外久已经就拍了四点钟嘛，有人听五点钟嘛咧拍，啊，拢咧，等下都来拍起来，等下到四点拍起来，哎呦，这两个卡头就无卡头，哦，真正无卡。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感谢咱足济人来讲，阿公我最爱一组爱两组，哦，足济人会等你用。阿爹我来讲，我来当个讲工作时代啦，我是专程，专程哦，拢是台湾制作，拢台湾制作，保证是工厂做出来，唔是去人提来，提唔是去人甲人带一盘两盘三盘，啥个提来互咱食，我绝对无安尼。我绝对，阮绝对无咧做这工作，拢直接工资直接来咱遮，中间拢无去用碳差钱，而且你会当，我会当甲你讲，你若退休拜托，你甲看我后壁的材料甲成分，放几巴几巴，拢标甲足详细。每人唔是讲啊，放愈重愈好，唔是安尼想啦，你袂使安尼想一下，唔是放愈重愈好啦，吼、哦，你就是爱每一项。煮啊好，迄、那个比例有煮啊好，才有效的。哦，唔是安尼想安尼啦，啊无谈，我谈我甲肯爸爸，对无？你就看你身体讲会了，是不是安尼？来，哦，所以讲我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吼，对咱。

0: 对咱的信任，我是安尼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因三退休，除了做些新朋友来买以外，到老朋友来听到这样的声，真正我无骗你，两组为讲我头前面对买无少。哦，啊，就大家一来来款的吼，真感谢啦吼，啊，今仔日啊，春子出来，我阿话你讲，他们都做上好好啦，老春子出来，哦，遐做无对的，吼，啊，我都甲恁讲一下吼，因为足侪人拢讲，啊，我做有肉，我就来讲，你若较肉较，因为较咱人较有肉的人，现在就是缩下，
1: 一定，
0: 啊，我即做一班啊囝，做一班啊囝会更对你。做袂了后咯吼，会缩起你的肉来给你。
1: 对。
0: 哦，我调到刚把这个缩紧的缩的所在拢加大，哦加大，哦你缩袂了袂，哦你缩掉嘞袂为了谁？过来有人讲爱做安的，我来讲啊，这其实不管
1: 啦，
0: 不管你安怎做啦，我问你，无缩的，无讲另外感觉另外做掉，你请会掉吗？对不对？你穿袂条，你嘛，你就你卡来，你就你外公你讲卡来，啊，你袂使来，拢穿袂条，对不？所以你唔免烦恼些，我做真正做够，你会好咯，哦，会好咯。尤其是咱这个台商，哦，我都无做一点的节目，我看你来打哪边，人家分到钱也介绍呀，所以钱也袂歹啊，哦，啊，这个像咱这个对。这个李林蔡大伯，伊嘛听咱的，就是出来台北，话上外讲，讲阿公因为促销多，你赶紧，甲听一下，甲阿金甲做一下，金甲做一下，阿无这阿这外公要请假还是困难，要请假还是困难。好来，所以我这除了安尼以外，我即卖养生村嘛拢有咧。嘛拢有，我即卖我阿你讲，因为我咧设计物件，我拢会买甲工具，甲讲咱做安怎做，安怎开设啊，大家符合着咱人的使用啦。哦，我做些物件量身处理就唔听话，因为第一点是做袂出来，第二点就是啥呐？阮送的这边，我阮同这边无爱，互阮提出来做设计啦。哦，做些物件做好呢。我的解说，我做些甚至做些人需要些啦，哦，做些人需要些，我起码也跟你讲，讲来在外讲，你真正好福气，真正好福气啊！台湾你全部都是啊，我都国家一流物件在做，做
1: 人家。那个比较高
0: 级啦。我们同济并不无爱办，因为杨春春比较做好，啊，几乎每届年会节超过45以上，大概都卖有些。啊，我比爱的物件，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首歌欣赏完，阿公来家的，阿咱家爸母啊，都差不多唱，使用歌，然是安那欣赏。啊，即摆人上新的歌，别安那听。好，咱阿咱那边爱一个苏卡呀，苏卡，点了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政府的红电话啊！来，我前面记下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以后行楼梯，免其他跑步啊！
1: 对，
0: 我这个 A 高啊，是 A 高啊。A 高啊，这个路杆在里头，在里头，其实前咧就是前迄个概念就是像咱咧吉他头咁款。啊，我这边啊都有加条，你听无？有胶条。你即摆拗落来，两个你即摆拗落时阵啊，你上来要求这里个重新做一下，那肯定几千条的。哦，以后免注意啊，哦，免注意啊，嘿，个你用较好些，好些来。咱来欣赏就这个陈小云所唱的吼的歌啦吼，伊的歌，咱来听一首歌声，暖情。

0: 这叫做单手收听歌声乱情啦吼、哦，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咱即个八五啊，你若讲有咧刷下八五个信号，后应该甲其他个最后一间吼，其他最后一间吼，无遐侪物件，然后互恁啦吼，来。这个我来讲一下，哈，恁即摆注意听，这拜拜便宜啊，拜拜便宜，吼、哦，这个紫阳瓜，紫阳瓜吼，大家这个朋友的，哦，伊是安那，伊是瓜芽的温热的杀手啦，哦，温热的杀手，哦，这是拜拜念经发莲，这个紫阳瓜一样的环节，结束啦，吼、哦，结束，那这个。清除掉这个病毒，拢有可能因为使用肝，增加着这条条火肝癌的风险啊！医生建议这个高风险的每半年至一年拢爱做一遍肝脏的超音波的检查，就是意思讲你本身较早你有时间，哦，咱现在咱这根本上，咱到了 A 肝、C 肝、B 肝嘛，哦。伊讲老些，你唔能讲啊！我都拢清楚啊，内底我时间我去检查就好啊，唔是安尼就无代志哦诶，吼唔是安尼就无代志。后来，即、這个咱啊台湾已经达到世界疫情组织时间消毒的金的标准啦、啊。如果台北病啊最新研究发现，之前的肝炎的患者接触透过药物。已经成功，把你肝内底的死人的病毒已经拢总，这个时间啊，拢总把你治疗好啊，吼，治疗好啊，拢会，但是啊，你的合并代谢失灵相关脂肪肝的病，未来就肝癌的风险，拢相关了个治疗，拢相关了个治疗，好来，即卖吼，这是肝脂肪病的，来，你即卖搁听一下。过来是阿妈，你今天啊，这做一件便宜来，我看买了嘿。新北市土城哦，土城便宜副院长，官大是当初的专业医师哦，基准。这一个奥利桑啊，七十岁啊，哦七十岁啦，今麦叫奥利桑也还好啦，哦，你那今麦人我了，这份也不作用的哦。七十岁这个奥利桑身体啊出点。大便较嫩，而且骨拢加血，骨拢加血。伊本来啊，以为讲痔疮，所以拢家己去买药啊，等来抹，拢勿去检查啦。单头去检查的时阵啊，要求啊，去检查结肠癌第三期啊，哦，结肠癌第三期啊。哦，所以你咱这长辈是多少？以后如果咱你大便的时候，看到咱大便较嫩。啊，做家会，你莫听讲啊，我做内地啊，我有外地啊，所以就是会安尼啦。你唔通安心嘛，哦，咱因为咱唔是医生，咱唔管迄个货是对外到出来，还是对来到对内地放来地出来，还是讲你这个啥，你这个啊做外到带出来，哦，所以爱注意哈、哦，我来。啊，这阿翁来甲咱讲一下啦吼，以这个医生去讲啦吼，以这个咱这个啊，做啥呢？大肠癌的这个病，甲大肠癌的这个款就是，伊啊，这个肿瘤啊，准不存在，嘛恁听讲会去卡病去听无？啥听听爱注意点无？你若巴肚足够疼，偏热的。还是低糖奖金，还是突然便秘，不多的钱，哦，这个大便加会，跟你大便的习惯改变，你爱经济检查，我爱经济检查，因为这个嘛，我跟你讲哦，你讲话，其实你讲话话一贯的哦，拢是大家拢听啦，哦，大家拢听，卖讲你，啊，我嘛听，对不对？哦、我就跟你讲，唔好自己生嘢做，阿妈唔好抓你讲，啊，这无啥，这无啥，我就跟你讲，阮姐姐，这个食鸡味，哦，因为阮 湾来这做加工，搞唔通？这边那个就无资源，资源上啊，输啊有快吼，啊太安呢，啊嘛，
1: 三
0: 家咱无关系的吼，啊你搞问我，我讲系有家资源的事，湾下面而且你话到你讲，家你讲过来讲唔到，啊嘛，会啊，虽然不会。现在是
1: 化
0: 汤，啊化汤也本来人阿囝，啊就像我拄仔咧讲咧七
1: 条尾，
0: 那个迄个地啊吼，那个奥利桑在变不干话，家己去创作自身去买药啊，怎奈无？我甲变也，伊嘛是同款，
1: 伊嘛是挂袂好啊，
0: 药啊怎奈无？挂袂好，古话过啊，阿毋捌甲因厝诶人讲。我嘛讲，我话过听个生意你干好
1: 啊。系啊，
0: 我
1: 话要挂
0: 个。我讲这个要做，再干莫讲。你看，你看这个，啊，咱头发头的时阵，我迄间员工阿听伊讲啊，去发钱啊，钱来钱哪来哪严重，表示啊，去动，去动去动动啊，然后去嘛，哦，去动动啊，就是检查的医生甲讲，啊，你这变歹命啊，上班啊，是吧？
1: 那是
0: 爱伊啊，嘛是爱伊啊。啊，是，我来讲，我含你咧开讲的过程，我有了，我听你讲这个意思啊。其实，癌嘛，含乙流癌，吼，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注意，其实含咱人本身拢有关系。你有感觉有啥呢？讲讲我哎，本来阿公买去几多的。阿卖去做化疗，阿卖去做啥？阿你准备好啊啦？你听哦，阿因某甲讲，讲听阿袂错咧，哦，阿啥物阿袂去管咧？你太会知阿咩事？哦，
1: 相信，
0: 我爱讲，这人的是求生意志嘛，大志者，
1: 大
0: 志者，
1: 爱做啦，哎，他是几啦？
0: 哎，他是
1: 几？加到我那个刚刚的。我听到这一块哦，我哈，为人的心内想讲啊，希望拢无去啊啦，
0: 你
1: 的
0: 自己
1: 拢希望无
0: 去。你愈是自己，愈无效。
1: 你愈
0: 我听，
1: 也拢甲你甲你亲近啦。
0: 你刚还没听，你安尼讲安尼吼，无解有积极要治疗的意思啦吼。啊，所以我咱出去接咱，当然咱会甲科普啦，但是干那无解关的，其实唔免惊，真正唔免惊。哦，我即摆上心就是我捌甲恁讲过，咱台中心这病院用一种叫做热疗法。热疗法就是讲，你癌的时阵啊，咱的癌的细胞是最会的变。伊即摆用你甲你治疗时用咧食吼，注入咱人的体内，迄个会讲你变。哦，做咧变，但是你爱知哦，迄注入迄是温度的，是温度的。超过38度至41度的中间，伊唔是你杀死癌细胞哦，你来听我详细哦。伊咧创啥？伊这个温度啊，对咱的人的身体伊来行，温度咧行对无烧烧嘛，会烧烧，伊会去分解破坏着癌细胞的组织，咧进，安尼癌几个癌就会啊，安尼有厉害无？哦，即摆来我今仔看了，我今仔是想要甲咱这爸母分享这呢。来，恁注意听，我今仔看了这网络啊，哦，拢一来伫讲这，一来伫演外国的，哦，都一来伫讲这，哇，台湾偌厉害，有材料甲这个人唔是用化疗，就要甲治疗啊，哦，就要甲治疗，就是乎你这个人的体温用何款。后来有人讲，啊，我那在行路好，外口少，来爬起路少多啊。我那个买衣服到处爬到面皮，你温度拢是了在37度外，38度呀。
1: 哎
0: 呀，无够啦，也无够。
1: 啊，无去看人话，到到话人讲生这歹啊，化疗也就是拢嘛拢烧的呀。
0: 来，我今麦讲给你听吼，咱人正常的温度拢是三，起来哦，北来哦，拢是36度外至37度。 退去。免啦，我定你甲咱只爸母讲，即咱人从头家己，我先着我家己甲注意到，你就知道啊，真正有影。你去病院甲看，倒伫临床顶的，不管伊去开刀啦，带什么病，带咧病，你甲阮爸来卡位，手尾就恁自己，其他恁自己代表伊会很多作假。
1: 循
0: 环无够好，嗯，啊，你所以即卖，你就愈来身体愈虚，愈来身体愈弱，对不对？我今仔甲看哦，大家拢即卖开始你用这个方法，就是叫做热治疗法。啊，咱人体内差不多拢约37度，要到38度的
1: 速度，
0: 哎，37度、36度、37度，你这个中间的。好、哦、来，过来，伊即摆有咧研究运动员较袂调啦，啥较袂调啊？因为运动足剧烈，伊诶体内腹内是烧诶，腹内是烧诶。你人讲阿妈啦，
1: 阿
0: 那像我咧讲，我无来运动倒啊，歹势啊！你人相信我，有你去行看卖啊？你行到规身躯冻干，你
1: 诶
0: 运动量绝对无够，无法度激起着你腹内运动起来。你听无？你无路用。后来，有人为人讲，你排泄体内脂肪肝啦、三酸甘油脂啦，我都不爱食药啊。医生叫我去运动，你敢知是安那去运动？运动到尾也无结果，无路用，是安那无路用？你敢知啊？来，咱只系把我阿公甲你讲这种正常知识。你若要运动，甲你体内会烧啦。你爱挂一条，迄个人起码你切分，咱心中你调的迄、那个，
1: 迄、那个
0: 调，
1: 迄
0: 个调。来，你做伊来行，伊来行，行到偌济，行到你的心中跳条180-180以上，
1: 足快嘞啊！
0: 你足快嘞哦，行到迄个程度，你开始会感觉你体力好，安尼又叫又叫喘袂有，输袂有诶，去反方迄个时间。你一日温度都已经高啊！你若唔相信，你安尼甲行20分，大家安尼甲行20分，我来讲，你的体内不管什么油啦，哦，三酸甘油脂啦，脂肪肝啦，哦，包括你癌啦，都无打破你的体内。
1: 你啊，叫我骗的，叫我骗的，你个叫我休困啊！
0: 对。
1: 啊，刚才讲你安尼行吼，叫我骗的，你叫休困，还是运动吧？运动你。
0: 有法度提升咱人温度来，我咧讲哦，你最近啊会有食物件，日本啊，我见啊我有食物件，叫做豆胡椒，豆豆胡椒，伊这个豆胡椒就是咧用迄个果实来做药啊，较早人做新香料就是咱咧讲，太甜有味的物件嘛吼，你中国甲印度啊。甲日本啊，古早时阵，曾经甲豆腐椒做油啊，哦，做油啊，你改成啥？你敢知影？豆腐椒你改成啥？古早人用这个物件，你改成着咱人啊，脚尾手尾冷起起的毛病，哦，脚尾手尾冷起起的毛病。我所以讲豆腐椒啊，你人啊感觉讲，哎呦，我脚尾手尾冷嘞，哦，我脚尾手尾冷啊，吼，啊，我运动。咱足惊寒，你豆腐椒拍过来甲食咧吼，伊会带咱体内迅速刺激，互咱的体内温度升好悬。啊，有人讲啊，我若较少我食这，我唔较袂生生遐个无唔对，吼、哦，这无唔对。来，啊，除了这是按有人讲啊，这款来到底体温度较悬的，伊的好处就是讲，如果你体内拄好癌细胞，伊安怎？也把迄个癌嘛，分解破坏掉，起码拢用这个治疗方法哦。啊，人这啊豆腐椒啊，伫日本啊，因为经过人体实验，哦，为了甲你对20岁至64岁健康的日本的女性啊，你家用这豆腐椒要有长期要食。啊，出边的所在的什么末梢神经嘛、手嘛、脚嘛，哦，对，快一下对。 温度的提升咧。后来，所以因这要甲对焦啊，要甲对焦吼，确实是我多，和咱的体内，甲咱的皮肤的温度拢相关。哦，医生拢做好达咧，你甲摸，手摸咧。回医生，你也看中医，也看看太阳的医生是弄个新手，把你摸看卖下咧。你的手是冷的还是冰的？哦，还是烧的？你的手若烧烧，代表你体内温度足快。你含感冒，卖讲人啦，含感冒都困难啦。哦，含感冒都困难。所以即卖人遇到少，遇到这啊豆腐胶，即卖已经足济人体内的热量会上升。哦，啊，佫会当增加的，你会啦烧啊？咱增加咱的血流量会较快，哦，血流量会较快。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爱了解就讲，啊，别安那食这个物件，啊，看些豆腐椒干唔好来，当然是一点较歹。不然别啥，黑皮十五啊，哦，就是一种多糖体、多糖体加新物件。部分的研究显示啊。你这个铁皮素呐，较高，后来这会痛啊，会舒张，后来你如果要有滴舒张也好啊，哦，这种都还没有关系，哦，伊会当促进着咱的血流动，帮助咱的循环，安尼你会唔知啊？咱行到每一个所在，哦，行到每一个所在，哦，所以每一个所在，你只要豆腐椒较高，哦，啊加过好势，我跟你讲哦。你有时间，哦，你老较多，你查某每一个所在拢都烧，啊，我这咱讲实在，这时间是咱的操盘呀，咱不甲盘，我阿好不甲盘就是啦，我看你是嘛是烧的，
1: 对啊，那有可能，
0: 我是烧的啊，
1: 那有可能，
0: 我的手我唔捌练过，
1: 那有可能，
0: 哦，唔捌练过，哦，过来，
1: 因为你这种天气也还在说，
0: 过来是啊，物件非常重要，啊，做白话肉，白话肉。雪花龙啊，伊是种苏联的物件啦，吼、哦，苏联那边的物件是上好的吼、哦。白花龙啊，即摆有临床研究报告哦，嘿，雪花龙，雪花龙伊本身啊是一种真菌，哦，是一种菌，迄个真菌，伊会当你咱的肠啊顶头的免疫细胞，提高免疫系统，针对着外来病源，甲体内癌细胞，哦，癌细胞。所以讲啊，伊这个白花龙面干内底标的嘛都好个啦，哦，标嘛都好个。但是咱现在准备时段，起码我就是讲，我就是讲，你敢食白花龙不啊？你敢食落去虽然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各种毛病，但是去拄着安那无够烧，哦，你敢讲啊？人你讲迄无好拄无好，我食啊食无，因为你起来。烧度无够啦，温度无够悬啦，哦，温度无够悬，你呐含这豆腐椒甲做伙，啊，皮皮薯甲做伙，搁人瓜子、姜黄、莲子、核桃、什么果，这拢甲夹夹无做伙，会当用啥癌的转移？哦，搁来靠着豆腐椒的功能，会当甲这个癌，是咱体内我即摆咧做化疗啊。平常时你吃化疗药啊，但是我来讲，大家吃这个有豆腐椒啦、啊、白花蓉啊、好豆啦、莲子、这聚肥椒、植物的，那做伙吃，这点人上加加专利，吼、哦，加上加加专利，内底莲子、地皮薯、好豆、香蕉会当预防的专利。后来豆腐椒，你那里会内底一两加温度。哦，咱的人温度一直悬，一直悬起来，悬到外底38.39，咱细胞去拄着伊啊，会去安那，会去破坏着伊的结构，啊，就无效呀。后一个人癌细胞就无效呀。即摆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让咱的体内温度调悬。你到底有无？你无法度，对不对？咱家己无法度。好来，所以你老这方面的毛病啊，你家吃这吃家家己安怎感觉慢慢去检查。你起码你老想是你家方面的修炼自己，你也是方面的修炼自己。你家像我拄阿方面讲起，你家人难做伙，阿家要开始要家吃，要家吃。等到有一天你人来望到你吃，哎呦！你虽然你有感情啊，但是你食化疗要较早修炼自己啦，自己阿爸咧，起码望到你的手是烧的哦。你的温度也高啊， 你也变了，会当提升自我作用超过30%以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是大，我们今仔日讲这不是讲我咧讲的，你慢无 ，L D 也算甲拍飞，怎啊国外经济就拢冲出来啊？哦，这阿上台先研究出来，就是咱台中世界病，哦，用着温度，不是杀死癌细胞哦，是用着温度的药啊，对咱这个血里边提升咱体内温度。进而啊，去破坏着癌细胞的结构体，这个癌细胞就无效呀。安尼再无来，好、哦、来，以上是啊，咱这爸母啊，大拄啊，今仔看了报纸，你讲癌这一款的哦，啊，咱分享着，咱人那其实你那已经有癌的啊，你唔免惊啦。即卖时代拢，即卖上新的方法就出来了啦。好来，哦，这是以上健康常识来，有需要服务，看吧。003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0098-

0: 初啊讲了辛苦哈，啊，所以咱这个准备时段，啊，我们先甲你讲嘛，我拄啊有几个啊话要点吼，来，咱来进广告啦，咱来进广告，啊话点点来讲这个护膝啊，护膝啊，出三十二箱啊，三十二箱多几多？
1: 十六多，
0: 十六多。保存最后十六组啦，吼、哦！啊，你若袂电话一下，赶紧来打来，你注意听好诶。你退等你会看到，我内底石墨烯牙粉是五十八，结款签有三十八，本来我结款签，我你怎唔跟我跟我五十八，你拢袂使跟安尼啦，袂使跟安尼啦。上好的黄金比例就是石墨烯五十，结款是三十啦，哦。这拢甲你听甲足足诶，这上足诶啊！来，做三有十八，吼、哦，咱诶能量做十八，顶天雷有四有那十八，后来你注意听哦，这关田拢总是台湾制造，拢台湾制造啊，四合一，啊，你外口看有四合一诶无？你也再去看卖下咧，哦，这是阿翁，哦，特别去做专家。我什么？你落去归纳的话，甲中医师内边提出来上好的比例，就是石墨烯折切断银香梅，为人把银香梅怎啊？银香梅要甲你，咱穿的老花的旧花，花、啊、虽然这贪污，但是你呐，你呐，你因为有这个石墨烯，它的花来这分析你的小小的听无？哦，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会较好。哦，是啊，那要增加两项，石墨烯甲铁矿，因为两项拢关人外线，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精神，一个叫做天神。那你穿的时候，人会刘妈妈你讲，哎呀，穿袂惊，他袂感觉脚头会疼，这是什么原因？我甲讲，因为我内底有两项关人外线物件，一个是表较精神的，一个较天神的。天神要做啥？伊咧教咱的。骨头，遐个周围内底，去创啥？你知无？去含先加完两杯，保证加完两杯，无你安尼咧行路，袂安尼斜斜，袂安尼怪怪。所以阿峰甲你讲，安尼环境用了有够。外口你拢会使比较，我就甲你讲过，你买成拢爱看成分啦，拢爱看成分啦，啊，看会最地做诶啦，咱诶物件。啊，我们这个物件无够我要爱的目标，我绝对无用就对啦。哦，我绝对无用，所以你买物件你做良心啦。哦，过来，咱这全程是拢从台湾制作，哦，台湾制作来，所以咱这发布啊，你注意听哦。三十二箱，十六组嘛吼，最主要十六组。我希望讲一个人拢，今仔日啦，因为增加呀，一个人拢一组落，卖是三挂，买两组，买三组的。
1: 来。
0: 这我是便宜啊！这个来这这个后面，你这个要来你那个你那个做做啥？做大兵一点啊，做什么康兵？
1: 哦，
0: 就
1: 是康妹的。
0: 那来送人啦！
1: 咱
0: 都
1: 是
0: 生活必备。我这这来这什么康的，我袂使来讲你
1: 讲出来。
0: 哦，那个医疗用品的来这一箱是5980块，哦，5980块。啊，我跟你讲，阿红今仔日。因为你话的一箱3500块，每一箱哦，每一箱，我跟你讲哦，加我两个就是不够啊。哦，我再来讲，上你一箱是我同上来讲，我两个就是跑起来了，我不够咱公司来补贴。安尼你听好无？所以你买一箱，我都加上一箱给你。安尼话的，因为你3500块，扣八，扣五，3100。0 0 9，后来我电话听阿卡，你会坐，我来讲，唔爱讲你会坐啦。你去上班呢？你去上班徛时间的啦，你甲穿的甲袂舒服，怎么的？你去上班爱戴冠戴鞋爱行路的啦，你做起爱甲穿的，你看嘛，你的脚头上来，甲袂艰苦，
1: 甲
0: 袂安尼烧烧，甲袂痛痛，这是我跟你穿真正有感觉的。过来。咱这个准备时段，为了爱拜公妈的备关备节，甲姐妹，甲姐妹，我来讲，你免去查头，是啊嘛，你为了你备头规定爱去查查头，伊是共款意思，你家己要较安的，因为咱是比较多，迄个咱会较会缩条的一种，拢有关的，迄种可以用好啊。本来我香槟必须用这个软胶条。 都有那个胶条皮的，哦，拢伫个商店边啊，拢伫个商店边，所以亲的，你免惊讲个安那，免惊讲个，啊，我穿了真少，唔知安怎买，啊，一下我若做熟练，唔知做面面外观，我来钓人香味皮的，
1: 哦，人香味皮，哦，
0: 你免惊这问题来，买电话机啊卡，买一箱上一箱。收到是两箱啦，吼，收到两箱，因为你3500块，空白，空空，3189，
1: 18003180009，
0: 一箱钱就下落落去啦。阿拉问你讲安样，你明仔阿妈下一地外公关节拢用我家己用，吼，我用我家己用，如果要开始要参加的。这石墨烯啦、铁矿啦、银浆类啦，好啊，都折四合一的布机，专门的破裂卡头。我跟你讲，这以前捌讲过，咱台湾人三个以后袂行坐轮椅，拢是因为卡头出问题，后卡头出问题，所以咱这爸母啊爱顾的，就是爱顾40多岁以上就爱穿啦。哦，大爱食啦！哦，所以咱在准备时段买电话机甲卡号的，即摆要13箱，空八空空3189，
1: 0800-318-009。
0: 你能唔多一个大哥讲？啊，我嘛我退休啊，我嘛做爱备款，啊，我拢我冇你送呢，我讲你拢做啥？是拢要钱，较大就好些呀，安奈样？用中一坑我拄仔哩卡头一坑，
1: 啊！
0: 即摆牵起来了，还用以为个较缩，啊！讲真来吼，用咩鞋？我阿哩说你是唔卡的吧？讲个啊，我阿会袂过，你袂使缩干呢啦。咱这牵未了，哦，石墨烯加铁矿的帮助你个会，哦，助你个会流通，对不对？这比较好，对不？阿伊讲，哎，像你这真有差嘞，卡袂收袂。他会输会卡比零零一啊！我阿本来是安尼啊，你穿的伊加上你又做你工作啊，对吧？伊来这有管人管的嘛？哦，我肯定安尼啊！伊讲我有人你又唔见到肯定干啊！所以咱这大部分会穿的比较好的，穿的比较卡，加穿10多，起码话这些都准备做出来的。后来我来讲，一多拿出来就要穿30多。春仔多，买电话机来打，买一箱，送一箱。啊，恁注意听好嘿，等于会使洗镬下，你会使用三分两三拢会使，都是袂使用冷水蒸，哦，袂使用冷水蒸啊，哦，这个方方，啊，迄个罗兰蒸啊，不是冷水蒸，罗兰蒸，哦，唔好用我诶，因为内底温度外线，石墨烯甲这个铁矿，哦。诶，较卖用个，啊，要洗的时阵，你用一个袋啊，甲洗，但要洗一支洗。啊，你啊讲啊，我穿足久啊呢，啊，再怎啊拢袂掉，是不是歹啊？不是啊，不是啊。你注意听，如果你穿，你本来你穿落安然，啊，穿到尾啊反冷，会难落来。啥物原因你敢知啊？你就是我咧教你洗甲冷水，用冷水啊，甲洗洗。甲洗洗，吊下打，吊平甲穿，打了你搁甲穿，就搁恢复起来，啊，就搁恢复起来。阿麦讲无来钱我去，买电话机啊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箱啊甲穿的哦，要给你。但我妈是因为我来讲，你唔免讲三楼，干五楼你就飞起，干五楼你就飞起。
1: 哦，
0: 你啦，
1: 真
0: 正
1: 是
0: 哦，
1: 人少年
0: 要叫
1: 来去
0: 加
1: 三公分哦。
0: 那
1: 做
0: 真正要做几年做几年？
1: 你
0: 叫
1: 我
0: 去。哦，我来讲，这是我
1: 跟
0: 你说，我来讲，那个钱真正你行落去做拼啦，
1: 哦，
0: 真正去做拼，所以。对啦，对，阿妈卡袂惊卡面的路转来哦，这个卡头卡袂安尼插的，卡袂刺激，
1: 系
0: 卡袂安尼，看到有物件咧，甲你点嘛咧，来，加速高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四合一哦嘿， 适合伊的呼吸，啊，适合伊的呼吸。啊，有人问讲啥物色，灰灰色的啦，灰色灰色的吼，灰色的来，以上广告啊，那来卖较紧的哦，也卖较紧的，哦，全部归租。啊，咱我本来就是讲买些卖些广告啊，我讲啊，就是，哦，咱你也坐不到的吼。即个中辈是大，老大来对我对，啊！你等你的弟弟，咱们以为谁人去接啊？我不接你，我有当时啊，只好大来，我往去发钱咧，赶紧弄，啊！你平安，我往去查到地啊，都是赶紧弄嘛来去搞去。
1: 有意思。
0: 对啊，伊讲我买你唔信心，伊讲我去查你这钱啊，查到第一钱的，你行路就感觉啦，哦。
1: 有啊，就是大家用到咱的物件，就是你讲讲。哦，你看你这边这给我，那给我好钱嘞！你看他哦，他拿回来一个法兰嘞，哦，然后公
0: 骗了。你看，你这个卡达乌那不最多的啦，嗯，你是玻尿酸嘞，你检查一检哦。
1: 有啊，你啊，检哦，主要为谁？早期公益，一次可以出个什么？哎，早期各位在从 A 来过过进来。
0: 你是最多的，其实你得在钱啊嘛。
1: 在金钱金宝，
0: 但是我们要给。你就这样看，你就会使个钱啦。
1: 对啊，对啊。
0: 哦，安尼对无？啊，这不简单啊，这每只拢会晓，伊这就是亲像咱咧钱物啊同款咧。
1: 真
0: 㗑。你甲弄对咱的卡底啊，甲弄出来，咱甲扭起来好啊。我扭起来，你主要看中了一把，
1: 无
0: 同款的，迄个就是，迄个伊，迄个就是要大做，迄个较轻，就是要大沙头乌的。啊，是啊，迄块，迄块较轻，伊一道加强，可以到加强。
1: 嗯，再加强。
0: 对。好、哦、来，啊，所以咱现在把握也袂紧哦嘞，袂紧，咱后手准备较多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哦，你签未了吼，你绝对会倒转来找我啦。啊，只要倒转来找我，我会帮你跑起，绝对找你啊。因为我这吼、哦，除了咱的成分安尼以外，咱内底石墨烯的物件是三 A 等级。哦，三 A 等级你也再去问看卖下嘞。哦，做工业的人你唔讲啊，石墨烯三 A 这个三级工业你敢唔讲？三 A 等级是啥物技术？好来，所以咱只把握电话遐个听口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唔敢做几多？其他做几多未晓得啊？哈。啊，这咱有咧听路的人，大家都有嘛。只要你蛮恐怖啦，我若无他咧做事，其实咱认为是大家都爱听。
1: 你这种事还爱说好听
0: 咧？别掉，你的卡头无大咧，我偏要两个乱，两个加掉。你徛在去太窄，不然徛袂窄啊。
1: 对。
0: 哦，徛袂窄，你甲深咧，啊甲松咧，以这个加掉，变成干哪讲啦？变成咱家面是乖啊，粗条的感觉，以这个卡头这个所在，甲你强调咧。好，甲你强调的，好，你也感觉较有力啦，也较会快啦。你骑的时候，那未去，你的脚头下下，这两个加条，甲你倒班嘛，哎，倒甲
1: 你，甲你
0: 倒五多钱的。
1: 好你
0: 那个脚头哦，行咯，他比较简单。对，所以袂紧咯，现在全部几多，几多啊？未，我爱讲要出门上路。要出门上路是较挂的啦，咱讲是安尼为这较挂的啦。唔管你要行去对啦，行山往西，要来进香，后尾阿南来进香，尾阿南来游览，尾阿南来什么水上活动，十千的，十千的，那有我咧八十外、九十外，就拄仔遐，对你讲啊，八十外、九十外，行路无输少年家，就是爱靠这，老啊拢唔免少钱。哦，小姐，你要负责这系统班。好来，所以这把握啊，不会点了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前后段林太肥兄弟柯比丁，歌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换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确的海南瓜抗击设备以及机制的合理质量来展现商店的等级感。这当中是报名时间，预售时间是 FM88.7 会员广播电台。

对你，情话不含泪，不是天马对你，叫。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厝房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这首是陈永杰所唱的了，野草也是花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那会前面请假嘛，阿我先跟你讲的吼，咱这边你那地叫你真要。出来爱三甲住啦，哈、啊，
1: 唔
0: 是唔是个物件，所以你个人较歹住啦。
1: 都未歹，因为用在你个所以啊，一起做是免换新
0: 的，免换新的啦，哈，是啊，
1: 所以嘛，爱三新的啦，爱讲几十万啦，
0: 对啦，
1: 就交钱咧，三口都系三个嘛，就未歹啊。
0: 我来
1: 讲，你嘛几块啊？
0: 你今仔日听好咪听好，你也是，你那做你我要来买菜。
1: 对
0: 啊，要来老朋友，要来老三派也多。
1: 嗯，
0: 你甲弄咧，咱因为这也甲弄咧。拄啊，这也做工，按我来讲，伊也四下拄啊咧行路，我们是爱个四下拄啊咧行路。啊，较早做工作，背关背街，这脚头拢害个。哦，你行，真正袂使，行不倒去。那伊啊呢？那以前我变袂时阵，是做咩啊？咩？今次买啲特权，讲我十分钟，其他时只要目睭对金哦，他就会出嘅。
1: 对啊。
0: 哦，阿妹行来坐，我
1: 讲你今次，
0: 你今次也做，你廿四家做嘅都无啊，今次廿乖啊。
1: 对啊。
0: 系
1: 廿
0: 乖啊。
1: 乖啊。
0: 乖啊，到到出来一个啦，因为这讲其实你放掉可能较困难啦，但是卖廿四家做啊，你行路就差不多啦。
1: 对啊。
0: 啊，你四家做啊，你甲看卖啊咧。嘿，外下外下呀，人伊即款也乖啊，伊开始啊哩。伊讲你甲真个，真正真两支哦。伊讲如果老阿边啊，迄两个家庭讲真正有差啦，哦，真正有差啦。
1: 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哦，家己较早去收人买伊个咧，这个咧无同，恁即种价钱好像阿妈价真嫩料啊，身材伊会足舒服。
0: 对。因为阮这是经过阮家己、家己、
1: 家己的
0: 这些、家己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啥、家这个也做啥，这个成分拢家己做落处理过。哦，所以阮的物件绝对唔是像你像的讲一手、两手、三手来到阮的、来到阮家。
1: 对哦，因为你要反正人牛的啊，路第一礼拜咯。

0: 一组，有一点是水晒，水晒公主的公主，哦，后来就这样会这样子，我都无水做水晒，啊，第二晒去水公主，水来讲，听到今麦公交你听，去下下闺女的公交你听，你可不可以去看出来你来公司那边讲点多好？
1: 真正钱没
0: 啊！伊讲太平，你出来就平，就
1: 真正钱没，真正差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来讲，其实那边收的是不好的，没收的是不好。
0: 阿伯，阿伯，你给我拉长拉老啊！
1: 第二没收的物件，你敢看住卡啥？我上基础高大时阵出来，就是叫你爱演出，
0: 演出去有安啊，
1: 去有安，
0: 去有安，你会出来啊？
1: 我上个魔鬼三江连社会，
0: 对啊，
1: 我。但是我讲，我自家不要全都下，其他工业会面。
0: 对啊，啊你水果安尼流落啊，啊伊迄烫，伊迄马烫面，烫面，烫面，面
1: 所以啦。所以我跟你讲哦，就是，这不是讲这个商品头，咱之前在这两个属于我的卡，所以我就是规领、规条，哦规条的，拢爱会比我速速变好了，爱比我速速变好了。放人人拢无好啦，卖钱。
0: 放人人你有卖钱？
1: 哦，卖钱。
0: 那放人人你自己卖钱啊，无作用啊。
1: 你看，较早吼，咱卖讲讲品牌啦，较早嘛，我卖讲卖了，不要钱，用钱咱去钱的，讲钱的一块钱，那我袂一个无爱的。我感觉你是，
0: 不然
1: 换啦。但是我是你换的，我袂一个做，你个叫搞爬起，个搞台，我都袂做。
0: 好、
1: 哦，你说我跟你讲，你无熟人就无咧支撑你啊。
0: 对啦。
1: 安尼，咱只爸母你听无？哦，所以阮咧研究物件，阮拢会去参加伫个内底，啊，大家研究看卖啊咧，啊，大家试验看卖啊
0: 咧。拢会去咱个去个去
1: 对可能今年底或者今明年会将复推出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等于你拢看有啦，迄无啥共款的啦。好来，我说咱这中辈时代吼，你若袂爱去，我跟你讲，迄真正我无病的，拄好人阿姐讲，伊也四家拄啊，穿，逐天安尼穿，穿到拄啊四家拄啊，无你个换一乖啊，换一只乖啊，好，你都较早做甲要死啊，即卖退休啊，阿都想讲要来佚佗，阿脚都未做舒服，脚头都未做舒服，好来，是啊，每一个人不管查甫的查某的。人啊，你个卡打乌遐老白，我阿你讲，你都倒咧卡咧存，你人倒咧面上咧存，你只要你关心，卡有你简单，你卡打乌就做你简单，对不对？所以你甲看，
0: 你个卡打乌，在你规身躯个个重量咧，
1: 反正伊运动量上侪就是卡打乌啦。
0: 对啊，
1: 你听无？啊，过来，你注意看，每一个人，你讲啊，人去煮，好，阮煮鱼啊，啥物人去，伊囝仔去煮玻尿酸，转来讲无好用的，伊叫煮面俾人看嘛，第三遍转来就爱学迄种啊，我无骗你。
0: 哎，煮到尾听落会卡卡，会怎啊？只能讲袂溜的
1: 啊
0: 嘛。
1: 啊，去煮拢煮对，煮卡头。
0: 哎，
1: 安德，
0: 我
1: 看了
0: 你，我和你差不多
1: 头。你若变安，
0: 我
1: 把上面电话
0: 哦，
1: 你若变安，你就不能做
0: 头。都想破哎！
1: 不然，我这边工地是，我这边比南面差不多。阿姨，我讲希望他丢嘞，希望他丢嘞，他头一定太厉害呀！伊嘛是讲做错单哦。做生意啦，吼！
0: 我听讲吼，
1: 啊，伊去做啥嘞？做 PR 的，
0: 就叫宝，
1: 做 PR 的。
0: 嗯，
1: 我做了，我甲问讲，大佬，人也是无带钱，无带钱啊！但是准备做，我就搞叫卖去，人就讲有解，莫讲卖去做。我人以前就咧讲 PR 的话。

0: 这个
1: 一直
0: 不
1: 能
0: 太智慧无啦，白内关。
1: 对，虽然讲
0: 讲不太，啊，但是未使，对我未使讲这句话啦。安那讲？你嘛是爱学习，我不是变来在，对不对？人为人为人做好，啊为人做好，对，开始换经验，啊那这个是
1: 有效。那可能我老板的。
0: 我来讲，我简单讲，啊，这个那是有效，是不是？你也咁，你个保护个财产是有有一段的，哦，到尾啊，到尾啊，我咧卖这个时阵啊，我第二去，第二去管，第二去。好啊，你那边处理运动啊，哦，你去
1: 健身啊，
0: 你行路啦，你就该弄呗。哎，时间你处理，哎呀，你行来行去，你就该弄呗，这也未开播啊。
1: 哎
0: 呀，我嘛是拢成交条啊，你是我嘛拢成交条啊。因为我感觉啦，你话这啊，真正系苦哦啦。你能够讲啊，我咧未行，我咧想讲要来改善做上班啊。
1: 有卡办直播啊啦。
0: 你是我，你是我，都跟你讲。我你是阮母啊，阮阿母今晚你阿公啊，你后日请不请十个嘛无啊？对不？伊就算安怎，一定拢收翻去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袂电话听个卡，电话听个卡。
1: 我听讲吼，咱人吼会健康，比如讲你廿五十几咯，你查到有诶诶诶诊所，就爱承担你诶，就是如果十几咯，你要变爱一百几咯诶，迄个承担诶诶重量安尼。
0: 对啊，所以
1: 你讲爱三二十八，四十八十，十八几多的重量啊？
0: 所以咱这咱这爸母啊吼，今来今啊咱今啊存这几组啊吼，存这几组啊来就结束，好结束，后边咱们个推出可能爱有时间嘛啦，好爱进步啦，好啊，我来讲绝对好你会学到的啦，绝对好你会学到的，因为我来讲我所肯量，我所肯来这量含量拢肯唔够啊。哦，拢绝对做唔到啦！啊，咱每一个人一定拢爱用钱的物件。哦，你茫讲无啦，我若无你，我呢，我就甲你讲，你做工作无你做工作的人拢同款啦。你若逐工一定爱用一个卡头乌啦，哦，卡头乌来叫翻的钱，迄种最重要的物件。好啦，
1: 做囡仔，做无囡仔不好吼。
0: 有两个是你若卖咸鱼款的吼，因为这个物件这是香鱼，做你迄个鱼底下来底啊，所以你可以用三单用五单，你只要卖十单多加，拢总有迄个功效伫个啊。或者唔是讲我你用的，像咱你食物件咧，阿巴肚枵食电话分散的时间长啊，你巴肚就过枵啊，这唔是这袂歹。这个应该
1: 不会。你有去改错还是？
0: 来啦，鱼你甲破一条，阿等于。你注意听，卖家用裸软件啦、啊，你别说卖用裸软件啦、啊，好多裸软件卖成啦、啊，
1: 安尼。裸软件，你一般是不会中的，一般咱来洗衫、洗衣服、洗衣巾、洗衫裤、啊洗衣球，迄拢无要紧。
0: 拢无要紧嘿，你拢无要紧。
1: 早些些搞问我讲，迄拢无要紧，就是柔软筋袂使。啊，因为这些爸爸妈妈都唔单放个柔软筋。
0: 没啦，
1: 有咧人他无得用，
0: 他无得用迄啦。
1: 他比较少年太用，因为做了了，你三个先好你要来个，一扛扛三个。
0: 对，你看来卖用啦，吼，你看卖开用啦。啊，咱因为我来讲，还佫有七组，还佫有七组啊。啊，你若要坐好钓，咱年会坐啊。譬如讲。啊，咱因为这下你行路较袂使，爬楼梯爱二卡头，你去运动，行十外公尺啊，你的卡头就你唔做主啊，哦，即款人拢爱赶紧弄的，爱赶紧弄的，啊，这无
1: 叫你叫你去接客，你来弄
0: 的，
1: 人你做了行路，做了才会
0: 叫。啊，这无技术啦，现在讲无技术，你这钱你存袂啊安尼，啊，你就签袂了，怎啊去？
1: 你
0: 来个卡达乌鸦多啊！哦，这个
1: 卡达乌鸦是颜色
0: 上红色，卡奥是鱼的哦，这个是
1: 卡达乌鸦，
0: 卡达乌鸦，哦卡达乌鸦， 哦，阿你再无来，每电话记得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哦，阿你来信箱，这电话收起来，三声也够了，好来。

0: 三声兄哥，坐在那少年的时阵录的歌，迄个声差点嘛差真多啦。
1: 我今年
0: 啊。来，咱我拄啊吼，甲咱只茶路啊讲，讲是白花龙，啊咱是大哥啊，怪在中情绪。你本身啊，你拄啊他跟你讲，你迄个前两年啊吼，去检查，起来啊，吼、哦、这个。肠仔内底讲有一粒，已经你转医生医术甲采检啦吼，啊，已经你转化做化迄个恶性，哦，你了你卖啊，啊，伊甲我讲，尤其食这个一款白花龙啊，这个即个豆腐椒这个这个产品，哦，伊讲伊袂食，伊讲安尼一工吼，伊个。刚接我接我哈，经过之后半年过去检查，医生在其中时阵，发觉是讲，迄个恶性的物件，迄个癌嘛，已经都缩小来，都缩较济啊。哦，伊讲阿姐阿妹安怎？伊讲阿安尼较免烦恼。
1: 哦，对，
0: 伊讲阿医生开药好食嘛。
1: 嗯。
0: 哦，阿姨讲哦，其实嘛，我讲哦，咱人你拢爱记住重要。有病一定来看医生。哦，啊，咱这个物件就是叫做辅导、辅导，甲你斗治疗的，哦，甲你斗帮忙安尼呀。伊讲，阿红你讲安是袂少，不过真正做好的物件咧。我安尼你甲食吼，你甲看吼，第一点，人感觉脚尾手会烧。阿明太太啊，伊讲做明显嘞，十个打人，九个脚尾手会连起起。银幕啊，他尾手尾就是一零二二的人，食到即卖手摸着小凳子，我遐阿爸手我甲摸嘛是拢小凳子。
1: 阿爸，
0: 哎，食这，我阿恁这样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甲食豆腐椒嘛无够哦，以前爱搁两三蛋煎。哦，这两行未使内关的，啊姜啊，你未使去加粉的迄呢。干那加粉的，那是无加咱的，迄个姜无加咱，一定爱对姜内底、水珠内底强成分，叫做啥？叫做姜素。哦，你我相信你拢，甲你讲安尼，你就听。伊一个话，大家拢看做可口面有无？哦，一定爱用的，一定爱用的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今晚一定去做化疗，你去做者，你去食化疗药啊。哦，即即卖世界，咱台中自己头家的发言呢，即卖世界网络，即卖网络是几工啊？逐工处理讨论者，就是讲，咱人的是安怎安呢？但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去病医就对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哪里开始，你感冒啦，不管什么毛病，人你艰苦，你甲讲，叫人甲你摸你的脚底，摸你的手，绝对拢免自己啊。所以拢免医治，啊！药啊，愈食愈练，食愈食愈练，愈破坏着你身体免疫系统。啊，无食佫袂使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是，你需要自家，吼、哦！即卖已经足侪人当中足侪医生，包括佮我家里讲，爱家里温血温度提悬，血温度提悬，血温度哪好悬？听到你的手是烧的，你的脚底是烧的，我来讲癌细胞会去哦，这个温度破坏掉，会去哦温度给你破坏掉的。所以即卖为足侪人，我今仔个看足侪医生拢讲有影咧，这个症已经证实了几度，是咱体内38度至41度，癌细胞去拄着这个温度啊，会去哦分解，这个结构体会去哦破坏掉的。啊，破坏掉就不好呀，亲像风台啊，大家哇，强烈风，一个强烈风台，一下来到台湾，就无会变冷，变成上弱的，会风台，啊，无就变成地气啊，就变热带性地气啊，因为咱有一个中央山脉嘛，来看去碰到伊个山形呀，同款的意思。 同款的意思，癌细胞去堵住咱的体内超过38度至41度温度，癌细胞会去哦，这个物件在，这个结构体会去哦破坏掉，这个癌细胞就无效了。哦，这是上新的治疗方法。哦，啊，内底主要安尼以外，咱咧食全当然爱顾，全面爱顾。除了咱体内温度爱顾管以外，来我咧讲，面食、泡澡、夜皮素，尤其食物件叫做白花蓉，绝对袂使咸。哦，白花蓉绝对袂使咸啊！哦，白花蓉绝对袂使咸。哦，而且咱这我甲看哦，这拢有经过啥？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啊！哦，临床实验。哦，这个救人啊，大家拢知影救人就是讲，咱人痛发凉，我咧讲吼，人我唔免生病。啊，癌症，啥物叫做癌症？发凉嘛，你体内你发凉嘛，啊，生来遐严重，是你。你做哪用哪发炎哪做哪做哪发炎，对不对？控制不了。我就真像我咧讲，我记得你说咧，是安尼个事，是干嘛囝来变成一家？他都控制不了啊！愈发油啊，愈发炎啊！你讲啊，讲本来一空啊，我要变两空啊！啊，我控制不好势啊，将来病啊，他都上班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平常时姜黄一定爱吃。姜黄啊，姜黄你老去吃，迄、那个可可饼你老去吃，咱的肝的酸伤也降低13%，哦，降低13%。过盐化酶的活性会上升90%，哦，咱的肝脏的这个质量含量的相对比啊，会差少24%，哦，你看我好用。所以真多人都不知道姜黄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我较早的人就拢讲要用姜黄去吃，对不对？哦，所以这证明一定爱一定爱吃物件。后来后来，这拢是临床的副作用，临床副作用个是我们念这念那个。哦，来，啊，枣胡椒我拄好跟你讲过啊，哦，枣胡椒，起码足多人去用这。啊，咱平常时，有人讲啊，我平常时是安怎爱用啊？因为你平常时你不管有你运动，买无你运动。你脚骨来个食咧，你的体内温度有冇关？我听你讲，脚骨手会耐烧，你一世人身体绝对不健康。哦，所以医生听你讲，脚骨爱凉啦，脚骨手会一定爱烧啦。哦，头壳来烧，啊就头壳有你发烧啊，你身体哪来健康？头壳你发烧就代表你哪里挂病？你发了嘛？来，过来，脚骨手会来烧，你来看。病毒，你只怕咱的体内毒本来的，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哦，所以咱这爸母爱治疗的，咱也有这个较好的规律，我来讲哦，更加自在买东来吃，哦，更加自在买东来吃，哦，安尼知无？提升咱体内血温度，你吃一阵嘛，你家己甲望咱的脚尾手尾弯烧无？哦，会弯烧无？诶，我就无感觉真奇怪。啊！我听你讲，较早你无啥老看字影嘞。我未做这个准备，去买这个物件去。我去爬山哦，寒热天哦，不管偌热哦，你爬山哦，啊咧爬哦，你要看到我老看字哦，不是？
1: 对啊，
0: 会热
1: 啊，
0: 湿气
1: 啊，
0: 无啥会心慌的。嗯，那叫做循环，无。
1: 对啊，我
0: 用
1: 来
0: 讲
1: 你
0: 吹
1: 电脚，用
0: 刮刀来刮。
1: 刮
0: 刀来刮。
1: 那种是我咧，
0: 迄
1: 老
0: 板熟熟。哦，阿华嘛，我去爬山哦，没有几个面，几个面啊？啊，你敢刮？刮掉嘛，艰苦。
1: 刮好刀的。
0: 好，那我即摆安尼了。即卖安尼了，开始从保持咱体内温度和管了，有阮有了啊，那开始运动者，规身躯
1: 全部差不多。
0: 哦，你做老汗，你唔讲搞老汗么？老汗老了，人时啊吼，人身体咱会感觉结束轻松咧，哦，结束轻松。哦，所以即个爸母啊，身体要顾好你个，白花肉、白花肉、牛。保护胶缺一不可啦，一定爱吃啦。好来，好来，有需要的吼，有要进一步了解，你再卡，咱来0800-3180-09，
1: 18003180090。
0: 啊，记 天都会赢你，咱今仔这个速卡刀，因为哦，也够四多，哦，也够四多，你那不要紧吼，下路就歹势啊。好，你也讲啊，啊，我那个也够人，也够卡少，我那买卡少，阿人，我你要爱什么我都不管，但是你爱是，我咱要爱物件，就是爱适合咱，过来第一点，爱讲咱要爱物件，体来。真正人的幸运就
2: 好，用起来舒服
0: 。啊，咱的物件，就是讲，啊，我就甲你讲，我内底有铁盘，有啥物加加咧铁盘诶，都无效啦。我含铁盘内底空气包，我拢有甲你写，哦，拢有甲你写。所以咱这把握，你若会电话记了下，0800-3-18-0-0-9-4-1哦。四合一，你顾咱的卡巴乌诶，哦，咱人上界重要的一个器官，哦，上界重要的一个所在。来，咱出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因为唔就都先啦，但是你无讲到，你无敢讲到话，你实在啦，
2: 哈。
0: 再来个旁边，那你唔啦，无啥以前就无啥爱讲，哦。
2: 用四条路。
0: 对个，来。
2: 现在
0: 是一路啊，头路是歹做哦。两个米会这样质量，到时无头路落来。
2: 是
0: 吧？诶，来，咱来听这个过境外的歌啦，哈。诶，我来唱过境外的歌。
2: 林刚
0: ，
2: 你老婆目前
0: 在
2: 温良的声音，
0: 就是
2: 用四头路啦。了解到这些舒服女的啊，也别不
0: 服了。拢袂买，拢买啊，做啥？
2: 行拢买，为了这打这
0: 个，我今麦想到一首歌，我来播一首，来，我付的时间来，惊真切，哦，来，记录下小姐，你咱所做的惊真切来。

0: 做家尊客啦吼，家尊客四外小姐所求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记工作啦。咱这吼，你有需求的，应该拢捌清楚，拢知啦吼。适合于加强，你吼能加调。出来，咱产品叫做适合于，我话你讲过，你等后边，你甲看咧啊。咱的材质，材质石墨烯，分几趴，万弄一下。铁矿，几趴，万弄一下。折，更几趴，毛下。银纤维，毛下啊。适合于符合着咱人体饮食习惯的，即摆来吼，那如果以后工作愈来愈少些啦，有阮即摆。

0: 买你又去吃家园两百啦，你创啥？爱去学成啊？不是吃了都路用呢？爱考这对农外证，去保存你的家园两百。你咧行，他未感觉咧客气，你也感觉较自由，真正爱用心，也会爱心啦。来阿妹，电话遐个警察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一箱。上一箱啊，买一箱，上一箱，因为你三千五百块来以上广告哈，啊，未电话机啊卡，因为我讲存一两箱尔，哦，存一两箱，
1: 存一两箱啦，
0: 一两箱啦，唔是一两箱啊，存一两箱哈，啊，退等你，我来讲我用完了就是要你会当退换，哦，你会当退换，身体保护才要紧啊，哦，我来讲。
1: 如果他得钱，你无健康的身体嘛，无
0: 啦，系啦。啊，你钱
1: 个老了，人别人富啊，别人退休
0: 啊。上太重了，我就讲，咱人啊，你真爱食就放得住，啊，人你真爱，
1: 出
0: 来出去啊，咱台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失智，
1: 失智，
0: 老人痴呆。
1: 啊，
0: 智能率嘛爱国，
1: 对，
0: 哦，这种缺一不可啦。哦，你那家里过诶，我是啊，各位听，我跟你讲哦，你自村诶，只好你记得。哦，有当时啊，我去前去养生村看下老翁，咱那食老我都吃完了哦。但是我你别看，都给大拢把拢白家门白家呢，白搞出来，人你听了我领了。那你听我
1: 的，你呀，
0: 你呀，
1: 点
0: 两手会变变，
1: 点呀你开咯，开好嘛，对不？啊，你都有看那台账嘛？现在你替你做变变，摊回当，当发出来变开些变变变呐。都有开，有看那台账，有来运动，心情好，自然你就身体就健康啊。啊，但是你就是你出来摊回运动啊。玻璃吧，你两对眼白会变嘛吼，目睭会变嘛，下来爱好嘛，身体爱就强健嘛，对不？
0: 来，所以我来讲哦，咱这大路也袂变的，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七，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听歌吼，这个男的要起来。

这样子给我来吃的好想念也挺火

0: 来，咱 KAL 群来，咱群最后一个啦吼，啊，我来讲，咱拄啊一个领导子，你讲，你卡卡头会失智的吼，我唔敢讲话，讲是正常，伊就是卡头会失智。我感觉他有可能是卡头会失智，讲作弊过，啊，有当时啊，甲情绪要转换一下，对不对？
1: 啊，你听袂
0: 到？听袂到？
1: 对啊。
0: 伊讲听袂，你就真正听袂，你真正做感觉的。哦，人伊像你讲，透早若爬起来吼，要去买菜，爱就甲拢咧，啊，行来买菜。啊，爬爬年岁吼，伊讲八十外，爬爬年岁要像安尼咧行路，有法度行遐遐大块的，啊，行到会塞，足少。哦，足少的啦，好来，咱只将不时大买电来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1818 0090哦，这个科技你等看了，你扭起来哦，人人哦，人人啊，你穿真正好穿，哦，你好穿啊，行路真正基督徒，哦，基督徒用我只要做完两个家条的，哦，给你造，给你造精神，哦，给你造精神，来阿妹电话听下他，哦，咱现在去传播做结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1800318009
0: 哦，你袂拢济，我来讲你即摆也过另外一件，你即摆也过另外一件，哦，毕竟那无都，你过一阵啊，反正你那无一关的病，就惊看你坐轮椅的，你进得好钱啊，哦，你进得好钱啊，你即摆有法度行五步，你都爱行。哦，你都爱行，莫怕，他行到这边坡也无碍啊，你会愈来愈严重。哦，啊，我跟你讲，你甲前面行五步，后边是行五十步，哦，因为这前面的家条会甲你倒翻坡，哦，甲你倒翻坡。过来你的，你这来这只的要弯弯转，会让你的气也开通，哦，你的行路就继续努力啊，哦，继续努力，来，空白，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咱的节目那来到时间尾啊，哈，哦，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下期哦，今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领导来了，收听一个万里长城啊，万里阿红，
1: 阿华，
0: 你好不？各位，各位，安生啊，再会，
1: 拜拜。

0: 全年第一位置的水灵水上休闲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溪顶顶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琪。

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

欢迎收听《上新之声》，你好，我是凯奇。这个凯奇的声，让咱精神财富满大厅。这个凯奇，让咱健康欢喜笑哩哩。我家己讲台放是大家要讲的呢。啊，健康欢喜笑哩哩，身心平安大赚钱，感谢。现场咱有不断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三三五，控诉九二五一三三五。其实人生在做真多的困难哦，你有开始就好啊。我相信真多人拢知影，开始你也爱做直播，爱听电话，有时啊再包回出回，当然起码已经宣布和称呼，和阮有出回这个称呼，你也包回出回啊。要不起码哦，人家已经做出来，现在开始，不可能别人人家也要出回啊吼，不可能。你看开始的包括什么拢是电脑出单，我们出货嘛是要经过着阮销售内底这个前关小姐爱拍出货单，还沿的电脑我都出单再来出货哦。啊，有时啊，阮的客服人员哪敢来开始啊？这电话哪敢来开始？有时啊，开始真正一个人会忙不过来，收无用的时阵，还是讲我的头壳啊无啊好，还是看着这个电脑写什么，我就讲什么。有时啊，他欠租客，真正有些讲话开始有些，欠租客处理了无好，请你的原谅吼，我开始非常自责，自责不敢当的吼，因为因为讲话输了是以前开始拢会伫电脑，以前拢开始家己一个人咧直播，而且有资料较侪，已经有别人咧去啦，啊财务的方面就阮的财务部会去安尼处理，有出纳就是专门负责，啊做这个会计啊咧算。阮全部拢是分甲非常清楚，啊，分甲非常清楚。我唔敢甚物讲，我袂出错，我是管理公司，开始嘛是爱出唔对的，做唔对的，我真正爱去检讨，我再爱去检讨我家己。我是做了农民的，所以我更加爱听我家己的讲话，我家己的言语，所以我家己在处理着事情。方面我有素质，应该爱叫他注意哦。所以开始闹服务较无好诶，就是讲讲话真正讲了较唔对诶，请你着原谅吼。但是我不能做电话，扣数九二五一两三五。我即摆较无听听吼，安尼艰苦啊，因为阮头家即摆若叫阿妹，我会学啥，我会学少诶啊。当我的窗头给你的门口的照，头给你的门，那个照的玻璃有一个在拿起来拿照，我头给讲，我来给你门这个照，这个照怎么来给你头给的门啊？我干嘛呀呢？我头给五千来包没有光，谢谢头给，谢谢头给，我完了玻璃有一个在来照，啊，这五千还得情绪也得要摆的吼。所以开始闹，好不好？不是因为会讲，一讲了有叫做我情绪，你听着，他不满意的，就是讲别处理的细节考点，我一看你的感受不好，也是不满意的，请你爱不满意的外在和外在叠加，这些不好的东西要开始，你的问题，我这个机会，我是来开始，是来处理的，还请我不要再等我，控制住，诺，是，等。三、四、五，就是讲无好的代志，我嘛家己这个条件是不好，输掉就是输掉，咱承认，咱做开始，而且后摆卖就还啊，这才是重要。你说他别做他，我做真济，我不会代志，也拢是哪样代志？我输掉，我做唔到，我对这人客唔对，我对这个所有人。因为可能我是故意，我讲还无迄个意思，是说你听起来你心内不舒服的，我唔是讲歹话，我真正无人会想要讲，要去得罪人啊。人讲平安是才是福气，对无吼？你得好气，你才会趁，所以无人想要得罪人。所以我是一个真好真老实的，袂讲干咩，一直讲家己做了好诶，家己无好，我就唔敢伫这个环境讲。我心想，爱在这个环境讲，啊，伫这个环境来分析咧，安尼我良心才会过。啊，开始脾气无好诶，开始开始讲错，感谢各位啊，对开始的包容，各种支持哦。我心想，那改进，哪唔是经管理，按住我自己去向前。感谢，现今我不再打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
瓜没那么甜。

关上了手机。

自己，爱人不是他，是天经地义，是自己。

0: 这个面前，有些家大人讲哦，感觉做人无真简单之外，有些囡仔嘛感觉做人无真简单。跟你分享一个哦，我看着，我笑到直接巴肚子。阮头家细汉打拼，当然这个留下作业，这个幼稚园的功课真多呢。以前我们才这个幼稚园是安那，老师出功课，唔拿哦这个囡仔写。妈的生气，老爸老母都在社会在下功课哦，你在下功啊，爸爸妈妈还要帮他帮忙写什么？头家头家就是写的出高音哦，阿姨奶奶做下功课，都来奶奶，小仔爱的小手哦，爱的小手，来送了俩卡车的去写功课哦，他送卡车的俩，好啊，这个最好的是阿姨奶奶，他爸都来拿酒，那我就记得要招来请爸爸。好啊，爸爸爸爸，哎，这大家那风险两在，我这边吃吃点点点，得了苦来着。爸爸爸爸，你不是说有人打我，你就要打他吗？我找个就进来这边先砸店哦，说有啊，先那家开我砸店哦，我的啪一砸店，气死我，我挂。谁欺负你？谁打我的女儿？我说打他女儿。我讨厌打你，这个人在吵，就这样打架我。天哪，怕人砸店，我整个怕人砸店了，对吧？你这样砸架我，宝宝宝宝，那算了吧。就是你们两个都打我。你好，你脑部垮片，爸爸哥哥给爸爸倒，你爸爸哥哥，天哪，怕人砸店，我整个怕人砸店，他说我你脑部来怕，阿姨的这种怕。他这个这样子，要怎么？那算了吧。那你到底这个，哎，怎么操作？这边还吵呢。这边的水龙头，妈妈搞怕，要来碰触边，起码还不给你们搞怕。你那嘛是不单单的吼，有时啊，老人的心情，奶奶来改理解；你那的心情，奶奶来改理解。啊，个别心情，你来改理解。恭喜，你心情嘛，你快点改过。我才理解你，理解着阮囝，理解着阮查囝，啊，理解着阮媳妇，啊，吃起来理解着我的苦衷，吃起来理解着我的处境。人生淡薄困难，啊，不过咱嘛是爱用笑容去面对，咱的代志，咱已经过去，希望今仔日了后，
1: 人生好。我从地上呼吸，到你的地，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对他方面的心情，这是弟弟的表现。有人认为这是有生的，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苦的。因为已经真久，不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感是我，因为你也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明天再开戏，有你的感觉。

真正是拢为着别人的话，所以把家己顾好，卖造成别人的困扰。这嘛是真重要哦。现场服务电话电话：0491234545，0491234545。这里同样就是真情的案例，这嘛是啊，我们的艺术团队哦，开始讲开始，你今天上节目一定要讲这个案例，什么案例？我们的艺术一直高峰，一直下降，来跟你讲解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头60岁，有一个男性病人，一个挂急诊，甲这个医生讲，我们医生挂好，别急诊，别遐咧值班，啊，医生啊就值班哦。欸、我下排脆脆吼，啊，到我下排足痛的呢。哇，我的脆脆啊，到我下排有够痛，有够痛的啦。我脆脆足痛啊，医生你紧搞，你医生吼，马上来安排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而且人讲，医生啊，我是脆脆痛，你现在要搞检查心脏。所以医生就甲问啦，啊，你脆脆痛，想要来挂急诊？不过我嘛唔知呢。我就想讲，我听到紧来啊，因为下海嘛，最近听你也去找齿科啊，你那也想要来挂急诊，不过我嘛唔知呢，啊就明明有人，那个明明中有人搞讲进来来挂急诊对啊，讲无唔对，你有咳嗽，你最近讲啊，你有咳嗽，我即卖想给你安排心电图检查，下面快就讲讲，所以我呢以前马上来安排心电图检查，检查了后，诊断急性心肌梗塞。马上诊断急性心肌梗塞。医生他说：“说你咋办？你有我来挂这个急诊，你不走去齿科哦。说你咋办？你真正吼有福报，领导的祖先甲神明吼有咧甲你斗三工。你若行唔到路，真正就阴阳两隔啊！呢半点钟以后，你就爱阴阳两隔啊！说你咋办？医生他讲吼，这个心肌梗塞心中。”缺氧的时阵，伊会为心脏，互你阿哥拥有着这个心电啊，那个后边这个脊髓传到你的脑诶，你有感觉讲，你的这个心脏吼会闷闷，你会疼。啊，那心脏吼会发到你的这个脊髓的时阵啊，拥堵啦，发到你的肺脏的拥堵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会刺激疼，你会心脏头疼，甚至你的这个手，哦，甚至你的手疼。所以你老这个刺激疼。这下还痛，这个肩胛头刺，讲来痛，紧嘞，紧去挂急诊，这是急性心肌梗塞的征兆哦，这是急性心肌梗塞的征兆哦。开始跟你讲，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我医生交代讲，一定要有所有听众朋友知影，非常重要。人拢讲刺激痛，下下痛，手痛，无咧台操，我跟你讲，这都是心肌梗塞啊，马上去急看医生。啊，我去急诊室。医生尽量讲吼，我相信这个人拢知影。去诊室有诶医生非常诶用功，迄一天伊也无爱插伊啊，伊也家己紧招呼讲，我要做心电图，会记得哦。迄个拄着用功诶医生护士，卖插伊啊，伊直接讲我要做心电图，我怀疑我家己急性心肌梗塞。拄着用功诶医生，伊嘛爱会晓家己去家己哦，爱晓家己去家己。你看，像这个阮团队内底这个医生，拄着这个病患。好险！我今天有波比，看你讲一点爱来挂急诊的，你那听唔到，说起来真的是阴阳两隔的，非常的恐怖哦。这款代志是非常的紧急的，咱来家己爱去判断，这是不是危险？我来讲啊，这几天下海天，甚至你的这个手也会疼，紧的挂急诊，而且要求医生马上做急诊，这是一点爱家己知影。家己爱要化妆，家己去家己，说不定你嘛救你家己一个性命，你救你厝内底人的性命，你救你厝边仔的性命，你救你亲人的性命，就是讲救着一个啊唔捌的人的性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哦，所以这些人唔知影，我们医生团队在这些医生吼，特别要求爱心爱心这个条件来看大家，爱来攻击行代志。还有所有的人都会让知影甚至化妆啊，那拄着两公医生一家己爱要求家己去家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0491234545，
轻松的问题，真正袂当拖哦，真正袂当拖，家己一定爱会晓保护自己，要无心内有尖刺那听啊，要做心态就死，是讲是，会用心做啊，这十二点钟甲你保护，爱记得哦，咱的用心做会当提供予你七十二点钟的安全。好好，要无心内有尖刺，那一听呢，啊，最危害就性命安全哦。

生命。

那有啥会刺激啊？这是危险的代志哦，所以爱大家去保护。然后说，如果发生了反应，咱家己爱会判断，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现今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五一零三四五，这句话是由消防局所带来的。醒来，消防局是目睭无看的眼睛，嗅觉的眼睛。不管是不是非常有穿透力，非常有感觉。啊，那伊诶，一般时阵咧，我感觉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有自信咧，因为说我家己看无，出来自己买哦吼，人出来去下水球，人有那叫声咧。啊，今天这个螺丝钢出来起，螺丝钢咧起来时阵，人对人对哦，伊从螺丝钢较头顶咧，较下骹咧，啊，这个袂样，较头顶是挂咧就掉啊。讲甲咱错误同款咧。所以虽然可能是欠款，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挂欠款，啊，不过你莫来看这些艰苦的，做平安的，咱嘛是爱珍惜未来日子，人生上快上来过，而且过甲非常精彩，你讲是不是？现在咱要不等下电话，控制住，五、四、三、三、五，控制住，五、四、三、三。出来好多朋友吼，你有什么时阵出门要出去行，还是想休息还是做，咱就爱怎样，因为可能是心在烦。哎呀，肝不好嘞，肝不好就是健康哦，肝不好嘛是，咱的身体嘛是状况的表现出来哟。哎，我跟你讲，譬如讲，像我肌肉生愈侪，肝功能下降，哦，这是肝功能下降。出来，你把这个黑眼圈呐、乌面、乌面啊，熊猫啊，黑眼圈啊嘞，而且这个白头毛很感觉对，这个叫花心虚哦，肝肾亏虚，气会不准，还可以。你老这个黑眼圈愈来愈严重啊，那熊猫嘞，出来白头毛愈来愈多，这就是气会不准，花心虚低啦。第三嘞，面会乌会暗。而且有这个乌乌乌乌的这个斑，这叫肝毒，乌昏的这个标，肝毒乌昏的这标。你看这个乌啊，这个暗啊，有这个乌乌乌的斑，这是肝毒哦，乌昏的这标。啊，那这个头皮那个油啊，渐渐的头毛就是这散金丝的肝金丝肝哦，真的是哦，肝不好的状况我拢跟你讲，再来说。做一个叫肝火不足，啊，那肝火不足嘞，伊个物事得大不小，有反弹，有烧，哦，肝火不足，哎，这个有无？以前讲过两讲过哈，然后白头发啦，黑眼圈啦，白头毛一块啦，乌斑啦，面斑多啦，头皮油甲头毛出来，目睭大小反弹，一烧，这是肝火不足，不足有哦，真个啊！其他是靠自考，我想见这三个问题呢，就是刮风、吸苦、上逆哦，这个用药专用。等一下，你像其他病人就是上火，他就不做，现在就是这就刮火气滞、肝郁气滞、刮火火。第八项，你要放药的时阵。就五年哦，放的时间就五年，就是花卉会红，不会变金，真的有三点零九哦，三火过旺，木火行金，高行，要不要拍困？你先啊，困到半暝啊，起来然后就困不起来，你困不好困，你困到半暝啊，就是真是的，你看的花卉红色，花卉行金，行火现在。第十项，金子就不好，大家会抓哦。这个是长单上上金啊，金不好嘛，怎么不好？所以你要看，那些官，你那是十项内底，金八项啊，官，你官爱上头用，爱上官处头用，官处别的怎样？好、哦、啦，先来讲派去啊！咱咱以前上官出国用，啊无像有危险嘛，无安全。啊，你花派去要上你度保养，保养。无我都去上你妈妈来，巴肚内底完全保养啊，上来上，
做一下那个有人就看他是花枝手就是很乖不影响一下一花有可能把他跟他这个汤子花花起来虽然因为汤子的后子是天地后子是天地三千年花就是那个花就是花的这种子是一种一种两种花是多下的名字但那以前的时候都不是在上玩笑嘛一个都在上笔记所以花是多下的名字是花但好像还是跟你去看啊很好看啊但是它是起来不一样那以前我都上玩笑的作用按照来上上上来作用譬如说早睡早起譬如说卖的不卖的事譬如说主动譬如说生病的就是应该多几次要一点点点但是不用这么想看啊病人爱来换乌鱼哦看什么哦爱说换乌鱼不一直在行怎么说嘛啊你看你换一点点点你哪会一直在那里去带下在那里去带重下咱们在无来的时候想在想我多人去啊想是我高品应该咱的气候真够了身体是真发展所以他的肥在身体啊我好不会啊我买是爱心好一点营养品啊爱心好一做啊然后我不会啊你说是什么尤其是别人爱的是什么这个吃饱一点的呢吃饱一点的然后吃饱一点的一块的你若肝无好，你搁食真侪粒的这，你是会增加伊的负担，你把你的肝搁刮乱的，哦，你唔通安尼，你本来要甲救救无成，做下煞尾一条线哦，唔通安尼哦，唔通安尼，咱爱卖互伊增加着伊的负担，先爱补充伊，你爱补伊，你的肝就会慢慢来用，一般的正常肝啦，哦，正常。再来就是小瓜有空气，啊，就好，小瓜有空气好，凉凉。再来三纤维化、三硬化、三硬，啊，有诶嘞，凉凉。再来，脂肪瓜、脂肪瓜，这个瓜呐，有些里头有些呀，脂肪肝就是会慢慢形成三瓜，所以要吃起来就开始一直放来吃上它，很好吃哈。来来，一千块，凉凉瓜吃的。瓜还是多渣，一种渣，瓜子手拿不惯。什么绝对是霸气的料，是霸道的料，对。那什么是渣里面是渣，你先爱打打你的脚。等于你感觉是脚皮啊，你一定要瓜的效果，你先做一下，然后这东西。现今我不讲啥，等我控制住，五、七、六、三、四、五。过关的相片当然也是咱的高级片尤其相片就是这个色的红的青吼你会在看东西的所在会色的红的青哇关的青色马上到你感觉就是我想真多这个地方不过门多都无效一时也有效一时也无效所以这是什么问题的啊大天的地方都好有点瓜破料它不好所以你吃这个叶黄素吃过吧吃这个是要有好是要不好要瓜你把它种破料啊你可能会感觉说我不用吃过吧吃我不用吃叶黄素啊那愈来愈看愈清楚啊不会笑啊不会红啊不会青蛙甚至我的头毛愈来愈乌啊这个面不用吃其他好发布也不会吃这个特殊而且其他是靠吐槽再生一种的这放油就是马的一种生活其实也很难生活啊所以调理咱的中医要跟调理调理要为观潮来调理主业心态要对很难解析很经过不真在等我的控诉性若即等那所以在开始这个公司先开始论上讲放这个破坏啊什么的细节有一个细节在爱在痛啊那多破坏就怕说我们来这边会不到哦刮会不久好姐姐辛苦你这个刮破坏会这个破坏几条哦你就怎样这速度哦这破坏速度刮去这个会说不是开始在破坏这种是医生破坏那那些高级医生三
这个宝贵宝贝的这个营养品落去吃，你就知影讲，哦，开始啊，你的产品好个性啊，哈尼啊紧，你的产品好个性啊，哈尼啊好，因为这是阮医生团队自己调配出来的组合。并不是讲，就是另外这个轻松类型，那个轻松类型啊，我开始来配做，是安尼哦。阮这是医师调配出来，你要好个更加更加好的这个产品。所以在美国医生就上的高贵，没有你好个心境，就有你社会的我们用心国家，所以说把不赶快，你不赶快参加，我用今后的这类医学团队、医疗团队、香港团队，当家真的是好当家。很今后我转校等我控诉就，用心能他我继续讲，数量会听，你最近有数量增加不？我有资料，是吧？是我的爸爸，但是我已经无机会再来台中了。我就是在想讲，就是今仔爸爸搁有一个，是，我已经要甲上好的我爸爸。我爸爸想要出国，最好是出国。伊想要去倒，想要去南极看企鹅，去北极看极光，拢会使。要我做一条，我看法很多啦，就是讲我看法很多啦，就是。所以有时啊，咱想要做代志。咱就爱实现，唔好等下想开始安尼，无法当做啊！你真正后悔，会后悔呢？你爸爸是上早就认输啦哦，所以我无法当啊，是我的能力，你做了较好的时候啊，我感觉真正实现。啊，那咱今嘛，有法当做家己较好的，一定爱做家己较好的，所以爸爸上早就认输。我比可能才三十多岁啊，我那全部把他家里推，啊，我那全部把我他坐乌鸦，唔要去过工，唔要去吃苦，唔要吃好用好，唔要开始买乌鸦，所以我起码就来开始讲，我怕变叛逆，我把身体顾好，我以前你讲我爸爸多钱所在，我全部拢要吃一顿，而且我要吃全爸爸，用心，带着这里的资料，把我吃掉，一切都好。这样子我经常做，你妈说一张乌托就爸爸，一个我都是有一点，我买上去我还是买上去，所以咱一定爱把身体顾好，顾健康，让家己过好欢喜，安全健康，就这样。

0: 是开大卡车的，伊是咧开大车的司机。阮爸爸最爱开车的，不管去倒位拢想要家己开车。伊真想要讲下站买一台免路的、旅店的，我烦恼一个吼，我看我保时捷嘛，俾予阮爸爸开。
1: 可是你自己的表情，一旦困难能受理，一旦分享能加回。

是我们两个故事，后来咱太苦中过去，后来煞无法度转去。

在苦中过去，好在说不话说动情。

无心情，无再爱别人，用着心等待。

惊到安尼惊到半死，看到人家就气个哦，无安尼啦，这个尽了虚心，啊你对你的亲戚朋友你较了解，你就冷酷亲粉，有啥物无同款，你看不清楚哟。再来开始要来讲吼，你若有这个空水，也不管是你有屁用的空水，也是讲你伫皮肤外口的空水，你拢顾袂好诶。唯一的选择就是露脸针，露脸针唔但是呐讲针对着咱的内脏，譬如讲有溃疡、胃肠的空水，也佮有咱外部，譬如讲肠管，一直拢无法度收缩，一直拢无法度坚持的空水，唯一的选择，唯一有效果的选择，唯一真正的帮助你的选择，露脸针。露脸针唔但针对着咱的空水的收缩。胃肠的食胃肠一溃疡，是这个空水发炎的收缩，也佫有你的头毛未生、未乌、未长，起码要干哪里做点改善。那安尼年，咱咧食物件上惊啥？哇，这些人拢已经无喙齿啊，喙齿拢一直咧摇落，喙齿拢一直软起，我拢想要放弃的物件，拢来趁咱软起叫我多食的这款，啊，加做问题，喙齿的问题，赶快身上因此以上把你。看他听啊，这个少年人健康嘛保险哦，会当帮你来解决哦。再来，今日放了鱼，就是最大的，一个有上侪人就是有骨伤，一个有病骨，譬如讲咱有做这个人工骨髓泥啊，就是换人工关节啊，就是啥子呀的啊，有时啊拢会一疼，会酸，尤其是个病骨骨伤。穿骨的连顺，会疼会酸的，这个生长因子就是筋的加速，筋在你这个骨胸，在你的背部筋在你扩张，筋和你恢复的进行健康形态一关的状态哦。生长因子就是在你的背部扩张，在你的骨胸扩张，很好加这个灵丹的这个来对吼，让把你做起来磨合，做起来调试啊，跟咱和平相处，留一点点生疼，而且。哦，把它来挂吧，关哦，有上面的怎样？其实这场产品要推出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产品本来就是我们头家买给因囝来吃的，因囝是国豪啊，在咧拍这个跆拳道，因为爱防身嘛，听好怕哦，拢在拍这个跆拳道，一边拍一边拢第一。啊，不过拍跆拳道是不是拢会受伤哦？这不是下来下去，跆拳道是他拍来拍去，不能太紧的。整个受伤，啊，惊囡仔安那去打掉啊，受伤啊，然后病愈啊，伊就去在阮这个啊集团内底啊研发团队、医生团队去坚持，什么样的？要不然就讲哦，红地以前拢是食农药来调理的，啊，不过这个农药设计都拢买有啊，啊，买安那才是真正甲红地同款食了有效果。这些人开真侪钱买农药，拢食了无效果，就开始讲农药无效。我讲是，其实你是买唔到的，落粮食爱买这个大瓶罐啊。再来，皇帝以前一吃落粮，伊个落啊，哦，一吃落粮，伊个落啊，是拢爱一个真好的环境，伊个生长的，才有法度有这个达到养生效果的落粮啊。这个落啊，伊个生长环境啊无够好，甚至做了比人家好哦吼。有专门人在那顾，以前互相伊在吃鹿茸的鹿啊吼，是两个人顾一只呢。你看在那顾外歹顾嘞，因为鹿啊无好顾啦，天天破病啦，都未当我食药啊，食药啊，方便在枕头的呢。所以要用特别的方式去顾，枕头要开真侪钱，就做一杯要互伊听来吃。因为伊听一个国诶六年的时阵吼。尽管一整个170-170+公斤啊，但是拍篮球队也去甲因学校叫因囝来去参加伊的篮球队，起码得全国拢在比赛。哦，不好嘛，明年因为有咧在做吼，有咧生长因子啊，所以伊的抗体吼，伊足劲就拢好啊，囡仔会走会爽会顺，抗体足劲就好啊。而且，安尼个帮助对于生存的，比如说咧抽关节。伊即马国中一年已经180多公斤啦，国中一年是差不多，已经180多公斤啦吼。真侪家长拢去问阮头家，我说我这个囡仔安怎饲的啦？而且囡仔对家囡仔讲哦，我这个伤口有吃我爸爸给我吃的生长因子，我很快就好了。真正的对咱煮这个素食都是怕死啦。真侪家长过来问阮这个头家讲，哇，阿恁是食素，阮头家在讲这个生长因子。啊，嘛免费给因吃呢，除了白龙鹅肉，啊，

0: 过一关要来的，所以真正数量无济，哦，数量无济，伊个亲戚就有人有咧有溃疡的问题，啊，但是同款嘛，口水未输送嘛，甲糖分的同款，口水未输送的嘛，那有溃疡糖分呢，口水未输送的，那咱从头家，从头家拢合作，从四当四块买啊，十块买啊，补充过。应该会当真正改善着你这个艰苦的状况吼，真侪人拢改善啊！啊，个讲头个问题，你要卖着，数量都无快就要卖，伊是要影响食，你知影无？没有影响食，起码得做一回我爱做的。这个母亲节提前开跑，不够姿态，不够张扬，还大机会哦！扣数九，几诺一等三四五，扣数九。二六一两三四五，咱若食食讲两脚手无力，就是讲，哎，不管咱身躯内底的，还是外口的，有这个口水永远拢呼袂好的，这个溃疡哦，永远拢安尼食药食袂好的，有药啊嘛吃啦吼，消炎嘛吃，这个溃疡就一直甲你困扰的，你一定一定一定爱来食中药。要我做幼稚的感觉哦，一定一定爱补充能量，要我做马上收缩这个空气，要不空气呢一直不好，这是影响影响你哦。尤其有疼痛的大哥大姐啊，这个空气一定爱给收缩啦。再来，你定定的门开，动物那里你更加爱心补充啊。要不吼，你的肌肉越来越少，后摆你要行路，你就愈来愈困难。还要听起来，你就有问题。所以你看什么，应该听的呢？而且咱这个能量真有够啊，哦，非常的够。今仔日送上九片，请你爱打个机会，你拿优台叫他上九片，扣数九，五、六、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五六七等三四五，我为着你吼，为着你啦，我为着你真正使尽办法，你要哪做会当为你来做出那些代志。我有时啊真正想破头壳，我爱心希望你会当了解，那。
1: 人都有烦恼，更是悲。

0: 包括着卫生机关，阮安尼 化验成果过，所有送入来检测的，内面拢用啥甲你动作做，来做代
1: 志。拢用啥？
0: 用红菜头啊！
1: 用红菜头。
0: 红菜头哦，哦，安尼我讲起来，你也真专业。红菜头甲你切果果啊。啊，即卖吼，阮化验过了，内面佫甲你放啥？你敢知？放乌藤，吼，啊，佫放白鸡藤。啊，搁兼甲你控制这个人工色素，
1: 对。
0: 啊，即卖规暗整起来乌索索啦，
1: 对。
0: 啊，另外，你那边医生本身这里面是健康，
1: 应该不错啊，
0: 不错吼，还是。
1: 对。
0: 伫病院一暗卖人三万六万呢。
1: 哎呦，
0: 啊，你知无？
1: 虽然说哦，袂歹食，食了袂晓啦。
0: 我讲哦，这实在是足无道德，
1: 无道德，无道德。
0: 啊，因为咱开始吼，啊，这几年啊，是咱这个空中的做事吼，伊有足济，而且合作公司从西中的听众朋友，
1: 在
0: 收听吼，所以讲这样子，这块事情开始互我邀请，我直接打电话讲，开始你无论安怎吼，切三十分钟的时间给我。哦、我这都来替你的节目听讲哦，做几个报告比赛。
1: 今天是讲什么呀？
0: 谢谢谢谢。
1: 那么今天来做工作八个大
0: 事。是是。
1: 工作生，是啊，那你要用红菜头去解释嘞，做不了嘞。
0: 因为吼、哦，伊想讲真正爱做表面嘛，哦，啊用红菜头啊，成本较低啦。
1: 这六两是什么款的炒作？
0: 啊，其实吼、哦，其实六两是非常温和，完全袂受袂热的一个寒天呐。
1: 完全袂受，
0: 完全袂受袂热。啊，这讲到六两吼，还是你知无？其实全省就对啦吼，而且全国各地区吼，拢有一寡这个炒作工作啊，用一枪。但是我要甲听众朋友报告的讲，恁伫外口面所看到迄款六种的种植枪，有分两种方式。第一种叫做放的，放伫外口面吼，啊，就甲伊活动的。
1: 放花鸡迄款，
0: 诶，类似啦，就放伫外口，互伊活动到这款的六种啊。伊所修行、采收起来六种。咱讲就是品质都较大，一年咯。
1: 你是放花鸡了吗？
0: 落价吼，一般落价的低空的温度都不高。啊，伊是外口面乌白食，啊要食饲料，啊要食饭泡，啊要安怎乌白食一寡，这个就是讲外在环境的污染物吼。这款落价拢做好挂的。
1: 哦。
0: 这叫做放养。
1: 啊，那食挂白落两分钟。啊，心态嘛是。
0: 对心态嘛唔好啊。
1: 嗯。
0: 但是阮就像咱就像所处的这个状况，我今仔日一定要用时间甲听众朋友说明很清楚，就讲咱是用圈养，圈养说就讲，阮就像所选择的吼，诶，这个所在地所在地吼，是在花莲，
1: 花莲哦，
0: 啊，花莲好，好山有好水啊，水质丰富，包括着环境拢非常好，这个就讲。
1: 啊！伊环境遮尔好，那我来放出来种，
0: 阿袂使。因为拄只我有讲，如果伊个地空间无好，啊，你个空中外口面
1: 遮个，好山好水，你嘛是爱养，保护好。
0: 咱嘛是爱一间做一个保护，所以咱就像是专线，安尼总共要咱两千只个种植枪，咱选择大个。
1: 现在在选大
0: 个，哦，而且个小型相对。因为伊当家，这个环境吼，第水质好，伊个水质当地水质吼，拢是安怎做品种的。
1: 哦，
0: 过来第二点，伊这个专业的养殖场吼，啊，都有空调系统。
1: 你今天意思的是讲落到水冷
0: 气？落到水冷气，外边水冷气，外边吹暖气，冬暖夏凉。
1: 现在这里要注意
0: 啊，和咱这个圈养式诶，咱安尼专心非常啊，用心来照顾起来，好、哦，而这个生长出来，而这个品种，咱来再来来做这个这个采取，好不好？其实鹿的寿命差不多平均是十年至十年，啊，全世界唯一无大的动物就是鹿，
1: 不好无大哦，
0: 对。啊，这个鹿啊吼，伊有先决性有两种非常好的保护，汉第一，
1: 白，
0: 第一就是六凉，第二就是六甲。
1: 你是说那款是六凉跟六甲都同款吗？
0: 完全不同。
1: 所以一个生头顶，一个生尾巴。
0: 不，拢生伫头壳顶。
1: 拢生伫头壳顶。
0: 但是，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六甲吼，是咱每一年当清明节的前后吼，差不多一个月。伊个头部会一对一对的这个六角形形状，
1: 哎，唔是六角，
0: 啊，这叫做六角。啊，你若是当时无在采收，无甲收成，你经过差不多半年了，也翻变，叫做角化，啊，就变做六角。
1: 哦，
0: 啊，六角咱就是提来用，做着一个形状。啊，六角是安怎？咱现价，现要爱。天价点的爱家的微量元素，
1: 啊，伊的微量，
0: 啊，咱得爱补充着这个东西。嗯，哦，啊，六种内面丰富的微量元素叫做啥？你知无？叫做生长因
1: 子。这六种最重要的就是主要伊生长。
0: 生长因子哦，心中因子。
1: 嗯，
0: 啊，这个生长因子是包括精华，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讲，阮专业专注哦。诶，这个养殖场吼，啊，咱的肉品最多，你做一秒一万二万，你就得了。
1: 这
0: 啊，那个因为咱是咱专业市场促销，
1: 市场
0: 促销，咱市场
1: 在，包括
0: 规定拢安内，包括伊的温度、伊的心中环境的温度、湿度，热天吹冷气，寒天吹热气，过来哦，唔是安尼了，伊的只系木头。咱市面上各个毒虫，伊这个毒拢食饲料啦。
1: 有啊，
0: 啊，这个饲料内面拢甲你加啥？你知无？加动物性的荷尔蒙。
1: 啊，
0: 吼、哦，啊，如果照你讲啦，伊若正常的生长，一年当是两次的这个毒虫。清明节前后一次，中秋节前后搁一次。
1: 哦，
0: 啊，生长的速度就慢。
1: 啊，那是咱人咧毒虫多啊。
0: 啊，因为
1: 当时候我到底在挂，
0: 为什么？因为伊就是有加动物性的荷尔蒙啊，所以
1: 催生
0: 催生剂嘛，甲催催哦，这些毒啊是心中作用生较紧，
1: 当作也挂。
0: 啊，所以有可能安怎你知无？正常诶，咱一年当时年，因为一年当作爱四季无平常时啊，伊咧做生意啊，哦，啊所以。你食饲料所取得的作用，一年当收四块五分六分呀。但是这只鹿啊，收成可能蛮烂，伊就会缩地，还是歹势我补充着。咱的鹿啊，无咧食饲料，咱的鹿啊是食行政移动委会所认定的木炭鱼的牧草二号。
1: 牧草二号，
0: 以前咱也叫牧草二号。牧草二号就讲咱内面。将污掉天然的抗病剂、抗病毒剂，过来过来，你补充你的免疫球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我至少的话，会多控制80%，伊完全袂破病，而且伊生长出来的这个毒素，等级是相关的。
1: 哦，
0: 所以食迄个弱碱性的水，包括着一大的环境有已经冒暖气的嘛。所以只要的话也能做平安呢，做辅助的来生长自然的这个东西。但是开始来，只要的话的树苗都叫我讲20公里，伊的精华好就是八年多，咱拢初中两岁到八岁，九岁以上的六种咱就无处理，咱就无去处理，不然。六种规对，不是规对拢有效呢。
1: 啊，人咧外口咧卖落去，唔是拢规对就出咧卖。
0: 啊，安尼来穿较有够重啊！伊唔只会当安尼规对规对，会当卖你几落重。
1: 安尼安尼，今天是白穿白。安尼怎来分？
0: 分边啊来判断好，到来对无？外口面人拢规对规对咧卖啦，啊进规暗。
1: 有啊。
0: 啊是安怎规对厝落来了切？对吧？伊十皮拢算成本的啊，但是咱有像无同，你规对的毒啊吼，规对的毒量吼，上好的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是上威力的所在。
1: 上威力，而且后面还有生长因子，就是干嘛好好的
0: 讲一点。
1: 就干嘛？
0: 不会在，干嘛不会在？哦，啊你接近头部的这些毒量。
1: 蚵包，
0: 啊，上尾只叫做啥？大片，
1: 辣片，
0: 大片，
1: 好辣哦！
0: 我看到来做啦，叫做半辣，
1: 半辣。
0: 咱就像你买阿就是大片甲半辣，
1: 啊，会开什么？
0: 下面这只咱就不来，
1: 不来，
0: 因为这只伊的生长，
1: 伊
0: 的生长因子中都是不长，
1: 不好的，
0: 不好的，好，所以讲。咱这边都讲，我嘛都欢喜讲啊，今仔日来甲听众朋友做做这个项目。
1: 哎，他们都是这边的，是是是。哎，这工作上我是靠谱，都不用再靠谱
0: 来。为什么做这消费者工作用的车？因为你就是规队买七匹放在车，上尾在大皮的所在吼，一秒哦，可能代表全部到全部。啊，每一对鹿茸的大皮尾只差不多都五皮至上，吼、哦。再来第二季嘞，吼、哦，一秒差不多1300块至1500块，这叫做半蓝。所以咱就像初级的鹿茸原料是大皮半蓝，分的遐咱拢拍掉，
1: 拍一下拍掉，
0: 是，咱拢拍掉，安尼，好、哦，所以咱的成本就不管。啊，为什么要主打皮半蓝？就讲第一。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生长因子，是每只有效，不是规队有效。吼、嗯，再、哦、来第二，咱煮起来的大皮瓜来饲料，咱用低温水煮，吼、哦，超音波震荡，咱是煮耐米研磨以后的这个玉粒啊，这个耐米化的粉的这个颗粒，颗粒的咱嘛无煮呢。哦、所以我讲，咱的成本都高。
1: 你开啥拢快啊？你开啥那个套餐？
0: 是啊是啊。
1: 啊对，这几个东西。
0: 是。
1: 什么成长？对对对，帮助。
0: 这个还是我讲落去哦。啊对啊，我相信安尼做过，咱就朋友拢足了解。要补充能量，就是爱补充啦，甲半啦。再来，爱用着一款专业的消防水，哦，完全零污染的。啊，这咱来个补充一贯的东西，伊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对咱人体帮助非常大。来第一点啊，吼、哦，糖尿病的患者，检验出拜托你，大皮半大皮的鹿茸，如果你若补充会到，我讲，你糖尿病的抗体逐渐就收缩啦。
1: 一定爱食大皮半大皮，
0: 一定爱大皮半大皮，
1: 规矩也无效，
0: 你食规矩也无效，规矩也拢无效哈。
1: 糖分哦，有个人的抗体真正是话，规年拢袂好，
0: 拢袂好呢。
1: 我讲糖尿病才贵，
0: 所以讲你若有糖尿病的患者，第一个选择的汗液就是重要。伊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生长因子对咱人体身躯、规身躯帮助非常大。第一点来，我讲头张就好。你会搞头张是咪成长速度变慢？
1: 对对对。
0: 你头张成啥咧长，成啥咧未成长？
1: 对。
0: 你甲食落去，咱的头张愈成长愈顺，愈成长愈和平。
1: 你够厉害耶！
0: 再来第二，为人吼。常常会发现啦，就是讲你本身无法度分辨的这个，或者讲论断，所以就会发现。啊，你常常发现的，你在补充的时候，自然就分辨到这个叫做水分来给你的目睭啦。再来第三，喙齿，老大人的喙齿生长嘛是需要生长。
1: 它不会掉落呢，
0: 它无就会掉落呢。哦，所以你每口你的刺激，它袂掉落，非常有效。
1: 那生长因子呢？有刺激就把你。
0: 是不来第四点开始。那我们老大人，
1: 哎，
0: 暗时啊，常常嘴巴是苦，白生烂呀。好，咱补充六样，也当生烂。
1: 生烂。
0: 我咱的脑吼，它有水分，啊，它袂刺激。哦，啊，你唔讲。暗时啊，搁起来咧啉水，啊啉到够热。
1: 哦，你够热。
0: 过来第五，咱的鹿茸对着迄骨头的骨伤吼，这个骨头呐，比如讲有旧伤、有积水，医生会甲你注射助元功补水。啊，你呐会当甲补充大皮、挂大皮的这种这个叫做生长力。咱的骨头的这个密合度啊，骨头有带骨伤。伊个生长最多是较紧，这就是生长因子的原因。
1: 所以咱老互相吼，乖带肥好，
0: 吓，
1: 肌肉完全好，就是会当保存哪里做哪里，
0: 乖带肥好。是是是，来坐咱下，来先吧。你最近看迄老大， 年过到了增加拢会萎缩，哦，中医叫做寡甲不动，就讲增加拢少少啦。啊，三个月半年才加一摆啊，哦，啊，增加就无水啊，增加行动速度慢，就水就少啊。这第三，哦，再来第七点，足侪老大人当时拢食啥？食西药。来，食西药，你的胃液损伤胃肠，你就会不足啊。啊，胃肠不足，胃是不是会做胃的闷、胃的痛？
1: 对对对，这个是你拢知影，对对。
0: 啊，你甲补充都用袂起了，丰富的生长因子就帮助你生胃。
1: 哦。
0: 啊，咱的胃就较袂做，较袂闷啊。包括肠啊、肠嘛，帮你形状制作啊。啊，你肠啊吼，你的大便都淡得较便宜嘛。是不是安尼？
1: 是安尼，我怪这边肥这个内容。
0: 来，佮包括皮肤的。
1: 啊，都有哦。
0: 拄只咧讲糖尿病患者绝对爱食到粮食，安怎？检验出今日的糖是袂清楚。啊，你若补充真正大补半大补的就行哦，糖是足紧就减脂啊。啊，减脂好是就好食哦。白果有你的疤痕。哦，包括比如讲老大人，为甚物你有五年的斑斑点点？咱的皮肤28天代谢慢，但是你年会增加了皮肤的成长变慢。咱补充六用了，为什么补充三个月半年啊过吼？伊的皮肤非常的紧骨，是因为咱的皮肤细胞啊，咱生长因子来叫起。啊，所以讲你的皮肤就对35天，豆豆啊变30天，豆豆啊恢复到28天，哦，诶，这个成长慢，哦，所以。这个六强嘛要补充，我再次强调，一定要选择啊个辣，啊个半辣。
1: 啊，前面说他不减肥哦，就是讲哦，你有食物啊，又吃哦，又促销，
0: 是，
1: 我爱做那个升温，
0: 是，
1: 我前头是前面不要讲哦，
0: 六强，
1: 带个领导的人，
0: 是，
1: 这个辣，
0: 半辣，半辣，
1: 因为这个升温嘛，
0: 是是，
1: 会烧热呀，
0: 是啊，
1: 我就办嘞，
0: 是，
1: 一定要用这个加速，
0: 一定要用安尼来个加速，来帮助着。糖的这个制作，甚至啦吼，我讲啦吼，出在老外啦吼，这个季节春冬春季难熬吼，不管是规工安尼苹果亚鲜啦，啊到卵胎啦，
1: 卵胎出地，
0: 车拢骑得着，啊骑得着想要坐，啊坐就想要坐，规身躯拢无去安怎，拢无这个气力，你就是欠发着生长因子，到卵胎，啊过来老卡卡这。咱六种吼，丰富的生长因子，伊会当调整，会当调整咱整体的体温状态。就是讲，夏天的时啊，你补充大米、半大米的这款生长因子，夏天你身体就吃热，会怕热的，夏天袂不畏寒。所以讲，六种是一种会当保持咱人体体温一个较好的判例。
1: 所以话，你食起码会做，
0: 对不对？完全的，哦，完全的，哦，所以包括做这一款，比如讲啊，啊，本身是我这个就是讲啊，会有一种比如到到卫生过程，哦，还是讲到搞尿的，哦，还是讲男性也好，女性比如也好，以外放尿拢会安尼放一白尿、白尿那种搞尿，或者做蛋白尿。咱补充六种吼，伊会当安怎把咱的肾水行完好不？我讲六种完全袂做袂得，但是你一定爱选择大米甲瓜，吼、哦、啊！伊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拄啊我啊报告即清楚。简单讲就是讲，伊会当把咱人体的身体变恢复，来到着3年前、2年前、3年前的地步。
1: 你就可以当快速最后用的是大米哦，
0: 是
1: 感谢，
0: 谢谢。
1: 刚才前面是然后能够用你那来叫，不是愈大机愈好
0: 呢，是哦，
1: 不是其他两机真大机，就是我买落用，
0: 不是，
1: 安尼大米就挂那。
0: 啊，对对对，
1: 感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我在这签稿子的哦，你不能打平啊，我们这边要好的老板，你们全部签下去
1: 了。好做法，我讲吼，
0: 好结果。
1: 市面上啊，迄款食饲料的动作，一堆拢放弃。
0: 飞机发起，
1: 就飞飞机，
0: 哦，
1: 就飞到爱发起，
0: 啊，老刘妹，
1: 哦，就飞机啊，飞机啊，飞机啊，老刘侬
0: 爱，
1: 啊，那吃饲料的哦，哦，迄有当时啊，伊的成分是不足，啊，咱的时代，我搁再强调，全国只好朋友，恁拢冇听过的，但是这样子讲一句较直接的，恁唔捌吃过真正的老刘啊，真正的老刘是大皮半拉皮啊，
0: 我们今天在翻
1: 译。是这对鹿茸的每只，这只有丰富的生长因子啊！啊，这只的生长因子是啥物分号？我报道了真清楚啊！啊，这个成本一秒好大块，千百块。
0: 你有千百？
1: 一秒千百块。
0: 啊，一秒会当做寡。
1: 啊，一秒，咱拿以目前低温水，超音波震荡纳米研磨出来，关键叫三超技术，哦，三超水。咱一秒千百块，
0: 一秒千百，
1: 哎，一秒千百块，啊，咱是退出三十粒的胶囊，
0: 三十粒的胶囊，
1: 规只拢纯的，哎，这个就对了，真好哦。
0: 所以咱这个胶囊袂错，
1: 完全袂错。
0: 嗯，
1: 这听好哦，你甲拍开，
0: 好，
1: 啊，直接比如讲你喙齿有含水，吼，啊是喙喙内有挂空啦，吼，你听好甲拍开，直接钻入喙齿的。你去甲谈，你去甲坚持，你会好甲讲，哎，我未嫌，嘛未涩，嘛未苦，而且佫会回甘。
0: 我即摆就是了，我我
1: 无问题，
0: 我用当解的好啊。
1: 你甲谈看卖开始，我拄好有套费嘛。
0: 无人讲的即款的路量的套装，
1: 完全无车费。
0: 啊，够够结这个。
1: 啊，你，
0: 干哪样的你？中药，干哪样的你？
1: 咸汤，咸汤。
0: 啊，
1: 佫会回甘，啊，这唔是咸汤啦，好喏。感冒，这才是珍贵哦。
0: 大皮不大皮，
1: 这才是真真正正鹿茸的精华哦。所以讲，若要做专业吼，真正爱请检检验师，要绝对的，完全的讲大皮不大皮来做手术，啊，成本都贵。
0: 肺脏外
1: 科呢，
0: 肺气打着，肺脏炎呢。
1: 啊，啊，你嘛要泡小滚水吼，啊，是讲你有当时啊要擦排骨粉啦，哦，啊是讲你要炖瓜啊，这个排骨啊，哦，要做料理，你都拢会当个泡水直接来做。
0: 啊，瓜都会做，
1: 哎，是是，
0: 会当吃着规家的身体，
1: 是啊是啊，
0: 拢破掉，
1: 是是，
0: 安尼第一次来签到吼，这个量，我做这么多年啊。
1: 咱三十粒的最初原料成本吼，千八块，
0: 三十
1: 啊，啊一盒一盒等于一两的意思。
0: 啊，咱这个足足两哦，
1: 足两，
0: 你有参加吗？
1: 完全无，
0: 未参加，
1: 未参
0: 加，你讲讲，讲讲做做。
1: 咱这有拢有原料证书，
0: 哦，
1: 拢直接印在下巴顶。
0: 原料证书拢你。
1: 咱听好，别去上化验的。
0: 我厂里头你讲会当上化验。
1: 完全无，完全无。
0: 大皮半拉皮，
1: 是，
0: 会当针对着咱空气的湿度，
1: 是，
0: 尤其是腐泥、尘温等湿度的，
1: 是，
0: 啊，做这软卡吃袂掉的，
1: 啊，对，包括你头针先种较慢的，啊，迄老大人暗时咧存啊，拿后的湿啦，袂生烂，像像安尼嘴巴好破，
0: 是，
1: 哦，包括着啥，伊若对着咱的头，迄个溃灭较无够，
0: 嘿，
1: 哦，又当互你稳转，啊，
0: 对，溃灭较无够，
1: 啊，我简单讲
0: 啦。
1: 还是我简单讲啦，那要抓全国就对啦，要上顺的毒虫啦，
0: 后
1: 要赞的啦，要真真正正毒虫中的精华啦，找咱本节目就对啦。
0: 本节目啊，
1: 我安尼讲较外口啦，啊马主席啦，马主席的，
0: 有影有影，
1: 哦，
0: 是咯，是家用检验证，
1: 是，
0: 而且唔免增加那个复方上顺的，
1: 是，
0: 啊来这就是一年
1: 的，啊三十粒，
0: 三十粒。
1: 一千八百块，
0: 你多少钱呀？刚刚怎样？跟我
1: 讲
0: 明下，还无讲。
1: 哎，错无啦，
0: 没错，
1: 会涩无啦，
0: 会涩，
1: 干未干？
0: 干，
1: 干。
0: 你听这个，干是来水油钱的，
1: 是，
0: 干来水油
1: 钱。你能在那里研磨？
0: 嘿，
1: 啊，都超音波震荡过。
0: 你们吃过酱泥啊？以为这个
1: 是？这真正吼，鲜花中的鲜。
0: 水油，水油，好水，吸收，
1: 是，
0: 好吸收的吼。
1: 啊，开始，你讲要配合你妈妈吼，咱特别啦，你是富的。你希望偌济？我会使，我现场甲你带。
0: 千五块好不
1: ？OK，
0: 千五块好不？
1: 啊，但是我限你个人哦，你个人十万。
0: 好好好。
1: 哦，这个我参详着。
0: 好好好。
1: 啊，我最主要就讲， 不是要来做生意，我要和海神收空中这些中这个好朋友，真真正正认识着好的玉龙这个
0: 汉民。什么玉龙？什么好的玉龙？
1: 要把恁过去对玉龙讲下说下这这个观念，要把你破掉。
0: 对，
1: 啊，我用着上盖好的，
0: 是，
1: 行政院农委会做着干事，
0: 是，
1: 啊，伊。
0: 唯一
1: 唯一的，所以来做实践，
0: 好嘞，好，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
0: 真的不容易，取得非常不容易，
1: 真的真的，
0: 点点建筑，几件人才，
1: 完全拢中结果，
0: 三方哦，跟到大，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老林这个物件，相信大家拢知影，足多人咧卖，像那开始的公司，甲今麦在咧推出。因为有空啊吼，阮甲包揽圈养，而且爱用行政院农委会利用的二号牧草，爱用吹冷气，爱互伊吹烧气，当收两句名，清明前后，中秋前后，两句名，所以是真正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单方的到拉皮挂拿皮这两字。本来的新婚就像那有诈骗挂哪片这个秘密你就会当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你可以开家你可以抹上你所有的康水尤其是康水被收缩的你绝对爱买东西用你一用才知道是怎样人有法度来诈骗这个力量用十多万人的诈骗在哪里不累两盒三千块，讲开始啊，我要买大多的，遮尔啊好的物件，我要买大多的，我要送人，我要家己用，尤其是囡仔在外口读册，也真会受受伤，空嘴伫遐，啊，家己煞唔知影要安怎去顾，我要一个较紧哦，这个空嘴手术的，也都有我家己有成分的，哦，这空嘴顾一阵物件拢袂好，一直烂烂啊，怎么死去啦？要买大多的，开始甲你讲，阮头家今仔有讲啊吼。今仔日两盒三千块，那买大组的四盒六千块，就加上两盒，等于是六盒六千块。嗯呐，安尼尔，嗯呐，安尼尔吼，然后今仔日前三名跟后十名，我家己去大会公司的正韩国进口的这个炒锅煮三件煮，伊这个炒锅你唔免油就会上炒。而且大火炒的物件炒火干，阮妈妈当年呢，甲我炒炒过来炒火干，炒过来菜的，可以炒一根炒一礼拜，讲我们炒店很厉害。伊甲我讲去炒店，敢七八千块哈。伊甲我来包装，伊就知讲哦，啊这全部韩国来的呢，包装有够水的，而且这个鲜果可以当吃嘞，搁上一支神，我神奇讲哦，这关油分有够好关的呢。那个鲜，那个是韩国的钻石炒锅，一当做平底锅，买当做炒锅，而且大的三十公分呢，摊十个名，因为这是我家己买，开始生日哦，开始生日，我家己买是几号的鲜，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两三千块的鲜呢，所以我无多买侪，干到十个名，前十个你若买六千块的，一盒千五块，两盒。三千块，今仔日来买两组，等于是四盒对无？买四盒就送两盒，所以是六千块六盒。我甲送一个，我甲自己大会公司的刚十个名，送完就无啊！你若讲讲，哎，开始我才拄啊卡尔，开始动作紧的，是比你搁较紧哦吼。十个炒锅尔，韩国进口钻石炒锅，唔免掺油的。直接安尼炒，互你健康，会当做平底锅，会当做炒锅，会当互你做油饭，互你硬炒拢唔见臭味大，唔见凉饼，唔见炒。我妈妈家己讲，伊啊七八千块，我拢无甲伊讲价钱。迄支家己炒拢感觉爱七八千块，我甲你讲啊，迄支真正超过三千块的价值，因为是开始我家己买，我家己买，我家己送的物件啊，送了无好，后摆你敢要搞买物件？正经讲个啥？我生日，我感觉真欢喜。我有法度，我甲去哪里？我有法度去哪里？拢是女士的大哥大姐，我爱去的，我都甲去哪里？所以我开始买这个鼎，韩国进口的钻石炒锅。你若摕着，等于你讲哦，开始你真正够厉害，我都买着。我去大会公司摕，当然嘛赞。敢是边仔个五金大会啊？不是呢，是阮台 雄百货公司车的台的八二四位十个名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两盒三千块六盒六千块再送一个韩国进口的钻石好国礼盒钻石好国礼盒哦一盒千五块两盒三千块买六千块六盒等于买两组送一组六千块六盒再送一个韩国进口的钻石好国礼盒十个名拍摄送完就无啊你莫搞咩十个名十个名莫搞咩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

太露凉的蜡笔挂蜡笔，我相信大哥大姐一点不需要跟咱上班，因为恁去挂那个油蜡的时候，人拢会去挂给你看，对不吼？啊，不过咱今仔日就是要点上头点迄个蜡笔挂蜡笔，因为咱要加一下生长因子，要叫咱去改叫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就是要相对着你老成婚，这康子多的挂年金。拢赶快那个老藤背后最舒服的背，请你听着这生长因子，天候舒服，也够常常拢咧安尼啦，啥物件拢无啦啦，一点咧摇落啊啦，喙齿拢咧摇落的说，拜托的运用生长因子来日本啦，应该办落好，因为你若无办落好，龟头的喙齿是要开几六十万的，几六十万的生长因子我都敢信，也够哎呦，我那安尼。头愈来愈金出啦吼，安尼讲着怎样？头愈来愈金出啦，啊毛拢走位倒位去啊！希望讲一张生出来，生出金子，就是最好的生出来。听听，拢安尼自家，听听拢安尼自靠，听听安尼认真的，安尼找便所的，一定是去大个生，生出金子，马上就可以开馆，一块的就来了。也够有人工补水泥的，你有补胸的生。你要经过整个经行起来，经调好，尤其补胸以前、开刀以前、切好以前、挂到这样补胸，要经改行起来，你也不好来做一直到假假人工关节，还是怕这个人工补水泥啊？你想要经好一好起来，较紧的较紧的，无安尼就无方便嘞。真当真，当真哩，就是这个方法。所以一定有人来做，是含卖五六万块，足多人买的呢，足有人含卖到二十万，是安那玩的？因为知影效果就伫个遐呐，你若无迄个效果，你敢骗有遐个钱？无呢，是哪里？咱台湾，啊，在这足足一秒，哪安尼尔？是哪里？啊，千五块。两盒三千块，你若买两组吼，买两组，等于是六千块，四盒对无？啊，是讲减啥物两盒，等于八千块，六盒等于七千。哪呢了吼？起码从细这个店吼，开始才是去大会公司的韩国的钻石炒锅礼盒组哦，我是看一个鲜果，那鲜果非常甜甜的吼，鲜果你若看到，那个老师老师是卖鲜果，非常甜甜的。今天是钻石，不用油，唔免油，一张菜，钻石炒锅，韩国进口的 ，lay up， 这张别讲了，你是 lay up 哦吼，我妈妈讲，你来点，我给你炒炒锅锅，这个炒点是背景锅的店长，我直接跟我讲，你炒点全天拿去成功，又不是热成功，我老实讲，你炒点拿去成功，又不是热成功，还是开心，那是钱，但是不多，阿无好开心上桌。你唔好未开始讲，啊！我是老人客咧，啊！我甲你买偌济啊咧，而且爱先卡先名。哪讲咱今仔个蜡烛挂蜡烛咧舞台，买两组还是要加上一组，六千块六盒以外，我阁送一套这个韩国进口的钻石烤锅，五分钟会卡，三款的全部出来，尤其你会卡吧。特别的汤，唔惊臭花渣，唔惊黏饼，唔是一切都你试过完啦。今仔日买六千块，还是送一个，啊唔过只嘛准备的，三三二一，空手叫，五、一、两、三、五，送无啊就无啊，唔好一直讲啊，你唔够准备，无啊就无啊吼，三三二一，空手叫，五、一、两、三、五。挂蜡笔，一秒钟的蜡笔挂蜡笔，啊，千五块，两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六千块，再上一个，再上一组，咱的韩国进口的钻石炒锅子，三十公分哦，大开哦，会当做平底，买当做电热菜哦，买两支就买两副，你那上正面好，我妈妈跟你讲。还有七倍更高的现在我看是现在多少七倍年我被想起现在八二十位控诉票以诺一二三五

に知られて困るのは私の方じゃないけれど他人の顔してすれ違い

常常空气袂好诶，拢袂舒服诶。不管是厝内底，你会当入去外，你一谈就知影款，你即款咸汤咸汤诶，串面，即是硬诶，塑料大片串下去，空气袂舒服诶。不管伫抽烟区诶，倒一个所在，起来就是开外，做一个甲你做舒服，即种硬硬软开，软开下，哦，你若是一个软开下，硬硬软开。做你的喙齿，常常咧叫弄，哦，这个喙齿唔知做，唔知要偌济钱咧吼。再来，咱不管是车祸、受伤、意外，这款大病母的情形，想要进来听完补治，进来补足的，正顺的路量，拉皮、挂拉皮，绝对会当精进、精进、精进，达成业效果，究竟是康复的速度哦吼。我那位小朋友也哦。小朋友咧，头前常常挂到，我就直接好食，互伊先生讲，那无挂药也就好啊，真正不够有效诶，不够有效诶吼，做一个事诶，一定爱趁一盒，今仔日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头家有讲，买两组四盒，佮加上两盒，总是6盒4000块，啊那开支开支较低哦，主要开支是百货公司上诶。餐桌钻石炒锅，这些是会当做平底锅，买当做炒锅两用的，而且唔免用油，而且三件组，而且迄件锅会当加起来，而且佮上面茶得升级。你炒面，我妈妈还是讲真少，一块钱块，啊唔多我无买啊个，我买3000块。数量无多，我你莫讲老人客，我今仔无上过，你一定爱精卡成为食物。咱的毒料，请你爱打正顺的毒料，开始同时今嘛才开始出产，因为本来经过一两年的这个变强出来开始出来，叫做我们的退休技术，效果都是我们先会先用。三十个字，而且无任何臭头的字，而且白色、白嫩，而且对着康复的修复，对变腰肉软卡下，没有你变中卡背啊，然后正顺的拉皮、挂拉皮，效果都做着。经过两年，我们才推出的吼，我们家这个爱行政院农委会有认证的。有些香烟的，而且阮的老爸退休是车辆的，可能做了个比开始还好，是一个政府认证的，真正无简单。一两年过试验出来，阮才开始过生产，而且数量无多，再来我房价愈无多，开始趁钱本来就有限啦，我房价超低，毋是趁大钱的啦，这是我的心意，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先抢着。先赢，叫我就摕着这个证，这个证摕着，你就讲好开心。你开遐尼啊侪钱着，啊真正吼，你也赚了无偌济，你开遐哪侪，你才敢讲，这才是我对你的心，这是我的心。请你，这是，啊，请你爱把握机会，我你家己一世人，这是对，什么叫做真正的作用？咱是爱讲垃圾，断垃圾，咱是爱讲有生长因子。对着康复的手术，不管是归乡区任何所在，起来就开挂，一个有出血流落的，一个有常常你的软卡想要变中卡的，再来咱的互相带父母带出久的，想要进来中正，可以中正行完过关的，哇，这个很厉害哦，哦。今年才两年，有可能这阵卖完，今年就拢无啊。而且这阵我阁有送台机来伫买，是以前才3000-4000块百货公司买的，是，而且是买盒，你去上网是真好看，韩国进口的买盒无吼，把握机会，控诉九25-1-3-4-5，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日买两组，加上一组，等于是6000块。那啊，这上面是价格3-4000块，韩国钻石炒锅礼盒，请你把握机会，空数九、0、5、7、2、3、4、5。

我来干杯，为了无声我来干杯。

歌唱怀。

为你动念念，留给他。

尽你等心疼，换来你想要的爱是心疼。心白的阴光，你敢也多放，把爱的心疼我心疼。

0: 新闻
1: Global News
0: 顶发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当中有咱各国新闻，是总是来关心的天气。今上午台湾各地晴天甲好天，下晡开始水气增加，桃园以北一直升热，加假日全部南山低渐渐好。其他地区一直偏凉是低温，今晚巴西有南山低渐渐好，或者是如何？我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一直其他全部局部低渐渐渐好。今晚巴西一直我后北部、东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另外，因为马祖因为地震或者是暴雨，影响着连线都请注意。伊是中华关文化局精心规划中华囡仔新健康110年亲子家庭双健身办活动，今年持续邀请了优质的剧团，将丰富多元的表演艺术带入生活。这个活动自4月3日开始，各场拢欢声不断，而且共受到民众好评。5月23日，这个拜六的下晡3点，将伫高阳国小活动中心隆重登场。本场主邀请三间学生为台湾插曲音乐团队、台中市立特殊的音乐团队大开剧团，演出的《沉睡王子》是改编自经典动画《睡美人》。剧情描写的是为情活泼的公主，一心想要摆脱的无聊的生活，逃离风中了后，伊来到一座已经废弃的城堡，面临在城堡当中发现这样纠缠的已经大困的王子，伊要如何破解的纠缠？最后这位阿拉雪龙最美性的王子嘞，观众着激发印象的故事情节，从带来着全新体验甲欢呼。伊在这座的青年家的世界故事甲配合视野，中华馆将布将伫马赛下晡3点伫中华音乐厅办理着110年度青年剧创作讲座活动，邀请来自中华三菱华数电脑集团总裁曾昌生。依着走出你的路，追寻无与伦比无敌信念的三个演讲，透过着祖先的人生历程加企业经验经验，透过着青年跳脱的自由空间，培养创新思维，也将一起创业的青年共同留连车，共同到老的。同时，那些这个青年在 AI 互动的技术爆发时代，除了专业能力与时光性加，需要培养着独立思考、继续学习加自我探索能力。在这样的快速变迁的环境当中，这个属于自己的方向和期待。中华关注着台湾市汤三业的动机，并借着包括官媒这个联电的南界立馆，都有些将入全国的优质行列。中华关政府甲农会近年积极打造的中华优生农林品牌，已经成为了市场高品质行列的代名词。今年虽然气候不稳定，季节各种原因会开量减少，这是因为因素和立馆更加纯粹。5月11日正式启动第五届中华农业蜜点灯的招生风险预测，上届的年度经济的农业蜜马上的门市，今年总共19座唐农参与竞争。就算讲气候可能着海棠难度，供应正少，但是参赛唐农一直坚持高品质产出，如今本届评选出来营养的伊个风味甲鲜度，真的是历史以来上最悬的。有一个大中小微信旅行社有限公司近期出现着债务异常状况，交通部观光署为了防止着旅客困扰，受损金数扩大，已经连连债务停车数个月。14号开始停业3个月，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来表示，如果为14号了出发的旅客，一旦针对着旅游快速的消费纠纷，向着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特别是抗议2599988，提出着申诉，甚至着退费，或者是接到专团使用信用卡消费的消费者，买单将阿着10号申请的信用卡减利款，就算讲入价一点千块，消费者阿着使用年费用一万，一旦要求信用卡机构退还，而且各家银行所需要资料拢无赶快，建议消费者赶紧向着发卡银行咨询。太平湖电网建设再揽新里程，提本超过6.4亿，历时3个季节。太平湖行政中心分别今年5月25号正式进驻服务。民众的表示，为着配合市民，将有更加尊重的办公室体验， 市政府推荐关键的资金交通跟行政服务经费，其中一个民政的空调系统的双顺路分水道配套工程，预计五月二十五号进行全面完工，向应着太平区全新行政服务实施正式先行，未来将提供的市民更加安全便捷的服务环境。此外，交通局马干部设计了五座交通口岸点，以及四座经营的受控时区，并完善无障碍车坡道，临前全国线等等优先步行设施，打造兼顾着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交通环境。太平区公所马干部完成了指标机关收应百年建设，和平从整个的行政中心更加清楚便利。第一场打拼上个重要就是欢喜出门平安登记出来，这个安全卫生法新规定马上要截止，明七月正式进入。台中市政府路工局为了协助着部署甲路工提前应验的相关规定，将持续推动着发展宣导甲辅导设施，打造着守法安全健康的一场环境。路工局个表示，一是做守法重点，打造着一场实际需求，除了特别强调着防范一场霸凌，也是温暖的保护机制。某个员工受到委屈一次话，嘛要求着建筑工程对上盖做设计阶段的将安全防护纳入考量，更加重要是未来下边他规范着各级承包商的责任，大家互相提醒，共同分担着管理压力。对关头甲这些风险做个上低，或者准备做安尼应变的，你是更加有同理心的预防意识。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五月十七号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布拉病毒感染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公众卫生紧急事件。按照管政府卫生局来提醒，本地不顾中央的非洲疫情在做影响，应该提高警觉，并且落实着个人防护措施，包括了持续进行的健康监测，共同守护着自身的社区安全。目前各大方向依然属于解脱，但是因为三条交通往来频繁，依然必须要提高警觉。卫生局将持续配合疾病管制署加强疫情监测、医疗准备以及防疫宣导工作，尽量呼吁的民众随时留意上新疫情资讯，共同防止着传染病入侵。现代人生活作息不健康，比如讲大呼、高脂肪饮食、易伤脾的副症状，可能增加治疗大肠癌的风险。因此，除了有关键饮食一些话，三大肥肥应该减少食。第一，饮食重油重咸，可能增加脂肪的风险。过度的油脂会提高着肠道癌症的几率。如果吃上过咸的食物，也可能破坏着肠道的黏膜，使得肠道环境变差。就算讲平常时有补充着蔬菜，如果长期维持着无健康的饮食习惯，就完全完全抵消伊所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在晚间的话，就高温热炒的方式，也尽量少食。唔干啦，有安尼香气，食材伫热炒的过程当中，容易做着肉蛋，无容易炸杂个臭鸡蛋的部分。即个臭鸡蛋物质本身就具致癌的风险。第三，生的甲加工食品嘛，必须要注意，比如烟肠、豆乳以及各类生的物件，本身普遍含有高盐，而超加工食品也可能认为甲大肠癌风险增加有关系。因此，建议应该尽量减少接触哦。以上新闻一直是连线报道，感谢。

you deal inside you.

0: 先来耳鸣用，
1: 要不来耳鸣用，
2: 我不会来耳鸣用，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先来耳鸣用，
2: 阿公我不来耳鸣用，
1: 阿妈我不来耳鸣用，
0: 听过
3: 阿公
4: 阿妈阿耳鸣用，
0: 听过
1: 小小听
0: 小小听
3: 小小听阿公阿妈耳鸣用。
0: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啊！哦，今日咱要教的单字是药啊、医药，吼、哦，咱是病体迄药啊哦。咱大家来想看卖啊，吼、哦，迄当阵伫个 SARS 的时阵啊，即侪人拢有着惊，得着病，啊，拢逐工伫个病院排队咧抢药啊，搁抢到拢无药啊，吼、哦，药啊费用抢到无通存，没得剩 ，medicine。梅德胜的是油啊 ，medicine， medicine， medicine， 梅德胜，油啊拢红青到无糖醇啊，就是咱的 medicine 油啊。

风机型来上你健康一点零，收费设备两倍零钱，后面是广东的话救命，设备零最最健康真重要，可是讲水零也上过少，设备呢设备得变轻，如果设备如果那边颜色红白色或者是乌龙白色的时阵，可能是肝脏在化救命进水，如果用更加多水也无法度解决着尿的设置，建议用加就医治疗，严重可能会恶化成脓包性肝炎，死亡率是相当的高。医生来指出啦，急性的肝炎是一种肝脏突然间发炎的情形，检查看到原因包括着病毒感染、药物毒素或者是酒精伤害，伊症状非常的多样，包括讲偏白、神道道、偏白无爽快、唔大点点，其中会当自我观察的三大现象是：持续的神道道，食袂落去糜饭，一直长着地色尿，也就是讲尿经现出青地色，就甲咱红地、乌龙地同款的色水，加上这样无灵是气尿，但是事实上是胆红素无法度正常对肝脏代谢，这样排出尿当中所滴出的。是从大自然进行的沙棘病标，因此如果出现类似症状，应该两家就医评估，以防止着病情的恶化。

Oh, my God.

Yeah, no!

彼此都想让你有，相信一切是发生快乐，不是结果，爱到谁分手。

0: 捷运道观仁爱乡柯湾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狗非常多，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当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天空万丈，天衣天身，将军子兼书书长，海里穿天同路。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个标准。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个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这就是大人一定爱健康。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就爱挑食食，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机请接通知，电话机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是吗？咱过来讲下第一个故事。今天咱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叫做注水无发现，因为这个第一个伊的用力是对西洋山一直用力，一直到翠边山的时阵，搁再高翻它。这款第一个叫做注水无发的第一种，是因地无地。这条人那是有修天理、修道的，不但也做那一张大财富。想起码一旦三代同堂，起码咱就开始来讲这个第一个的节目。以清朝乾隆本的时阵，郑寿臣这个人，伊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伊有点真侪地理好人。得到地理的人，每一个人都拢是也真顺利，一直大发展。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三海山。三海山以亲身来写地理书，要求这些老爸写一门好地理。只要是好地理，无论是开外的钱，伊拢会出。但是郑寿臣这地理书，伊甲普通的地理书无共款。伊看到三海山这个青年人，德若雄风，面上阁无白，好亲像伊是善良之辈。恐吓伊若是得到好地理了后，用起来发展起来，伊恢复不济，危害容易。所以郑寿臣这个地理书，伊只好提示讲伊无错。这件代志一回就是三个晚会。有一天郑寿臣，伊去主持一场的送礼了后，伊想讲这路口伊真熟，所以就连夜赶路要回去。向在伊行到半路的时阵，常常是山边，向出一名大汉，起卡大汉。郑寿臣这个地理书伊无方便，我他一个刷兵了。正在地理书伊个背起来时阵，伊盖刀已经搭肯伫头子那里。地理书伊是大声一声，伊是讲嗨一声无名，正在千钧一发。有一个青年人身手是真好，大声讲大胆挥刀，也敢小人搁杀人一脚，我叫一声。 鬼道手中所遮带刀鬼是啥？鬼道看着对方功夫比伊搁较好，鬼道伊拼命走，鬼道伊就走了后，这个青年人赶紧就用电视连这个电视修改。这个青年人讲阿姐，阿你有受伤无？讲话语气是啥物事嘛？这个青年人搁再讲阿姐，阮遮土匪是啥？阮厝里遮是个怪物。我看烟啊，你就来去器官治疗室，其他才较好看咯。郑秀莲这个地理书，本来伊是咧解释的，但是感觉伊满心的痛病，拄只好一个鬼道插一个针嘛，内伤好惨就是啥？这个青年人正好咧做工阿伯，伊的伤痕好惨就是啥？呀，我爱你。这个青年人正有慈悲心。我今就从地理书改改动去，因一个教授了后，因为厝内上水，地理书伊心中所写的真正是完全落去。因为叫伊的这个青年人，就是三个月前可以直接看到伊的山海山，但是山海山一看到地理书了后，就讲原来就是平阿伯，正开始我办来一步，算好你一个当中。山海山伊就赶紧。我出去请医生来给地理师看病，我再叫伊太太苏江青和地理师食，另外拼命请清洁房间带予地理师见。伊迄一暝地理师伊一直想，山海山这个青年人伊八岁状况，分明不是一个好人，不是善人。可是伊那日讲话是欠钱，欠钱的嘛，莫非是伊相术不好看？看人的面相，看对上好人，看对歹人。参像山海山这个青年人，伊见用冒着性命危险来，敢会是骗人？叶天生第一次一起看，山海山伊就赶紧叫爷某扛扛出，搁准备杀掉来第二次见。第二次一见罢了后，伊真正是个走。在这个时阵，山海山伊上卡好正规的讲地下地，请你不带贵气，这块是别人是得土风水好嘛。地理书伊讲山人好，伊关心起来有代志敢慢慢讲。可是山海山伊讲阿弟，你那是唔带，我就不爱听。地理书伊讲要找好地理，不是这样简单。有时三年无在，还阁找不得土风水。山海山，你讲只要阿爸你肯帮忙，就是等三年等过，我拢愿意等。阿爸恁厝家中的生活费用，我一手支持。第二次伊看到山海山是这样子，伊主安尼就留住山海山的厝，要住山海山是最好的。第二次第二，伊逐日打扫就出门，伊随便两三百餐，伊足足存三年。也只有水注水无法的大地一点。伫这三年来，山海山以洪台地理书比这洪台老爹都较有效。只要食好穿好，所谓八九以外，热天那是地理书在困的时阵，如果甲地理书用空，来一甲地理书，那是寒天就带先将棉被甲温好烧，也地理书进化。地理所以看到山海山这三年表现是这样子，无参像一个太阳的。有一天地理书伊就向山海山讲海山，地理局我已经知道是注册无办的大地理局。不过这个地理的用字是真大，那是落重了后变化复杂，太复杂麻烦，惊出来大大富，不会出风潮象象。但是报地理的地理书勇敢起来是的，山海山一听就安，伊内心是非常欢喜。但是好一个山海山，伊的声不是正气，伊真正不是上帝。连伫三年前，伊打地土匪来救地理书，这件代志拢是伊手安排。山海山伊不但不是上帝，可是一个正胆小的长辈。伊听到地理书讲，那是落重了后，报地理的地理书目睭起来是的。山海山是伊听来，伊知影这是一个正好的大地理书。山海山是讲阿伯，就是会做皇帝，这个地理官啊， 我无爱互阿弟目睭来滴。地理水听完是真感动。我明山海山这个青年人是个真实的勇敢，这个是你的世界喜爱之。地理水就讲海山，只要你照顾我的方向，照顾我的观念，以后你那是白日白日，以后爱天神接应，祝福相迎。安尼我勇敢来试，安尼就成。山海山的听着安尼，赶紧回来就说，讲伊一定遵照地理水的教导。地理书一看见了，地图上的机型是正午时，因在先拜山时多。这个时阵是登头平日，日头是登上。但是因这拜山时多时了后，就开始起风了。地理书叫人看见好土，心是发现。土好好的时阵，我是赢到了。地理书讲赶紧入土。这个时阵，忽然间风变成天昏海暴。地理水讲我已经看破。这个时阵，宝贝讲死人。地理书伊向天一看，一道闪电闪过。地理书伊勇敢开始。火水是地气，地是地理书的思想。地理书伊忽然间感觉心肝是真难过。我唯一做唔到代志。地理书伊反应真正紧，地理书伊发现讲海山，这块好地理已经不错啊。不过十几年了后，太多繁琐问题。这个时阵，我那也够有时间，我也过来处理好了。山海山伊发着地理书，目睭来试下，伊知影地理书所讲的故事拢是实在，伊就提加点经验，和地理书做参考。叫人上地理书登记处用咯。果然，水中开始，山海山，伊感觉伊的情形是真正好，好产出一个的上来。伊逐日装在内面，伊的功夫一直好强。这等于名山海山，伊的科技无敌。伊的参与储备财产是一直增加。伊的地面的方面，后面是真好，连光光都要来给伊拜访。他在乎伊。花费是非常小步，在这个时阵的山海山，伊也真正会了祝福兄弟，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可是山海山，伊一个好料失去了后，是歹事做，靠花费大量当的参与处理。上届苦的，就是山海山一家破碎，原来是只有看一届的水波，伊用手的就要得到钱。地面的过程，那是讲到山海山之类啦，拢是安家己一去一贯的生活态度。但是因是甘露不甘吧，日子日日日日一直过，一过已经这个长。山海山伊不但做加家族之一，伊个生三个后生，每一个外貌拢正出众。起码咱过来讲地理书地理，伊注重目睭来适应了后。伊厝安尼是伫中路，伊时常派人去探听山海山伊个状况。伊所听到个消息，非非常的激动。山海山伊不但无受苦中，搁靠是一起啊，个性是万难顺气。虽然山海山伊当年拢有派人去前来学地理书，但是地理书伊内心是真艰苦。山海山伊所受的罪恶，因为是地理书伊。哦，重伤，伊做伊痛。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伊走来地理书的时，伊看到地理书就怕，不敢用手互人开手。地理书伊讲阿你是三个人，我阿你阿无还不是，你才走来怕。这个青年人伊正伤心，但是阿转头讲，拢是你做好代志。但海山一叫，伊那伊就哭碎了，伊无法无天，得气无息。原来那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马子，是伫一个月前才来结婚。伫结婚的一天，山海山伊看到新娘结束，就安尼伊将新娘扛起个屋里，借机跟几个人放过。但是新娘却变小来离开。李秘书也听到安尼，伊内心是心里都怪，有够可恶的结局。看像安尼，太歹和好地理来比。李秘书向马子讲。 从边挂，我会请你写工作。这是什么意思？是我的心，你自己做行行，一字一字，一字一字，十几年用时忘年的时间一走。但海山伊就太大了，来请听地理书，要去扬州望年。地理书一到望年的时阵是讲，这种繁茂的地形不但是积水，都有沙尾气，爱赶紧将繁茂带转出来，然后不再乌心杂旧，不再进入。但海山有啥地方呢？伊感觉真不错，因为但海山是对着地理也小可有信心。山海山里讲阿婆起棺木等两山，咱上修往生就好。地理书伊听听来讲，咱不再结乌心杀求，就是要让三代子孙富贵不再变大穷。何况心脏是九脏，尤其这种往来有三尾青蛇，往来迄三尾青蛇那是不该怕的。将来三阶段，你若是做红了后，也是消极做法。但海山里那就安尼是上，就安尼习惯。果然棺木一个封出来了后，往来三尾大青蛇。但海山一关心救人，将个三尾青蛇给拍死。地理书一关心个春秋尾往来，通知出来水，然后用水去洗白净。地理书的目睭不再看不见，伊就看到。地理书已经定睛光，果然是最好地理。啊，往来水维持目睭，目睭都复回不看到。那是不再结心脏沙石，三大沙袋结大灾荒荒。但海山以恶贯特别弯出来，因为在十二年前，地理书伊的目睭失明了后，伊感觉伊好像从中午开始。所以就特别讲，十二年了后爱重修复。这十二年的时间，就是要考验山海山。像知影山海山以前的地势了后，煞歹事做尽，霸占人的长期无变。地理书伊伫咧离开望年的时阵，伊不再烧因为连续，伊水来一直在连续。望年一个修改了后的第三天，山海山。一刷中风是马顶在挂的，虽然你是挂不死，但是伊比死搁较精彩。过去可以欺负别人，拢是顺手破产的啊！泉州的人话我上一辈，后来三代出世渐渐艰苦的过程，人讲是一人靠近就是安尼。经过迄个地理书讲，这三位先传，那是卖白差。三界朝代是三代辉煌，这众星沙丘是因为注水无法的第一天，来年是正月，爱千种解开，那是清爽了后，就无多得到一国的天下，就无多得到地理的认识，变成无地无息的地理用。同样的好比，你反咱就是得到好地理。在咱成功的时阵，咱一定爱去相信来对治，千万不能相信，有恶要来相信，啊，有事要来治。

0: 真尴尬。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着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着肝病，一到求救的时阵，伫阿咧刷刮，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是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到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一个老塞。现在是看着伊面色凄凉，阿爸长大，看着伊无爸无妈无关系，连半碗饭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活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不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术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这个人医病的中药甲西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乌鸿、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乌鸿、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尽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乌鸿、五宝丹。佮亲像你快还，因为中风啊，赶紧来食乌鸿、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以药剂就这个害啊，以用咩来洗药剂啊？赶紧来吃乌鸿、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药剂的艰苦。本来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乌鸿、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吃乌鸿、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各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公狗。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后，美肝的大患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就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办酒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清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欺骗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这里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大事。这阵上过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中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牛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吃四大粒，三千八百块。牛黄不可用，防癌剂，便吃便好，防人拢无好。严重的肝病，咱查定下。咱一顿吃四粒，各位人若是要过关，只要四粒就功效。现在肝药一个清肝片，因为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百，牛黄五宝丹。

神。

咱人人生的路途上，都爱会晓修行，爱会晓破事。若是会晓修行，才会晓破事，事业一定是会成功。伊是伊个当中，就会去当作贵人来相助。伊较早有一个青年人，伊个高度是真大，伊一定要成功做出来。但是出外三年，连加一点仔成就都无，伊却变成非常浪费流浪汉。有一年，这个青年人伊是先抓住时机，伊就祈求佛祖庇佑伊。伊迄一年佛祖甲伊讲，对明仔载开始，你若是遇到啥物代志，拢爱珍惜。遇到人有困难的时阵，你爱报喜甲人相助。安尼，伊就是有贵。这个青年人伊醒起来了后，伊打出一支箭，伊去发条线后，发条线，伊看到土下有一支箭，伊心中就想：有我是对伊来讲都无路用，但是三年不作叫伊爱笑，伊就将有我是他笑起来也笑，伊都向着伊。忽然间，一只孙夫来借伊我是。伊就将一只孙夫打绑伫伊我树，伊搁再向前一步，伊看到一个囡仔一直在哭，伊的老母是骗人的。这个囡仔一个看到伊我树绑孙夫，孙夫在飞，伊转出去。这个青年人想讲，不做就爱做事。这个囡仔爱伊我树甲一只孙夫，伊就向伊我树绑。伊那老母是非常感激。都是三粒三仔，最后一个青年人继续打。一个青年人，伊摕着三粒三仔，佮向前一直行。伊忽然间看到路边有一个富人人打起大步，坐伫路边。一个青年人想讲，不做就要笑，甲报喜。伊就惊紧张，问迄个富人人讲：“啊，你才坐伫路边，你是毋是有困难，需要我帮助？”一个富人人讲：“我真沮丧。”我去把他行入去，一个青年人，伊就提出人可以三粒蛋嘛，可以的富人人吃。富人人三粒蛋嘛吃了后，伊有精神。伫富人人咧走的时阵，伊提一匹布送迄个青年人。迄个青年人搁再向前一步，伊搁再看到一个人低头干掉，路边搁多一只马啊，人讲马啊，倒的就是破马。这个青年人讲：“我用这支布换你的挂件给好无？”这个人是真欢喜，讲好。这个人就退走，但是这个青年人是赶紧去取水，或者加杯啊啉，搁再挂草，或者加杯啊吃。原来这只杯啊是过头变作水大，经过青年人小心的照顾之下，这只杯啊就，这个青年人就车队向前去。伊行到已经抓出体的时阵，常常伫出体内中走出一个老人。一个老人讲：“我有件一个代志，你的马救了。你伫厝里等我做什么？我拿礼拜五做什么？这件抓出体，甲厝边的土地拢是你的。”一个老人马起来走，真正是一气呵。一个青年人无意中伊却变成大富人，空中的好朋友。一里通是百里行，布施甲孝行是成功的教训。孝行就是对人好，布施就是帮助人。如布施，就如好行。

发着伊的后生来求我，伊的后生也已经二十几岁了。这个福建人讲什么事啊？我知道你的技术是真好，你对着地理、命理、因果循环也拢真有研究，你的社会经验我也真丰富。今仔日麻烦你看阮这相册，到底是去治着什么病？以前我想讲少年人的病拢真好治，可是这次我经过治治着天哪般的怪病啊！原来这个青年人伊的双手的手中心，生两粒硬空空的结棍，可亲像玻璃珠啊，遐尔大粒，伊的双手是安尼出无力，佮蛮袂惯，上摆奇怪代。就是犯案高点的时候，伊的双手就痛，痛到惨笑，痒得飞，阿多得挂汤饭，把汤弄起来相信住，一直痛到十点的时候就卡袂住。其实是这款病也是经三年，中医、西医找过真侪先生，可是无人有法度治好这款病。过去有一位修道的老先生。向伊讲，这是自作孽的因果病，敢是自作孽的因果病？我感觉这款的病名是真神圣。自作孽的因果病，莫非这个青年人，伊过去有做过什么歹代志，去中着人的报应，去中着人的报复？我就问这个青年人讲，你是不是会使帮出你发病经过，给我知影，给我做参考？这个青年人讲，伊是谁？家行的师傅，伊三年前的时阵呢，大约九点左右的时阵，有一台轿车去停伊的店门口，伊当时是真生气，这妨碍着伊的出勤，伊就去拿伊的脑袋吧，对迄台轿车一直挥，大棍呢、细棍呢，大约挥有十几棍。经过无外久，有两个人来啊，一个大约是三十岁，啊一个大约是五十几岁。两个人看到轿车，只有人回家屏幕转开，这两个人一直看家行大中的人，这个意思就是知影是家行的人会，可是因无现场了面，因无证。这两个人一个就讲啊，路边根本是政府的，只要是无违规线，啥物人拢会使接近。另外一个讲这不要紧，我甲告诉你。这个五十几岁人，伊当时啊提出三张的符啊，一张就甲烧掉，一张甲打伫有人会车祸。这个人是一直在念，可参像在念咒语共款，起头起车行的人，拢感觉真好笑，拢认为这个人是走火入魔，头脑有问题，可能是小可神经病。太空时代啊，这为什么符啊？可是一定的，这个自作孽的青年人，伊的双手手中心生一粒硬空空的物件，起头是真细粒，但是愈来是愈大粒，后来就会反疼，双手骨出无力，骨面未惯，上盖奇怪，就是总是当时烧火的时间才来发作，这到底是啥物事？敢真正是有人放毒啊？咱中国人讲是放官，啊，印尼、马来西亚的人讲这是毒蛇。上爱可怕的就是喵香的孤独，突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真秘密的法术。这种法术也已经渐渐被失传了。这个青年人，伊也努力往为人的车，伊派运去等着有突发的毒蛇。这种的突发叫做以其人之道。关系之人之手，你用手改回车，伊就逐日互你的手来烫着，互你的双手提不作业。不过这款的处罚超过重，但愿当时回府的人有念一个期限，看是五年还是十年。若是无期限的话，这个青年人一生中，伊的双手真正不是好友啊！是我这样的时阵。我时常听大人讲，你双手若是要下二件，就会生手啊。啊，啥物是生手啊？就是手会去生着袂顶袂当的怪病。另外有人树林去着着插头，人就面插头讲，头是我的物件，
想做什么来打算，想做的镜头啊，一直转一直转一直打击，这种的法术，印尼、马来西亚叫做法术，在马来西亚有真侪人有这款的法术，过去真侪台湾拢去中着这款的法术，上起头是对火箭发射完成精神轰炸，一直换先机的一结构，到尾啊就一转一转，一直换飞机，一转一转一直打转，到尾啊。连手镜头啊、下镜头啊、二十分镜头啊，拢达标了。尤其是霓虹灯的操作是非常的可怕。过去有真侪看着的人，拢去撞着霓虹灯的操作，一年年、生命都来无。伊是要死的进程，拢真艰苦。空中的好朋友，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但是奇怪的代志还阁真多。咱这阵社会无聊的人，有哪真多？一旦因会甲人回家，嘛会甲人放空，会甲人放玻璃，嘛会甲人四挂轮胎，这拢是件损德的代志。若是思想要安尼做，有一天就是报应，后出事不来惊。

研究不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治理药材，这是当中下作包主体人生认知加这一代的名头，那是用这治理药材各种去个包装超生化成的酸毛感，可以人比大病 B1 B2 B6 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好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瓜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检查七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人体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当中生地精，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应该使用，人家讲礼物丢掉，预防性病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载体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呢？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先甲七代三种生产金，客服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

永世两地。用药很年轻，不要你自烦，用药医生就靠我，我经同好单相信，因为为汝一片。

花翻薄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结婚就要报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人讲父母温情先受害，将要是温是卡大天，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99699，外关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同乡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一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好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着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有利设备一定是代表重点的消费景点，行到目前方的重点就当哦，大山啊深水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公路和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在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Thank you.

想的对和不，茫茫心情下拥有。In the you last show， 这情已是秀。

0: 时候的感觉是更深的长。
1: 亲爱的亲弟弟耶，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麻烦你们到点来去家健康俱乐部节目哦，阿弟家来台湾的朋友那边放电哦，阿弟有当阿弟来未来找你的书，阿弟有老电话哦，阿兰手机啊，对方手机啊，可以哦，阿妈的公公啊，找回来哦。嗯，
0: 做得太多了，
1: 是吧？嗯，我张丹武讲话时的精神来找我，然后我差不多了，我手机啊拢无开了哦。还有其他的用心的电话，咱电路户的电话是套餐的将上这点到来开好了，那其他时间你要找人的书房交流哦，爱看好用心控制系统系统的控制哦，大家靠人才接电话就对了哦，那不要紧，有时候晚上先看你的服务哦，那边建议我在科学的用心的健康的人哦，他们从会造价的样本发现场的高建楼后，他们有那里用心的朋友，那里上的发展品都有用心的点位。

0: 手机啊，然后无电话。
1: 看电看了两礼拜，看几遍，有奖零二六八零二六。
0: 欢迎咱那个朋友来参与这个来体验啊！吼，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吼，上了年纪的多一点出门的吼，全部衣服的吼，那是多的多少的吼。金门马祖金门里头全部的小的住宅单位都参照出来吼。第一届的使用咱的药品的吼，还是讲咱伫这个有的所在无指定药房的吼，比如讲在伫台中的台大区啦吼，南投的七七啦，昆明的乌尾拿来啦吼，台南的关田两田林溪啦吼，东山啦吼，咸水啦吼，嘉义的鱼溪啦吼，中西的燕巢大虾山啦六股。哦、啊，这个地方吼，这种有关公司直接来给你做服务吼，不然你从金河边弄免费去吼，这有租同这个有关公司来出服务吼，啊，你有关做服务吼，服务也好，就是尽量当主管吼，然后我们呢，你哪些指点我方向吼，那是关于我看到我们改善吼，所以我们觉得这正面的情况好。再来做各个咱今仔日重要的新闻哦。首先来做各个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讲这个下昼也是水文到河边吼，下晡开始吼，到五一八的地区啦吼，啊，这个新店吼，到这个嘉义的山区，拢有南山的低层的阵雨，其他地区拢是水文啦吼。中昼以后，北部、各南北部、南部地区，含其他的山区，拢有逐步低层的微阵雨会来发生哦。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3度，
1: 温度地区是24度到33度，
0: 温江地区是24度到34度，
1: 高雄地区是25度到34度，
0: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2度，高
1: 雄地区是24度到31度，
0: 龙岩山是22度到28度，
1: 大阪市是25度到34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

0: 啦吼，啊，这个美国的媒体啦吼，啊，讲这个川普检验吼，啊，要看咱的总统偌清洁来讲起来吼，啊，偌清洁总统来讲，来当退位吼，有责任来讲出咱台湾的心声啦吼。啊，当然吼，啊，这个吼应该吼应该。你见面的机会吼，亲切吼，亲切吼，是咱台湾跟美国无相交啦吼。美国总统川普吼，阿里在讲访问中国以后来透露讲，将针对着吼140亿美金的军购吼的案件，跟目前以你的台湾人吼来做沟通啦吼。啊，这个话在关心的讲是不是吼？啊，用这个吼、哦、穿戴吼、哦、来防卫啦吼，或者讲以自问的讲是不是吼、哦？这位跟台湾的总统防卫是吼、哦，川普是什么？或者讲伫这个安德鲁联合基地吼，他、哦啊、来跟记者讲啊，讲咱会同伊来控制吼，啊，咱会吼同所有的人来控制吼，啊，咱完全吼、哦、完全。掌握着这个局势吼，啊，咱从这个吼，是出现吼真好的回应啦吼，啊，咱会处理着台湾的问题吼，但是吼，连那个税源吼，什么时阵来进言就对了吼，啊，这个美国政策说的讲啊吼，讲这个川奈吼呐，讲的将是台币吼。用我的这个话他会进店的对吧吼，他当然想会写上咱的总统跟川普的当对话吼，他来讲出咱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声吼，啊咱台湾人本来就爱咱自己主管决定吼，啊咱自己来管吼，咱自己来管咱自己啦吼，所以而且吼，特别来讲我咱的同乡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中秋我们上周上午古天本上前准月前半段中午我们请问律师时间更明确

0: 今嘛进来进一个广告。
1: 今年是你好。
2: 包中老人也奇怪啊，大仙健步丸。

0: 的冰在哪里可以解决。我多起怎么能感觉满恐怖和顶我的薯片而今晚时间是最最的黄昏而我顶我就是天气变空不懂的自动黑的我是在这里我真的是可不真的时间是全部的疲倦我请先走回晚上
1: 我请先来进少山
0: 我去分这大千
1: 有人的八仙剑不完
0: 快点再给他进来
1: 进攻者不说人我去先来有幸坐在京东管区京东区永庆楼卫生所对面后面有救阿哥红家楼土地银行对面再多有救信安有救低杠低杠有救三杠是建宁够中华张辽吉川哪边是边边啊哦边村东连丘就是东连够信安乃坡是谁天波新城啊红啊对红在有救歌丘也有救丘鲁中印满山中一岸进阶的哦啊那红消息中华有救还有拉丁新年啊有救满山小北古城天井今年后面有救天井北山哥哥南坡是不是每个进一小时中国的哦啊对着也没难民在小时挂了哦他那边建立中国是不是丘丘就得小时挂了哦他说一起以后天井满天井然后他把建立中还存这个选票的经典哦十岁的一种一波的我请托的音乐哦我请托的音乐哦第一波吼，加点七七天啦吼，这出着电费到十八块，每一个人每个月来发五千块，这个成长的进展吼，后面的这个措施就对了吼，和少年人加薪吼，也会使讲加持啦吼，经费提升吼，微博今年搞到两千元吼，台湾有营业的负担吼。未排除其他的医生哦，啊当然啦，那是上大事哦，上大事啦哦，啊当然哦，咱这节目应该啦，怎么对的才会做啦？啊当然，大家嘛拢意见哦，那现在的意见七点的时候，啊大家先发表咱各自的意见啦哦，各自家各莫咱的公众自己的，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我们来按照国旗的是我们大国家企业的困扰所是这边做的可以解释咱们收听这个关系现在有考

你好好说。

心中的

你来触摸的

0: 请来进几连功课。
1: 哎，我沾点那个，
2: 哦，这个是
1: 我的眼神，你那个关五算五十九呗，
2: 五五十九啊，
1: 嗯，谢谢啊，再见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好。
2: 这只要哪这要大家都他妈他
1: 的卫生的是你那个为人啊，他搞金钉的人啊，卫生弄的较侪，还是胃较歹的人卫生弄的较侪。他所以就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个食，夜三时啊叫三顿来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健康啦。
2: 我这嘛是差足济啊啦。
1: 哦，差足济吼。
2: 我系本来啊本来有中午先来了，是差足济济。
1: 哦，对，啊咱就忙心劳心机。哦，有诶较热情诶人啦，较热情诶人，卫生较侪啦。哦，对哦，哦，啊，你家吃的一定会好啦。
2: 有啦，哦，不然嘛，这么胖过，这么不黑呀。
1: 哦，因为饲的就是饲饲伫咱肠啊内底啊排出，咱的胃肠啊呢较爽快。
2: 哦，哦，你这怎么你胖的这么好呀？
1: 哦，安尼哦，
2: 刚胖胖的。
1: 对啦，哎，这种物件吃起咱的体内不好啦。哦，啊。所以
2: 他差不多了，
1: 安尼哦，就安尼，你就要继续调好你哦。哦，因为就是咱胃肠啊，差不多啊，差到今天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哦，感谢你啊。哎，那个就确定了，等你的下来健康的搞啊。
2: 老板啊，你不要说。我把车不开啊，
1: 好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啊，看好，看一个，
1: 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啊，再见，再见，再见。
3: 今天吃咱这里南投是这位三先生，吃咱做的见证了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析太多吼，卫生啊分析太多，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吃着较甜，还是讲吃着较刺激的物件，就来引起着咱的胃酸会较侪，会来刺激着咱的胃酸，刺激着咱的肠仔病，所以咱的胃肠就会不好啦吼。他伊咧讲啊，讲伊做个放臭屁吼，放出来是拢臭毛毛吼，啊来吃咱的我上边的所有物件，吃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会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大菌，是咱的肠仔做咧繁殖啦吼。用我上身的保护卫生，加改遐个大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真怪衰。然后需要大理当招管区是公园药局、富伦连锁药局，到处是办事中。顺安富安富伦，玻璃是实现做富伦然后，水利是金钱，民间是现钱，第三是公园总药局。啊那大江区新兴路三大哥哥区的三大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局、二间药局、光明路会准药局、天河马经新仁路药局，都来参加着咱的欧青天的保和卫生。

Yeah, I'm easy.

0: 共善善安岁，请观世音菩萨当当如是不偏重有天广施。
1: 啊，真感谢，真乐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不少人来收看交流，个人做服务的，或许在加油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红外线还没高点。欢迎，一看就看到咱京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不管是空中或电影，它就是在空上。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那么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中空空六四三，空几点？0900806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车来旅游嘛吼，啊对着月底要来旅游吼，这个三山的附近地啊吼，队伍不出招吼，啊讲要来预防观赏就对啦吼，旅游中心大部新鲜健康地产的建筑吼。必须修理刷三个月给沙发带上来这条奖励啦吼，啊这个业中心关城的比例吼，空调的是7%啦吼，啊这个医生也是在万成功，这个降低吼非常的困难吼，因为这个三班的这个附近的习惯吼，经济上路以后中庭的引发第一波的这个关城吼，关城的潮啦吼，就是地层吼，啊关台吼，啊因为这个火力已经完不够嘛吼，所以就着安尼，卫福部提出着配套的措施吼，对着安尼，新冠病毒副院长黄雪莹表示讲，今年的医药中心平均关城率吼，跑到70%吼。所以啊，从这样观察哦，啊，该咱两个做医哦，就较困难哦。他的这如何成为，起码成为有人家要做医的要用因素为基啊，吼，用因素呢。嗯，
0: 啊，我们医生有功课，反正做医的是有建议
1: 的。嗯，所以你家就在给在中国那里工作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原来阿在过去哦，刘建昌这个过去很久，就当过，当年在森林里，就是曾经到过去。

在顾顾少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播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咱能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加联络处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么等下拨着咱京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靠近来加空办7070600的电话。

0: 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一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香港七代三强双之争，全名是香港七代三强系统人双零之争。三强系统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双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补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三强双之争，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予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强双之争，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特别啉，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强双之争。
5: 多谢，谢谢。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在南山镇的分享，江淮标标志。台湾第一大湖无水区，面对台湾上大的挑战。
6: 新故乡开咖啡，欧琴上茶发牛筋。靠上起来的大鸡腿，我把上你的光天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四点，一周时间是 FM 88.7，欢迎光顾电台。

我的情，难以在意。

Thank you.

是他。

0: 谁，我这一段我也可以过去。想分享喜乐，我感受到恐惧和疲惫，一切是条件困惑的理解观。嘿，这一点是在这里，大家不太简单的道理。那真的是心里的不论何物，努力的事故成功的担心。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哦。啊，欢迎咱的重庆市话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导哦。有少年的收藏交流，甲咱做服务哦。我是在加油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哦。会到在六点。服务啊，现在的高点欢迎，会当就打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六空空，
1: 那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6-0908-06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坐坐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这个电话打十八号吼，这个现场的评价吼，啊今嘛不设这个牌子啦吼，啊就是讲大会欠钱吼，大会欠钱每个月吼有5000块专业吼拢总来管啦吼。他会啊，会啊，采取着换手的现金，换手哦，从里面的进货来借了对了哦，所以咱安尼哦，全部安尼就拢会当照顾着咱其他的这个哦，囡啊哦，照顾这个囡啊哦，会点会较准备的哦，啊，因为咧来验验着这个少子化环境哦，啊，咱的同乡的朋友。现在有什么比较好的科普的意见哦？阿未来发表哦，阿咱对什么对人哦，对什么对人都免客气哦，免客气哦哦，免付的电话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咱会愈少啦吼，负担会愈少吼。啊，但是
0: 对身体方面是愈好是真个。
1: 安尼哦，
0: 对身体方面是
1: 愈好。因为咱个社会讲起嘛，有啥物变动个方式啦吼。少年人唔敢生，唔敢饲啦吼。啊，即、這个病患咧讲啊，讲发现病吼只是止痛药啊吼。鼓励男女共同哦，育儿哦，还是结婚啦吼。啊，其实哦，其实这代人去啦吼，啊，无钱，无钱的，我都做人会啊，这无吼，啊，你最近啊，这财哦，你那有病哦，咱介绍哦，介绍拢先生哦，拢阿公阿妈咧饲介绍啊吼，先生拢安尼吼，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2: 你们做家族你好，
1: 哦你好，
0: 我做人好，你好。这个
2: 你也今天嘛，因为发财的，公司各个人很多这是辛苦的，
1: 对。
2: 公司安公司查的人看不起。
1: 哦对啊。
2: 但是说从哪个财的一种公共产品来做经验嘛？哎，是稍微高多少斤啊？现在是辛苦的。
1: 哦。
2: 但是如果说来。工资是根本是劳动金三万块，啊，结果唔系同几多话问，加有一寡只，增加只，阿伯阿妈去问我，我这个问题啊，你不知道嘛？你成功太快，根本唔敢考虑讲，
1: 咁啦，
2: 咪加住发啦，
1: 对啦，哎，通过啦，
2: 你通过这事情，真正太快，但是呢个疫情都贵啊，啊，今年咁样阿伯阿妈见阿伯也唔差我多。
1: 哦，
2: 正正系啊！我咪以为佢即系住喺珠江哦，当佢 下面破坏啊，下面水滴啊，真的确实真正的一寡是外观性嘛。
1: 人生的关键就过了吼。
2: 对啊，这学术协会的项目，这么多，我这个都看出什么无无几大问题哦。一个飞机哦，小布达布隆高大
1: 哦，小谢你好，
0: 你好啊，
2: 哎，是不是啊？
1: 哎，
2: 你讲这个这国防，你讲国防要打要杀掉啊？咱讲咱老农要一打土地，对哦，啊有贵无贵哦？
1: 嗯，
2: 都有贵无贵，拢一万多，幺啊万，一万多的唔贵，一万贵。平常在那咱个台，隔壁国飞无人机开过来，啊，这不免是。一路那飞机，飞机机台嘛，怕黑哦。
1: 嗯。
2: 叫我啊，叫我。
1: 哦。
2: 你一个飞呀，啊你这面就冇我啊，怎么？
1: 哦。
2: 啊，单单是健康的，自从开过来啊。
1: 哦好，哎。
2: 都阿发点阿弟，阿弟我跟阿弟就咪，咪咪，今年啊，都阿侬真真地富啊，真卖。
1: 哎
2: 呀。我阿弟阿弟我跟你唔开路。
1: 哦。
2: 我阿弟计呢个人我，你当叫我发点钱，我都加点我哋。高老高来我不用我的那么你啊你们你给我开给别转过来反正哎反正反正这次都是你要的嘛不一定哎
1: 哦
2: 有啊我不对的只要开啊开要走哎比较好啊帮我们家用啊你怎么样啊这是贵贵贵不贵吧
1: 嗯
2: 你不一定会过来你别跟张红就好回来了好吧拜拜
1: 哦没有
2: 哎，这个苏三江，
1: 我们在哪里呢？哦，
2: 哎，我很想哦，我手机都爱翻，但是你说那个方向呢，你说东北方哈？
1: 哎，
2: 就是讲的话，我他在，我他在这手机啊，这手啊，
1: 哎，
2: 我在这个是应该，
1: 嗯，
2: 后面红心点啊，
1: 哎，
2: 啊，直接用听筒，
1: 哎。
2: 你个炒那个豆腐皮啊！
1: 哦，安尼哦。
2: 对，那个豆腐皮啊，那个阿鸡腿皮呢？
1: 哦。
2: 对，阿鸡腿啊，我阿爸，我阿爸在切菜的时候，我爱帮我切呐。
1: 哦，对啊。
2: 阿爸手里有切的人哦。
1: 嗯。
2: 他皮看嘛，阿那个皮看嘛。
1: 哦。
2: 对啊。
1: 对啊。
2: 你看你，你是讲公司上买菜，你当公司的，还有公司的有学生。
1: 哦。
2: 做菜的当当有学生。
1: 哦，
2: 是属于海参，
1: 安尼哦。
2: 我阿叔从几公里那过来，叫他从起床，
1: 嗯，
2: 起床最痛的，
1: 这
2: 个是，给安尼安尼是卖冷气不得了，安尼个别吵啊，你个他那个雨发财贵的呀，
1: 哦，
2: 发财贵的呀，那个他比较差不多，
1: 对啊，
2: 对，就太吵啊，你太吵。
0: 我们去过南阳吗？
1: 对啊，
2: 安尼谢谢啊，
1: 嗯，谢谢你啊。
3: 阿姨家做一件物件，你敢敢讲三五公路啊？
1: 不是啦，哎，真正是钱掉也不高啦。熟悉的公熟悉的哦，那谢谢。
3: 啊，你们嘛，你家嘛是阿阿姨时间。
1: 台湾时间的巧鬼啊，两时间巧鬼哈。谢谢你哦。
3: 突然没了，
1: 谢谢了，谢谢。
3: 哎，他讲话哦，哎，甲都听
1: 不
3: 了
1: 的。是啦，哎，咱做熟悉的哦，你讲
3: 差不多。
0: 嗯，拜拜。
1: 回你个。
3: 这里是这个。
1: 哎，香港
0: 这边。
1: 哎，
3: 这种啊，这种啊，这种政策啊，政策是这种东西出来，
1: 哎，
3: 这是正确的。
1: 哦。
3: 总讲你的是如果你唔信，我给你。 我係叫你喺間派領，即係公領公咁，就係佢點樣去攞定啲嘢嚟㗎。
1: 嗯，
3: 啊，作誒又神雕嘅裝嘅裝點錢嘅又㗎。係，係後尾咧嗰度公領公佢自正自正自己平啊。
1: 嗯，
3: 係要打開電話
1: 㗎。
3: 係，或者打打應付佢啦。啊，你呢度真係呢個疫情啊，冇啲事咪就咪打開開電話，阿爸，我哋先嚟整啲狗出嚟，大大咧，如果有人講叫就認真。呢個冇，阿你入去打開電話攞個電話嚟啊。
1: 嗯嗯。
3: 哦，即係用電啊，你咁聊啊，等我等即係交交嚟啲狗仔，即係講講，即係俾呢啲嚟講，即係啲嘢啦，嗬。其實呢兩年間嚟即係嚟即係即係第時第二年。现在一个两个二九二九无来，但是二九呢完全拢两九，还是企业点搞？人哋有啲问题，即系呢呢呢呢即系因素啦。咁你阿佢哋讲讲，你讲唔见啲文件唔见，讲出嚟冇搞错，冇人睇一成，冇人识识唔见。现在唔是自己嘅，而系运输嘅非常嘅竞争咧。啊，再跟住今日你即系讲嘅，即系嘅经验唔见，你呢件事毕竟系太难嘅事，阿佢阿现在你阿仔有乜操作？而且非常嘅竞争嘅。其他都咩都真係就算點埋股啊！啊，但係呢個所以唔好就只要當運輸業嘛，對唔對？因為是今年事啊，睇住話好似咁樣冇交嘅錢事咯，各各行業就非常呢個已經兩斤五兩多隻幾年都交住佢，頂落去都三條線嘛。今年呢啲萬點錢啦，不過又貴七千八百四百嘢啦，成日貴，你計數咗兩位，好唔好啊？
1: 好，謝謝你啊，謝謝萬點錢。我可能做你哦。
2: 哎，你不要如老师打电话给我算。
1: 哦，你要吃饭。
2: 来上班啊，不出工，还是工作金亏哦？这金亏那是亏亏，还是这些生意不忙，缺钱，缺钱就拢没钱，要自己去赚。这金亏我阿金亏，那奇怪，阿家人家老板，我阿爷他缺钱。佢話我見你全部都係缺錢，不錢不夠就不夠。
1: 哦，明白，明白。謝謝你啊，
2: 我家下嘛就買缺錢，缺買缺錢，一度啊，阿叔因公司健康。
0: 嗯，謝謝啊，嗯，謝謝，
1: 謝謝你啊。
2: 红军的思想如高大
1: 哦，你的手机是红军
0: 的，红军的
2: 年
0: 号，
1: 哎，
2: 红军的快乐就是红军的，
1: 好安尼哦，
2: 哦，一个比我还强呢，一个比较疯狂，
1: 好安尼哦，
2: 嗯，哈
1: 哈，我见哪个会手机这么扯啦？
2: 嗯，哪个是主动的？哪个机会哦？啊，早早做的早拢给来办啦，啊嘛太迟啦，啊无。哎，今年那不是其他都是我靠出来的。
1: 对啦，对啦。
2: 对呀，啊，对，那管理那没事，那赶紧那搞回来啦。
1: 安尼哦。
2: 让我有发挥的。
1: 哦，对啦，对啦，放飞得了。
2: 是啊，还是这，要要不到你，要不到他谁的。
1: 哦。
2: 嗯，你好，你个是女孩的，个像谁弄的车的，我是阿婆。
1: 没有。哈哈
2: 哈哈哈。啊，
1: 嘿。好辛苦的啦。
2: 对啦，对啦，啊，咱老啊就是安尼，老贵啊，自己的朋友吼，安尼大家开讲嘛，好啦。
1: 对啦。
2: 啊，你看，咱的节目外好的，我你看咱自己吼，
0: 现在咱做朋友吼。
2: 嗯，按时啊吼，就是我们会开讲的，我嘛是会确定会开讲的。
1: 没有啦，
2: 没有。啊，你食来食，我好食你食好了。
1: 对啦，
0: 对啦，对啦。
2: 对啊，好啦吼，
1: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好，那么来安排一首咱这首歌，爸爸，我相信幸福，希望能带给平凡人生好正能量，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마시원내과이수행에게류

0: 今麦先来进行一下工作。
1: 今天有收利了。
2: 正常啊，也拢无胆固醇啊，效果非常的好。

0: 从英国这种地区的一次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中共我体现我取先收合一善，
1: 我取先的定少善，
0: 我取先的大千，
1: 我们的大千减佛完，
0: 后一个人在做体现我
1: 进攻者五小丹，我取先的有病中张所许后人颜色有救，中化区金九楼据点的事业红星有救，欢迎及恭请一心，然后何必是满村谈春仙，六杠烟剪秀水是福轮，这个泰安回转是福轮，天后是巨显南建华，玉林是这边低头低头有中，喝道是空前这有福轮，然后下头喝仙是杠信安，天中引春烟剪金河童啊，滚到家橄榄上盖吹后啊，这有满山小鬼古香天顶边啊，福林有救冰东区中庆路卫生所对面特联有救，以上是功德啦吼。啊，咱用心的朋友吼，安尼可以咱对事咱对人吼，因为咱台湾外交困境太大吼，全世界起码在那美国的原因未如此好难命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伊未如此好难，伊甲咱万高咱嘛无法度啊，所以咱嘛是爱
0: 来发动
1: 的呐，咱嘛是爱靠着政府的力量啦吼。
0: 嗯嗯。
1: 为健康快乐过日子。
2: 你好，
3: 你好条对我来讲不好啦，
1: 我不好啦。
3: 我来讲为纯天然哦。
1: 哦。
3: 因为几多人家十八岁过来赚，每个月每年会赚了三万啦。
1: 哎。
3: 啊，那十几年个算起来都要三十八。
1: 哦，安尼哦。
3: 啊，那草木高
1: 哈。哦，草木高。
3: 哎，草木高，那几多人不能乱入啊？我草木嘛，我进入出来。
1: 天津先生来出的啊。
3: 对啊，拢行进入出来，进入这样子三十年。
1: 安尼哦。
3: 啊，等那个进入出土上啊，十八单子。
1: 我
3: 其实我财产真多啦，我是惊去撞官司啦。
1: 哦，安尼哦。
3: 哦，
1: 安尼哦。
3: 安尼你知哦？
1: 我但参加像你安尼时，我再来杀。
3: 这个老师把你自家地主给杀掉，我要上官上地杀房地上来分你的惨。
1: 哦，安尼哦。谢谢啦。感谢啦。我给侬做了保佑。
4: 等等，再帮你们。
1: 好像是
4: 你
1: 的
4: 爱上你妈妈的啦，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受理的，会受理的。
1: 对
4: 啦，我妈在路上。啊，你是真的哦，对不对？神仙到我处了，妈妈你让他对啦，对不？
1: 那就拿东西借借嘿。
4: 我跟你人间，人间最重要的人啊，安尼哦，高 励咱少年的生子啊，呢吼，从来有做起来咯，安尼较有好吧？
5: 安尼哦，
4: 对啦，啊，少年后因为少年的有奖金是负担吗？
5: 嗯嗯，对啦，对啦，
4: 啊，啊对啦，真有数，
5: 哎，
4: 真有数，
5: 哎，有听到你讲。
4: 我
5: 今天休息哦，
4: 今
5: 天休息啦，

休，要安息。

有人将阮惜痛入心。

0: 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老陆兄弟，我的秘书，
2: 哎，
1: 你好，
2: 你好，哎，我去找你吧。
1: 哦，
2: 你有好问一个事情状况，讲伊食了泡的药啊，吼，啊拢是老塞的，我嘛是介同款，啊，今仔食啥物吼，我嘛食草药。
1: 血
2: 管完了。
1: 哦哦哦。
2: 我们两个位啊，这样吧。
1: 哦，我吃了五个钙片，五个钙片呢。
2: 哎，是钙片啊。
1: 好，那请。
2: 那中医呢？你起码你到五，到我同款呢，有较好无安尼？
1: 有啊，有较好啊。
2: 有吼。
1: 嘿啦，
2: 对。哎，不然这样刚下得早，下得早啊。
1: 哦哦，安尼哦。
2: 好，刚好打两边打边安
1: 尼。哦，对，
2: 安全呐。
1: 好，那然后继续个吃，吃三鱼啊，干巴。
2: 早餐嘛真好啊。
1: 哦。
2: 早餐我那讲就是嘿，武汉肺炎的呀。
1: 嘿。
2: 我早啊叫。你咁問啊？邊啊？有方便，即係成日教我講嘅。
1: 好好啊！
2: 嚇！
1: 你嗱，今日再加倒少少哦。
2: 好好啊！
1: 好，二三天稍稍弄下佢啦哦。好好啊，你哦。
2: 有事就講明白。
1: 你用這裡歡迎啦哦。
2: 我真係我而家做事去啦。
1: 好好好。
2: 今日寫講嘅嘢係咩啦？因為已經生差不多。你係辛苦啦！
1: 哦，好啊，你好。
2: 係啊，我就急定關於呢個保護傘。
1: 好，歡迎個公園以前攞嚟攞烏啦，係啊。
2: 係啊，烏啫啦。
1: 好。
2: 我是真正嘅名，
1: 歡
2: 迎幾啊
1: 次。好啦，好啦。
2: 我今日啦，我今日急定啦。
1: 好，好，好，好，好。
2: 唔該。
1: 好，謝謝啊。
2: 恭喜就恭喜，係啊，恭喜恭喜啊！啊，你大事啊！
1: 好啦，好，好，好，謝謝，謝謝，謝謝，再見，再見。
3: 感謝咱這裡歡迎嘅老老師。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乌象仙个保和胃散，治疗夜道塞，食了拢已经好呀。啊，伊患着少见，嘛食咱个乌象仙个定少散，食了嘛好呀吼。若有需要，咱也住伫彰化市个边，就都是丰盛药局，欢迎是丰盛好人伫新药局。咱也何必万春到春仙药局，六港是永吉药局啦吼。咱啊，秀水是好轮，阁有泰安花坛好轮，溪湖是志诚建华阁有好轮，宜林是德源甘好轮，低头药局，宝岛是公正药局阁有好轮，石头是好生，新港是秀兰药局，田中是迎春药局，永靖金河庄药局。请给咱上上最好，拢会当买着林业舒丹车路，给咱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含乌象仙的定少散。

是个礼物我给你，家和家门落着堂。

0: 中午饭到了午休就会
1: 来我的家
0: 哦哦哦当家里
1: 他都吃到午饭
0: 哦你喜欢万庄油
1: 他都让他们自己找他的父母应该
0: 哦完了后
1: 他说挑了挑了挑了我说我的中午我的过了家
0: 哦
1: 我们吃了午餐
0: 哦完了
1: 后人家不给你长个死
0: 哦完了后喜欢挑了挑了他
1: 怎么可能在这边就看你在那里跑
0: 了完了完了后偏偏两人看见的情况先买家家
1: 我知道我
0: 家好家
2: 非常的好，外感引起的咳嗽就是感冒嗽，然后引起的肩痛，这拢总有效就对了吼。啊，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咱这又成温和内涵的神吼，春啊秋冬四季拢会当来解吃就对了吼。尤其对着咱这届奥密克戎引起的这个病毒，再侪人拢嗽甲，然后会疼吼。患着这个咳嗽，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助眠，就会当让咱的细胞的记忆更健康，就会当来强化咱的呼吸道，增加着咱的肺活量，让你的呼吸会顺畅啦吼，较袂引起一寡这个病发症，到尾啊细胞大部的细胞纤维化吼。老师爱认明，你们苏甘加入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0: 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就来咱空中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这条新闻是咱推荐介绍的，我请真的强力十八千，我请真的科学肥散，我请真的定造散。
1: 有这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的，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啊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自己的头前爱去接打0870600600。
0: 林秘书，
1: 假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赚趁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地卡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婆，你去进了电台，没事事，勇敢在哪？
2: 你是谁？你用唱歌机拼功夫吗？
1: 哈，那边是机拼功夫。
2: 请问沈老师，你歌你唱 K 歌，电动也还有电影演技太远，让你挂片的，无法不处理沈爸的事情。本次假新的歌你没说刚风你，上班之前都在上班，不用当查什么。
3: 是台刚风你谁先破？歌你先过，你是谁？
2: 你上班歌就发我歌起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捷警大队，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人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劣势情况，先冷静，不变不兴，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乡乡土味。
6: 江化县雨水乡，引我着汽水水管的卤水溪。卤水溪除了是台湾上大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伊个温泉。
7: 吉山镇的吉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青山的绝景，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天下だ、あやかし、君は、かわしい。